0: 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走进全国各地的特色手作店，探究年轻人为什么调侃自己白天是写字楼里的打工人，晚上是手持镊子的艺术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下午甚至更长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件手工。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聊聊成都的市花芙蓉花。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4: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0: 打开生活新维度。
5: 当下手作店正悄然成为都市人多元生活的栖息地，掐丝发廊、拼豆、陶艺、银饰、皮具制作、扎染等项目，让奔波于快节奏日常里的人们在专注手工创作中卸下疲惫，寻得内心久违的宁静。不少家长放下手机，带着孩子走进这些藏在街巷与商场的小店，一起揉泥拉坯、调制原料、制作饰品，在亲子协作的互动里拉近彼此距离，让陪伴有了更温暖的模样。回溯历史，手工技艺早已融入古人的衣食住行，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便以泥土塑形，以火煅烧，开启了陶艺的千年历程。唐代诗人杜甫笔下“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记载着剪纸艺术在民间的温情流淌。陆龟蒙“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更是将秘色词的雅致与匠人的巧思定格成跨越千年的诗意。从商周的青铜铸造、汉代的丝织刺绣，到明清的景泰蓝、花丝镶嵌，无数匠人以一生为尺，以指尖为笔，将时光与热爱凝铸于器物之上，让手工技艺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如今新型手作店的兴起，为这些古老技艺注入了新的生机。周末北京一家手作体验店里坐满了年轻人，只见一位顾客专注地将细细的金丝沿着图案轮廓折弯固定， 制作一个掐丝珐琅杯垫。他拿起刚完成的作品，难掩成就感地说，以前在故宫见过景泰蓝，没想到自己也能上手做。这家手作店负责人介绍，金属胎掐丝珐琅器俗称景泰蓝，是明清时期发展成熟的金属工艺，长期专供皇家使用。如今店里在保留核心技艺的基础上，为了让零基础的顾客快速上手，将复杂的传统工艺简化为拓图、抹胶、掐丝、点蓝四个核心步骤，可以制作杯垫、镜框等实用文创。消费者一般10到20分钟就能掌握关键技法。如果你是初次体验的小白，那可以选择从一面镜子开始做起。
6: 做这个镜子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传统工艺的制作的几个阶段。
7: 嗯，
6: 啊，你看我摆了这六瓶儿，那么分别展示了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流金。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工艺呢是陶瓷的一个材质，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第一个阶段是用铜台来做的。
7: 哦，这是铜的。
6: 哎，铜的，所以它叫铜台。
7: 哦，
6: 那么你做这个镜子呢，它也是铜台的。哎，这个就是制胎了。那么从古到今啊，这六个制作阶段它都是分工协作的。那么咱们来体验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工艺最核心的阶段，掐丝和点蓝。
0: 第一步，纹样绘制，以笔为眉，通过复写、白描，将设计图案一致胎体，确保金属丝线走位精准。
6: 这个鱼
7: 画好了，
0: 随后涂胶，这是铜丝与胎体临时固定的关键。胶水复线静置10分钟，待指尖触及有明显胶感，便是最佳时机。
6: 你看哈，咱们在做这个花儿之前呢，它也有一顺序。那么你看这个花瓣啊，它是围绕着花心一圈来展开的。最后层呢是这个什么叶子，对吧？所以呢，咱们就按照这个层次开始做。那咱们先把这个丝拿过来。
0: 掐丝珐琅画继承了传统工艺，用柔韧的青铜扁丝为骨，匠人用剪刀剪平尖端，以指为度，以面为笔，顺势弯折贴于胎体，方寸之间尽显功夫。
6: 啊，让它点对点封闭起来就好了。
7: 哦，现在这样一个花瓣就搞好了。
6: 哎，对。
7: 看。做的感觉还挺简单的，我也想来尝试一下。
6: 是，万事开头难，
7: 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功。先这样。
6: 对，拿镊子捏住它转折的点，垂直。
7: 哎，我真好怕它断呢，它不会断吧？
6: 我给你放心。
7: 哎呦，还真是不好操作呢。
6: 嗯，
7: 是算各出一个角了吗？
6: 哎，对，各出一个角来，但是呢还没有到位，还差一点。OK。让它点对点哈。
7: 哦，
6: 行，还可以啊，不错，
7: 还可以。
6: 你做的这个花心儿。
5: 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上，鳞次栉比的商场里藏着不少 DIY 手工房，传统的陶艺、蛋糕、烘焙依旧人气不减，琉璃饰品、手绘布袋、香薰蜡烛、奶油胶、流体熊等新兴项目更是遍地开花。这些项目价格大多在几十到几百元之间，需要投入数小时甚至数天的专注时间，恰好契合了年轻人花钱买时间、付费换体验的消费心理，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还有人调侃自己白天是写字楼里的打工人，晚上是手持镊子的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痴迷上玩一种叫拼豆的手工创作。某商圈一家拼豆工坊常常座无虚席，22岁的小月正手拿镊子，将彩色豆粒一颗颗嵌入模板。这是她第三次来玩拼豆了。她说，虽然每次要拼好几个小时，但特别有成就感。这次准备做一个卡通人物的包挂送给朋友。除了专门的拼豆店，全国各地很多餐饮店铺、咖啡店、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也纷纷提供免费的拼豆体验活动，或者组织不同形式的拼豆比赛，吸引年轻顾客前往。镊子夹起豆粒的细微声响在店里此起彼伏，从钥匙扣、冰箱贴到专属装饰，一件件作品在耐心的拼接中逐渐成型，经过熨斗高温定型，便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手作。 不少年轻人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在玩拼豆时

0: 重复而专注的过程中，找到了内心的秩序与平静。我们来听听顾客怎么说。
1: 就是很好玩，之前拼了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就拿着玩。
2: 章鱼哥，这章鱼哥还会动呢，
3: 还是那种分段式的。
2: 我看你做的还有挺有巧思的。
1: 对，就是从网上搜一些比较好玩的图，就陶醉在里面嘛。
4: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出去玩，然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说那去拼豆吧，然后什么的。这个就是又可以两个人待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做就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拼的这个就是他平时打游戏的那个刀。
5: 我一般会陪他拼，因为我感觉他拼这个会挺高兴的。这个就是他上次来拼的，就是游戏里那个仙女棒。
2: 我看您这个拼的是一个照片哎。
6: 是，这是我哥们儿，我之前画过一个伯父的他的照片儿。
2: 哦。
6: 然后后来说拼，我也不知道拼啥图，我就说得了，还拿他照片吧。熟。
2: 那这个像素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6: AI 生的。
2: 为啥特别想拼一个他的照片呢？
6: 我觉得他长得挺大。
2: 想送给他作为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还是怎么样？
6: 看他要不要吧。他现在国外，我过两天找他去，正好我带着。
2: 小姐姐，你现在拼的这个是什么样图案？
7: 我现在拼的是小面团，做了一个小账号，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拼完了可以穿上链，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包包上，就天天能够看得到，
2: 特别有成就感。
7: 对对对对对。
8: 看，选一下它的烫法，然后这个的话是毛巾烫，这个是格力特，这个的话是藻金。我建议的话是毛巾烫啊，我觉得毛巾烫的话可能更适合它这个图案。
2: 这个具体是怎么烫呢？
8: 最早呢，咱们其实只有熨斗的，随着现在这个比较发达之后，我们就有烫发机了。先把布上的这个尘土沾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烫上去。它现在只是一面烫，毛巾烫的话就是要用到毛巾。
9: 无论是毛巾烫还是藻金烫，都是通过垫着不同的材质高温加压，使得融化后的拼豆图案产生不同的纹理效果。
8: 毛巾烫的话要趁它很热把它往下撕，因为不热的话就撕不下来了。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烫出来的一个毛巾烫啊，它这个毛毛还挺毛茸茸的感觉，
7: 非常有成就感。我准备把它都放在我的包包上，天天背着。
0: 除了拼豆外，草木染、竹编、陶瓷等非遗项目也通过体验化改造打开了市场，各地小手作正努力撬动大市场，成为文旅融合新引擎。在山西忻州古城，非遗草木染工坊成了网红打卡地，这将形成规模化手作产业集群。唐七、苍南等地整合匠人资源，推动传统手工艺转型升级。嵊州竹编融合日常家居需求，结合研学体验拓宽销路。江西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陶艺体验蓬勃发展。原本神秘的陶瓷艺术也可以在各类手作陶艺馆里亲自体验。
10: 我觉得一直转挺好玩的，
11: 就是一种体验，动手能力，然后这个设计绘画，然后审美的能力。
9: 不少家长选择带小朋友来做陶艺，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小朋友做着做着就喜欢上它了，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而且做陶艺也深得许多姑娘喜欢。小王最近就迷上了做陶艺，只要一有时间就回来做上一个。平日里用惯了陶瓷用具，看多了可别因为这个就小看了做陶瓷，虽说好玩，做起来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
12: 大体的形状，
9: 到底做陶瓷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12: 大类别，
13: 我觉得挺简单，就这样一个桶状嘛。
12: 难的话是越宽越难，越高越难。
13: 那我要找一个最难的，那是不是这里面这个还挺漂亮的？
12: 有难度。
9: 店主因为对做陶瓷的喜爱，开了这样一家小店。做这个陶瓷主要依靠同心圆的运动，要做成一个花瓶大约10多分钟，而前期手法的练习时间就得看个人了。做陶瓷前一定要掌握基本要领，
12: 做所有的操作注意，我们的手是悬空状态的，大臂使劲，手悬空控制住你的手， 首先手蘸水，
13: 嗯，
12: 整个的过程手都要保持一个湿润。
9: 其实做花瓶这个过程最难的就是升高这一步，很多初学者都跌倒在这一步上。升高过程中歪的、倒塌的、各种想象不到的形状都会出现。花瓶到底是否纤细苗条，看的就是这一步了。在鼓出来的地方掐上3秒钟，又鼓上来了，再来掐鼓的地方，心里默念1、2、3，
13: 感觉好难呀。
9: 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又爬起来。这个陶瓷看着简单，做起来要是没有点本事还真做不好，尤其对于初学者，手法和力道的掌握是一门学问，要对付好这一团软泥真不简单。做好了花瓶，再经过晾干、修坯、上釉、高温烧制，一个花瓶就做好了。虽说价格比市面上买的贵了不少，但是很多消费者看重的是这个过程。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个下午甚至更长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件手工？解压、专注、成就感、独一无二成为了高频词。手作店的爆发本质上是年轻人情绪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日常碎片化的信息轰炸让人们渴望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完全沉浸的方式，手工创作恰好填补了这个情绪缺口。它门槛不高，人人都能上手，过程专注，能暂时忘却生活烦恼，成品可见，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手作店自带社交属性，朋友结伴、情侣同行、亲子互动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成为人们社交的新场景，由此形成了体验、创作、分享的闭环。数据显示，近一年国内手工手作公司新增达6000多家，而2022到2024年3年间成立的公司仅9000多家，过去一年的新增量占比超2/3。从传承千年的传统非遗技艺，到融合潮流的现代创意手作，更多新型手作店正以细腻的指尖力量重构着城市的生活图景，也让古老手艺在时光流转中焕发活力与新意。这场从小众爱好蔓延开来的消费风潮，正在成为人们的情绪充电站和创意孵化器。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手工时间，在一针一线、一捏一揉中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4: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9: 他是谁？来自何处？
14: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9: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15: Orida 真是太漂亮了，你不会真的是从巴黎专门给我买的吧？
9: 是的，我是想让你别再穿着虚伪的丧服了，下一次我给你带块绿丝绸做衣服配这顶帽子。
15: Orida
9: 让在家的女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对我们前方勇士应尽的责任。
15: 哦，我好长时间没有新东西了，你看怎么样？
9: 哦，难看，太难看了。
15: 哦，怎么了？
9: 战争弄得你这样的女孩子都不知道时装该怎么穿戴了。
15: 哦，
9: 嗯，
15: 哦，哦，瑞德，我自己来吧。可是瑞德，我还不知道自己敢不敢带出去。
9: 你会的。哦，还有，你这条长裤，现在巴黎还有哪个女人穿长裤？
15: 哦，那穿什么？你不该跟我说这种事。
9: 小伪君子，你不在乎，我知道，只是不要说出来。
15: 瑞德，我不能再接受你的礼物了，虽然你是一片好心。
9: 不是好心，是诱惑你。我送东西从来指望回报的，我总是得到了。
15: 我不会因为你送我一顶帽子就嫁给你。
9: 别抬高自己了，我是不结婚的人。
15: 我也不会为他和你接吻呢。
16: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倔强千金和不羁商人的极致拉扯告白，出自影史殿堂级爱情史诗，是电影里最暧昧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4: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9: 他是谁？来自何处？
14: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6: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和小爱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爱情史诗《乱世佳人》。这段战火缝隙里的礼物试探，正是影片最勾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欲说还休的爱情瞬间。《乱世佳人》用一场跨越战争、生死、尊严与执念的爱恋，道尽旧时代文明的崩塌、乱世里女性的野蛮生长，以及爱到极致却终究错过的宿命悲剧。这部电影的原名叫做《Gone with the Wind》，直译就是随风而逝。小说译名叫《飘》，中文译名呢《乱世佳人》，堪称异世界的神来之笔。乱世点破南北战争的时代底色，佳人道尽斯嘉丽在烽火里的倔强与风华。故事开篇定格在美国南方塔拉庄园，阳光洒满棉花田，战前的南方贵族生活温柔如梦，骄纵明艳的庄园小姐斯嘉丽是无数男子的心上人，却偏执地爱着温柔的艾希里。直到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一切，亚特兰大焚城，家园荒芜，亲人离散，他从娇贵的千金被逼成在废墟里咬牙求生的战士。他遇见了玩世不恭却深情入骨的商人白瑞德，白瑞德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自私、倔强，也懂得他骨子里的坚韧和脆弱。而斯嘉丽抗拒白瑞德依赖他的庇佑，在爱和执念里反复拉扯，明明深爱却一次次错过。这段赠礼对白藏着全片最动人的暧昧，战争压抑着所有浪漫。白瑞德用一顶帽子、一块绿丝绸，笨拙又热烈地靠近斯嘉丽。斯嘉丽嘴硬心软，嘴上拒绝，眼底却藏不住心动。白瑞德的诱惑不是占有，是想让斯嘉丽在苦难里重新做回耀眼的自己。斯嘉丽的矜持不是冷漠，是乱世里不敢轻易交付真心的小心翼翼。这是战火里最真实的心动。我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仍然想给你最美的光鲜。斯嘉丽为守护塔拉庄园，三次婚姻步步为营，从少女蜕变为能够扛起一切的女人。白瑞德倾尽所有爱她、护她、陪她走过最黑暗的岁月，却在一次次失望后最终转身离开。当斯嘉丽终于明白自己深爱白瑞德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斯嘉丽站在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上，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不是结局，是乱世里永不熄灭的希望，是斯嘉丽刻在骨血里的倔强。他们的爱情始于乱世，终于错过，不是不爱，是懂得太晚，不是情深不寿，是命运弄人。《乱世佳人》不只是一部爱情电影，更是一部女性成长史诗。它告诉我们，乱世里最珍贵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永远不低头的生命力。爱情里最遗憾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成都与芙蓉花有哪些渊源？成都为什么被称之为芙蓉之城？芙蓉花一日三变聚双花的奥秘是什么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

0: 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它是五代孟昶下令城头禁种芙蓉的锦绣胜景，是薛涛至坚寄情的风雅韵事，更是1983年正式命名的成都市花芙蓉花。芙蓉花又叫木莲，在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都有分布，花朵或白或粉或红，是木本植物，故名木芙蓉。芙蓉花秋季盛开，双茎露龄却风姿艳丽，古时又名巨霜花。木芙蓉朝白暮红，一日三变，凌霜而开，恰如成都这个城市一般，藏千年闲事，怀坚韧风骨，把烟火日常开成了诗意繁花。一朵芙蓉花，半部蓉城史。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花香，一起品读芙蓉花与成都的千年羁绊和倾城风华。芙蓉花是成都秋天最美的风韵，一城一花一时惊艳天下。成都2300年未曾更名，而蓉城的蓉字从何而来？有一种古老的传说，话说当年张仪在成都筑城墙，因为对成都地质状况不熟悉，城墙屡建屡塌。后来有一只神龟出现，在大地上爬行一周，行迹刚好是一朵芙蓉花的形状，人们以此龟引路筑城，蓉城乃由此而生。也有另一种说法，唐末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有一名妃子叫花蕊夫人，孟昶为讨爱妃欢心，命百姓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四十里如锦绣，孟昶感慨真锦城也。后来后蜀灭亡，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匡胤掠入后宫，花蕊夫人常常思念孟昶，偷偷珍藏他的画像以解思念之情。赵匡胤知道后逼迫花蕊夫人交出画像，但他坚决不从，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杀死。后人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尊她为芙蓉花神，所以芙蓉花又被叫做爱情花。在历史上，芙蓉可供纺织、制绳、缆索、做麻类代用品和原料，也可以造纸。生活在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在浣花溪采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的精美小彩笺，专门用来写短小的诗句。因为加入了浣花溪溪水制作而成，因此薛涛笺又被称为浣花笺。这种桃红色的小笺不仅受到李商隐、韦庄等诗人的追捧，更引得后人模仿，追求着桃红色小笺代表的雅趣。成都被称为蓉城，成都的女子也就因此被称为芙蓉女儿。芙蓉城里人如画，成都的女儿如同娇美的芙蓉花瓣，惹人怜爱。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这片土地上都诞生了哪些有才情的芙蓉女儿？她们的人生又书写了怎样的芙蓉往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程穗莹的讲述。
1: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人呢叫何光远，这个人呢曾经留下一本书叫《鉴界录》。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对不同区域的女性的个性特点有一个评价，怎么说的呢？宋产歌姬，蜀出财富。在说到蜀，今天的四川这个地区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多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薛涛，她呢被称为唐代的四大女诗人之一，她又被称为四川古代的四大才女之一。这四大才女包括卓文君，我们大家熟悉的花蕊夫人，以及后来的明朝黄娥。但在我看来呢，如果论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才华来讲，薛涛不仅仅是之一，而且可以被称为之首。薛涛这个人呢，出生在今天的陕西的省会西安，也就是古代的长安。他的父亲呢，在当时的唐朝呢做官，家庭的条件呢还是比较优越的。他的父亲呢很有学问， 而

0: 雪涛呢又是他的独女，所以呢从小雪涛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有一年的夏天，雪涛的父亲叫薛云，薛云呢就在他家里面的院里面乘凉。他的院里面呢有一棵梧桐树，在乘凉的时候呢，他的诗兴大发，就随口吟出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正在想下面两句呢，在旁边玩耍的小小的薛涛听到了，听到以后呢略一思索，然后就把下两句给对出来了。怎么说的呢？知迎南北鸟，夜送往来风。对仗工整，而且呢合辙押韵。对出来之后呢，他的父亲反复的琢磨，越琢磨越有味道，于是非常的吃惊，也非常的惊喜。8岁啊，一个小女孩，可见小小的薛涛她的才华。但天有不测风云呐，后来不久，她的父亲因为受到朝廷的排挤，就被贬官贬到了成都。迁到成都之后，祸不单行，过了没几年，她的父亲呢就身亡了。历史记载啊，就在唐德宗时期，准确的时间呢是公元的785年，朝廷派了一个人到成都做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个人叫韦高。韦高这个人呢很不简单，他呢既是一个政治家，同时呢又是一个诗人，非常有才华。而正是这个人的到来，改变了小小的薛涛这一生的命运。听到韦高要到成都就任的这个消息，当地的地方官也都很重视啊，就想怎么样能够接近韦高，就想到了薛涛。薛涛长得漂亮，而且呢非常有才华，所以呢就利用韦高上任的这个机会，让薛涛去陪酒。他会赋诗，所以让他当堂赋诗。薛涛呢奇袭赋了一首诗，一种说法呢说薛涛赋的是旧诗，当年他随他的父亲到三峡去参观的时候的一首诗，叫夜巫山庙，在座的所有的宾客为之倾倒。所以这样一来呢，韦高就喜欢上了薛涛，而从此之后呢，薛涛就入了官府的乐籍，薛涛的名声也逐渐逐渐地传到了长安，甚至传到了全国各地。
1: 虽说芙蓉花与成都市的渊源颇深，但是相比较于成都市的市树银杏树，芙蓉花的栽种范围还只能算得上是初具规模。芙蓉花在成都主城区的两环、两轴、两河、多点等范围内栽种。芙蓉花生长的光照要求高，喜水湿，具有夏秋美艳但冬景萧瑟，适合与其他花木搭配种植等特点。芙蓉的种植不应该单纯追求数量规模，而是要以效果为导向，强调因地制宜，加大芙蓉园林配景方面的研究，可以让芙蓉成为城区重要节点园林造景中的点睛之笔。从1983年芙蓉花成为成都市花的那年起，市花展每年都举行。成都植物园从2014年开始承办芙蓉市花展，在每年秋季10月为期一个月的展期中，展出不同形态品种的木芙蓉。那在成都赏芙蓉花，哪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呢？
2: 成都之秋芙蓉倾城，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簇马路一段的天府芙蓉园内，大朵大朵的芙蓉花挂满枝头，娇艳欲滴。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舒展的花瓣中还犹带有清晨皎洁的露珠，漫步于花下，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画卷。
3: 像我们园区的芙蓉花的话，有木芙蓉、重瓣芙蓉，然后以及我们的醉芙蓉，我们的轮作区啊，以及我们的四季花岛呀，周围我们都是种植了有我们的一个芙蓉树。
2: 据工作人员介绍，天府芙蓉园是以芙蓉文化为主题的生态文旅公园。
3: 像我们园区最稀有的一个品种，那肯定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醉芙蓉。那因为它为什么特别呢？就是它一日花三开，那在我们早晨的时候，它花瓣是呈一个洁白色，那到了午后以及下午，它就呈一个淡粉色的状态。 它到傍晚它就成一个淡紫色，以及我们凋谢时候，所以称它为醉芙蓉。那其实我们的醉芙蓉在我们的记录上，它也有一个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2: 芙蓉花开，粉似彩霞，一天三色各有不同，晨曦粉白，当午艳红，夕阳淡紫，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就拍了一些花呀，还有这些景色都有，挺好看的。
5: 天气很好，大家就过来了，很快了。成都很漂亮，公园城市的成都美。我们几个50多60岁的人开心得很，幸福感很强。
6: 进来过后一看，挺多的花，挺美的，心情也蛮好的，挺幸福的啊，幸福指数蛮高的。
2: 除了天府芙蓉园、成都市植物园、成都文化公园等，都是欣赏芙蓉花的好去处。
1: 如今成都的各处公园、街区校园，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品种的木芙蓉，营造着锦城秋雁作双红的美景。一阳二翼古名都，尽得车尘半点无，40里程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清代诗人杨谢写下锦城竹枝词一诗，诠释了花开芙蓉锦官城的美景。曾几何时，形容成都的景色是抱城十里绿荫长，半种芙蓉半种桑，听上去满眼都是浓郁的红花绿叶的色彩。木芙蓉是金秋时节最具观赏性的植物之一，它的花开期正好是整个秋天，要放在春夏可能算不上出彩，但秋天能有绿叶红花就很少见了。在万木萧条时绽放，便自有一番风骨。苏东坡诗云，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巨霜之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霜天独艳，不愿萧瑟不愿秋，这就是芙蓉花。苏东坡对芙蓉的欣赏是真心的，在疏浚西湖时也让芙蓉满植苏堤。宋代诗人吴自牧见到这番美景，心生喜爱之情，这样描述道：木芙蓉，苏堤两岸如锦，湖水隐而可爱。木芙蓉艳如荷花，所以也有木莲之名。它喜湿不耐旱，跟荷花一样适合与水相伴。常务志云，芙蓉移植池岸，临水为佳，所以有照水芙蓉的说法。欧阳修的溪边野芙蓉，花木香媚好。王安石的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味浓，说的都是芙蓉临水波光花影的美趣。芙蓉花品种很多，单瓣、半重瓣和重瓣，红的白的都有。最妙的是名叫醉芙蓉的一种，它的花朵一日三变其色，清晨开白花，中午花转桃红色，傍晚又变成深红色，令人惊叹。芙蓉花除了观赏价值、生态价值，还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木芙蓉是一种常用的药物，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其花、叶、根都可入药。对此，李时珍着重研究了芙蓉和霜的关系，霜时采花，霜后采叶，所得皆可入药，这都是因为芙蓉清冷宜霜的缘故。芙蓉花解毒、消肿、止痛等功效至今仍旧为人们所用。成都人的生活留下了许多芙蓉的印记，除了审美寄情，很多鲜花也是入口的美食。芙蓉花富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还原糖、蛋白质、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加上外形美、味道鲜、口感好，又有聚霜而开的傲骨品格，得到了文人雅士和食客们的青睐。记录宋代吃食的《山家清供》里就写过这样一个菜谱：采芙蓉花，去心地，汤月汁，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名雪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相传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为了得到雪霞羹的做法，竟亲自折腰求之，也传为一段佳话。在成都人的手里，木芙蓉被用来制作各种关于花的美食，比如芙蓉粥、芙蓉花鸡片、芙蓉三鲜酿豆腐、芙蓉猪肺汤、芙蓉香脆片等等。成都曾经有一款老字号产品叫做芙蓉香皂，杀菌效果好，物美价廉，深受人们的喜爱。这种天然的淡淡的香味是很多成都人记忆中妈妈的味道，这泡沫里的芙蓉味一用就是几十年。还有诗人作家流沙河写的一本名作叫《老成都芙蓉秋梦》，是很多人了解成都时阅读的第一本书。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成都的芙蓉花，

0: 家也可以来成都市植物园，这里是成都芙蓉研究的主阵地，也是世界上芙蓉品种资源最多的地方之一，并成功申报木芙蓉国家花卉种植资源库。这里的芙蓉花累计开花时间从六月一直到十一月，横跨半年之久。芙蓉有什么分类？成都与芙蓉花还有哪些渊源？芙蓉花一日三变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所谓的芙蓉这个名字啊，其实并不是指单一的植物，分为水芙蓉和木芙蓉。所谓的水芙蓉呢，指的就是荷花、莲花了。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就写啊，说这荷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哎，说的其实在荷花要开的时候和没开的时候，哎，这叫法是有差别的。至于说木芙蓉，哎，这名字就是指的我们今天在成都大街小巷看到的成都市的市花，叫木芙蓉了。而成都的蓉城这个名称的来历，就是跟成都城里面遍植木芙蓉这事儿有关。其实成都啊，为什么跟木芙蓉的关系这么近？那是因为啊，成都本身是木芙蓉的一个原生地，同时呢，成都栽种木芙蓉的这历史那是非常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期。那个时候成都的大街小巷就已经开始遍植芙蓉了，一直延续到清代，成都都一直会种植大量的木芙蓉。而在清代的时候，这个种植的面积、种植的数量更甚啊，形成了满城皆是木芙蓉的景观。到了1983年的时候，成都就将木芙蓉正式定为成都的市花了，与银杏共同就构成了成都的象征。所以到今天，我们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也能看到这种美丽的植物。大家不要光看这木芙蓉的花朵美丽，还要注意它们身上还有非常多的神奇的现象，就是一日三变色。王安石在他的这个诗句里面就写到啊，说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呢，沾着露水开放的这木芙蓉，实际上它们的花朵接近于纯白的一个状态，只有微微的泛红，而这种红色会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了午后的时候就变成了粉红色，极致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深红色。一日三变色啊，这是木芙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那为什么木芙蓉要做这样一个变色的特征？其实啊，它有自己的小心思。那是因为啊，在木芙蓉开放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来到这木芙蓉上面，找寻花蜜，找寻花粉，找寻各自需要的食物，同时也为这些木芙蓉传播的花粉。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让传粉的动物知道哪些花是新开的，哪些花是旧开的。于是乎，通过这个变色的过程，就让传粉的动物很容易识别新花旧花，就别在这个旧的花上浪费时间了，多为那些新开的花做一些更多的服务。这是在自然界很多植物都会做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在最初开放的时候是白色的，到了开放的末期会变成黄色，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操作，而这跟木芙蓉的行为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今天就能够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到木芙蓉的这个小心思、小智慧了。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江南的区域以及华南区域、西南的区域

0: 去很多地方也都能看到木芙蓉，因为木芙蓉它本身的适应性也比较强。当然了，你要想看到异常壮观的木芙蓉景观，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到成都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要到世博园去看看那里的木芙蓉景观，大家一定会对这种植物留下不一样的印象的。
1: 芙蓉为韵，烟火成诗，芙蓉花不只是盛放枝头的花木，更是

这一朵芙蓉花早已融进翼城人的风骨与浪漫，成为蓉城最动人的文化印记。一年又一年，芙蓉花装点着成都的街巷河畔，更成为城市文旅的亮眼名片。芙蓉盛景带动赏花游历，花木文创，城市品牌传播，让芙蓉之美走出街巷，走向四方。以花为媒，以景迎客，美丽的芙蓉花为成都增添景致，聚拢人气，也为城市发展添上了温柔又有力的一笔。花开四时景，芙蓉暖人间，愿蓉城常有芙蓉盛放，人间常有温柔相伴，一城繁花，一世安然。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第二期《芙蓉花开美蓉城》。明天我们将继续出发，聚焦广州市花木棉，感悟英雄花独有的风骨，以灼灼花姿续写时代华章。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

0: 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通电话，一缕电波，一次隔空联络，串联起人间烟火与荧幕悲欢。通讯不仅是时代生活的日常缩影，更是影视叙事里含蓄又动人的笔墨。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对话文艺邀请您走进光影世界，分享荧幕中演绎的温情与遗憾，相聚与别离，回味藏在电信符号里的文艺情怀与人间百态。5月17日，早7点，晚6点，对话文艺，我们共赴一场文艺之约。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1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5: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英雄，需要反派，需要冲突，需要悬念，于是真实的就变成了夸张的，平凡的就变成了神奇的，复杂的变成了简单的，所以有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被误读。这其中的原因不复杂，老百姓喜欢听故事，说书人和编剧们需要讲好故事，然后就有了影视剧作品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他们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 下面要说到的是一个知名历史人物朱元璋，他到底长什么样呢？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您要是看过关于他的影视剧，剧中朱元璋的典型造型一定不陌生。什么模样呢？他的下巴特别长，往上翘，脸上密密麻麻全是麻子，眼睛细长，颧骨高耸，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咱们讲个故事。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跟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喜欢找人给自己画像。他找来宫廷画师，画师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幅肖像，是一个相貌堂堂、眉清目秀的中年人，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威风凛凛。朱元璋一看，皱了皱眉，这不像我呀，重画。画师又画了一幅，这一次画师心想，皇上嫌上一幅太美化了吧，那我画得写实一点。于是他把朱元璋真实的相貌画了出来。那么真实的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朱元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什么叫旗鼓冠顶？这是民间相术术语，形容头骨有异象，直通头顶，被古人视为帝王之相。这幅写实版的画像呈上去，朱元璋一看还是摇头，画师懵了，到底怎么画才对？这时候旁边有个老太监悄悄拉了拉画师的袖子，低声说，你找找前朝的画像。画师回去琢磨了半宿，突然明白了。第二天他又画了一幅，这幅画上的朱元璋是一副帝王像，面如满月，五官端正，龙精凤目，气宇轩昂，说白了跟唐太宗、宋太祖长得差不多，一副标准的帝王脸。朱元璋一看笑了，这幅好，就这幅了。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咱们不好说，但有一件事儿是真的，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朱元璋的画像，不止一幅，而是十几幅。这些画像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相貌堂堂，仪表不凡，比如明代宫廷画师画的朱元璋中年像，穿着衮冕，端坐在龙椅上，面容饱满，神态威严。还有老年半身像，胡子花白，但五官端正，像个慈祥的老头。这类画像有一个共同特点，画的都很像人们印象中的皇帝，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长相特征。第二类就是咱们在影视剧里常见的那种长脸，这类画像也有好几幅，有的藏在故宫，有的藏在别处，还有的在民间流传。画上的朱元璋下巴长得出奇，脸上坑坑点点，有的画里还给他加上了一脸横肉，看起来凶神恶煞。那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类是真的？明史学者们研究了很多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宫廷画师留下的标准像是被美化过的，朱元璋本人确实长得不太好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很可能就是

这人长得有点怪，但气势很足。他们给出来的证据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后来的皇帝们画像都很正常，这说明朱元璋的奇特相貌只是他个人的特征，没有遗传下去。那么如果是假的，为什么画师给他画得那么丑呢？最新的研究表明，朱元璋这些异形象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明成祖朱棣为强化政权合法性，在明太祖实录中渲染父亲其貌。明代中晚期相术文化将其具象为额头凸起、下巴前翘的样貌，清代则收缴了这些民间异象入宫。朱元璋的真实长相应该不至于像影视剧里那么吓人，一个靠真刀真枪打天下的人，如果长得那么奇怪，他手下那些将领谁愿意跟着他？但也不至于像标准像里那么眉清目秀。一个吃过那么多苦的人，脸上有点粗糙，有点沧桑，是很正常的事。名人张轩在遗药里记载，其父在云南任上磨的一幅画像，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但张轩自己在宫廷所见画像，则乃美丈夫也，并无这些特征。至于影视剧里那种夸张到变形的长脸，我觉得大家就当个热闹看吧，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许没这么吓人。

说完了朱元璋，咱们来说第二个人物形象，周瑜。在《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周瑜是什么形象？年轻有为，但心胸狭窄，看着诸葛亮比自己厉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害他。草船借箭想害他，借东风之后又想杀他，结果每次都被诸葛亮反杀，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临终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老天爷呀，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要生诸葛亮？这一幕看哭了几代人。可是我要是告诉您，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儿呢。咱们来讲两个故事。我们先回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那一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对外号称80万，实际约20余万，要一举吞并江东。孙权手下的大臣们慌了，绝大多数人主张投降，只有鲁肃和周瑜坚决主战。《三国志·周瑜传》里记载得非常清楚，周瑜对孙权说：“请得精兵30000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你给我30000精兵，我保证给你把曹操打趴下。”孙权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计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机，甚与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意思是曹操这家伙想篡位很久了，就怕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现在那些人都死了，就剩我一个，我跟他势不两立，你说要打，太合我心意了，老天爷把你派到我身边来了。您注意，孙权把周瑜比作老天爷派来的救星。这个时候诸葛亮在哪儿呢？诸葛亮还在荆州，刚刚奉命来江东联合孙权共商抗曹大计。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是东吴方面的总指挥，诸葛亮是刘备派来的使节，两个人的地位完全不同，周瑜怎么会去嫉妒一个使节呢？三国志里从头到尾没有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这句话是三国演义小说里编出来的。那历史上的周瑜对诸葛亮是什么态度呢？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刘备和孙权结盟之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做官，孙权曾经想挖墙脚，让诸葛瑾劝诸葛亮

0: 到东吴来。诸葛瑾去劝了，诸葛亮没答应。诸葛瑾回来跟孙权说，我弟弟是个认准了刘备就不回头的人，我劝不动。这件事从头到尾没周瑜什么事儿。关于周瑜之死，《三国志·周瑜传》写得明明白白，瑜还江陵，为行庄，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36岁。翻译过来就是周瑜回到江陵，收拾行装准备出征，走到巴丘这个地方的时候病死了，享年36岁。是什么病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他去世之前正在准备攻打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曹操在北方吃了败仗，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时机，我请求和孙瑜一起攻打益州，等我打下了益州，我就回江东防守，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信还没寄出去，周瑜就病倒了，很快去世。您看，一个在临终前还在为国家规划战略的人，哪有功夫去嫉妒别人？那历史上的周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来读几条古人的评价。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他，性度恢弘，大帅为德人，性格豁达大度，很得人心。还有一件事能说明周瑜的为人，东吴老将程普一开始瞧不起周瑜，觉得他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肯定是走后门，于是处处给周瑜脸色看。周瑜不但不生气，反而对程普更加恭敬，事事请教。最后程普被感动了，对人说，与周公锦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交朋友就像喝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醉了。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您听，一个能让对手都觉得像喝美酒一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被气死的小心眼呢？所以下次您再看到电视剧里周瑜吐血喊“既生瑜何生亮”，您就可以告诉身边的朋友，真正的周瑜是性度恢弘，让人若饮醇醪的江东美洲郎。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接下来出场的人物离咱们更近一些，那就是纪晓岚，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有一部电视剧连拍了好几部，讲的是纪晓岚和和珅斗智斗勇的故事。乾隆皇帝夹在中间，一会儿被纪晓岚逗得哈哈大笑，一会儿被和珅气得吹胡子瞪眼。剧里的纪晓岚能言善辩，铁齿铜牙，看到贪官污吏就对，对得人家哑口无言。真实的纪晓岚是这样的吗？咱们讲两个故事您就明白了。先说纪晓岚和和珅，电视剧里这两个人是死对头，天天斗，但历史上纪晓岚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1724年出生，和珅1750年出生。纪晓岚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和珅才刚出生。纪晓岚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时候，和珅还在咸安宫官学里读书呢。两个人虽然同朝为官，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和珅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大臣，身兼十几个要职，从内阁首席大学士到军机大臣，从户部尚书到兵部尚书，几乎管着大清朝所有的要害部门。纪晓岚呢，他晚年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这是在嘉庆年间。乾隆朝他主要是侍读学士、四库全书总撰官等文职。最关键的是，纪晓岚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斗士。清史稿《纪云传》里怎么评价他的？四个字：云善机变。什么意思？纪晓岚这个人很聪明，很会变通，特别会看场合说话。他做事不求突出，但求不出错。那纪晓岚到底有没有口才呢？有。他的口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编书和写对联儿。纪晓岚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至于说话，纪晓岚确实很幽默，留下了不少笑话。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据说纪晓岚在宫中值班时天气太热，他把衣服脱了，突然有人喊皇上驾到，来不及穿衣服了，纪晓岚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乾隆进来一看，没人呢，坐了一会儿，纪晓岚在桌子底下憋不住了，问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说，朕还没走呢，你给朕解释解释什么叫老头子。纪晓岚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不慌不忙地说，万寿无疆叫做老，顶天立地叫做头，天地之父母叫做子，皇上就是老头子啊。这个笑话在民间流传很广，能看出来纪晓岚在民间形象里确实是个聪明人。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电视剧里的纪晓岚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历史上的纪晓岚长什么样呢？清史稿没有详细描述他的相貌，但根据当时人的笔记，纪晓岚有几个特点。第一，他高度近视；第二，他长得不帅，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太好看；第三，他有一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特点，非常爱吃肉，而且每天要吃好几斤肉，不大吃蔬菜。还有人说纪晓岚有点口吃，这个说法有争议，但即使是真的，一个口吃的人怎么可能是铁齿铜牙呢？纪晓岚晚年写了一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志怪小说集。这本书里记载了大量狐仙鬼怪的故事，文笔很好，但内容大多跟铁齿铜牙没什么关系。纪晓岚在书里表现出的思想也跟电视剧里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朝官员，忠君守规矩不惹事。他痛恨贪官吗？痛恨，但他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冲到和珅面前去对。他的方式是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通过删改古籍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真实的纪晓岚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一个幽默风趣的文化人，一个精明世故的老官僚。他不是什么铁齿铜牙的斗士，
也没有跟和珅斗智斗勇，电视剧里那个形象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了解了这几位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您是不是觉得听历史故事太有意思了？好了，广告之后，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您发现没有，有些成语之所以被用错，原因都是惊人的相似。望文生义，看到一个火字就觉得是热，看到一个轮字就想到车轮，看到一个层字就想到曾经，看到一个冲字就想到冲锋，看到一个差字就觉得差劲。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那些被误解的成语。
3: 诗经、国风、冰风、七月节选。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大火星逐渐向西沉落，天气就要转凉了。到了九月就该发寒衣了，要是没有厚衣服，这年冬天可怎么熬过去啊？可是您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咱们今天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经常听人说七月流火。哎呀，这天气真是七月流火啊，热死人了。一个说的是天要凉了，一个说的是天太热了，完全相反。《诗经·冰封·七月》是《诗经》里最长的一首诗，一共八章，它记录的是周朝时期一个农夫一年到头的劳作和生活，堪称三千年前的农民日记。七月流火，这里的七月大概相当于现在公历的几月呢？周历以每年的十一月冬月为岁首，商历以每年的十二月腊月为岁首，夏历则是以每年的一月正月为岁首。周朝是周历、商历和夏历同时使用的，但是当时人们从事农事活动仍沿用夏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阴历或农历就是夏历。七月本身就是一首反映周朝早期农业生产的民歌，所以七月流火中的七月就是我们现在农历的七月，相当于公历的八九月。再说流火的火，不是咱们今天说的着火的火，而是一颗星星的名字。这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里叫大火星，西方天文学里叫星宿二。它是一颗红色的恒星，特别显眼，春天出现在东方，夏天升到正南方，秋天开始向西沉落。流是向下流动的意思，指的是大火星向西沉落的过程。周历的七月，也就是公历的八九月间，天黑以后往南方看，大火星已经偏西了，正在往下沉。古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就知道秋天快来了，天气要转凉了。九月寿衣，天气更凉了，官府或者家里的主妇就该发放寒衣了。所以七月流火四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七月里大火星向西沉落，天气转凉，跟热没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它是说天要凉了。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来说说那些被误解的并且大有说头的成语。接下来的成语叫美轮美奂，这个词咱们太常用了。新开了一家商场，有人会说，哇，美轮美奂，朋友穿了一件漂亮裙子，美轮美奂，看了一场灯光秀，真是美轮美奂。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用法并不准确。咱们先听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叫赵武，您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他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死后谥号为文，所以也称赵文子、晋文子。赵武要盖一座新宅子，他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最好的木料，盖了很长时间，终于落成了。新宅子雕梁画栋，高大雄伟，在当时的晋国首屈一指。按照当时的礼节，新宅落成要请长辈和同僚来参观，赵武邀请了晋国的大夫们来赴宴。落成典礼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这座新宅子。酒过三巡，有一个大夫叫张老站起来恭贺。张老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就是高大，奂代表众多繁复。张老的意思是说，这座宅子真高大，真华丽呀。赵武听了之后说，歌于斯，哭于斯，具国族于斯，意思是我这房子可以用来祭祀唱歌，可以用来办丧事哭泣，也可以用来招待国宾聚集族人。一个房子承担了一生的红白喜事和家国大事，这段话被记录在《礼记》里，代代相传。后来轮

0: 幻两个字连在一起，变成了美轮美奂，专门用来形容房屋建筑的高大华丽。所以美轮美奂这个成语从诞生那天起就只有一个用途，形容建筑。你不能用它来形容衣服、风景、灯光秀、美女、美食，这些都属于越界。关于这个词还有一个好玩的争论，有人问美轮美奂里轮字是不是错别字，应该是昆仑山的那个轮字吧，答案是不是错别字。轮在这里是轮廓的简称，是高大的意思，跟车轮的轮没关系。所以你写美轮美奂的时候，把轮字写成没有车字旁的轮反而是错的。还有人问奂字是什么意思，美轮美奂能把奂字写成带火字旁的奂吗？答案是不能。火字旁的奂是光明的意思，而少一个火字旁的奂字是众多的意思，两个字音同意不同。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一起来听那些被误读千年的成语和他们带来的精彩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成语叫首当其冲，这个词在如今的文章里、日常对话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很多人是怎么用的呢？比如这个项目启动之后，销售部门首当其冲，业绩翻了三倍，这是冲在最前面、最先受益的意思。想弄清这个成语原本的意思，咱们得先讲一个古代战场上的故事。首当其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五行志》里，《汉书》是东汉班固写的，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其中《五行志》这一部分记录的是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以及当时人们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汉书·五行志》里有一句话：“正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自以威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谁打仗都要从他家门口过，郑国就成了挡箭牌，谁打过来，郑国都是第一个挨打的。这个冲字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冲的本意是交通要道、十字路口，比如要冲就是指兵家必争之地，当其冲处在那个要道的位置上，谁站在那个位置，谁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到了后世文献中，首当其冲逐渐定型为成语，意思很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您听，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军事术语，意思非常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下次可不要用错了。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误读的成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成语叫做文不加点。很多朋友读到这个成语就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比如他的文章文不加标点，读起来真费劲。那这个成语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荆州的江夏太守皇祖府上，有一位青年才子，名叫祢衡。此人性格狂傲，目空一切，但才华却是实打实的。他出口成章，下笔如飞，写文章从来不用修改。有一天，皇祖的长子皇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宾客满堂，觥筹交错。席间有人献上一只鹦鹉，羽毛翠绿，聪慧伶俐，能学人说话。宾客们纷纷赞叹，皇赦一时兴起，对祢衡说，先生才高八斗，不如以此鹦鹉为题，当场写一篇赋，为今日之宴添彩如何？众人都屏息等待。写赋可不是写诗，讲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通常要反复推敲，数以其稿才能成篇，更何况是当场命题，限时完成，难度极大。谁知祢衡微微一笑，接过笔墨，提笔便写。只见他手腕翻飞，笔走龙蛇，一行行俊逸的文字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宾客们凑上前去看，只见文字华美流畅，对仗工整，用典精当，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字需要涂改。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一篇鹦鹉赋已经写完，全场哗然，叹为观止。这就是文不加点的由来。点在古代不是标点符号，而是指涂改、删改。古人写字用毛笔，写错了就用浓墨点涂掉，或者用刀刮去竹简上的字，这都叫点。祢衡的文思如此敏捷，根本不需要停下来修改，所以叫文不加点。关于文不加点的经典故事还有王勃和他的《滕王阁序》。唐朝初年，有一位少年天才叫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六岁就能写文章，后来入仕为官，名满天下。有一年，王勃前往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恰逢洪州都督严伯宇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广邀天下文人雅士。严都督本意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当众写一篇序文，好出出风头，于是他假意谦让，让在座的宾客动笔。众人皆知严都督的心思，纷纷推辞。轮到王勃时，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毫不客气，提笔便写。严都督心中不悦，拂袖而去，却又忍不住派人去探听王勃写了什么。探子回报第一句，余章故郡，洪都新府。严都督淡淡地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新分一枕，地接横庐。严都督沉吟不语。再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都督猛然站起，拍案叫绝，连忙回到席间，看着王勃一气呵成。整篇《滕王阁序》洋洋洒洒，用典如数家珍，对仗天衣无缝，气势雄浑壮阔，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成为千古绝唱。这些天才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思敏捷不是草率马虎，而是厚积薄发后的挥洒自如。祢衡、曹植、王勃等人之所以能文不加点，背后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读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喷薄而出，一气呵成。正如古人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那万卷的积累，哪来这如有神的潇洒？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成语也是高频使用的，那就是差强人意。这个词每次看到人用错，都想替他喊一声冤。怎么用的呢？比如有人会说，领导看了一份报告，皱着眉头讲，你这报告写的，差强人意吧，意思就是不行，得重写。您发现问题了吗？按照这个用法，差强人意的意思变成了让人不满意，很差劲。但这个成语真实的意思却是完全相反。关于差强人意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吴汉这个人性格有个特点，沉稳，不是一般的沉稳，是沉稳到有点闷，平常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跟人交往。而且他家里很穷，当了将军之后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别的将军家里都盖了大宅子，他连大门都不修一个。有一次刘秀打了败仗，前面说了，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但他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的，他打了无数次仗，输了无数次，赢了无数次。这一次他又输了，输了仗，手下很多将领都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开始哭。刘秀也很郁闷，但他是皇帝，不能表现出来。他召集将领们开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您猜怎么着？大部分将领都在抱怨，抱怨天气不好，抱怨敌军太多，抱怨援兵没到。只有一个人不一样，是谁呢？《后汉书·吴汉传》原文是这样写的：汉独整军立兵，激扬势力。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功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翻译一下，只有吴汉一个人在那里整顿军队，磨砺兵器，激励将士。刘秀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吴大司马正在修理攻城打仗的器械。刘秀于是感叹道，吴公差强人意，他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国家。您听出来没有？刘秀说差强人意的时候，语气是赞赏的，不是批评的。咱们把差强人意四个字拆开看，差读差，不是差，意思是稍微，大体上还算。强代表振奋勉励，人这里指将领将士，意意指士气，连起来差强人意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振奋人的意志，引申为还算让人满意，勉强还可以。刘秀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片低迷的气氛中，看到吴汉一个人在那儿默默做事，既不抱怨也不哭丧，心里一阵欣慰，总算还有一个人能让我满意。所以这个词的感情色彩是正面的，是及格了，还行，说得过去，不是很差，不及格，糟透了。所以说学习成语有时候就像考古，得一层一层挖下去，才能看到它最初的样子。这个过程虽然有点麻烦，但挖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表面看到的要精彩得多。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5月14日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前面几期啊，我们跟着一亲娥走过了大半辈子，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从情窦初开到半生坎坷。今天这最后一期啊，咱们聊聊传承主角的咏叹与秦腔的回响。戏总有唱完的时候，人总有离开舞台的那一天。可然后呢？一秦娥的养女叫宋雨，这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也是她一手教出来的。一秦娥把自己会的全交给了宋雨，像练功的要领、唱腔的窍门、吹火的火候，是点点滴滴毫无保留。可有一天，宋雨站在舞台中央，那是一秦娥站了20多年的位置。聚光灯打下来，台下的掌声响起来，可这一次站在那束光里的人不是她了。小说里写一秦娥坐在台下，看着宋雨演她曾经演过的角色，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您说这是嫉妒吗？有一点。是失落吗？可能更多。她养大的孩子，她教出来的徒弟，站在本该属于她的位置上，她应该高兴才对，可她就是笑不出来。有一段描写啊，特别的戳人心，说一秦娥回到后台，看见宋雨的戏服挂在她的戏服旁边，一旧一新，一素一艳。她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自己那件旧戏服，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这件戏服跟着她唱了20年，上过北京的大戏院，下过农村的土台子，可现在她该挂起来了。听完了故事啊，咱们上半时段的第一段，我选了秦腔《三娘教子》。这出戏啊，喜欢听戏的朋友也不陌生。三娘王春娥不是孩子的亲妈，是继母。这孩子调皮，不好好读书，逃学被她发现。三娘又气又伤心，把织布的机器给剪断了，说：“你不读书，我也不织布了，咱们呢就这么过吧。”这孩子吓坏了，跪下来认错。三娘抱起他，又心疼又心酸，唱了一大段。这段唱用的是秦腔的苦音转欢音，从委屈到盼望，从伤心到欣慰。三娘唱的不是教训，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妈，可我当你是我亲生的。你成才了，我替你高兴；你不成器，我替你着急。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一秦娥教宋雨，她嘴上不说，可这心里边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Thank you.

三娘唱到你成才了我替你高兴那一句，声音从底下往上走，三娘心里还是有委屈的，可她选择了高兴。易清娥看着宋宇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心里也委屈，可她也选择了高兴，这是当师傅的人才懂的事儿。剧团里有个剧作家叫秦八娃，他是易清娥的老朋友，也是看得最透的一个人。有一天呢，他跟易清娥说了一段话，小说里这段原文是这么写的，他说，清娥呀，你把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了，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主角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把舞台让给更年轻的人。易清娥听完没说话，她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她是舍不得呀。舞台是她的命，她从11岁开始练功排戏演出，这背后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才站到这个位置，现在让她让出去，那就像把她自己的魂掏出去一样。可她知道秦八娃说的对，她想起自己的老师苟存忠，老艺人死在舞台上最后一句话是，角儿死在台上是福气。苟存忠把绝活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宋宇，一代一代秦腔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他不能再霸着了。聊完了故事啊，咱们呢再回到听的秦腔里边，为您准备了一段秦腔赶坡。赶坡是秦腔五点坡里的一折，说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等丈夫薛平贵回来。这一折王宝钏的母亲来寒窑看他，劝他回家，母亲说，你等了他这么多年，他要是不回来呢？王宝钏说，他一定会来的，我等他。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易清娥在等什么，他在等自己想通，等自己放下。王宝钏等了18年，等来了团圆，易清娥等了多久呢？等他把自己从那束光里挪出来。王宝钏的唱腔里没有怨，没有恨，就是一句接一句的我等。最深的坚守不是喊出来的，是等出来的。易清娥也是。

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了三娘的教子，王宝钏的等待，可这两出戏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把最好的留给别人。下半段我们来听一亲娥怎么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主角去听戏特别节目。刚才啊，咱们讲了奕亲娥的挣扎，看着养女站在舞台中央，自己退到旁边，她不懂凭什么自己拼了一辈子的东西要拱手让人。可后来她想通了，不是因为秦八娃的话，是因为她回了一趟九岩沟，那儿是她出发的地方。四十年前，他舅舅胡三元从那儿把他带出来，那时候他还是个放羊的丫头，叫一招娣，不叫一亲娥。他站在沟口，看着那条他走出来的山路，路没变，山没变，沟里的风也没变，变的是他自己。他忽然明白了，主角啊，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人，主角是你站在那儿的时候，台下的人相信你，你离开的时候，还有人能接住你的活。他回来了，可他也放下了，所以他教宋雨的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他把所有的绝活全倒给了这个孩子，这就是传承。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秦腔三娘教子当中的一段。

0: 我想跑归前归后，可恨自己我家一个好人了。
1: 三娘恩快，三娘恩快，三娘恩快呀！
2: 真是老哥哥，让我教他不难，教他头顶家法跪在面前，我心中大得吉祥。你来笑一笑我心中的闷气，站来嘛。
3: 啊，怎么样？
2: 你好自教他长大成
1: 人。这有活难，等我去说，等我去说，这有活难，一个一个一个。
4: 什么？吃
1: 苗子。哎呀，你吃不得玩耍呀。啊，
4: 你叫孟干活死呀。
1: 你从学校回来不会讲话，得罪你娘，你娘气上心来，把鸡头也给打断了。
4: 打断了，打断了，放我。
1: 你头顶家法跪在清前，你娘叫你轻轻打的几下，好自教你成人。
4: 知道，我娘打我疼不疼？
1: 哎呀，你还打呀，又不疼自立。
4: 不疼管嘴巴了，凑了疼。哎，那把你的胡须啊，一根一根的立下来，听到喝板根腕上个龙头，前院里拉到后院里，后院里拉到前院里，我还要完事哩。
1: 好好好，只要你好好都是长大成人，我这胡须嘛。有你耍的，有你耍的，跪了跪了，快跪了快跪了。哎，跪端跪正。哦，来嘛来嘛，那这不像读书人那个样子。
4: 嗯，谁都给你抹了一脸的胶。
1: 哎呦，呵呵呵呵呵呵。三娘，我家一个跪倒了，三娘你请来，请来教子。

下。

0: 来着？
1: 你怎么起来了？啊，
0: 你要给我开门了，给你开门开门。

0: 了。
1: 你要将我成劳你、伤田你、刮户你、鬼撒你、嗯，我想我什么也成不了。会把娃娃杀去了。
0: 哎呦，你娘不管你，你真的又上天了。
1: 天上无路吗？
0: 天上有路，你上去了。快跪了，快跪了！
1: 我把娃娃
0: 再
1: 打你。
0: 哎，跪了，跪了，跪了，跪了。跪了，家法顶上，家法顶上，哎，你真到底淘气，
1: 成干倒好，可是个好戏哟、
0: 哦！哎呦，三娘，我家一个儿子跪倒了，三娘你请来，请来饺子，三娘你请来，请来媳妇饭。三娘不能叫自私求为活。哦，死了死了，我非要学张刘而富不成，哎也罢，要揍你们大家揍，要扇你们大家扇，就像我活一个雁门乞讨，我也要抓养他长大成人，我可不说死。天哪，哈哈，天哪，把这么良心的人尽死在雁门里，真是太邪门了！一个、
1: 哦，
0: 你不要跪了，哎，咱们走，
1: 走，
0: 走，走，走吧，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都有听不见，那都是我们家你怎么不亏欠爸儿啊，你妈几岁家
1: 几方将子我为谁，
2: 一个纵然把心回，
1: 不三千曾教子，
0: 父亲且慢，哪有法分读书，真倒霉！
1: 哎呀，儿班上你才讲了一句好话，
0: 儿子今都说你是好话，
2: 都是好话。
1: 且慢，山走了无忧，
2: 山走了，山走了，
1: 山走了，云儿断山来，儿啊，随叫娘来。
0: 父亲。
3: 回头啊，想一想这几期节目啊，咱们也听了不少的唱段。第一期里边，三对面秦香莲一嗓子定乾坤是开腔；第二期花亭相会里张梅英的生旦对唱是错过；第三期游湖鬼院是李慧娘的冤魂唱段是绝活；第四期啊，窦娥冤法场是六月飞雪的誓愿是命运；今天第五期三娘轿子里三娘的托付是传承；五出戏五个女人。秦香莲、张梅英、李慧娘、窦娥、王春娥，他们有的冤，有的怨，有苦，有等，还有交的，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认命。秦香莲不认命，所以她上公堂；张梅英不认命，所以她一路找到了京城；李慧娘不认命，所以她死了也要回来报仇；窦娥不认命，所以她跟老天爷要说法；三娘不认命，所以呢，他把一个不是亲生的孩子也教成了人。再回到一秦娥，他也是啊，从九头沟的放羊丫头唱成了秦腔皇后，他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亏，可他从没说过一句我不唱了。这就是主角打动我们的地方。几期节目做到这儿，还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您聊聊啊。您也可能会说了啊，你们做这个节目不就是蹭电视剧热度吗？是，但也不全是。电视剧主角确实火，一秦娥的故事也确实好看。咱们做几期秦腔节目啊，听了五天的戏，您有没有想过，这个小说、这部电视剧、这门古老的秦腔艺术到底是靠什么打动了大家？那我想啊，可能是四个字，什么呢？真、苦、认、传。真是真的苦，不是编出来的苦，是作者陈燕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待了20多年亲眼看到的苦。那些演员练功练到吐血，那些老艺

人死在舞台上都是真的，只有真才入心，才扎心。苦是不回避苦。这个时代啊，我们看了太多的爽剧啊，主角一路开挂，遇神杀神，遇鬼杀鬼。可主角不是这样，一心恶一辈子都在吃苦，到老了还是在吃苦，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谁的日子不是一边扛着一边往前走呢？任是达不到。一心娥被贬到灶房，她练功；丈夫死了，她练功；儿子没了，她练功。命运可以打垮她的一切，可打不垮她的那口气。我们生活中不也一样吗？生活里边谁没遇到过难处？可难过了，哭过了，第二天还是得起来呀，该干嘛继续干嘛。传是把这手艺啊传下去。秦腔几百年了，靠什么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傻人。这个傻人呢，要打个引号。苟存忠传给一亲娥，一亲娥传给宋宇，这些傻人不计较得失，不在乎名利，就是想把老祖宗的东西给传下去。可这个时代太缺这种所谓的傻人了。主角能打动人，不是因为一亲娥有多牛，是因为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谁没在低谷里熬过？谁没有被人瞧不起过？谁没有想过我不干了？可我们呢，都挺过来了，就像一亲娥一样，咬着牙一声不吭，把着日子踏踏实实地往下过。做这档节目呢，我们也不是为了普及戏曲知识，虽然呢咱们也确实讲了不少，我们呢也想借着主角这股东风，借着一亲娥这束光，让您知道在您扛不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比您扛得更苦还苦，可他们呢还在唱，还在吼，还在台上站着，他们能站住，您也一定能行。节目最后啊，还是想把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小说主角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看到坚守的意义。我们也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光的您。您不用成为一亲娥，您不用站在聚光灯下，您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自己的事儿做好，把这日子啊踏踏实实地过下去，那就是您自己的主角。五期节目到今天全部为您播完了，也感谢您五天的陪伴。黄土在，秦人在，这秦腔便不会牺牲。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跟着主角去听戏系列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上搜索回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以诗为药，以史为骨，在文学与史实之间品读唐诗里的地精风华。
1: 我们从进入一座城市开始，阅读一座城市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些时代里边生活过的鲜活的人物。
0: 5月16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穿行幻图边塞与市井烟火，在诗词文脉中读懂盛唐时代与百味人生。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0: 阿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8: 第101集，雨声慢，平生欢。上次赵杰和郑好长谈，让郑好坚定了留学深造的决心，他自认为有义务开导赵杰。
9: 其实呢，很多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品我也看不惯，但是我想吧，做出让大众喜欢看愿意买的作品是个基础，先把艺术氛围培养起来，让人真心关注到艺术，市场繁荣了，好作品才会接二连三地凸显出来，对吧？
10: 哎呀，我爸看不惯的事儿多着呢，地铁上有人看小说他都称为垃圾小说，太固步自封了，这是老了的表现。
9: 爷爷辈儿有很多人一没时间，二没阅读习惯，有些人还不大识字，现在肯去阅读的人比那时多多了，以后会更多的。我爸说时代有不足，但是很多事儿都是在进步的。
10: 对对对，总要多些耐心吧。我们看不到1000年后，但是今天被我爸抨击的当代艺术品里面肯定有能留到1000年以后的好东西。
9: 留下来与否都不重要，他们的创作我们欣赏也挺好的。外国有个哲学家，他名字我忘了，他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艺术也一样的。
10: 意大利的克罗奇。
8: 正好和他相视一笑，眼见赵杰的心情好起来，正好却感到沉重。叶之南把贝斯特的股份都交出，以后只当个特聘拍卖师。他本不必这样，是遇见岳有威和吴晓云必有一争吗？岳有威说，
9: 你想象力真丰富，我猜呢，师兄是想把精力都放在天空艺术空间，不谋其政也不食人之禄，这样清爽一些。
8: 岳有威没跟郑好说续席之事，唐叶辰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他本人是真心喜爱艺术，不会轻易动他，所以他要下手的对象只会是贝斯特。如今叶之南连贝斯特都放弃了，今后唐家人要对付他就是他本人了。岳有威想不出破解之道，只能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将来才有能力策应叶之南。
9: 等到秦山能够下地走动，外公外婆告别回家，外公早些年的学生和朋友也有人在美国，他们成立了固定的科研组，项目进入到关键阶段。 外婆的翻译工作也丢。

0: 不开，两人把秦山托付给岳有威和护工，回了休斯敦。岳有威和秦山暂时仍住在医院，既方便换药，也方便就近和律师怀特交流。夏至来了，他前阵子在江家住了半个月，跟江爷爷切磋愉快，还学到一点鉴定知识。他回国见了几个客户，这两天又来美国了。在江爷爷处，夏至听说岳有威和秦山遭到袭击，赶来探望。他送的礼物是一对白玉闲章，主体为斧形，其上端为立雕白泽，风格古雅。白泽是昆仑山上的瑞兽，浑身雪白，通万物之情，是使人逢凶化吉的吉祥之物。岳有威把两枚闲章都摁进印泥，信手提起一枚印在纸上看，秦山飞快地用另一枚在他手背上盖了个戳。岳有威手背上是三个字，平生欢。岳有威那枚是雨声慢。夏至当然知道他喜欢下雨天，他自己藏了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杏花消息，一枚是西石乐。江爷爷藏有几幅文征明的字，听到夏至说岳有威最喜欢文征明，准许他拍照带来。夏至和岳有威叽叽咕咕地欣赏着，秦山去倒茶，还想去洗水果，但他手背上有留置针头，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岳有威嘲笑他，你只有一只手，放着我来。岳有威去洗樱桃李和车厘子，夏至对秦山笑，
1: 我有一只手，一样可以抱着姑姑。
0: 他说的是杨过和小龙女。等他离开后，秦山对岳有威说起，岳有威分外开怀，
2: 他喜欢你呢。
0: 夏至面冷心热，秦山感受得到。
1: 那个刘总得罪他了吗？他对常伟亮都比对刘总友善。
0: 慈善拍卖晚会现场，秦山第一次见到刘亚成，就觉得此人是个疏朗豪迈的男儿，很是亲切。但是夏至无欲理睬，这让秦山困惑。岳有威笑起来，亲情带来的吸引力真有趣。秦山对秦望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刘亚成和秦望其实是同一类男人，只是刘亚成年轻一些，也更放浪一些。去年春天在绿岛上，刘亚成喊了一堆女人，童燕悄悄跟岳有威抱怨刘亚成不注意个人形象，刘亚成却跟人说岛上每天酒池肉林，不锻炼不行。
3: 哎呀，我还是很注重形象问题的。
0: 叶志南笑他，
1: 还得注意身体问题。
0: 刘亚成十几岁出来跑江湖，匪气重，总有人嘲笑他是暴发户。刘亚成不在意。
3: 哎呀，有的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也摸不着钱的边儿，我一摸就准了，我挺能啊。
0: 他也不在意被各路人马看到女人腻在他怀里的情形，有什么好避的？男人好热闹，好女色，这不是本能吗？挥金如土，以红未翠，在岳有威看来，刘亚成是性情中人，很有点意思。但夏至不这样认为。众人谈论蒙马特女郎和艺术品时，他就在场。等到闲谈声一惊了，他立刻就走了，一分钟都不多待。除非在拍卖场上，否则夏至表情很少。他并未表现出对刘亚成的排斥感，但岳有威懂得他。刘亚成左拥右抱的作风让夏至待得不自在。刘亚成有时想起夏至了，会问一嘴，
3: 哎，那个谁呢？怎么又不见了呀？
0: 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了股，还在楼下买了几间办公室，全部打通，做成会客室，请了咖啡师、茶艺师和点心师。但凡和老友及客户谈事，他都约在那里。他说艺术就得靠人气养着。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们都是叶之南的至交，他把唐叶晨也拉来，自然是把唐叶晨看得非常重要。但友情却走到分崩离析，岳有威知道他俩心里 一定都不好受。睡前，岳有威和秦山把玩着各自的闲章，岳有威的书法，秦山的私人画稿都能盖个戳。雨声慢，谐音余生慢。岳有威计划把赵杰送他的田黄石刻上余生慢，刚好和秦山的平生欢相互应和。
1: 如果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主谋唐杀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以及每项罪名25万美元的惩罚。岳有威作为原告，诉求是唐杀在大牢里待满服刑期，不得假释。唐家律师则认为唐杀只想毁去岳有威的容貌，没有杀人的倾向。他们力争5年以下，并且缴纳足够的保释金就能出来。然而以那瓶硫酸的浓度和剂量来评估，足以让岳有威全身遭受重创。不仅是皮肤，消化器官和呼吸器官都逃不过。就算侥幸活命，也生不如死。这说明唐杀主观上有极大的恶意，岳有威绝不退让。人在异国，岳有威把宝都压在了律师怀特的身上。秦山惦记着工作，右胳膊还不太能抬起来，画图不便，便找些资料学习。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正在国内申报配套商业设施建设资金。秦山想趁这段时间对镇上的垃圾处理厂、供水工程、消防通道等都做些研究。将来整体建设完整，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也会有很大提升。在母亲的建议下，赵杰决定去留学。据说赵志远几天没和儿子说一句话，直到赵母宣称要去陪读。赵杰辞职在即，公司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的位置仍空缺一个。岳有威和众同事又回到竞争席上，他能坐起来后就继续学习金融知识。自己都多大了，留学还要带个妈？赵杰脸都没处搁，但赵志远很赞同。哎，好好好，你妈早就说想去进修了，你去照看她。母亲只比儿子大20岁，大学没毕业就退学结了婚。想到要和儿子一起去读书，她雀跃得像个少女。赵杰对郑好说，看得我妈高兴成那样，我突然觉得，哎呀，出去读书不是坏事。公司最近又有好几场拍卖，既有司法拍卖，也有常规小拍。岳有威的同门师姐乔兰主锤的那场很有代表性，她重点学习。当事人姓傅，靠制造电子秤和万用表起家，对古玩以投资为主。傅老板的公司酝酿上市有几年了，投资公司也合作过几家。按照原计划，年初就该在中小板挂牌，但证监会没批。上市中途夭折，企业前期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投资公司也做出跳船自救的打算。不能上市，就不能圈股民的钱融到资金。傅老板资金链绷得很紧，必须启动新一轮融资，找一笔钱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不得不抛售收藏品，能回笼一些资金就回笼一些。傅老板买艺术品纯粹是当理财用，包罗万象，颇有些好东西。乔兰发挥得很好，成交率达到 85%。极光照佛器用品拍卖会交给他，岳有威很放心。李乔楚听从了岳有威的建议，着手让女儿和外孙女搬去云州，姚佳宁帮他们在秀隐寺几站地外租了一楼带院子的房子，等李乔楚请了保姆安顿下来，就能去秀隐寺修缮青铜法器补贴家用了。岳有威打算回国后带李乔楚去见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等聋哑儿再稍微大一些就送去学习语言。
0: 一件件事情都整理清爽，但月底省博举办的明清家具研讨会去不成，岳有威很惋惜。所幸研讨会有好几场，从九月持续到明年。丽拉寄来两管新的去疤药，岳有威为秦山涂抹。秦山胸前和胳膊上的伤口凹凸不平，像新生儿皱巴巴的皮肤。岳有威指尖停滞一下，心里很难过。秦山说，
1: 江天说男人的伤疤是勋章，吹牛好用。
0: 岳有威嘟起嘴，对着伤口吹了吹气，秦山就又招架不了。月底的听证会，唐莎做了无罪抗辩，江天去了现场。律师怀特阐述时，唐莎气得时不时大笑，他的律师拦都拦不住。怀特对岳有威遗憾地表示，
1: 这人太疯狂了，他的表现不利于他自己。
0: 江天捏把汗，
1: 我看他们挺自信的，再高的保释金他家也拿得出来啊。
0: 听证会结束，唐莎被关押在内达华州的一所监狱，两个月后进行受审。岳有威算着时间，那时是11月底，贝斯特本年度的秋拍开始了。岳有威的玉器杂项拍卖会是12月5号，除了李巧楚的烛台们，从西周、战国到民国的好物也有20余件。他抛开杂念，专心熟悉拍品。唐莎在里边等着被审判期间，唐家人不敢有太猛的报复，此时是安全的。安全一天就过好一天。在国内，叶志南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藏品拍卖会圆满结束，岳有威依然订了花篮。随后，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第一场如期举行。奇园是云州十景之一，有人来游园，有人来看展，人潮汹涌。策展组和宣传组全员都松口气，连日来的辛苦有了成果。姚佳宁买来一箱饮料，品牌在做店庆活动，几乎每瓶都有奖，只有正好连末等奖都没中。赵杰把自己的瓶盖给他，尽管他自己也只中了再来一瓶。其实正好不在乎中不中奖，他经常想，认识岳有威和叶之南，是他把所有不中奖的运气都攒到了一起。但赵杰这人不错，正好很开心自己有个可以说说话的新朋友，明年的留学生涯不孤单，他不用那么害怕了。方瑶把正好和赵杰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但破天荒毫无反应，不嘲不讽。正好奇了，他那个高考状元男朋友有这魔力？若不是被方瑶抢去赵杰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主力位置，赵杰怎会辞职去留学？岳有威很不平，他爱情事业双丰收，哪有空挤兑你啊？我倒要看看秋拍他能弄成什么样。比较出真知，有了方瑶，凌云就不讨厌；有了唐莎，方瑶也不很讨厌了。但南枝春藻图流拍一事，岳有威还牢牢记着仇。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大获成功，拍卖师乔兰发挥神勇，为李巧楚筹得上百万。李巧楚向岳有威道谢，
4: 等你回云州了，我也收拾好了，烧汤给你们喝。
1: 秦山终于能出院了，他想带岳有威回趟家，然后再回国。岳有威给外公外婆都买了礼物，给妙妙买了小鱼干。秦山家院子很大，花盖成荫，花冠如寻。最出色的是高低错落，讲究留白，各个角度皆成景观。岳有威惊艳无比。庭院最大的是两棵玉兰树，它们是故乡的市花。岳有威从小就认识，因此他知道梦中的庭院在这里。玉兰树下有个蝴蝶石雕花架，爬满了藤蔓植物，开着巴掌大的蓝紫色花朵，秦山说是铁线莲，品种名叫天目垂落。 童年时，秦山画下那只飞走的小蝴蝶，母亲请人做了这个石雕，让它永久停留。建筑是凝固的艺术，秦山指给岳有威看。小时候，他在石雕蝴蝶翅膀上按了一个小手印，他说那是在拽小蝴蝶的裙子，留他再玩一会儿。外婆迎出来，岳有威夸着花园美，进屋一看，室内设计也很出色。
2: 也是您做的？
1: 外婆说，
4: 是小山刚读大学时设计的，算是他第一个作品。
1: 秦母去世后，外公外婆卖了国内的房产移居而来，没住多久后，邻居家卖房，他们买下来打通了两个院子。秦山读大学后翻新了两幢房子，等他去江嘉陵工作，外公外婆把不常住的那幢做成民宿接待游客。人老了会寂寞，他们想听一听世界各地人们带来的故事。民宿住了客人，外婆围着围裙烤面包，她工作换脑子的时候就给住客提供下午茶点。住宿费不便宜，但住客很多，肯为美丽花园和房子一掷千金，也筛除了一部分外来的危险。外婆笑道，
4: 花开得好，小山把房子也弄得漂亮，我就拿出来显摆，让大家都来夸夸他。
1: 往常秦山一回家，妙妙就扑进怀里，这次却不见踪影。秦山喊着妙妙妙妙四处寻找。岳有威帮外婆送下午茶，和住客们聊了起来。秦山在杂物间找到了妙妙，他弓着背拼命抓猫抓板。秦山耐心地哄，
3: 小鱼干也不吃，我工作忙，不是故意不回家。
1: 岳有威进来，妙妙冲他大声咆哮，扭头跑了。他笑弯了腰，
2: 妙妙在吃醋呢。
3: 啊？
2: 对他来说啊，你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啊，一个猫的，他气昏了。
3: 真的吗？那怎么办？
2: 哄女孩呢是学问，你自己多多摸索吧。
1: 秦山傻乐，去看外公的时候还在笑。外公刚和同仁开完会，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他们听说老袁的外孙带女朋友回来了，纷纷告辞。厨房里，外婆很高兴，不爱说话的孩子终于有女朋友了，女朋友还很疼他，他很感慰。
4: 唉，我们都担心啊，小山会一直孤独，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3: 小山呐，没谈过恋爱，什么都不懂，要是惹你不高兴了，把你气着了，受委屈了，你就直接告诉他，他会改的。
2: 才没有呢，他很会谈恋爱。
1: 妙妙看来是真生气了，百般不应声。秦山样样走来，正听见岳有威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2: 他是我唯一捡到的漏。
1: 秦山记起这是岳有威喜欢的那首《大雨将至》的歌词，我见过一条铺满钻石但无人截取的公路。在岳有威心中，自己竟是这样奇妙的存在，他心里甜得冒泡泡。想起来岳有威连喜欢你都没说过，有时候岳有威很魅惑，但有时候他竟很害羞。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

0: 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2集，给自己找了一颗糖。
2: 晚饭后，外婆拿出红包，岳有为连忙推却，外婆扬怒：“拿着，哪有第一次到男朋友家里不拿见面礼的？上次在病房就想给了。”
3: 外公笑眯眯地看着岳有为收下红包，然后送出一个礼盒。岳有为打开一看，是项链，吊坠是蓝宝石雕刻成的宇宙飞船。秦山不知道外公外婆准备了这个，喜滋滋的：“
4: 你可以跟圣徒都德待在一起，在宇宙里也不会迷路了。”
3: 岳有为想到白玉双鱼配，暗自愧疚。外婆说：“
2: 他妈妈把他手上的东西都卖了，我们呢后来没什么好东西。小山说你喜欢大船。”
3: 在江天办公室，秦山和岳有为互加对方，还留了电话号码。那天他对外公外婆说：“
4: 我和他有一样的理想，他想纵横四海，我想遨游天际。”
3: 此刻欣赏着宇宙飞船项链，秦山惊讶道：“
4: 那时你们就准备了吗？那万一……”
3: 外公说：“
1: 倒没想过你们会在一起，但是出现这个女孩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想谢谢微微。”
3: 外公外婆选定蓝宝石，找了江爷爷多贝尔总部的工匠雕成宇宙飞船。两人本想让秦山当成生日礼物送给岳有为，但他俩成为恋人，他就是天作之合的定情礼物，有他也有秦山。岳有为戴上项链，外婆看出他有心理负担：“
2: 别再想着白玉双。”

0: 的意思。我呢，今天给外公外婆敬了茶，也喊外公外婆不喊姓氏了，沾我们家小山的光，我也变成书香门第的人了。秦山傻乐，半夜妙妙溜到床上，钻进他怀里睡，但天亮了还是凶他，还愤怒地挠了他两下。岳有威对秦山咬耳朵，可能需要你打我一顿，他才解气。秦山笑了好一会儿才忍住，把岳有威推到门上去。按照计划，他应该做扇巴掌状，岳有威配合的摆头喊疼，但他一时没忍住又亲了上来，最后只好让岳有威面壁反剪着他的手。妙妙露面了，在楼道口冷冷地看着，岳有威赶紧抹着泪呜呜呜逃走，肩膀一抽一抽的，肯定是在哭。妙妙观察了一阵走回来，秦山准备了很多吃的跟他谈心。
1: 妙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猫，这一点不会变。
0: 小鱼干很香，但妙妙只吃罐头。秦山柔声哄，
1: 小薇是最可爱的女孩，这一点你也得承认吧。
0: 妙妙头也不抬地吃罐头，秦山把小鱼干推到她眼皮底下。
1: 妙妙，你快五岁了，是女孩的话，小薇比你小很多，你稍微让让她，行不行？
0: 妙妙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下午，岳有威和秦山种了猫草，还买了玩具，妙妙也没松口，但是吃上岳有威买的小鱼干了。外婆年轻时学俄语和德语，后来迷上推理小说，学了英语和日语。退休来美国后，外婆翻译了几本悬疑探案故事，手头上进行的一本是密室杀人题材。岳有威想找本他翻译的犯罪小说看，看到书柜里有几本相册，抽出来翻看，都是秦山和母亲来美国照的。秦母生得小巧秀丽，照片贴得很整齐，下方还有秦山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汉字和拼音。岳有威觉得可爱极了，拿手机翻拍。我见过这个小朋友，梦里的小男孩在玩割草机，停下来看蝴蝶。岳有威把自己梦见的苹果绿色花朵画下来。我不会画画，但它长得很简单。
1: 它叫花烟草。
0: 秦山带他去院子里，指着一丛山桃草说，
1: 我是种过花烟草，就种在它旁边。
0: 一个人要怎样走入梦境呢？就像这样。岳有威陪秦山去公墓看望他母亲，墓碑上的照片里，女人笑得婉然，她只活了35岁。岳有威攥紧秦山的手，痛断肝肠的事发生在幼年，竟算幸运。6岁的他还不算懂事，但秦山失去母亲时已有10岁，是小少年，而且是亲眼看到母亲惨死在眼前。
1: 正值周日，秦山带岳有威去教堂，外公外婆今天也去了，他们不信教，但喜欢听丽拉和众人唱诗。也许是要见到丽拉了，岳有威觉得秦山的心情分外好。他讲述10几岁的时候，每天骑着单车从这里经过，去丽拉工作室接受治疗。岳有威静静听着。说着话，教堂到了，它是哥特式风格，有几处被围起来进行翻修。岳有威想起那年春天失过火的巴黎圣母院，它让世界震惊。秦山也很惋惜，主体结构还在，没伤人就好，没有什么是恒长永久的。
0: 唉，那么美呢？
1: 但凡朽形之物，终难逃消亡之命运。秦山叹气，山体会滑坡，河流会干涸，该修就修，修不了，重建。岳有为发现，许是自幼丧母，秦山比他以为的更能接受无常。伟大的建筑除了形体，还有不

0: 朽的艺术为它加持。人类尽力去留住它，但天灾人祸和战乱是避免不了的。留不住，就继续建造。事情是做不完的，做一件是一件。岳有为挽着他的手，踏进教堂。谁也无法奢求天长地久，陪一程是一程。教堂内部宁静又恢宏，连绵的玻璃花窗在阳光投射下形成巨大的十字架，覆盖在头顶。莉拉向两人走来，看到他的第一眼，岳有为就知道他是莉拉。莉拉一头金发，面孔秀美，像雷诺阿油画里的女子，圣洁安宁。岳有为看不出她的年龄，欧美女人一旦成年，长相大多偏成熟，说她三十出头也像，四十来岁也有可能。莉拉很友好，
1: 小薇，很高兴认识你。
0: 岳有为绽开笑容，
2: 我也一样。
0: 前几天陆晚霞联系莉拉了，莉拉想去趟奥兰多和陆晚霞见面，岳有为兴奋起来，细致问过才放了心。莉拉和秦山谈起别的，岳有为听出她有男朋友，安心了。莉拉很注意岳有为的感受，说话时会把话题递给岳有为，还总是笑看他。岳有为却又想起秦山说，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胸口有点闷。温柔美丽的姐姐给予秦山抚慰和力量，让秦山产生依赖感，继而爱恋，再正常不过。喜欢姐姐类型的男人挺多的。交谈了一阵，秦山扭头看岳有为，
3: 我们得回家了，莉拉，下次见。
0: 秦山厚此薄彼，自己是此。岳有为扬起下巴，心里舒坦了些。莉拉回眸一笑说，
1: 陆晚霞的情况呢，我随时向你们反馈。
0: 走出教堂，岳有为走得飞快，秦山问，
3: 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走路太累了？我们打车回去吧。
0: 对面有个冰激凌店，岳有为大步过街，自从体重恢复如常，他就开始控制体型。有日子没吃了，这会儿烦，对销售员说，
2: 一个巧克力的。
0: 秦山愣了一下，岳有为只要了一个。岳有为付款，秦山急忙说，
3: 两个，两个。售货员问，
1: 什么口味啊？
3: 跟他一样。
0: 岳有为这才开口，指指里面，
2: 那么多口味，你不试试别的？
3: 就吃巧克力的。
0: 店里满座，岳有为找售货员要了塑料袋和纸巾，专心吃冰淇淋，又不说话了。秦山看看他，再看看不远处的教堂，福至心灵。
3: 小薇，你吃醋了？
0: 因为妙妙，秦山都学会举一反三了。岳有为绷着脸，
2: 你真没喜欢过莉拉？看了一堆心理医生，明是他让你说话。
0: 秦山看着岳有为说，
3: 只喜欢你。
0: 岳有为没否认，所以是真吃醋了。秦山高兴坏了，想亲岳有为，被他躲开了。岳有为装得粗声恶气，
2: 你喜欢过别人，我也有两任男朋友，扯平。
3: 没别人，只有你。莉拉是朋友，小薇是女朋友。
1: 岳有为没打算真生气，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哼着歌，像是回到了十六七岁，青春正年少。他三两下就吃光一半冰淇淋，搓开塑料袋将剩下半个扔进去，不多吃。秦山只顾看他，手中的冰淇淋化得极快，边沿四下淌落。岳有为嗷凑上去舔掉，秦山凑近稳住了他。秦山捧着岳有为的脸问，
3: 你把我的手指头

0: 两人忘情呢，没发现叶之南。他来休斯敦是想通知他们，小素野摆的古乐器能够回国了，由省管弦乐团收购，并将举行跨年音乐会以庆祝。乐器的生命在于使用，当然出于惜物的考虑，省管弦乐团只在最重大的节日才启用它们。正如曾侯乙编钟，他作为至尊国宝，也几次在盛大的庆典上奏起千古乐章。叶之南带去的专家团和小素野柏谈得投机，还达成协议，将以敦煌乐谱为底本，共同寻求五弦琵琶的破译之道，尽快重现千年前的大唐之音。岳有威是这批稀世之宝的直接发现者，贝斯特拍卖公司打了请示报告，由岳有威担任音乐会主持人，从形象、谈吐各方面，他也适合。省领导看过豪车拍卖会视频后并无异议，再说届时主角是乐器演奏家和舞蹈家们，主持人相当于报幕员，出不了岔子。这样的好消息，叶志南想亲口告诉岳有威。他和秦山历经升官死劫，是被他连累，尤其是秦山遭受了无妄之灾，他想借这个机会当面道歉。叶之南找去阮家，民宿的住客说主人全家去做礼拜了。他来到教堂，却看见心上人在热恋。他俩吃同一个冰淇淋，贴耳交谈，快活又甜蜜，凝视对方的眼神更是扎到他心里去。可看到他们亲吻，叶之南反倒平静了。人生太苦了，岳有威给自己找了一颗糖，这样也好。看到他跟人这样相濡以沫着，他觉得很好。当不了岳有威的伴侣，他也永远是岳有威的朋友和兄长。秦山和岳有威拥吻嬉闹，那笑声叶之南走了好远都听得见。他发出信息告知喜讯，然后飞去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豪客摩天轮可以俯瞰整座不夜城。芸芸众生，总有一个人你想一生相伴。明明于他珠玉在前，从此却只能是他的沧海。
1: 岳有威看到叶之南发来的消息，搂着秦山跳了起来。两人打车去超市扫荡，今晚得大宴天下，民宿住客都沾光。有个华裔男子和太太推着婴儿车迎面而来，笑逐颜开。哎呀，嘿嘿，交女朋友啦。秦山喊对方为陈叔叔和桂阿姨。岳有威也跟着喊。孩子才两岁多，是男人和太太的第三个孩子。岳有威逗得孩子手舞足蹈的，寒暄片刻，他们离开。岳有威见秦山和他们很亲厚，问：“
0: 是外公外婆的学生吗？”“
1: 是母亲以前的男朋友，来美国认识的。”阮冬青去世后，陈先生和外公外婆依然走动，至今来往频繁。9年前，陈先生结了婚，太太也是华人。每年节假日，他们都会带着孩子们来探望外公外婆。陈先生说过，若和阮冬青顺利走下去，二老就是岳父岳母，他有义务照应一些。陈太太的工作是外公帮忙敲定的，双方相处得像一家人。岳有威回头看看陈先生，遭遇过惨痛的失去，仍得重新笑面人生。他说：“
0: 陈叔叔和丽拉都是我心中的勇士，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
0: 小山也得做到。一生很短，要活得快乐，发生任何事都要向前看，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1: 从陆晚霞的城堡到现在，岳有为不止一次灌输过这个观点。秦山不解：“
2: 小薇，我已经康复了，早就接受母亲不在了，你为什么

0: 还在担心。
1: 不只是你妈妈，死亡和分离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面对的。我们都是肉体凡胎，百年归世终有一别，后走的那个要过好余生。
0: 他说着抱住了秦山。
1: 小山，我也想六岁的时候就认识你，
0: 那样就能多些时间陪伴他。真是对不起他。入睡前，秦山钻进岳有威的卧室。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了，懒洋洋的不愿起身。秦山抽出被岳有威压麻的胳膊活动了一下，重新垫回去。岳有威问，
1: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秦山马上想起很多喜欢岳有威的时刻，但从何时起，秦山得再想想。岳有威娇嗔道，
1: 笨蛋，这不能说是一见钟情吗？
0: 秦山想，确实是那样。那天是4月23号，他仿佛还能闻见午后白木香的气味。阳光下，岳有威走向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
1: 秦先生，幸会。
0: 时至今日，脚未起来，仍觉唇齿留香。岳小姐你好，你从梦里来到生活里。秦山说，
2: 第一次见到你就舍不得你走，所以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你呢？
0: 岳有威便也从最初相识想起。那天在江天办公室重逢，秦山身穿着白衬衫，扣子很亮，应该是贝壳磨制而成的。岳有威连这样的小细节都还记得，但从哪天喜欢他，岳有威却说不上来。很多时候，岳有威都被他打动，都想对他好一些，再好一些。岳有威轻声说，
1: 不知所起，
0: 一往而深。秦山顿时口干舌燥。岳有威说，
1: 我没带衬衫，给我拿件你的衬衫。
0: 秦山的衬衫是固定品牌，岳有威看着扣子，的确是贝壳。他在海边淘金，捡到一只贝壳，别人说撬不开，是闷葫芦。有天贝壳向他开启，内心柔软，还包裹着一颗洁白的珍珠。外公外婆买菜去了，餐桌上留了字条。秦山把床单都丢进洗衣机。岳有威在花园里闲逛，男款白衬衫很宽松，他把衬衫下摆打个结，配牛仔裤穿。秦山晾好床单，走近岳有威，亲完嘴唇又想亲耳垂，但岳有威戴了耳环，秦山去亲脖子，看到昨夜留下的吻痕，一处两处三处很多处，难怪岳有威要穿衬衫。少年时，秦山见到江天脖子上的红印，还问江天怎么了，饱受江天嘲笑。他扯着卫衣领口说，
2: 小薇，我也要。
1: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2: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女朋友全世界最好。
0: 岳有威在他的脖梗上重重吮吸，留下了一块深深的痕迹。秦山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心满意足。江天说的有道理，这是男人人生里的第一枚勋章。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5月14日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我们迎来了温馨的国际家庭日。 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赶路，忙着打拼，忙着追逐远方的目标，却常常忽略身后的那方始终为我们亮着灯的小天地。我们渴望被理解，被包容，被牵挂，而这份最踏实的情感始终藏在家这个字里。 家不是一个冰冷的门牌号码，也不是一栋空荡荡的房子， 它是有烟火气的厨房，是能接住所有委屈的港湾，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

0: 安心。
1: 有人说呀，家是起点，也是最后能回去的地方。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生活累了的时候，它能给我们喘口气的空间。家人陪在身边，再大的焦虑也能慢慢平复。有这份亲情牵着，再难的路也能一步步走过去。平常的日子里，一顿家常饭，一句叮嘱的话，都是家最真实最动人的样子。
0: 很多电影都拍过家的故事，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曲折离奇的剧情，只用最朴实的镜头拍摄一家人的喜怒哀乐，拍摄相守的温暖，拍岁月里的那些小温情。
1: 今天我们借着国际家庭日，在稍后的文艺回响板块，一起跟着电影里的片段，感受一下普通家庭的欢喜与难过，体会一家人互相包容、互相陪伴的力量，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身边的亲情其实有多珍贵。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炎夏有暖，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
1: 是啊，家是最软的地方，亲情也是我们心里最放不下的牵挂。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太一样，有的家庭经历了很多坎坷，被命运磨得满身伤痕，可凭着一家人的爱和包容，慢慢也能把伤口抚平。有的家庭普普通通，挤在小小的房子里，可只要刮风下雨的时候，就能抱在一起，互相撑下去。
0: 电影《地久天长》就拍摄了两个普通家庭30年里的起起落落，把中国人家中的隐忍、坚持和救赎都拍得很真实，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一样。看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共鸣，容易让人心疼。
1: 电影里的刘耀俊和王丽云夫妇本来有一个儿子，可惜意外溺水，再加上种种情况，夫妻俩心里特别痛，就离开老家去了外地，领养了一个男孩，还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刘星，就是想把对亲生儿子的思念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可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敏感叛逆，加上和养父母之间有隔阂，冲突也在这一刻爆发了。
4: 耀俊，
5: 这个你解释解释。
6: 他们欺负我，我就要报复他们。
5: 谁欺负你啊？
6: 他们。
5: 他们欺负你，你就偷东西？你就这点出息啊？
6: 我没偷。如果偷了，
5: 你没偷，没偷这是什么？
6: 我讨厌这个地方，我讨厌他们，我也讨厌你们。
4: 谢谢，
6: 让开。
4: 谢谢。
5: 你长大了是不是？啊？行，你长大了，我们要按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你放心，我不会揍你的。两个选择，第一，把东西还回去，跟别人道歉；第二，我们送你去派出所。
6: 好，那你们就送我去派出所啊。
5: 好，我成全你，但是先跟你妈道歉。
6: 你先松开。
4: 亚军，你把手松开。耀军，醒醒！
6: 对不起，我让你们嫌弃了。
4: 姐姐，你何苦这样啊？
0: 本来是该热热闹闹的家，最后呢，只剩下争吵后的沉默。这对夫妻早就被命运磨得没了脾气，面对孩子的爆发，没有骂他，也没有凶他，心里只有着急和心疼。他们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温暖都给了这个孩子，可是没能走进孩子的心里。
1: 其实这段亲子关系啊，戳中了很多普通家庭的痛点。我们总觉得爱就是把自己能给的最好的都给孩子，但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可能是互相理解，好好说话和换位思考。爱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你走近我一点，我靠近你一点，互相懂对方，这份亲情才更踏实。
0: 随着剧情的推进，时间往回倒退了30年， 那时候啊，这两个家庭关系非常好。刘耀军夫妇和沈英明夫妇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班，一起过日子，有开心的事一起分享，有难处也一起扛。更巧的是，两家的儿子同一天出生，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形影不离。
1: 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两家人最开心的日子，没有特别贵重的礼物，也没有特别隆重的仪式，几家人挤在小小的屋子里，做几个家常小菜，点上生日蜡烛，大人们坐着聊天，孩子们在屋里跑着闹着，满满的都是笑声，简单又踏实，那种温暖啊，让人看了就羡慕。
7: 今天你们俩过生日啊，大白兔看见没有，都归你们俩了，这糖罐蔡丁壳谁赢了归谁。
8: 现在不能赢了。
9: 蔡丁壳
7: 他赢了归他。来来来，祝你们小哥俩生日快乐啊。来来来
10: 看一下
11: 碰一下。来给妈妈碰一下。
12: 来了，你看蛋糕，你们俩不都盼着吃蛋糕吗？来了，你看蛋糕，还有玫瑰花。
11: 要君你给切一下吧。
13: 来，
11: 等会儿，
13: 来，
11: 有这有这了，这什么都有啊。
12: 不要，来，哎，
11: 点着了，蜡烛点着了，来，
12: 来，
11: 还能换蛋糕吗？吃过的吗？嗯，哎呦，好蛋糕，
12: 你们俩一起吹啊！来，预备起！
7: 哇，来了！
11: 说什么？
14: 你说
15: 咱们这俩孩子啊，同年同月同日生。哎，当初说你老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咱们要定下娃娃听不好？
12: 就是啊，这是个遗憾。
15: 也挺好，这不还是兄弟吗？
9: 啊，
15: 跟咱俩一样，上一辈子是兄弟，下一辈子也是兄弟，多好。啊，这老天爷安排的多好！
7: 我说呀，
12: 为了这两个孩子啊，一辈子做兄弟啊！来，干一杯。
0: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平淡，但很幸福。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衬陪伴，没有隔阂，也没有猜忌。但那时候他们根本想不到，一场意外会突然来临，彻底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曾经如此好的关系也一下子变得疏远，这份隔阂一隔就是几十年。
1: 这段温暖的过往和后来的伤痛疏远对比特别明显，也让我们更明白，一家人能整整齐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0: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光慢慢的走，那些曾经的伤痛、遗憾和心结，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也能解开。这两个因为意外疏远的家庭，经历了半辈子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最后终于放下心里的疙瘩，放下了过去的伤痛，重新走到了一起。
1: 沈浩的孩子顺利出生，这个新生命给两个饱经沧桑的家庭带来了很久没有的欢喜和希望。刘耀军和王丽云特意赶过去看孩子，而那个离家多年在外漂泊的杨子也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隔阂，回到了养父母身边。
15: 喂，浩浩啊，好，那就这啊。
16: 生啦。
15: 生了。
16: 男孩女孩啊？
15: 儿子，带伴儿的。
16: 真好啊。
17: 哎，干爹，干妈，来，
18: 吃东西。
17: 谢，快进来，
18: 哎呀，要去了，
16: 来，恭喜啊，你们。
18: 快进来。哎呀，你说
12: 带东西干什么呀？真是，
18: 你是他当爷爷
17: 来，给我
16: 爷爷。哎，我看你是爷爷。
7: 爷爷，快丽云，快快快，太好玩了！快快
11: 哎呀，这是奶奶，看看
7: 漂亮，奶奶来了，
11: 要下来
7: 了，来奶奶抱抱，
11: 奶奶抱抱，
7: 奶奶抱抱，哎呦，
13: 哎呦，手凉了，
11: 奶奶，乖的，奶奶。起名字了没？
14: 别提了，我起了好几个，他们都不同意。
7: 好了，坐下，
19: 主要是泡。
7: 坐下，坐下。
20: 哎，我们肉嘟嘟的，我们就叫嘟嘟，好不好？哎，
11: 还真挺可爱的。
7: 这名字
11: 好
7: 听，看着嘟嘟，
19: 就叫嘟嘟。
14: 小郭，
19: 嘟嘟，
14: 能看见吗？小郭，看看谁来了？
20: 哎呦，茉莉。
7: 茉莉，
20: 他认识我吗？老了都不像样子了。
7: 茉莉，你看看我是不是还那么年轻啊？啊，
21: 林姐，
11: 哎，
21: 回来了。
11: 茉莉，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
21: 那你看我都老成什么样了？哎，
15: 好着呢吧？
21: 好着呢。
11: OK。哎，哎，好好。
20: 哎。茉莉，桑尼呢？
21: 行，我去叫他。哎，
20: 叫他过来。
21: 等一下，
11: 桑尼，桑尼是谁啊？
14: 茉莉的孩子。哦，
7: 没想到吧？那会儿还说不结婚不要孩子呢，这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
20: 哎呀，是啊，人都会变的嘛。
11: 哎，来了。
20: 哎，来了。
21: 桑尼，
20: 来了。
7: 回雪大儿子，还记得我吗？啊。
20: Hello。How do you do？
7: 长得好看。哎，
11: 桑尼是吧？桑尼你好。哎，你快来看看，你看看这是谁呀、啊？他得管你叫叔叔，这个是嘟嘟。
14: 叔叔，
11: 是吧？啊，
7: 那应该
11: 叫小辈的，姑奶奶。
7: 姑奶奶
11: 叫姑奶奶。茉莉，你看我们都当奶奶了，我们都是奶奶辈的人了。
0: 半辈子的遗憾，这么多年的思念，无数个日夜的牵挂，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电影《地久天长》里没有大喊大叫的情绪宣泄，也没有很多的刻意煽情，只是一家人安安静静地聚在一起，说几句家常，温柔地看看彼此。可这份包容和救赎比任何华丽的台词都动人。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如果说《地久天长》讲的是一家人在坎坷里互相包容慢慢和解，那《岁月神偷》就拍了香港小巷里一户普通人家的日子，让我们看到家最动人的样子，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雨，一家人都能守在一起，有希望，有温暖。
0: 电影《岁月神偷》一开始就用孩子的视角把我们带入了这个平凡的家。调皮捣蛋满脑子鬼主意的罗晋二用稚嫩的声音一一介绍着自己的家人。
22: 爸。
23: 嗯，小弟啊，今天学校教的什么？
22: 中文和英文。
23: 中文教什么？
22: 中文了。
23: 英文呢？
22: 英文了。嗯。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整天低着头猫在鞋子后面工作，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
24: 我是爱，我的老爸爸也是心。
25: 喂，买鞋啊！
26: 买鞋。
27: 哎，来，马上来啊！
22: 爸爸，我喜欢这双鞋。
27: 先生，买鞋啊？
25: 啊，对。下面这几双哦，
27: 哎呦，你真会选呐、
25: 哎！
27: 这三
25: 双
27: 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呀，这个鞋啊，穿上好神气啊！小朋友，来，试试看啊！
22: 爸爸，这双鞋好大。
25: 什么？我看看。
27: 看看。
25: 手都能伸进去了。
27: 先生，你听我说啊，宽鞋紧袜。
25: 宽鞋紧袜。
27: 当然了，这双正合适啊！以后啊，你很久都不用替他买鞋了。哎，这。 这位小弟弟呢？
4: 爸爸，啊、这鞋好紧。
27: 是吗？
1: 哎呀，
27: 不怕不怕，
1: 这太紧了。
27: 用力蹬进去，哎，这是美国名贵猪皮，弹性可好了。相信我，都合适。
1: 啊，真的？
27: 真的，这双也合适。这鞋我保证你越穿越舒服，明年比今年更舒服。这位小弟弟呢？
4: 不知道合不合适。
27: 来，我看看。哎，这双不松不紧呢、啊，刚刚好啊。这双最合适了，
1: 松也合适，紧也合适，合适也说合适。
27: 哎，所以啊，全都合适，三双全买了啊。
1: 啊，
27: 一共18.5元，街坊邻居呢、哎、算你18元。三位小弟弟这么乖、啊
1: 哎，老板，
27: 每人多送一双鞋的。
4: 这是我老妈，她的嘴最能干，到医院轮候啊，插队取水啊，跟公车司机砍价呀，他一出马啥事都合适，所以我老妈有个外号叫侠盗罗太太。
1: 他们没有钱买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宽敞的房子，可一家人各尽所能，互相陪伴，互相理解，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暖烘烘的。可平静的日子总难免被意外打破，一场猛烈的台风席卷了整个小巷。
0: 更让人难过的是，台风过后，懂事优秀的哥哥罗晋一被查出得了白血病，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身体也越来越虚弱。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爸爸没有被打垮，妈妈也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坚强。夫妻俩拼尽全力撑起这个看似快要破碎的家，到处跑，到处求医，只想留住自己的儿子。
4: 自从哥那次不懂答问题，爸妈就到处问人怎么答，但那些人都不会答，蠢死了。
27: 你们怎么补啊？
5: 你知道怎么治癌症吗？
27: 我是说真能治病的医生。
4: 有天晚上，我还偷听到老爸老妈说要带哥去北京问人呢。
27: 小弟，你怎么还不睡觉？
4: 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北京玩。
5: 哥不是去北京玩，哥是去北京看表叔伯。
6: 为什么小弟不用看表叔伯？
8: 是啊，把小弟也带去吧，你不让他去，他准把他老爸烦死。小的那份大伯出。
4: 好啦好啦，谢谢大伯。
8: 哥，别说那么多了，就这么说定了。
4: 好啦，去北京啦。好啦，去北京喽。
1: 生活再难也压不垮心在一起的家人。爸爸用那双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拼命做鞋子赚钱，撑起全家的生计，再苦再累也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彼此，没有想过丢下这个家。这户普通又平凡的人家在风雨里紧紧抱在一起，凭着一份坚持，一份爱，凭着一家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对抗着无情的岁月，对抗着生活的苦难。
0: 岁月就像个无情的小偷，悄悄偷走了美好的时光，也偷走了我们最珍贵的人。哥哥罗晋一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病魔，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爱的家。爸爸也在常年的劳累和奔波中被岁月压垮了身体，跟着离开了。于是曾经热闹的四口之家，最后只剩下了罗晋二和母亲相依为命。
1: 失去亲人的痛真的很难忘记，可妈妈常说的那句话，做人总要信，深深地印在了罗晋二的心里，成为他面对生活的困难，面对岁月的无常时最有力的勇气和信念。妈妈用自己的一生教会了儿子要坚持，要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轻易放弃。
4: 几年后，爸也去世了，我也终于进了哥那间学校，哥给我留下了他的校服、
6: 跑鞋和课本给我。妈一直担心我会有哥的病，但我没有。不过我也没有哥跑得那么快，读书那么好，那么人见人爱。不知是不是

0: 妈，彩虹啊！
1: 啊，是啊，好漂亮啊！
0: 哎，哥说，有时天上会同时出现两条彩虹的。
1: 真的？
0: 真的，两条彩虹的颜色刚刚相反嘛。
1: 是不是真的？说大话可要掉大牙的。
0: 真的，我哥说的。
1: 整天你哥说你哥说，你哥见过吗？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不过如果真是你哥说的，我就信吧。做人总要信。
0: 不过哥还说，很少很少才会看到两条彩虹的，有时很多年都见不到一次。
1: 哎，见不见到也无所谓了。你看你啊，整天记得这些无聊的。
0: 更无聊的我都记得啊。
1: 还记得什么
2: ？ZYXWVUTSLQPONMLKJIHEFEDCBA。
1: 傻小子。叫老妈吧。
2: 好啊 ，ZYXW。
1: EZYXW。
2: VUTS。
1: VUTS。
2: LQPO。
1: RQPO。
2: NMLKJ。
1: NMM。LKJ
2: IHGF
1: IHGF
2: EDCBA
1: CBA
3: 他们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生活压倒，而是带着逝去亲人的期待和牵挂，好好的生活，勇敢往前走，认真对待每一天。
4: 家是经历过风雨之后，一家人还能互相扶持，不放弃的坚持，也是陪在彼此身边的，把爱和信念一代代传下去的力量。哪怕岁月偷走了时光，偷走了容颜，偷走了生命，也偷不走家人之间的爱。
3: 不管是电影《地久天长》里的和解与救赎，还是《岁月神偷》里的坚守与陪伴，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两部电影，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方式，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家是能包容我们所有的地方，家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抛弃我们的人，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者中波 AM74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记，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随时相遇。

0: 可怜起人间烟火与荧幕悲欢。通讯不仅是时代生活的日常缩影，更是影视叙事里含蓄又动人的笔墨。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对话文艺邀请您走进光影世界，分享荧幕中演绎的温情与遗憾，相聚与别离，回味藏在电信符号里的文艺情怀与人间百态。5月17日，早7点，晚6点，对话文艺，我们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言下有暖，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
1: 是的，在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回顾了地久天长和岁月神偷两部电影，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包容，还有一家人相守的力量。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不只是因为剧情真实情感细腻，更因为他们刚好拍到了我们心里最想要的东西，那种归属感，那种被亲情包围的温暖，那种累了能停靠的港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家庭故事里藏着很多能够治愈我们的力量，也能让我们慢慢成长。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一起听听北京电影学院讲师严怀康的分享。他会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结合这些好看的经典电影，和我们聊聊家庭类影片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心灵上的力量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五月十五日就是国际家庭日了。每当我们说到家这个字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但是我总是会想到我妈妈做的那个茴香馅的猪肉大包子。每当我在外面工作非常累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本能的想到那个大包子给我带来的满足感。类似的画面也许可能还会有小的时候我们在餐桌旁妈妈剩饭时多添的一勺绿色的蔬菜非逼着我们吃完。

带着这份温暖和满足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出发，在光影流转的烟火气息当中，我们去读解一下家庭的包容、相守和岁月温情，然后探寻那些藏在故事里的心理能量。首先，家庭是人类归属感的终极港湾，这源自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深层的心理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上，是第三层归属与爱的需要，它是支撑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心理学家麦斯特也在归属感假说当中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跨情境的需要，也就是与他人建立持续的积极的人际关系。这种需要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孤独感、焦虑感，甚至心理危机。然而家庭正是满足这一需要最天然最稳固的载体。在当代社会啊，这种需要变得愈发的迫切。我每天在写字楼里与出租房里奔波，在社交软件上维持着数百个好友的关系，却常常在深夜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因为虚拟的社交链接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共鸣，而家庭所建构的情感场恰恰能够填补这份精神的空缺。就像电影《饮食男女》当中，郎雄饰演的这个男主人公老朱，他是一名退休的厨师，用一锅锅新鲜滚烫的菜肴维系着三个女儿的情感链接。每到周日的家宴上，是这个家庭雷打不动的仪式，从清晨5点钟就开始忙碌，然后案板上切得整齐划一的食材，砂锅里慢炖数小时的高汤，还有餐桌上摆满的十几道佳肴，这些看似繁琐的流程，实则是心理学当中情感具象化的完美体现。当全家人围坐一桌，味觉的满足与视觉的温暖相互交织，激活了人体内的催产素的分泌。那这种被称为信任荷尔蒙的物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压力和焦虑，让分散在不同人生轨迹上的家人能够重新建立情感共振。电影里大女儿家珍的压抑，二女儿家倩的叛逆，小女儿家宁的懵懂，都在这桌家宴当中悄然流露。而老朱沉默的关爱也通过食物传递给每一个孩子。影片当中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老朱味觉衰退之后依然坚持为女儿们做饭，这份坚持正是家庭归属感的核心，也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一个地方有人为你留一盏灯，备一餐饭。这份确定感，这份确定性，是当代人最珍贵的心灵慰藉。而家庭类影片的独特魅力呢，在于它能够用细腻的故事完成情感镜像与心理疗愈。心理学当中的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故事来构建自我认知，理解自己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体验。当我们坐在银幕前看着那些与自己相似的家庭故事，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自我投射与情感释放。在电影《一》当中，8岁的洋洋拿着照相机执着地拍摄大人们看不到的背面，他困惑于为什么大人也会哭，也不解为什么父母之间沉默的隔阂。这个孩子的视角啊，像一面澄清的镜子，照见了每个家庭当中被忽略的细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障碍，夫妻之间日渐平淡的感情，以及成年人在生活压力下的疲惫与迷茫。当我们看到洋洋为舅舅拍摄看不见的自己，看到母亲敏敏在寺庙当中反思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那些未对父母说出口的感谢，那些与伴侣之间积压的误会，那些在忙碌当中迷失的自我，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正如电影疗愈的核心逻辑，在安全的情感距离当中释放积压的情绪，获得认知的重构。同样，在电影《岁月神偷》当中，罗家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扶持，也给无数观众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在电影里，父亲罗先生靠做鞋维持生计，那母亲罗太太呢，则乐观坚韧，一家人挤在香港永利街的小房子里，日子清贫却充满暖意。当大儿子罗晋一患上白血病，这个普通的家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但他们没

0: 又被击垮，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母亲日夜守在医院。小儿子罗金二偷偷把自己最珍爱的玩具扔进海里，希望能够换回哥哥的生命。这些朴素的情节，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精准地捕捉到了亲情当中最本质的力量。无论遭遇多大的困境，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创伤或者压力的时候，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帮助个体更快地走出困境。电影《岁月神偷》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用最真实的苦难故事，让观众在共情当中释放了自己的压力与焦虑，同时感受到了亲情带来的治愈力量。
1: 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其实啊，家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接触的环境，也是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情感寄托。从心理学上来说，家里给我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还有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底气。
2: 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些评分比较高、口碑也很好的家庭题材电影，总能够精准抓住我们心里的需求。电影里的欢喜难过、相聚分离，其实都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很像。看这些故事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慢慢修复自己心里的小缺口，慢慢学会理解家人、珍惜亲情的过程。
1: 没错。
2: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严怀康的分享。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交，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而在电影《期待》当中，那根系在母子腰间的绳子，不仅是防止阿尔兹海默病母亲走失的物理链接，更象征着亲情当中无法割舍的心理羁绊。影片当中，儿子阿鲁斯带着患病的母亲回到故乡，在草原上寻找母亲记忆当中的家。这段旅程既是母亲对过往的回望，也是儿子与母亲的和解。它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归属感无关距离的远近，也无关记忆是否完整，而在于心灵深处那份无法割舍的牵挂。家庭影片带给我们的心理能量，更体现在他对不完美的包容里。

的家庭都可能面临的问题。但心理学中的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的健康不在于没有矛盾，而在于矛盾中的修复与成长。家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每个成员都是系统当中的一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那些经典的家庭影片没有刻意美化家庭，而是真实呈现了它的复杂与多样，有争吵，也有妥协，有误解，更有包容。在电影《相亲相爱》当中，三代女性的情感隔阂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复杂性。外婆阿祖坚守着与王福的名分，母亲慧英执着于为父母迁坟，女儿微微则在爱情与事业当中迷茫着。三代人，三种不同的爱情观与家庭观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他们在相互试探、相互理解当中逐渐读懂了彼此坚守与脆弱。阿祖的坚守是对爱情的忠贞，慧英的执着是对父母的孝心，微微的迷茫是年轻人的成长阵痛。影片的最后，阿祖亲手取下了丈夫的牌位，慧英理解了女儿的选择，微微也懂得了母亲的用心。这种在矛盾当中成长的过程，正是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家庭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在不断的冲突与修复当中实现成员之间的共同成长。在这儿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一个老片子，叫做《过年》。一大家子人在春节的时候回到爸妈家，然后一起做年夜饭。然而在这个备菜的过程当中，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在大家坐到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掀翻了整桌子的饭菜。我们从这部电影当中会获得一种重要的心理暗示，不完美的家庭同样能够给予人力量。这种认知让我们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家庭中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家庭的温暖恰恰在于它能够容纳我们的脆弱与不完美。同时，家庭影片还是观察学习的优质题材，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情感能力与关系模式。心理学当中的观察学习理论指出，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就能够习得新的态度和行为，而无需亲自经历。在家庭类影片当中，那些细腻的情感表达、有效的沟通方式、温暖的相处模式，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经营家庭关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追赶着生活的脚步，却常常在奔波当中迷失方向。我们渴望成功，渴望认可，渴望财富，却往往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我们总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陪陪家人吧，却不知道时间并不等人。而那些经典的家庭影片就像一面面镜子，提醒着我们回头看看身后的家人，看看那些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伴侣。在电影《饮食男女》的结尾，老朱的味觉奇迹般的恢复了，他终于尝到了二女儿佳倩为他做的汤。那碗汤没有山珍海味，却充满了女儿的孝心与爱意，这正是家庭最本真的味道。家庭就像那锅老汤，看似平淡，实则滋味万千。那这锅老汤呢，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每个人的用心呵护，它可能会有苦涩的味道，就像家庭当中的争吵与矛盾，但更多的是回甘的暖意，就像家人之间的关爱与包容。那我们借着国际家庭日来重新审视家的意义，它或许不完美，或许有争吵，或许有误解，或许有伤痕，但它一定是我们心灵的安全港，是我们在风雨当中的避风湾，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家不是一座固定的房子，而是有爱的地方。归属感不是被动获得的馈赠，而是在包容与相守当中共同建构的心灵家园。那些银幕上的家庭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记录了这些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5月15日这一天，不妨让我们给家里的老妈打个电话，给下班后的伴侣一个拥抱，或者给那个偶尔叛逆的孩子一点点耐心吧。因为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因为檐下有暖，
我们才敢在这个纷繁复杂

0: 世界里无畏的扬帆起航。愿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朋友，都能够在爱的包围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家里给我们的情感支撑啊，是其他任何情感都比不了的。这些影视作品不只是在讲一个个家庭的故事，更是在告诉我们家的意义，提醒我们不要忘了珍惜身边的亲情，多理解一点家人，少一点抱怨，多包容一些彼此，少一些计较，多花点时间陪伴，少一点疏远，这样我们的家就会变得更温暖，亲情也会更浓厚。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其实是想提醒我们不要忙着赶路，停下来多看看身边的家人，珍惜每一次和他们相处的时光，好好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家就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是刻在心里的牵挂。不管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只要想起家，想起家人，就觉得踏实，就敢回头。家不需要多华丽，不需要多有钱，只要有爱的人在，有陪伴在，有包容在，就是最好的家。
0: 我们不用追求什么轰轰烈烈的幸福，也不用羡慕别人的生活，一家人手牵手一起吃三餐过四季，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温情，把琐碎的时光装满爱意，这就是世间最珍贵最难得的幸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5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16: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15: 哎呦，这歌接的有长进呐！
16: 嘿，我这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天天被你熏的吗？
15: 那是熏的吗？那叫熏陶。
16: 哎呦妈呀，还熏陶！哎，我问问你。这前

0: 天你还说要动起来，那意思要出去，怎么今天就回家看看了？
1: 哎，你问到点儿上了啊，今天是国际家庭日，那不得常回家看看啊，应应景啊。
0: 哦，就今天回家不是家庭日你就不回家了呗？
1: 哎，也应该回家，常回家看看吗？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家庭是社会进步的核心。
1: 嗯，
0: 哎，这个日子呢，其实我能明白，就是为了希望大家提高对我们家庭的重视程度。但你说现在谁不重视家庭
1: 啊？那倒是。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觉得这个家庭的重视程度，比如说这个家庭和睦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开会。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我们办公室是不是领导每周都要开会
1: 例会啊？
0: 哎，让我们保持团结。那么家庭保持团结也得开会
1: 哦，增强家庭的凝聚力，
0: 加强我们家庭的一个建设
1: 哦。要是你这么说的话，那姜宝林和赵娜、苏图这家庭会议应该开的也不错吧？
2: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受观众欢迎，
3: 那为什么呢？
2: 特点很多呀，
3: 哦，
2: 短小精悍，听起来通俗易懂，
3: 对
2: 啊。是观众能发笑，
3: 是
2: 特别是我们这个同志
3: 啊，
2: 更受大家的欢迎。
3: 嘿嗨，
2: 说得好啊。
3: 不行
2: 啊，
3: 我刚开始学习，
2: 这是我的老师。
3: 对，您别这么说，
2: 我经常在向他领教。
3: 嗨，太客气了您，
2: 这是个老资格。
3: 不行，小学员。
2: 别这样客气。
3: 你哪儿的？
2: 您要这样客气，那就好比是拽着胡子过马路了。
3: 这是怎么意思啊？
2: 您可有点谦虚。
3: 嘿行行，
2: 说得很好啊。
3: 不行啊，
2: 说两句笑话。
3: 别开玩笑，
2: 咱们两个人一晃有二三年没见了吧？
3: 有了。
2: 现在家里都挺好啊？
3: 都挺好
2: 啊。都挺好啊。
3: 挺好的。
2: 您现在几个孩了？
3: 三个。
2: 三个
3: 啊。
2: 一共几口人？
3: 七口人。
2: 七口。
3: 嗯，
2: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3: 80多块钱。
2: 80多块
3: 啊。
2: 你这个钱有富裕？
3: 花不了。
2: 剩下应该怎么处理？
3: 把它存在银行里边。
2: 再说一遍，
3: 储蓄起来
2: 罢了。
3: 怎么样？
2: 虽然说有几年没见了
3: 啊，
2: 通过您这两句谈话，我知道您的思想非常的进步。
3: 哎，
2: 我们应该是这样吗？
3: 就是啊，
2: 钱多了你搁家里不也是搁着吗？
3: 嗯，
2: 搁兜里带着，干脆还去丢了。
3: 对，
2: 你要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呢，这个不仅是功在国家，而且还是利在自己啊。
3: 是是，
2: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3: 对，
2: 我应该向您学习。
3: 存多少钱呢？
2: 在这儿说。
3: 说说。
2: 太少了。
3: 嗯，
2: 还甭说比各位同志，
3: 嗯，
2: 连您都比不了。我存的这两个钱不过您喝碗豆汁儿的。
3: 嗨，这我喝那干什么呀？你这，我说您存多少钱？
2: 别笑话啊！
3: 笑话干嘛？
2: 这不是为了我这个存款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回家一夜没睡觉。
3: 哦，
2: 我统计了一宿啊。
3: 嚯，少不了。
2: 嗯，不怎么多。
3: 存多少钱？
2: 一共是这个大数
3: 三。
2: 嗯，这个零
3: 五。哦，35块。
2: 多少钱？
3: 35。
2: 我跟你说了。
3: 没有没有。
2: 那为什么你要说35块呢？
3: 不是这个大数这个零吗？
2: 你这个人说话不加考虑。我当着大家我说的这么漂亮，我算35块钱？
3: 这
2: 你这是憨蠢我。
3: 哎，什么叫憨蠢呢？
2: 就是憨蠢我。
3: 哎，那叫憨蠢，就说憨蠢不就完了吗？
2: 你这个大数这个零多
3: 多。哦，350。
2: 350啊？
3: 啊，
2: 像话吗？
3: 这
2: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350购买什么的？
3: 更
2: 这个大数这个零你往多少猜？你没见过钱的你。
3: 3500。
2: 3500。这个大数这个零没告诉你吗？
3: 35000。
2: 35000干嘛？多
3: 多，这我猜不着了。
2: 这个大数这个零
3: 您告诉我。
2: 315。
3: 315。
2: 嗯，干嘛你？怎么了？
3: 我说315这笔钱了不起。
2: 什么了不起？315买盒烟卷还得添1毛2呢。
3: 哎喂，不是315吗？
2: 是315啊。
3: 怎么个315啊？
2: 它是3个1分的
3: 啊，
2: 1个5分的。
3: 哦，8分呢。
2: 燃爷，
3: 这别燃爷了，你说你这像话吗？你挺大个子站这儿冠冕堂皇说了半天才存8分钱。
2: 对
3: 啊，你这
2: 事
3: 儿啊，
2: 我能存8分钱吗？
3: 啊，
2: 这不是说笑话吗？八分是你零。
3: 哦，
2: 后边还一个大数呢。
3: 1000。
2: 1块。
3: 走。1块钱呢？
2: 啊，怎么？
3: 对了，你不存那1块钱，你连这折子都立不了。
2: 您这个意思？
3: 多存点儿，
2: 同志啊。
3: 嗯，
2: 我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量。
3: 怎么？
2: 我挣的少怎么办呢？
3: 哦，挣的少。
2: 就是。
3: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2: 一个月我才挣160块钱。
3: 哎，我，160，不少了。
2: 是不少，他我家里人口多，我的负担重，你忘了？你这
3: 哦，家里人口多。
2: 就是。
3: 你家几口人？
2: 170口。
3: 哎。170口。
2: 对，
3: 你们那一家子？
2: 我们那一胡同。
3: 你那边凉快乎去，你哪儿的事儿啊？你这都是 我问你们一家，你说一胡同干嘛呀？
2: 这样说不热闹吗？
3: 你热闹谁听得懂啊？
2: 我家里没那么多。
3: 多少？
2: 全算上一共是六口三对半打。
3: 哎，这好嘛，他这卖洋袜子呢。
2: 废话，你们家里才洋袜子呢。
3: 你说六口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不好听吗？
3: 是什么好听啊？
2: 六口。
3: 六口。
2: 嗯，
3: 都谁呀？
2: 我跟您说一下。
3: 说说。
2: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再一个都是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我六个人。
3: 哎，这六口人
2: 啊，
3: 这不挺好吗？
2: 是挺好啊。
3: 你一个月挣160块钱，养活他们没问题啊。
2: 是什么？
3: 养活他们没问题。
2: 我养活他们呢
3: 啊！
2: 不瞒您说呀，我一个人一个月160还不够呢，我还养他们。
3: 哎呦，那么他们怎么办？
2: 他们都有工作呀。
3: 在哪儿工作？
2: 我慢慢给您说一下。
3: 您说说。
2: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
3: 嗯。
2: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3: 干什么？
2: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3: 唱什么的？
2: 唱山东快书的。
3: 哦，快书演员。
2: 二一个是我大哥。
3: 干什么？
2: 他是演京剧的。
3: 哦。
2: 唱文武老生的。
3: 京剧演员。
2: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3: 但是。
2: 他是个演评剧的。
3: 哦，评剧演员。
2: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3: 但是。
2: 他是演歌剧的。
3: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2: 我跟你学不
3: 着。看，编瘸了你。
2: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3: 干什么？
2: 今年14岁，
3: 哦，
2: 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3: 哦，也唱京剧。
2: 唱青衣花旦。
3: 好。
2: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3: 对，
2: 六个人。
3: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2: 是啊。
3: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2: 我也纳闷。
3: 哎，纳闷。
2: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
3: 嗯。
2: 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3: 不是。
2: 现在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3: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你哪儿那么些零碎儿的？
2: 现在我明白了。
3: 哎，明白不就完了吗？
2: 我呀，跟您说一下
3: 啊，
2: 钱究竟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2: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3: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2: 没外人？
3: 还没外人？
2: 没有外国人。
3: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2: 后来也没有外人。
3: 哎，
2: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3: 那倒是。
2: 我跟您说一下。
3: 您说说。
2: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
3: 嗯，
2: 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3: 存在银行里啊。
2: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3: 嗯，
2: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3: 不
2: 是我搁兜里方便。
3: 嗨，
2: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3: 嗯，
2: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3: 嗯，
2: 我到那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3: 哟，钱呢？
2: 都买东西了。
3: 买什么了？
2: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3: 那用得着吗？
2: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3: 买了干什么呀？
2: 买完了存着。
3: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2: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3: 哎呦，
2: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哎呀，还差4分，我跟你臭言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3: 那也不行。
2: 最后我找了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3: 给邮票。
2: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3: 嗨，那不行。
2: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3: 啊，快下去。
2: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3: 来，
2: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3: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2: 怎么了你这？
3: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2: 嗨，同志啊，
3: 嗯，
2: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3: 什么？
2: 我应该感谢您。
3: 干嘛？
2: 您这是帮助我。
3: 哎，
2: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3: 是啊，
2: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3: 嗯，
2: 我们家里的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3: 是，
2: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3: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2: 就是嘛。
3: 最近开了吗？
2: 开了。
3: 哪天开的？
2: 上礼拜7。
3: 哎，嗯，
2: 上礼拜早晨7点呢，就是。
3: 哎，好嘛，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2: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3: 哦，会议内容是？
2: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3: 对，
2: 嗯，
3: 谁掌握会议？
2: 什么？
3: 谁掌握会议？
2: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3: 啊，
2: 鄙人。
3: 谁？
2: 我。
3: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一块08分的主掌握会议。嘿。
2: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3: 哎，等等，
2: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3: 对，开会词。
2: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3: 嗯。
2: 那天我这样说的。
3: 怎么说的？
2: 同志们。
3: 哎，不，你等会儿，不，您等等等等。
2: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3: 啊，
2: 你先举手。
3: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2: 你要干嘛你？
3: 你管谁叫同志？
2: 管我爸爸。
3: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2: 应该叫什么？
3: 叫爸爸。
2: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3: 怎么样？
2: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3: 对，啊，
2: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3: 嗯，
2: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得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3: 就是。
2: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3: 是，
2: 嗯，
3: 他怎么说的？
2: 我爸爸这样说的。
3: 哦，
2: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3: 6:60？
2: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
3: 哎，嗯，
2: 就是9点呢，就是。
3: 你说9点多好呢。
2: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3: 120分钟？
2: 就是2小时，就是。
3: 哎，他净这词儿。
2: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3: 嗯，
2: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3: 嗯，
2: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3: 对，
2: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给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十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那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3: 嗯，
2: 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3: 嗯，
2: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3: 哎呦，
2: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3: 嗯，
2: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3: 嗯，
2: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3: 对，
2: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3: 对，
2: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在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3: 嗯，
2: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四个搁那存着。
3: 我，
2: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八成新就不穿了。
3: 嗯，
2: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3: 哎，那只呢？
2: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呗。
3: 嗨、哎，这耗子还拉皮鞋呀、啊？
2: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3: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2: 我说都有点。
3: 嗯，
2: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3: 嗯。
2: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3: 应该啊。
2: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3: 怎么了？
2: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3: 是啊，
2: 没有外人。
3: 嗯，
2: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3: 嗯，
2: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3: 嗯，
2: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的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3: 我
2: 结果出我所料呀、哎。
3: 怎么样？
2: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3: 那应该呀、啊。
2: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3: 哦，他是干什么的？
2: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3: 对，
2: 唱文武老生的。
3: 是。
2: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3: 哦。
2: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3: 怎么了？
2: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是京剧了。
3: 是啊，
2: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3: 嗯，
2: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3: 哦，
2: 特别好听。
3: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2: 可以呀、啊。
3: 嗯，
2: 这手了托着茶杯，
3: 是
2: 这手举手发言。
3: 哦，
2: 这样唱的。
3: 您来猜猜。
2: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3: 这就唱上了。
2: 二弟呀，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起大肩来持家。妥。
3: 嗯，哪来的馍呀？
2: 那茶杯掉地下了。
3: 嗨、哎。
2: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3: 这都是你造成的。
2: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3: 啊、
2: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3: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2: 她是演评剧的。
3: 对，
2: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3: 嗯，
2: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3: 是啊，
2: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3: 您给我们学学。
2: 我学学。
3: 来来，
2: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3: 哦，
2: 嗨，二弟呀，
3: 这就来了。
2: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三天吃不了一顿饱饭，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常常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 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3: 好，
2: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3: 哪来的弦啊？
2: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3: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2: 我那不有四个了，
3: 他别提那四个了。
2: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3: 是不是？
2: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3: 你爸爸干什么的？
2: 唱山东快书的。
3: 对，
2: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3: 是啊，
2: 嗯，我学学啊。
3: 您来来。
2: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那么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作刀，我越死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3: 嚯，要揍你、哎、
2: 我爸不要揍啊。
3: 是啊，
2: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3: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2: 讲究说学逗唱。
3: 哦，
2: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3: 是，
2: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3: 哦，
2: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3: 对，
2: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3: 您来来，
2: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当啷当啷当啷，
3: 还有弦儿。
2: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当啷当啷，
3: 他又来了。
2: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怎么了？
2: 我找不着调了。我
3: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2: 我爸爸这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吗？
3: 好，吓的。
2: 就是，
3: 嗯，
2: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3: 没事，
2: 倒霉倒到我们这姑娘那儿了。
3: 哦，
2: 她要举手发言。
3: 她是干什么的？
2: 唱青衣花旦的。
3: 对，
2: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倒白那个味儿一样。
3: 是吗？
2: 特别好听。
3: 您学学。
4: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2: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3: 那也应该。
2: 不应该？
3: 嗯，
2: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3: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2: 坏了，我火上来了。
3: 那不行啊，
2: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3: 那是啊，
2: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3: 嗯，
2: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3: 是啊，
4: 爹爹浪费你不把该，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3: 嘿，好热闹。
2: 我们这孩子一哭啊，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3: 你爱人干什么的？
2: 我爱人演歌剧的。
3: 对，
2: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3: 嗯，
2: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3: 是
2: 那个调子很好听。
3: 嗯，
2: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3: 是吗？
2: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3: 您给来来。
2: 你呀你呀你也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把理说，你是封建顽固的就脑壳了吧，咿呀嗨，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要我说呀，这家庭会议呀要分怎么开。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你看啊，那夫妻二人开家庭会议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呀。
0: 嗯，
1: 这个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0: 哎，一家三口开家庭会议也还行吧？
1: 带着孩子勉强可以吧。
0: 是，那要是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呢？
1: 那他这可能就比较微妙了。
0: 就是吧，这婆婆和儿媳啊需要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1: 什么意思呢？怕烫着。
0: 这婆媳之间呀，或是代际之间，其实最适宜的相处距离

0: 距离呀，就是一碗汤的距离，而且啊，分别还有两个层面呢，一个是物理层面，一个是心理层面。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都给我说糊涂了，没听懂啊。
0: 哎，我跟你说说这物理层面啊，说的是这婆家和儿媳家住的不远不近，比如说煲好汤一碗的距离可以送到对方的家中，这汤啊还是温热的，还没有变凉。哎，说的就是这个物理层面
1: 啊，就是家住的远近。
0: 哎，
1: 那心理层面呢？
0: 心理层面啊，就是一种体现有边界、有分寸、有温度的相处模式，咱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该退场的时候退场。
1: 哎呀，你这说的挺热闹，说实话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
0: 哎，那就好办啦，来听听刘钊和孙超啊来说说这婆婆和妈妈。
2: 哎呀，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3: 着急呀、啊、
2: 着急吧。
3: 哥，我也着急呀、啊、
2: 你着什么急？
3: 我没处给我爸换零钱去啊。248分，你想我爸爸这生活质量太低了，100块钱跟我爸爸玩一年，知道吗？
2: 咱就说这习惯不好，
3: 打哪儿来的？这是、
2: 哎、我体恤你。
3: 嗯，这客气啊。
2: 是
3: 你媳妇儿也得客气。
2: 我媳妇儿怎么客气啊？
3: 她也不好意思说你。
2: 嗯，
3: 哎呦妈
2: 啊，
3: 嗨，爸爸想玩让他玩会儿呗。
2: 是，
3: 都退休了。
2: 嗯，
3: 我算了算，1天10块钱怎么也拿下了。
2: 哎，
3: 这孙超挺好的。
2: 是是，
3: 挺好的。
2: 我没毛病，
3: 在北京挺好的。
2: 对，
3: 他不怎么喝酒。
2: 不喝，
3: 但是抽烟。
2: 哎，
3: 稍微有一点勤。
2: 是，
3: 有一点勤。
2: 哎，
3: 但是没关系。
2: 啊，
3: 您说说他。
2: 啊，
3: 有时候可能我说他他不是特别听。
2: 呵，
3: 您说说他。
2: 嗯、
3: 然后他倒是不玩牌
2: 啊，不打麻将。
3: 哎，打的少。
2: 哦，
3: 他玩网游。
2: 哎，
3: 有时候
2: 爱打游戏
3: 什么的。
2: 对，
3: 有时候玩完游戏、
2: 嗯、
3: 直接看日出去。
2: 对，
3: 他这个时间
2: 干嘛？我熬一宿啊，
3: 时间稍微长一点。
2: 哎呦，
3: 您说说他、嗯、我们俩挺好的。
2: 是，
3: 你看就这样。
2: 嗯，
3: 客客气气的。
2: 是是，
3: 没矛盾。
2: 没有矛盾。
3: 对。
2: 哎， 哎，
3: 完全不一样。
2: 是，
3: 他见着他妈，
2: 嗯，就我岳母啊，
3: 完全相反。
2: 这整个掉一个吗？
3: 完全不一样。
2: 我不相信
3: 呢。你不相信
2: 啊？
3: 我再给你表演一下。
2: 是是，
3: 自个儿回娘家吧。
2: 啊，
3: 带着你还有点顾虑。
2: 哦，
3: 自己回家以后，
2: 呵，
3: 一推门看见他妈了。
2: 啊，
3: 妈，妈，妈，
2: 怎么我岳母走了？是怎么着啊？这还回家干嘛去呀、啊？这个
3: 激动
2: 啊，
3: 委屈。
2: 呵呵呵呵呵，
3: 妈
2: 啊，
3: 妈，
2: 呵，
3: 闺女回来晚了。
2: 这还是这个呀？
3: 不是，
2: 还是这个呀？
3: 回来的有点晚了、
2: 啊、路上堵车了。
3: 哎，对、
2: 啊、
3: 回来的有点晚了。
2: 嘿，
3: 妈，
2: 嗯，
3: 您不知道
2: 哦、
3: 孙超
2: 啊，我
3: 不是个玩意儿。
2: 我是直接骂了都啊，
3: 真是不是个玩意儿。
2: 哎呦，
3: 我跟您说
2: 啊，
3: 难道喝酒、
2: 哦、
3: 什么不喝呀、
2: 啊、啊，
3: 喝完酒以后
2: 啊，
3: 我的天哪，
2: 啊，
3: 胡说八道，
2: 呵，
3: 胡搅蛮缠，
2: 哎，
3: 胡作非为，
2: 哎，
3: 就是不胡258万呢。
2: 好好好好，又把这打麻将这茬想起来了。嗯，
3: 那烟抽的
2: 啊，
3: 那屋里都聋了。
2: 嚯嚯嚯，您瞧瞧，
3: 仨抽烟机都扛不住他一人抽啊。
2: 哎呦我天哪，
3: 我的天哪。
2: 啊，
3: 您不知道
2: 啊，
3: 您真是不知道
2: 啊，
3: 我太难受了、
2: 啊、是是，看着你难受了。
3: 我这太难受了
2: 啊。
3: 你说他妈看他这样能不难受吗？
2: 也得难受。
3: 是是、啊，闺女，
2: 嗯，
3: 闺女，
2: 呵，
3: 妈刚开始看孙超这孩子呀、
2: 啊，
3: 哎呦，一表人才呀，
2: 呵呵呵，
3: 对你也是一心一意呀，
2: 对对对对对，
3: 看你也是一片忠心呐，
2: 那可不，
3: 不知道有这么多事儿啊，
2: 啊，
3: 你说完以后，
2: 嗯，
3: 妈听了
2: 是
3: 如梦初醒啊，
2: 嗯，
3: 可这心里呀、
2: 啊，
3: 如芒刺背，
2: 呵，
3: 如坐针毡呐，
2: 看了吗？这一家成语词典，看了吗？
3: 难受啊，
2: 哎，俩人抱在一团就哭，
3: 哼。岳父不同意了，
2: 是吧？
3: 不乐意了
2: 啊！我岳父得讲两句、啊。
3: 出来一看，
2: 啊，
3: 行了，行了，
2: 嗯，
3: 这娘俩，
2: 嗯，
3: 好不容易见一面，哭什么呀？
2: 就是啊，
3: 闺女，你过来，我跟你说，
2: 嗯，
3: 不至于的。
2: 对，
3: 小两口过日子，
2: 嗯，
3: 难免的事儿。
2: 是，
3: 那时候不碰锅沿，没听说过。
2: 对，
3: 总有个拌嘴，
2: 嗯，
3: 应该什么样呢？
2: 啊，
3: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2: 你听我岳父这成语、
3: 哎，得夫妻和睦，
2: 对不对？
3: 对不对呀、
2: 啊？
3: 当然，你稍微劝劝孙超，
2: 嗯，
3: 少抽烟，少喝酒。
2: 对，
3: 尤其他们这行业，
2: 嗯。
3: 外面别交那么些狐朋狗友，有问题回家来。
2: 是，
3: 别问你妈，你妈女人家懂什么呀？
2: 那问谁呀？
3: 问我呀？
2: 还得问您吗？
3: 我绝对是你们俩的。
2: 什么呀？
3: 狗头军师！
2: 我去你的吧！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

0: 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今天既然是国际家庭日，我决定了啊，今天下班回家，我也要策划一下我们的家庭日主题活动。
4: 哎呦，搞点什么活动啊？
7: 我准备来一个周末的家庭团建。
4: 呵，还团建干什么去啊？
7: 去爬山呢？
4: 带你爸妈爬山啊？年龄大了，爬山对膝盖可不友好。
7: 哎，你这么说也是。
4: 嗯，
7: 那要不带他们去看电影？
4: 看电影行啊，团建看电影不错。
7: 对吧，我再带我儿子去过什么淘气堡，吃个冰淇淋，嗯，多好啊，
4: 真欢乐。那你媳妇儿呢？
7: 我媳妇儿爱逛街呀，买买买，多快乐。
4: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了，大家一起购物消费，你来买单。
7: 我不买单
4: 啊，
7: 我这么胖，天气太热，我宅在家里就好。
4: 哎呦，
7: 我给他们都分配出去，
4: 呵，
7: 自己的活儿自己买单。
4: 你这抠劲儿的。
7: 我不是抠，我这钱都上交了，这不兜比脸还干净吗？
4: 看出来了，总之啊，这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喜好，难统一。
7: 那可不嘛，我们就不像金飞晨曦他们一家子，他们一家子热闹，经常集体活动，这不去动物园了吗？
8: 哎呀，问您个事儿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
9: 啊，
8: 公鸡打鸣能学吗？
9: 我倒是会。
8: 你来一个。
9: 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8: 来，我有事儿，你来一个。
9: 公鸡打鸣吗？啊啊啊！行不行？
8: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
9: 嗯，
8: 惨一点会吗？
9: 公鸡惨一点，
8: 一点。
9: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8: 行，这就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
9: 什么忙？
8: 这么着啊，
9: 嗯，
8: 今天半夜12点，
9: 哦，
8: 你跟我去趟动物园。
9: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8: 咱不能买票进去。
9: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8: 咱俩翻墙进去。
9: 啊，
8: 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9: 猴山，
8: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你就像刚才那么犟，是吗？
9: 兄弟，
8: 嗯，
9: 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8: 不是你不明白吗，哥？
9: 我明白什么呀？
8: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9: 杀鸡给猴看，
8: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9: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8: 我跟你说，
9: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8: 你是不知道，哥
9: 啊，
8: 我让人欺负了。
9: 让谁欺负了？
8: 猴。
9: 让谁？
8: 猴。
9: 你让猴欺负了？
8: 你大师兄欺负我。
9: 这谁呀？谁大师兄啊？不是，我给你打，
8: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9: 我听着话我都听不懂。动物园的猴，
8: 嗯，
9: 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8: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

0: 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1: 哦，一家子。
0: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那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1: 是吧？
0: 看见什么都新鲜。
1: 哦，
0: 好家伙，满村的乱跑啊！
1: 乱，
0: 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1: 是啊，
0: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1: 哦，老头追。
0: 哎呀，大圣！
1: 嗯，
0: 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1: 哎呀，
0: 等等我呀，大圣！
2: 我说，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0: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
1: 啊！
0: 我得说他两句啊！
2: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0: 真是
2: 教育教育，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2: 哎，
0: 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2: 是，
0: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这宝贝一脑袋汗，来，爸爸给你擦擦啊！走走，快走，走走走！
2: 我说啊，
0: 嗯，
2: 你就这么教育啊？
0: 嗯，我说乖，别跑了，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2: 哎，对，
0: 背着你玩。
2: 谁？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2: 还乐呢？
0: 什么呀？
2: 让谁背着？
0: 他爷爷啊。
2: 让老头背着，
0: 你看看
2: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0: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
2: 啊，
0: 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吗？
2: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0: 怎么呀？
2: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0: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能热着吧？
2: 哦，这么个意思。
0: 掌管着风雨吧。
2: 哦，那您呢？
0: 我驮着石碑呀。
2: 你驮着
0: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2: 这石碑是
0: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就跟着呀。
2: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0: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
2: 啊，
0: 让老头背着孩子。
2: 是是，
0: 我们抢不过他。
2: 你们抢不过老头？
0: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2: 是啊，
0: 哎，你跟他抢不上。
2: 哦，
0: 别别别，就我背，
2: 哦，
0: 就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2: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0: 有安全座椅。
2: 你爸爸身上？
0: 哎。
2: 有安全座椅，
0: 你看，估计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
2: 哎呦，
0: 自己坐的，知道吗？
2: 是啊，
0: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
2: 哎呦，
0: 一根钉子都没有。
2: 为什么？
0: 就怕扎着他孙子。
2: 你真下心思。
0: 小座上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面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2: 是啊，
0: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2: 哎呦，
0: 不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2: 怎么着，
0: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2: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
2: 嗯，
0: 当时就乐坏了。
2: 是吗？
0: 兴奋呢。
2: 哎呦，
0: 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2: 你儿子是得兴奋
0: 啊！
2: 大圣见着猴，
0: 嗯，
2: 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0: 别了，捣乱。
2: 哼，
0: 我儿子是高兴，
2: 怎么着？
0: 猴可不高兴。
2: 猴怎么了？
0: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
2: 哎呦，
0: 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
2: 哎，这不废话吗？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0: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2: 哦，看着心疼。
0: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2: 你先等会儿。
0: 嗯，
2: 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2: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0: 我知道
2: 啊，
0: 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2: 哦，知道。
0: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2: 我喂。
0: 嗯，
2: 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0: 哎，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
2: 啊，
0: 爸，你喂那边的猴够不着，
2: 哎呦，
0: 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2: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0: 雨露均沾嘛，
2: 哦，
0: 啊，我跟你说这猴，
2: 嗯，
0: 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2: 精神了，
0: 那一刚才的无精打采，
2: 嗯，
0: 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2: 是
0: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整个猴山呢，
2: 嗯，
0: 佛疼了。
2: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了，
0: 佛疼了，
2: 沸腾了，
0: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
2: 嗯，
0: 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2: 是啊，
0: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
2: 嗯，
0: 我心领了呀。
2: 好人呐，啊，你们，
0: 好人也得好人呢。
2: 嗯，
0: 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2: 高兴了。
0: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2: 好。
0: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2: 甭说动物园，
0: 嗯，
2: 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
2: 啊，
0: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2: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
2: 啊，
0: 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2: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2: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2: 我告诉他们，
0: 啊，
2: 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
2: 问，
0: 我问了，
2: 问
0: 他，你们负责吗？
2: 哎，
0: 你猜他说什么呀？
2: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说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2: 不是，我也想问问，
0: 嗯，
2: 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
2: 嗯，
0: 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2: 是啊，
0: 是不是？
2: 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然，哎，去当特去。
2: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2: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
2: 啊，
0: 喂什么东西？
2: 我听听，我听听，
0: 芥末。 病，
1: 姐，
3: 那是得冒烟。

0: 着就那么好吃啊，那吃的好香。嘿嘿，
1: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0: 你也馋了吧？
2: 那谁馋了呀？
1: 什么？
2: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把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2: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2: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2: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你瞧
2: 缺德，
0: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2: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2: 哎，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2: 谁
0: 啊？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2: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2: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2: 对了，猴挑食，
0: 那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2: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2: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2: 大爷，
0: 嗯，
2: 那不是鱼吃芥末，
0: 嗯，
2: 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2: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知道不？当年有进化论说了，人是猴变的，对不对？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2: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2: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2: 猴吃完翻没翻？
0: 真翻了。
2: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得，
2: 你
0: 还吓得，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就害怕。爷爷
2: 不是害啥怕呀？别怕，
0: 还哭了。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2: 啊，
0: 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2: 还喂？
0: 哎呀，这别喂了，你都喂猴像话吗？
2: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
2: 哎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2: 明白了。
0: 嗯，
2: 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
2: 儿？讹人。
0: 讹人？
2: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
2: 嗯，
0: 我说爸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哎，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
2: 哎呦，
0: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2: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2: 老碰瓷儿，这是
0: 一了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2: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
2: 嗯，
0: 面目狰狞啊。
2: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
2: 哎呦，
0: 我说可以啊，老头又有进步啊。
2: 嗯，
0: 别愣着了，媳妇儿，
2: 嗯，
0: 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2: 行，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
2: 哎呀，
0: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
2: 哎呀，
0: 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
2: 嗯，
0: 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2: 哎呀，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芥末塞我嘴里了，
2: 给他吃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虽然是家庭活动，但这不文明的游览行为咱可不提倡啊。
7: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老人给惯的毛病。
6: 嗯，
7: 我们一定要从家长就做好榜样。
6: 你说的太对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也想关怀一下我的家人。
7: 哦，作为你的家人小霍，我请问有什么礼物吗？
6: 俗了啊。
7: 啊，我以为你要给我送点什么礼物呢。
6: 想多了啊。
7: 不是，那你准备带你家人去吃大餐？
6: 普通了。
7: 带你家人去旅游？
6: 想远了。
7: 那想的还远，近的是什么呢？
6: 我要给全家人开一个表彰大会，就是每个人啊都来说一说为家庭做出的贡献啊，就是要大声的告诉每一个人自己为家庭的付出与辛苦
7: 都做了什么。
6: 哎
7: 哎呀，你这个会议太好了，
6: 是不是？
7: 我也要向咱们的领导宣布，
6: 嗯，
7: 我在办公室都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6: 呵，你又联想到自己了。
7: 哎呀，我跟你讲，这办公室和家庭一样，办公室有好玩的事儿，这家庭当中啊也有那些有意思的趣闻。
6: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是姜昆和唐杰忠吧。
7: 哎，
8: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
9: 嗯，
8: 打小那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9: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8: 结婚以后，
9: 嗯，
8: 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9: 那是情深意长。
8: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9: 比蜜还甜呐。
8: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9: 啊，
8: 是吧？是吧？
9: 都说你们两个人郎才女貌，
8: 对，郎才女貌，
9: 对吧？
8: 郎才女 好。
9: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8: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9: 啊。
8: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9: 啊，
8: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9: 啊，
8: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9: 嗯，
8: 专门按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9: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8: 为什么是这样呢？
9: 为什么？
8: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
9: 出去，像话！
8: 你吃醋，吃醋吧！
9: 什么叫吃醋？
8: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9: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10: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9: 哦，那还差不多，
8: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9: 啊！
8: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都是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9: 啊！
8: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9: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8: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9: 是，
8: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9: 哎，不敢这么说，
8: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9: 哎，
8: 现在退休在家中，
9: 对，
8: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9: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8: 很尊重他的爱人，
9: 哎，
8: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9: 啊，对
8: 啊，当过突击队长，
9: 是
8: 那时候有个外号，
9: 叫什么？
8: 叫小钢炮。
9: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8: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9: 对，不能忘记过去，
8: 是吧？
9: 哎，
8: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炮。有没有？
9: 对，我还真叫过。
8: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炮。
9: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8: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放在跟前，泡泡泡。
9: 哎，行行，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8: 这叫泡泡。
9: 哎，
8: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9: 那是，
8: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9: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8: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9: 是
8: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9: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8: 没事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你叫泡泡，
9: 啊，
8: 泡泡，
9: 啊，
8: 泡泡，
9: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10: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9: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8: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9: 哎，
8: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9: 反正就爱唱，
8: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
9: 啊，
8: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9: 那是。
8: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9: 啊，
8: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
9: 哎，
8: 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9: 啊，
8: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9: 是
8: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
11: 花针阴哪线，线穿针，唱而不知你呀儿心。
8: 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9: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8: 啊！
9: 你说我说什么呀？
8: 就是啊，
9: 哎
8: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9: 啊，
8: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9: 啊，
8: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9: 他怎么唱的？
8: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9: 啊，
8: 哎，我给老唐哥编了个歌，你们听听。
11: 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9: 哎，干嘛呀？开膛啊。
8: 你说您听他唱这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9: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8: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9: 啊
8: 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9: 哦，
8: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9: 是啊，
8: 那天在厨房里头
9: 啊
8: 包饺子，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9: 啊
8: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9: 哎呦
8: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9: 怎么唱？
11: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
8: 来把歌拿过点来。
11: 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9: 行了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我可得说几句了。
8: 怎么了
9: 啊？
11: 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儿捏，我吃得下去吗？
1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1: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1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哎，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1: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1: 是
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11: 哎，
0: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1: 确实不容易，
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1: 哎
0: 啊熬夜啊，
11: 哎，有的时候呢，啊，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11: 啊，
0: 嗯，他替你着急啊。
11: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11: 哎，
0: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11: 啊，
0: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1: 就怕我凉着
0: 了。又写，嗯，两点钟，老唐来，套上毛坎肩，
11: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11: 怕我冷啊。
0: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1: 怕我冻着啊。
0: 到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11: 这多好啊。
0: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1: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好嘛，我在武汉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嗯，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1: 这就凉快了
0: 啊。汗一没了，快点快点，又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1: 又暖和了
0: 啊。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11: 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11: 可以
0: 啊，冰激凌，
11: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1: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1: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您说您忙不忙？
11: 哎呀，
0: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1: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
11: 嗯，
0: 上飞机场
11: 啊，
0: 上火车站，
11: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1: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11: 嗯，
0: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11: 啊，
0: 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0: 嗯，
11: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哎，这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11: 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1: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妈，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
2: 嗯，
1: 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2: 您这么一唱
1: 啊，
2: 您的老伴就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2: 一转身，
1: 嗯，
2: 送信送到火车上，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2: 注意。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以诗为药，以史为骨，在文学与史实之间品读唐诗里的地精风华。
3: 我们从进入一座城市开始，阅读一座城市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些时代里边生活过的鲜活的人物。
2: 5月16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穿行幻图边塞与市井烟火，在诗词文脉中读懂盛唐时代与百味人生。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9: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1: 实现梦想。
12: 和你一起，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4: 中国式现代化，
15: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前面几期啊，我们跟着一亲娥走过了大半辈子，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从情窦初开到半生坎坷。今天的最后一期啊，咱们聊聊传承主角的咏叹与秦腔的回响。戏总有唱完的时候，人总有离开舞台的那一天。可然后呢？一秦娥的养女叫宋雨，这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也是她一手教出来的。一秦娥把自己会的全交给了宋雨，像练功的要领、唱腔的窍门、吹火的火候，是点点滴滴毫无保留。可有一天，宋雨站在舞台中央，那是一秦娥站了20多年的位置，聚光灯打下来，台下的掌声响起来， 可这一次站在那束光里的人不是他了。小说里写易清娥坐在台下看着宋宇演他曾经演过的角色，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您说这是嫉妒吗？有一点。是失落吗？可能更多。他养大的孩子，他教出来的徒弟，站在本该属于他的位置上，他应该高兴才对，可他就是笑不出来。有一段描写啊，特别的戳人心，说易清娥回到后台，看见宋宇的戏服挂在他的戏服旁边，一旧一新，一素一艳。他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自己那件旧戏服，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这件戏服跟着他唱了20年，上过北京的大戏院，下过农村的土台子，可现在他该挂起来了。听完了故事啊，咱们上半时段的第一段，我选了秦腔《三娘教子》。这出戏啊，喜欢听戏的朋友也不陌生。三娘王春娥不是孩子的亲妈，是继母。这孩子调皮，不好好读书，逃学被他发现，三娘又气又伤心，把织布的机器给剪断了，说你不读书我也不织布了，咱们呢就这么过吧。这孩子吓坏了，跪下来认错。三娘抱起他，又心疼又心酸，唱了一大段。这段唱用的是秦腔的苦音转欢音，从委屈到盼望，从伤心到欣慰。三娘唱的不是教训，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妈，可我当你是我亲生的。你成才了，我替你高兴；你不成器，我替你着急。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易清娥教宋宇，他嘴上不说，可这心里边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给吓死。

Thank you.

三娘唱到你成才了我替你高兴那一句，声音从底下往上走，三娘心里还是有委屈的，可她选择了高兴。易清娥看着宋宇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心里也委屈，可她也选择了高兴，这是当师傅的人才懂的事儿。剧团里有个剧作家叫秦八娃，他是易清娥的老朋友，也是看得最透的一个人。有一天呢，他跟易清娥说了一段话，小说里这段原文是这么写的，他说，秦娥呀，你把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了，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主角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把舞台让给更年轻的人。易秦娥听完没说话，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是舍不得呀，舞台是他的命，他从11岁开始练功排戏演出，这背后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才站到这个位置，现在让他让出去，那就像把他自己的魂掏出去一样。可他知道秦八娃说的对，他想起自己的老师苟存忠，老艺人死在舞台上最后一句话是，角儿死在台上是福气。苟存忠把绝活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宋宇，一代一代秦腔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他不能再霸着了。聊完了故事啊，咱们呢再回到听的秦腔里边，为您准备了一段秦腔赶坡。赶坡是秦腔五点坡里的一折，说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等丈夫薛平贵回来。这一折王宝钏的母亲来寒窑看他，劝他回家，母亲说，你等了他这么多年，他要是不回来呢？王宝钏说，他一定会来的，我等他。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易清娥在等什么，他在等自己想通，等自己放下。王宝钏等了18年，等来了团圆，易清娥等了多久呢？等他把自己从那束光里挪出来。王宝钏的

唱腔里没有怨，没有恨，就是一句接一句的我等。最深的坚守不是喊出来的，是等出来的。一秦娥也是。

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了三娘的教子，王宝钏的等待，可这两出戏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把最好的留给别人。下半段我们来听一亲娥怎么让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主角去听戏特别节目。刚才啊，咱们讲了义亲娥的挣扎，看着养女站在舞台中央，自己退到旁边，她不懂凭什么自己拼了一辈子的东西要拱手让人。可后来她想通了，不是因为秦八娃的话，是因为她回了一趟九岩沟，那儿是她出发的地方。40年前，他舅舅胡三元从那儿把他带出来，那时候他还是个放羊的丫头，叫一招娣，不叫一亲娥。他站在沟口，看着那条他走出来的山路，路没变，山没变，沟里的风也没变，变的是他自己。他忽然明白了，主角啊，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人，主角是你站在那儿的时候，台下的人相信你，你离开的时候，还有人能接住你的活。他回来了，可他也放下了，所以他教宋雨的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他把所有的绝活全倒给了这个孩子，这就是传承。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秦腔三娘教子当中的一段，说的是三娘啊重新开始织布，她的声音里没有委屈，只有决心。他说，我不织这个家就散了，我不教这孩子就废了，不是为自己唱，是为别人唱。这是三娘教子最动人的地方，那就是放下之后的样子，不拧巴了，不纠结了，该给的给，该让的就让。
2: 起来，谁来讲起

0: 我先跑，归前归后，可可只叫我家一个好人了。
1: 三娘恩快，三娘恩快，三娘恩快呀！
2: 这是老哥哥，让我教他不难，教他头顶家法跪在面前，我心中打得几下。你来笑一笑我心中的闷气，站来嘛！
3: 啊，怎么样？
2: 你好自教他长大成人。
1: 这有祸难，等我去说。等我去说，这有祸难，一个，一个，一个。
2: 什么？是娘子？
1: 哎呀，你吃不得玩耍呀！啊，
2: 你叫我无干活事呀？
1: 你从学校回来不会讲话，得罪你娘，你娘气上心来，把鸡头也给打断了。
2: 打断了，打断了，把我。
1: 你头顶家法跪在墙前，你娘叫你轻轻打的几下，好自教你成人。
2: 什么？我娘打我疼不疼？
1: 哎呀，你还打？

0: 起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
0: 你又给我砍鱼了，给你砍我砍鱼。
1: 这么说黄鲷鱼没砍呢？

你干

山走了云儿断山来，儿啊，随叫娘来。

回头啊，想一想这几期节目啊，咱们也听了不少的唱段。第一期里边，三对面秦香莲一嗓子定乾坤是开腔；第二期花亭相会里张梅英的生旦对唱是错过；第三期游湖鬼院是李慧娘的冤魂唱段是绝活；第四期啊，窦娥冤法场是六月飞雪的誓愿是命运；今天第五期三娘轿子里三娘的托付是传承。五出戏，五个女人，秦香莲、张梅英、李慧娘、窦娥、王春娥，她们有的冤，有的怨，有苦，有等，还有交的，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认命。秦香莲不认命，所以她上公堂；张梅英不认命，所以她一路找到了京城；李慧娘不认命，所以她死了也要回来报仇；窦娥不认命，所以她跟老天爷要说法；三娘不认命，所以呢，他把一个不是亲生的孩子也教成了人。再回到一秦娥，他也是啊，从九头沟的放羊丫头唱成了秦腔皇后，她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亏，可她从没说过一句我不唱了。这就是主角打动我们的地方。几期节目做到这儿，还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您聊聊啊。您也可能会说了啊，你们做这个节目不就是蹭电视剧热度吗？是，但也不全是。电视剧主角确实火，一秦娥的故事也确实好看。咱们做几期秦腔节目啊，听了五天的戏，您有没有想过，这个小说、这部电视剧、这门古老的秦腔艺术到底是靠什么打动了大家？那我想啊，可能是四个字，什么呢？真、苦、认、传。真是真的苦，不是编出来的苦，是作者陈燕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待了20多年亲眼看到的苦。那些演员练功练到吐血，那些老艺人死在舞台上，都是真的。只有真才入心，才扎心。苦是不回避苦。这个时代啊，我们看了太多的爽剧啊，主角一路开挂，遇神杀神，遇鬼杀鬼，可主角不是这样。一秦娥一辈子都在吃苦，到老了还是在吃苦，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谁的日子不是一边扛着一边往前走呢？认是打不倒。一秦娥被贬到造访，她练功；丈夫死了，她练功；儿子没了，她练功。命运可以打垮她的一切，可打不垮她的那口气。我们生活中不也一样吗？生活里边谁没遇到过难处？可难过了，哭过了，第二天还是得起来呀，该干嘛继续干嘛。传是把这手艺啊传下去。秦腔几百年了，靠什么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傻人。这个傻人呢，要打个引号。苟存忠传给一秦娥，一秦娥传给宋宇，这些傻人不计较得失，不在乎名利，就是想把老祖宗的东西给传下去。可这个时代太缺这种所谓的傻人了。主角能打动人，不是因为一秦娥有多牛，是因为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谁没在低谷里熬过？谁没有被人瞧不起过？谁没有想过我不干了？可我们呢，都挺过来了，就像一秦娥一样，咬着牙一声不吭，把着日子踏踏实实地往下过。做这档节目呢，我们也不是为了普及戏曲知识，虽然呢咱们也确实讲了不少，我们呢也想借着主角这股东风，借着一秦娥这束光，让您知道，在您扛不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比您扛得更苦，还苦，可他们呢还在唱，还在吼，还在台上站着，他们能站住，您也一定能行。节目最后啊，还是想把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小说主角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看到坚守的意义。我们也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光的您。您不用成为一秦娥，您不用站在聚光灯下，您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自己的事儿做好，把这日子啊，踏踏实实地过下去，那就是您自己的主角。五期节目到今天全部为您播完了，也感谢您五天的陪伴。黄土在，秦人在，这秦腔便不会牺牲。好了，今天的乐听有戏到这儿就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通电话，一缕电波，一次隔空联络，串联起人间烟火与荧幕悲欢。通讯不仅是时代生活的日常缩影，更是影视叙事里含蓄又动人的笔墨。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对话文艺邀请您走进光影世界，分享荧幕中演绎的温情与遗憾，相聚与别离，回味藏在电信符号里的文艺情怀与人间百态。5月17日早7点晚6点，对话文艺，我们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办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举目一看呢，果然是一个酒店。好，咱们到那儿喝几杯，再走不迟。哎，张飞一听这来了精神了，来到酒店门前，他们把马拴好，弟兄几个人进了这个酒店。砰砰砰，把脚上的血跺了一跺。酒家，酒家哪里，快来。哎呦，跑过一个酒保来。哎呦，几位将军，这么大的风雪，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快请这儿坐吧。正当中一张桌案给他们弟兄三人让出来了。落座之后，玄德吩咐一声，取一小坛瓮头春来。那是当时后汉的名酒啊。张飞一听，一小坛，酒家，来来来，一大坛。三弟，不能饮酒过量，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此地不是我们的新野县，哥哥您放心吧，耽误不了事儿。您让我多喝几杯，回头一走路刷出一身汗，到那会儿啊，嘿，见着诸葛先生一点酒味都没有了，绝不能讨厌。啊，一大坛啊，快，哎，烫热着点儿。哎，对了，来，大哥请，二哥请。兄弟三人在这喝上酒了，刚喝了两杯，忽听啊，后面有人吟诗。哎呦，这诗词太动人了啊！玄德赶忙把酒杯就放下了。这首诗怎么写得这么好啊？哎呀呀，说不定是卧龙先生在此吧。哎，酒家过来，将军您有什么吩咐？何人在后面吟诗？哎呀，将军，我们这儿有几位贤士，常常到我们酒店来饮酒，什么黄先生、崔先生、诸葛先生，我也辨认不出来。哦，今天诸葛先生可在此处？玄德说着就站起来了。想贤士啊，想的他都有点神魂颠倒了。酒家一听，将军，那可说不定。哎呀呀，二位贤弟，你们听见了没有？说不定诸葛先生就在此处。张飞也乐了，嘿嘿，大哥，这么说您得给小弟我记一大功啊。我要不出主意，在这儿喝点酒避避风寒，不又得跑到卧龙岗去呀？我去看看吧。不行，玄德一把把张飞给摁坐在那儿了。不行，你不能去，我得去看。哦，您去吧。张飞一想，您去正好，我好多喝几杯。玄德站起身奔后边来，他来到后边这么一看呢，有两位正在这儿对坐欢饮，喝得非常高兴，是鸡桌对歌呀。这个拍着桌子说完了，那个拍着桌子说，拍桌子干嘛呀？大概是既为了节奏啊，也有点伴奏的意思。玄德过来，恭恭敬敬施了一礼。二位先生请了。俩人一瞧，哦，将军少礼，请问您二位哪一位是？诸葛先生。两人一听，诸葛先生，将军您是何人？我乃新野刘备。哦，两人赶忙站起来了。如此说我们多有失敬啊，原来是皇叔到此。吓得玄德赶忙往后退了两步，岂敢岂敢，不才刘玄德，我已经两次到隆中来看望诸葛先生。玄德福薄啊，上次没能见到先生一面。 说到这儿，玄德是看完了这位看那位，他看什么呢？那意思是快告诉我，您二位哪位是诸葛亮啊？这两个人都笑了。哎呀，刘皇叔，我们都不是诸葛先生。他这，哎呀，玄德一想，这太难了，怎么又不是呢？那不知您二位尊姓高明？东边这个看了看西边那位，此位姓石，叫石广元，余下不才，孟公威。哎呦呦，玄德一听，感情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我也久仰二位大名啊，您二位能不能跟随刘备到新野去辅佐汉室？哎呀，俩人一听仰天大笑，刘皇叔，您可太高抬我们了，我们是山野村夫啊，懒散惯了的人，第一我们没有什么本领，第二我们一向不问国事。哎呀，如此说能不能烦请二位跟我一同到卧龙岗下见一见诸葛先生？我们前几天已经见过了，今天天气太寒冷了，不能陪同皇叔去见诸葛先生，实在对不过。哦，打扰您二位，请饮，请饮。客气了一番，玄德退身回来了。张飞一看，哥哥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大哥，这里边有诸葛吗？哎，诸葛先生不在此处。哎呦，张飞低低的声音跟关羽那儿嘀咕，二哥，咱们可得留点神呐。关羽一听，留什么神呢？咱们大哥呀，快得神经病了，想闲事诸葛亮都快想疯了，听人说句话也像诸葛亮，看哪儿来个人也像诸葛亮，再过俩月呀，我都快成诸葛亮了。玄德一看，笑些什么？没敢笑。来，付过酒账，我等赶路吧。遵命。给完了酒钱，兄弟三人由打酒店出来了。嘿，张飞就觉得这比刚才可暖和多了，这回走起路来格外的精神，也不用问路了，上次来过一回了，顺着那道走就行了。不过今儿就是雪大点，兄弟三人来到了卧龙岗下，玄德让两个兄弟牵着马在那儿等着，自己又亲自过来叩门。功夫不大，门一开，又是那小童子。那小童子已经认识玄德了。哦，原来是刘将军。小童哥，正是我，请问先生在家吗？正在草堂看书呢。
3: 哎呦，玄德一听，难得呀，难得，
2: 真是谢天谢地呀，今天总算见着先生的面儿。小童哥，你能不能引我到草堂一见？小童一听，嗨，刘将军，您自己去见去吧。哦，多谢小童哥。玄德冲小童拱了拱手，然后回过头来告诉关张，在外面等候，不要吵嚷，自己用手一撩袍就进来。走到草堂前登台阶上来一看，屋子里有个年轻的人，守着一个火盆，坐那儿正看书呢。玄德轻轻地把门一推进来，躬身施礼，诸葛先生在上，玄德这厢拜见。玄德久慕先生大名，我前次来隆中福薄未遇，我没有这个福气没看见您，今冒风雪又来拜访，能得会先言，真是玄德三生之幸。这年轻人一看，把手里的书放下。哦，您就是刘备将军，不才正事，是找我家兄长诸葛亮的。
3: 玄德这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 又不是卧龙先生啊。那先生您是？
2: 我是他的兄弟朱格军，我哥哥不在家。这时候关羽和张飞从外边就进来，朱格军方才说的这几句话，那弟兄二位全听见了。张飞这气，又没在家呀，嗨，这么大的风雪，跑这么远的路，还是没见着啊。大哥，既然先生不在家，何必跟此人多说呢？我们回去也罢，走吧。这位朱格军也不客气，刘将军，我家兄长不在家，我也不好多留几位将军，请便吧。等我哥哥回来之后，我再让他到新野回礼，也就是了，那就是说回拜你去。玄德摆了摆手啊，哎呀，岂敢呐、啊，岂敢，我怎么敢有劳先生到新野呢？过几日刘备再来看望卧龙先生，但不知先生何时离家外出的，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归来。朱格军想了想，刘将军，我家兄长昨天由崔州平相约外出闲游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至于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爱好很多，有时候他划个小船啊在江湖之中，也有的时候去游山玩水，也可能找几个朋友下几盘棋，高了兴啊还许坐在河边那儿钓两条鱼，麻烦了，没准地方。朱格军这几句话呀，让刚从外边进来的关羽和张飞都听见了。张飞这气，这可倒好，上次白跑一趟，这次又白来了。大哥，那位卧龙既然没在家，您跟此人有什么话讲？我们回新野算了。玄德听到这会儿回头瞪了张飞一眼，休得多言，你跟着瞎说什么呀？他又问诸葛军，我听说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您知道吗？诸葛军摇摇头，这我可不知道。张飞又有点着急了，大哥，现在风雪太紧了，我等兄弟不如早归回去得了。这诸葛军也没客气，刘将军，我家兄长不在家，我也不敢久留车骑，等日后我家兄长回来再到新野县回拜您，也就是。哎呀，玄德一听，那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敢劳先生到新野呀？但过几天之后，刘备应该再来拜访先生，不过我想留下一封书信，请您转给令兄，不知您

意下如何？诸葛均一听，那可以呀、啊，您不是给我哥哥写封信吗？您就写吧。把文房四宝拿过来，玄德提起笔来，恭恭敬敬的给卧龙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又深情。他说：“我九牧先生的高明啊，两次来拜谒都没见到。如今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刘备是心胆俱裂了。我总有旷济之诚啊，我倒是有心扶汉室，但是缺乏经纶之策，我没有真正的本领。想请先生您出山，斩吕望之大才，是子房之韬略呀，真是天下幸甚。”把信写完之后，双手递给了诸葛均，一再拜托呀。诸葛均把信拿起来，刘将军，恕我不送，连屋门都没出啊。这下可把张飞给气坏了，心说这个人怎么如此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我们兄弟三人为请你家兄长卧龙先生，两次由新野到隆中来，顾不得风雪严寒呢、啊。你出门送送客人都不行，难道怕把你的脚冻掉不成？三将军刚要发作，关羽冲他摆了摆手，那个意思好像是说，三弟你别说话，你没看大哥那个心情吗？两次到隆中来都没见着卧龙先生的面，他心里头非常难过，因为咱们是虔诚诚信而来，失望败兴而归，搁谁心里能痛快？你再这么一说，大哥非得说你几句不可，找那个不愉快干什么？张飞的话都到了嘴边了，他一看二哥不让说，只好咽回去。他们走到这篱笆门这儿，张飞看见那小童儿了，他又有点生气，你这个小娃子，上次我家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们先生回来的时候你转告一声，你转没转呢？小童一看转告了，可先生经常出去，哼，经常出去，我看你是扯谎，大概把转告的话你都给忘了，我真想……他把手举起来了，其实张飞哪能真打呀，他是吓唬吓唬这小童，把这小童吓得抱着头跑院里去了。张飞也乐了，兄弟几个人离开了茅庐，拉着马走了一段路，上马吧。玄德用手一裸缰绳，这脚刚一认蹬，还没等跨上鞍桥呢，就听前面不远有人吟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哎呀呀，二位贤弟，卧龙先生冒雪归来。刘备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句话，他马上下来了，宅凳没宅利索，差一点摔倒在地。张飞赶忙过来把他搀扶住了。哎呀，兄长您可要小心呐、啊！说到这儿，张飞心里头也怪难过呀。他难过什么呀？大哥求贤之心太苦了，现在我这哥哥都到了招魔的程度了，就好像那长夜人盼天明一样，盼这个曙光，看见灯光像曙光，看月光看星光都像曙光啊，就像旱夜盼雨一样，听风声泉声漏水声都像是雨声。隆中这个地方吟诗的人也太多，我大哥一听这诗歌之声就认为是卧龙，这怎么得了啊？等张飞想到这儿的时候，玄德已经过去，他顺着这个声音举目一看，由打小桥的西边来了一个人，胯下骑着一头小毛驴，别看风雪这么大，这小驴踏踏踏踏踏跑得挺快。骑驴的这个人

0: 头上戴着风帽，脸遮得挺严实，身上穿着狐裘，后边跟着一个小童儿，背上背着个酒葫芦。顺着小桥就过来，等走到跟前了，玄德拾了个礼。哎呀，难得卧龙先生冒风雪而归啊，刘备在此恭候多时，方才先生所吟诗句极其高雅，领教啊领教。这人一听，赶快由驴背上下来。哎呀，将军，你认错了人了，你要找的卧龙乃是我的门婿，我乃皇城燕师爷，因为在小婿家中闲坐，我随便看了一看那梁父音，记得这么一篇，食材在小桥头偶然看见梅花怒放，顺口哼了几句，将军见笑。哎呦，感情又不是卧龙。唉，玄德这才看明白，这位老人已经须发皆白了，原来是黄老先生。那么您可曾见到令婿？你看见你姑爷卧龙了没有啊？老头一听，我刚来呀，还没等进门呢，没看见。正在说话的时候，诸葛军从后边过来了。诸葛军不是没送客吗？这回怎么出来了？人家是来接黄老先生来了，不是来送刘关张的。正好黄承彦跟玄德话刚说到这儿，诸葛军就把这话接过去了。啊，刘备将军，我还忘了告诉您了，我哥哥被崔州平先生给请走了。说着人家就把黄承彦老先生给让家去了，把这哥仨给干在这儿。张飞这气，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赶快走吧。嘿，我这才弄明白，这崔州平太恨人了。你知道我大哥来到隆中市拜访卧龙先生，先跟你见了面了，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怎么不让卧龙在家等着我哥哥，你把他给请走了？你等我见着你的。张飞这心里话没往外说。此时风雪越来越大了，兄弟三人又冒着严寒离开了隆中，回到了新野。哎呀，玄德想这位卧龙想的是食不甘味，寝不入睡，吃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睡觉也睡不着了，把关张二位给愁坏了。这么样长此以往，大哥这身体不是就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玄德呀，简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他又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位贤弟，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啊。把礼物备好，再到隆中，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去。张飞这回可真火了。行了，大哥，别再去了，您已经够礼贤下士的了。纵然这位卧龙先生就是天下第一奇才，您也对得过他了，这回您还去呀？我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小弟我得了，能请啊我就把这位先生请来，请不来的时候我就弄一根绳子把他拴来，这不就完了吗？玄德一皱眉，三弟，你这说了些什么呀？哪有这么请闲事的呀？关羽呀，心里也不痛快了。大哥，方才我家三弟这话说的好像有些无理，可是呢，也不能怪我三弟，他这是为您呢。大哥，您为了求这位卧龙先生出山，您曾经是两次去隆中了。小弟我觉得是有点奇礼太过了。我还想过，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一次 没见到，有情可原；二次还见不到，我觉得他是故意躲避着我们兄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摇了摇头，二弟，不能这样。我觉得诸葛先生他不会躲避我们，我看还是我们请贤之心不成啊。张飞听到这儿差点蹦起来，还不成啊？大哥，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呀。要是再心诚啊，你我兄弟就得由新野这儿一步一个头磕到隆中，您看怎么样？哼，我说那也不为过呀。啊，把张飞气乐了。我没听说过请贤这么请的。哼，你没听说过，愚兄我今天给你说一说。昔日春秋时代，五霸之一齐桓公为见东郭野人，无反方泽一面。这东郭野人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小臣呢，复姓东郭，单字名垂。桓公为见着这个人呢，跑了三趟都没看见。后来他手下的臣宰就劝他说，大王您不能再去了，已经跑了好几趟了。齐桓公不听，终于在第五次他才见到这位东郭垂。那么大的齐桓公为访一个小臣就连连去了五次，而我们是访这么一位大贤呢，隆中我们才去了几趟啊。张飞一听他得是大贤呢，连我二哥都说恐怕他徒有虚名啊，所以他藏起来不敢见咱们。他是大贤，我看他像个大贤人，待着没什么事，是东走西逛。你没听他那兄弟说吗？不是山岭下棋，就是坐着船漂游四海。嘿，甭问，净游山玩水了。这闲人出来他能干什么呀？不得无礼。玄德不高兴，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我们去了两次隆中，可是我们对贤不敬，恭敬的还不够。咱们骑的马上大摇大摆的，像个什么样子？张飞瞪着大眼瞅了瞅他哥哥，骑的马上大摇大摆，到隆中咱们就下了马了吗？不是拉着马进去的吗？那也不行，二次去的时候稍稍遇上一点风雪，你就说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寒气，喝几杯酒，这像个请贤的样子吗？哎呦，张飞一听这也不行啊，那么按您说得怎么着呢？咱们得斋戒沐浴。张飞一听可腻歪坏了，斋戒沐浴怎么回事？就是洗完了澡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连一点荤腥都不吃，这张飞哪受得了？哎呀，大哥，哪有这么清闲的呀？你书念的太少了。其实啊，三将军张飞是外拙内秀，您别看他长得那么粗鲁，文采也蛮不错呀。直到现在，我国还流传着好多张飞的题字呢。玄德今儿个说他这意思啊，就是给他解释解释，你不要烦躁。咱们请贤呐，下的这个功夫还没到，所以贤士不见咱们。我为什么说要说斋戒沐浴呢？说当年周文王聘请姜子牙的时候，就为了求这位姜子牙 他曾经在城外修下一座灵台，他一个人住在那灵台上斋戒沐浴百日之久，一百天吃素，我们比得了吗？张飞听到这会儿，哎呦我的个天，这几天我都吃不

人纳事，人家霸业已成，再看看我等兄弟如今在这弹丸之地的新野县依附于刘表的手下，难不难过？我们为什么这样？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就是咱们身边没有人呢，没有能人，既无能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咱们难道说就得永远寄人篱下吗？当初我兄弟三人不是说过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光是咱们弟兄三人能行吗？不请出卧龙先生来，怎么能够重扶汉室啊？这几句话说的张飞闭口无言了。大哥，我明白了。这次您甭说三顾茅庐，九顾百顾，小弟我也跟随您去。玄德高兴了。那么二位贤弟，准备礼品，我们是斋戒动身呐。过了十多天，兄弟三人带着礼物又来到了隆中。这次不用打听了，来了好几趟了，道也走熟了。他们走到卧龙岗下，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玄德一看认识，诸葛均，赶忙下马了。哎呀，原来是诸葛均先生。哎呦，刘将军，你们几位来了。正是，不知令兄可在家下？说这句话的同时啊，玄德瞅着诸葛均，他那心里头蹦蹦直跳，心说卧龙先生在没在家呀？不是今天早晨又访友去了？你别看玄德说张飞，你这么着不恭敬，那么着不对，不要着急，其实他这心里比谁都急呀。诸葛均微微一笑，呵呵，您几位来得太巧了，我家兄长刚回来，正在家里看书呢，几位将军请到家中一叙吧。说完了，诸葛均拱了拱手走了。张飞又有点不痛快，你说这个人上一次冒着那么大的风雪，我们兄弟几人来了，他送都没送一送，最后来那么一姓黄的老头，他打院里跑出来了，他也懂得远近，也知道礼貌。今儿个你看，我哥哥问完了他，你这才离开家多远？你把我们领进去不就完了吗？他走了，此人特意的无礼。张飞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出来了。玄德瞪了他一眼，你又在说什么呀？你看看哥哥，他应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去，给他二哥卧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介绍，他走了。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人家非得把我们领进家里吗？这不是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吗？而且还让我们家中一叙，这已经是很客套了，你又在说些什么呀？随我来。遵命。他们兄弟三人来到门前，玄德一叩门，小童儿出来开门一看，哎呦，刘将军，您又来了。哎，小童哥，这次先生在家呢吗？在家呢，昨儿个回来的，正在草堂睡觉呢，待我给您通禀一声。慢来慢来。玄德冲着小童摆摆手，先生正在睡觉呢，不要惊动，我自己去见。小童儿一看这位刘将军来了好几次了，自己见就自己见吧。小童点了点头，玄德告诉两个弟弟，你们在门前等候，不许惊扰。说话小点声音，把马拉那边去拴上，远着点，先生睡觉呢。说完了，玄德蹑足潜踪走进来，来到草堂前，他登上台阶一看，果然草堂上有一人是仰卧而眠呢，这觉睡得这香啊。玄德没敢惊动啊，又从台阶上下来了。他往那儿这么一站，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等着。
等先生

0: 睡醒喽，自己好过去，通名报姓，跟先生说说自己的来意。等着吧，等啊等啊，等了好大半天，这位先生没醒。不用问呢，卧龙先生游山玩水太乏了，所以这觉啊是越睡越甜。玄德真有个耐性，等了好大半天，他能耐得住，门外边这哥俩不行了。张飞就问关羽呀，二哥，大哥进去怎么不出来了？许是跟这先生谈上了吧？可能是吧。哎，这真怪啊，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哎，关羽推了他一把，刚才哥哥不是说了吗？不许喧哗，不许惊扰了先生。你嚷什么呀？哦，对，我忘了，二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就是听听咱们哥哥跟这位先生谈些什么，这位卧龙先生到底有什么高见啊？你可不许造次啊，就是你别瞎闹，就你这毛手毛脚的不行，我记住了，二哥您放心吧。说完了，三将军右手一提袍襟，左手一问宝剑，高抬脚轻落步，悄悄的打外边进来。进到院子里这么一看，哎，大哥在台阶底下那儿匕首立站的，威和耳目，干嘛呢？怎么站这儿了？那先生呢？张飞没敢言语啊，他哥哥不让他吵嚷啊，他一点一点的凑到近前。张飞登上台阶，探身往屋里一瞅啊，床上躺着人，四脚哈天那睡呢，这就是那卧龙啊。哎呦，他扭过脸来又看看大哥，明白了，卧龙先生睡觉，哥哥没敢惊动，在这儿等着他，什么时候醒了可能什么时候进屋去说话吧。嘿，这卧龙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他由的台阶上就下来，走到玄德的身边，强压着怒火，大哥您等他睡醒了啊。哎，玄德摆了摆手，不要嚷，正是。哎呀，我的傻哥哥，您知道他这一觉得睡得多会儿去，哪能这么等着呀？我有办法了，您等我上后边去给他放一把火，把这屋子给他点着，他立刻就醒了。把玄德给气的，把张飞由打院里给推出去了。走走走走，派胡言，上外边等着去，愿意等就在门口跟你二哥这儿等着，不愿意等你一个人回新野去算了。那意思你回家吧。吓得三将军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什么了，气哼哼的在院里出去了。玄德二次来到草堂前，哎，先生醒了。哦呀呀呀，醒了，玄德乐瞌睡醒了。他刚要登台阶进草堂跟先生说个话，谁知道这先生翻了个身儿，呼了一下又睡了。玄德继续站这儿等着，又等了一个时辰。古代年间那一个时辰按现在钟点计算，那叫俩钟头啊，站得玄德腿都直抖，浑身酸痛，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不能坐下呀，再站一会儿吧，说不定先生就要醒了。玄德刚想到这儿，就听草堂里有人说话，哎呀，好睡，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童儿何在？先生，小童赶忙跑过去了， 家中可有俗客到来？启禀先生，皇叔刘备在此立候多时。那你为何不来早报一声？皇叔不让惊动先生，容我更衣迎接将军。说完了，孔明起来到后边换衣裳去了。又等了老大半天，孔明先生是更衣而出啊。换完衣裳打里边出来了，玄德这么一看呀，心里是惊喜非常啊。他只见这位孔明先生是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玄德赶忙上前施礼呀，迂夫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前来拜访，未得一见，留下了一封书信，不知先生可曾看过。孔明还礼，亮乃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临，不胜愧难呐、啊、真有学问、啊、就是说让你白跑了好几趟啊，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两个人叙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同儿把茶打过来了。昨天我看了将军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的是忧国忧民啊，所恨的就是我诸葛亮年幼才疏，恐怕有误下问。玄德一听，赶忙拱手，先生太谦了，司马德操和徐元直都跟我说过先生，先生有匡扶宇宙之才，吞吐天地之志，他们岂能虚谈。哎呀，将军呐、啊，德操与元直都是当今之高士啊，亮不过是一耕夫，我就是个农民，怎敢谈天下大事，二公谬举呀、啊、将军为何舍美玉而来求顽石呢？孔明这意思就是说，司马德操和徐元直啊，都是世间之美玉啊，你怎么不去求他们呢？来到隆中求我这块石头呢？这二位虽然推荐我，可是他们荐举错了。玄德听到这会儿，拱了拱手，先生您太谦了，常言说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应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治军于尧舜之道，此为忠也。孔子上游于列国，教化世人，先生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背于鲁而四教。玄德这番话说得非常客气，但是也很有道理。他说，像先生您这么大的本领，您怎么能够不出得山来为国报效呢？既能扬名后世，还增光越祖，您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救民于水火，搭救了老百姓，皇帝身边要有您这样的名臣，那么这个皇帝也会是个好皇帝，那么您也算尽了忠了。孔夫子学问大不大？那么大的学问，他周游列国，教化了很多人呢。先生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够就空老于林泉之下，您就在隆中这会抱头一忍了？先生啊，您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您开导开导我，教我点办法吧。孔明笑了，呵呵，将军，那我倒要听听将军之志，你是怎么想的，可以跟我说说吗？玄德听到这儿，他看了看先生身边的那个小童儿，孔明先生就明白了，意思是这屋里不要有其他人，我单独和先生您谈谈。 作为玄德没法说，说你出去，自己的人行啊，你们两相推销，先生的书童，那自己怎么好意思呢？孔明先生朝小书童摆了摆手，小书童就退出去了。这个书童很聪明，出去之后他还把门给带上。玄德很高兴，这时玄德往孔明先生跟前坐了坐。先生，汉室轻对奸臣窃命，背不量力，欲深大义于天下，而知书浅短，岂无所救？为先生开其语而整其额，实为万幸。说这几句话，玄德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说现在汉室衰落，奸臣霸占着朝纲，皇帝受着欺负，我知道自己呀，无才无德，没有力量，可是我还想为天下深明大义，恨只恨呐，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是东奔西跑，直到今天没有一点成就，可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为此我特地来拜求先生，请先生您指教指教我应该怎么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孔明很感动。他感动什么呢？他听出来玄德是实心实意把自己的心事全说出来。就像啊，战国时期燕昭王一见乐毅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一样。孔明呢，也就赤诚相见了，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隆中苦读，纵观天下大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说出来了。将军，自从董卓造孽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今操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5月14日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有一些作家与某一条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条河流流过他们的童年，流过他们的梦境，最终流进了他们的笔端，成为一部部作品的灵魂。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聊的正是这样一部与河流血脉相连的作品，著名作家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以及2025年由姚晓峰执导的同名改编电视剧。徐泽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的创作以运河题材见长，代表作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等，其中《耶路撒冷》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北上》则荣获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这样写道，在《北上》中，徐泽辰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北上是徐泽辰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18年首次出版。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公元1901年，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翻译谢平遥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长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全名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徐泽辰曾说，如果说长江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的话，那么大运河起码是我们的乳母，在后天给予我们营养，让中华民族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徐泽辰从小在水边长大，后来去淮安读书，运河对他的影响更进一步。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四年时间重走运河，做足田野调查与岸头工作，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地图等资料，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一个意大利人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寻找失散的弟弟。100年后，他的后人与那些运河儿女的后人，在2014年的运河边重新相遇。从杭州到通州，从无锡到淮安，船桨划破水面，桨声灯影里是几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是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北上，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灯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运河为纽带，串联起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个人与家国。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登船，在运河的波光里打捞那些被水流带走的岁月与故事。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徐泽辰的创作理念是将大运河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送上舞台中心，作为主角来进行书写。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看运河是拿望远镜看，轮廓清晰，要把它当主角，就得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看清每一块浮草，每一朵浪花。这种实证主义的写作态度，让北上中的运河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承载历史变迁、文化交融的主角，映照着中国人的精神轨迹。小说采用历史与当下的双线交织的结构，1901年的北上之旅与2014年前后的寻根之旅相互映照，最终汇聚成为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徐泽辰解释说，这和我一贯的写作脉络有关，也和我想探讨的问题有关。当时是晚清时期，中国已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为了更接近历史真相，不应该只听一方的声音，还要兼听各方，所以我引入了外国人的目光，两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下面让我们翻开北上的第一章，从1901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春天说起。在无锡的码头上，一艘即将北上的船正等待着它的乘客。

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第三次，小菠萝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哥们儿，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儿。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露露把手，顶肚掐腰，一脸坏笑。洋人有钱，尤其是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更有钱，不敲一笔可惜了。他们谈好了价，五文钱。小菠萝坐进吊筐，升到半空，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五根指头摇摇晃晃，对，五文。小菠萝指指地下，刚刚比划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他听不懂卫兵的话，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但这不妨碍他们交流。年长的卫兵八字须，左手摸

一下左边胡子，五指张开，这是起步架。右手摸一下右边胡子，五指张开摇晃，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架。小菠萝把所有的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最后闻了，年轻的士兵说，那你就先坐一会儿，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是怎么黑下来的。小菠萝开始也无所谓，吊在半空里挺好的，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这会儿视野真是开阔，他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次第展开，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孩子的哭叫，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咬，有人走在路上，有船行在水里，在远处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他就这感觉，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中心向四周蔓延，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很多年前，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每人伸出一根手指，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护城河对岸聚着几个孩子，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犹豫着是否要穿过吊桥来到城门下，看看洋人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个大人从高高瘦瘦的旧房子里走出来，叫孩子回家吃晚饭，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青苔暗暗往高处生长。小菠萝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借五文钱，他们听不懂，小菠萝又用英语借，他们还听不懂。小菠萝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拼音，他对他们喊钱。为了表示借五文，他对他们说钱钱钱钱钱。几个大人听到了，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一路小跑，消失在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好像小菠萝是要打劫。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北上开篇的内容，徐泽臣以极为扎实的细节将读者带入了1901年的无锡城头。小菠萝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外来者又是寻访者，期待着西方人的目光审视中国，又怀着对运河文明的真诚敬意。徐泽臣在塑造小菠萝时刻意避免了对西方人的刻板化描写，他不是殖民者，不是探险家，而是一个失去弟弟的普通人，一个被运河文明吸引的旅者。这种平视的视角让小说在呈现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保持了难得的平衡与尊重。徐泽臣曾说，我引入外国人的目光，不是说外国人的视角就更正确，而是想通过不同的声音描绘出一个更立体更接近真实的晚清时期。这种双重视角

角的设置，让北上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小说，进入了关于文明对话的深层讨论。接下来这一段，让我们跟随小菠萝和谢平遥的船，看看运河上的日常生活。在从无锡到淮安的旅程中，他们遇到了船老大夏氏师徒，遇到了挑夫邵长来，也遇到了运河上最真实的烟火人间。船主遇到短袖汗衫纯属偶然。黄昏时，他们到达靠近镇江城的最大一个码头。跑长途的老大和水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得之一是，若非必须，少在城市里夜泊。一是拥挤，进出码头麻烦；二是费用高，泊船的钱贵，采买生活补给的花销也高。穿过护城河，十米之外物价翻倍是常识。黄昏降临，离城还有一段距离，老夏决定休息，泊靠在进城的一个古镇上，停当下一个好位置。老夏嘱咐大徒弟守船，他带二徒弟和邵长来去集市。谢平遥陪着小菠萝上岸，就近逛逛，差不多的时候回船吃晚饭即可。小菠萝和谢平遥去了镇上的一家老府邸，南宋一个进士修的，可惜该进士几代之后断了香火，大宅子被别人轮流住，五六十年前开始荒废，因为总闹鬼，当地传闻每月初一十五的后半夜，天井里就有歌哭同时响起，腔调陌生，声音有种陈旧的沙沙声，仿佛穿越了漫长时空，风尘仆仆地赶到这个巨大的院落里。小菠萝他们俩进到府邸，看到房屋倾塌，雕梁画栋，油漆落尽，不免心伤。唯一的生气是满目的荒草和十来个乞丐流浪汉，他们不怕鬼，不怕鬼的还有在宅子里穿梭的狐狸和黄鼠狼，见到洋人也傲慢地竖起大尾巴。集市旁边是货运码头，该买的都买了，老夏师徒和邵长来准备回头。也怪老夏自己多事，他想看看镇江这边上下的都是哪些货。时局堪忧，客船的生意越发难做，他早就谋划寻合适的时候改行货运。二徒弟和邵长来在水淋淋的石阶前等，老夏背着手一家家货船看过去。一家刚装好大理石的船靠在码头上，船不大，装货也不多，但吃水很深。他看了半袋烟的功夫，想着大理石可能是往哪里运。运河上走大理石船，跑船的都知道，因为船重，一般船都不敢碰，碰一下得散架，所以见了就礼让三分。承运大理石是个苦差事，挣的是血汗钱，跑船的就无所顾忌，起了纠纷可以不要命，搬起石头就砸。老夏看完了继续往前走，一抬头看见傍晚的光线里站着的短袖汗衫，穿的还是短袖汗衫，换了另一种灰麻布的。尽管天色暗淡，老夏还是在一瞥之间看见短袖汗衫的目光，也就是说那短袖汗衫也看见他了。老夏低下头装作赶路要紧，也不再看下去，急匆匆离开了货运码头，边走边在脑子里回放看见短袖汗衫的场景，先是短袖汗衫，然后是他的目光，然后是他周围的几个人。几个呢？五个。他闭上眼看见了六个人，一个穿着长衫，五个短打，六张陌生的脸。然后他看见他们身边搭的一个凉棚，四根木柱，棚顶粘的是船上常用的雨布，一张桌子和七八椅子。然后他看见了那面绣着一个金黄的槽色的红色三角旗，背后立刻出了一层汗。这样的旗子见过不少，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意思一样，曹邦。
往前数5到10年。

0: 年见到这样的棋子等于见的亲人，现在遇上只能怨你运气不好。出门撞见了鬼，他没声张，回船上引火做饭，吃完了收拾停当，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跟大徒弟醒着，等其他人睡着了，码头也安静下来，结缆起锚，蒿下水务必要轻，让船悠悠地走，如在梦中。从城外绕过，船行顺利，一把天走亮了。小菠萝打开窗户问，到底怎么回事？为避开草帮，谢平遥站到小菠萝的床前。小菠萝光着膀子坐在船上，他喜欢裸睡。为了让小菠萝迅速明白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谢平遥补了一句，这个曹帮你知道的，有时候像意大利的黑手党。小菠萝身上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扑通躺回到床上说，哎，好吧。这段描写展现了徐则臣写作中动人的一面，他不写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北上行船过程中日常遇到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这些细微之处恰恰构成了运河里最真实的肌理。徐则臣在创作谈中说，我从不用宏大的词汇定义它，只写岸边小人物的悲欢，流动的日常，毕竟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才是运河真正的魂。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北上在30万字的篇幅里容纳了100万字的历史容量。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船，船是运河上的移动之家，也是人物命运的隐喻。夏老大的船被烧了，邵长来梦想有自己的船，小菠萝乘坐着中国的船寻找弟弟，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不同的渴望与失落。徐则臣说，河流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玩伴，这种与水的亲密感让他的描写充满了身体性的真实。2025年改编自北上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姚晓峰任总导演，周南联合执导，赵东林编剧，白鹿欧豪主演。电视剧《北上》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有着显著的差异，小说以1901年的历史线和2014年的当代线双线并进，而电视剧则将叙事重心放在了90后一代的成长故事上，以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到分离重聚的人生轨迹为脉络，描绘了他们从花街到北京，经历青春、创业、挫折，最终重返故乡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在剧版《北上》中，白鹿饰演夏风华，欧豪饰演谢望和。花街小院里，五户人家比邻而居，孩子们一起长大，形成了深厚的情谊。剧集用大量篇幅展现了运河边的烟火日常，28大杠的自行车，带划痕的红漆书桌，院子里的嬉闹与争吵，这些细节构成了温暖而真实的年代质感。
1: 哎呀，大华子！
2: 哎，大华子！
3: 哎呀，华子！
2: 再来一个！
3: 不带你！
2: 打死你！来！
4: 快过来，快过来！
5: 我国追寻奥运之梦的百年跋涉，正在一步步走进梦想。
6: 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7: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8: 长大就会分开，不是吗？
9: 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
10: 你得按时吃饭，吃点好的。
11: 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年都能好一点，一点就够了。
12: 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给我跪下！哎呦，打人了！
13: 毕业快3年了，
14: 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
15: 爱干干，不爱干滚蛋！
16: 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
3: 我祝你成功。
4: 你以前不是这样，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
9: 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
7: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小菠萝在运河上的最终命运，以及2014年那些后人们如何在运河边重新相遇。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时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

0: 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徐泽辰《北上》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小波罗运河之旅的终点，以及百年之后那些后人们如何在运河边重新拼接起家族的记忆。北上的第三篇是整部小说情感最为饱满也最具悲剧色彩的部分。在这一篇中，小波罗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大运河的终点通州，然而等待他的不是与弟弟的重逢，而是命运最残酷的玩笑。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也由此开始。历史与个人命运在这个节点上交汇，迸发出了令人心碎的火花。徐泽辰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大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历经隋唐大运河至元代再到今天，本身有着辽阔的时间跨度。他选择1901年作为历史线的终点，正是因为这一年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小波罗的个人旅程走到了尽头，而运河作为漕运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到了尽头。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是小波罗死在通州一艘船上时的情景。

小菠萝断断续续说了这么多话，有点累了，停下来抽上另一袋烟，抽完了他闭上眼，没有让大家离开的意思。当有人想悄悄离开让他休息一会儿，小菠萝睁开了眼，

我所有行李都在这里。他抬起胳膊，想对整个卧舱转圈指上一遍，转半圈就没力气了，放下了手。我知道，中国人对遗物比较忌讳，所以我想在他们成为遗物之前，就作为礼物送给各位。你们随便挑，喜欢哪个就拿哪个。谢平遥说：“使不得啊，咱们到北京，你还要继续用呢。”小菠萝艰难地笑了一下：“如果还有机会用，我会全要回来的。那时候，谁也不能抱着不还啊。”老陈说：“哎，回头再说。”小菠萝说：“不回头，现在就认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跟了我很多年，没有个去处，我心里不踏实。”谢平遥说：“好吧，那各位就不要客气了。”孙过程拿了柯达相机和哥萨克马鞭，邵长来要了罗盘和一块怀表，大臣喜欢那杆毛瑟枪，帮弟弟小陈做主拿了勃朗宁手枪，老陈要了石楠烟斗，陈婆要了剩下的五块墨西哥鹰羊。小菠萝问谢平遥，谢平遥说如果可以，他希望能留下小菠萝跟此次运河之行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包括小菠萝的记事本，当然要是涉及不愿示人的个人隐私，他可以根据小菠萝的意愿做相关处理。小菠萝说：“没什么不能见光的，若是对你有点帮助，我会十分欣慰。至于剩下来的钱款，支付掉安葬我的费用外，三分之一给老陈，用于修整船只，其余的各位平分。要是数额寒颤，各位包涵，只是一点心意。”陈婆先哭出来，接着是邵长来，老陈也跟着揉眼睛时，谢平遥就让大家散了。小菠萝也讲完了，精气神明显落了一些，得让他休息了。个人散去，谢平遥想关上门也出去。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要活着，应该在运河沿线生活，他才是真正的运河专家。他爱运河，他喜欢水，他喜欢每一个有水的地方。费德尔从小就喜欢威尼斯，长大了知道中国的京杭运河，就立志来中国。他在家信里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他才是那个要做今天的马可波罗的人。那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什么意思？他通过服兵役来中国，去年你知道的，义和团清政府他们打起来了，就再没消息了。哦，抱歉，战争谁都没办法，真希望他活着。愿上帝保佑所有人。沉默，窗外是运河琐细的涛声，蝉在岸边的杨柳树上嘶鸣。小波罗继续说道，希望我能撑到这条大河的尽头，万一撑不到，不为难的话，请将我葬在通州的运河边上，随便哪个地方，勿请在运河边上，拜托了。他伸出嶙峋的手，皮肤上爬满死亡的黑影。谢平遥说，我答应你。他握住他的手，但我更希望能陪你再走一次运河。小波罗眼泪流下来，表情却是微笑的。身着黑衣的死神正爬向他的额头，他用尽此生最后的力气握住谢平遥的手，他说，兄弟。抵达通州的那天中午，离北运河的尽头不足十里，明晃晃的夏日阳光里响起一声遥远的惊雷。昏迷中的小波罗睁开眼，三秒钟后又缓缓地闭上，此后再没有睁开。这一次他一动没动，像任何一具完好的身体一样沉着冷静，坚不可摧。并前行驶的一艘官船上有人在谈漕运，一个说，这怕是最后一趟了吧。另一个说，果真要废啊。宫里传出的消息，公元1901年岁巳辛丑，这一年7月初2日，即公历8月15日，光绪帝颁废漕令。公元1901年岁巳辛丑，这一年6月20日，即公历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这段文字，徐泽辰用极为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兄长跨越千山万水的寻找，在通州的暮色中构成了令人心碎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徐泽辰在处理这个悲剧时没有廉价的煽情，而是让情感沉在细节里。小波罗的死亡标志着1901年北上之旅的终结，但他的笔记本、他的怀表、他的故事通过谢平遥传递了下去，最终成为连续历史与当下的纽带。徐泽辰说，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小波罗的运河之旅虽然结束了，但他留下的文字让这段历史在百年后重新活了过来。小说接下来转入2014年的叙事线索，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邵长来的后人邵秉义，夏老大的后人夏风华，孙氏兄弟的后人

孙燕玲等，阴差阳错地重新相聚。他们各自带着家族的记忆碎片，在运河边拼凑出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下面这段书摘来自2014年的《大河潭》。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熙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几个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100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处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祖父十分得意。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言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冷，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怀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12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了一句，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那又怎样，随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呀。也是啊，我祖父摸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祖父又使劲想了想，那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那时候你太爷爷有80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2块碑，有人求字他就踏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踏碑干嘛？哎，你高祖父自豪，街坊邻居没事

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在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80岁写不动了，竟写了龚自珍的2首诗和1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免费吗？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要坐2-3天也送不出一幅字。那碑呢？早不知被谁砸了。那我高祖父后来呢？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儿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2道石碑。我和父母都不吭声了，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高祖父死了。嗨，死了就死了，谁不死啊？我跟你说啊，万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0: 这段描写是北上结构上的点睛之笔，徐泽辰用后人们相聚的方式将1901年的故事与2014年的现实拼接起来，让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时间。徐泽辰说，我想让读者知道，这条河不是死的遗产，它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影响我们。2014年运河上跑的是游船而不是漕船，但水还是那水，岸还是那岸，人的情感也还是那种情感，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正是北上最深刻的主题。在电视剧中，姚晓峰导演对这段历史线进行了大胆的改编，电视剧将叙事重心放在了90后一代的成长上，花街小院的孩子们，夏风华、谢望和、马思义、周海阔等，从童年玩伴到北上创业，再到重返故乡，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青春成长史。剧版北上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对邻里情的细腻刻画，花街五户人家比邻而居，孩子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形成了超越血缘的亲情。这种大院文化的呈现唤起了很多观众对旧日邻里关系的怀念。白鹿饰演的夏风华从一个假小子般的运河少女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创业者，欧豪饰演的谢望和从怀揣梦想的少年到经历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他们的成长轨迹与运河的变迁形成了微妙的对应。
1: 再喝点，嗯，喝点。
2: 有什么话吧，直说。
1: 每个行业，都有规则。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2: 研究什么呀？
1: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你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500强。
2: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1: 也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2: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1: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你不能胡来。
2: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去。
1: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2: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1: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2: 你再说一遍。
1: 行，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啊？别喝了。
2: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徐泽辰在谈及电视剧改编时说，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也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开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他之前所没有的内涵和价值。他对电视剧持开放态度，乐于看到更多年轻人因此对运河产生关注。北上的核心主题是河流与记忆的关系，是个人与历史的连结。徐泽辰用3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一条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道，它是文明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是记忆的容器。当小菠萝沿着运河寻找弟弟时，他寻找的不仅是血缘上的亲人，更是文化上的根脉。当谢望和沿着运河重走祖父的路时，他寻找的不仅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与过去和解的方式。徐泽辰说，运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为在水边成长的人，水不仅塑造了我的生活记忆，更成为我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在探访运河创作作品的时候， 我逐渐意识到运河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是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北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地域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一条河流串联起百年中国的变迁，让运河这个具体的地理符号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密码。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说得好，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电视剧《北上》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姚晓峰导演用镜头语言将运河边的烟火日常转化为温暖的视觉记忆，花街的青石板、院子里的老槐树、运河上的晨雾，都是具有情感温度的意象。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跨越百年的历史纵深感，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运河世界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无锡到通州，从1901年到2014年，从纸页到荧幕，北上以运河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记忆与归属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河中找到那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航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通电话，一缕电波，一次隔空联络，串联起人间烟火与荧幕悲欢。通讯不仅是时代生活的日常缩影，更是影视叙事里含蓄又动人的笔墨。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对话文艺邀请您走进光影世界，分享荧幕中演绎的温情与遗憾，相聚与别离，回味藏在电信符号里的文艺情怀与人间百态。5月17日早7点晚6点，对话文艺，我们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饭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要陪伴，
17: 更要有质量；
16: 要文艺，
17: 更要有生活。
1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7: 文艺生活家。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咱们一起走进全国各地的特色手作店，探究年轻人为什么调侃自己白天是写字楼里的打工人，晚上是手持镊子的艺术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下午甚至更长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件手工。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聊聊成都的市花芙蓉花。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0: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7: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0: 打开生活新维度。
18: 当下，手作店正悄然成为都市人多元生活的栖息地，掐丝发廊、拼豆、陶艺、银饰、皮具制作、扎染等项目，让奔波于快节奏日常里的人们在专注手工创作中卸下疲惫，寻得内心久违的宁静。不少家长放下手机，带着孩子走进这些藏在街巷与商场的小店，一起揉泥拉坯、调制原料、制作饰品，在亲子协作的互动里拉近彼此距离，让陪伴有了更温暖的模样。回溯历史，手工技艺早已融入古人的衣食住行。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便以泥土塑形，以火煅烧，开启了陶艺的千年历程。唐代诗人杜甫笔下“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记载着剪纸艺术在民间的温情流淌。陆龟蒙“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更是将秘色词的雅致与匠人的巧思定格成跨越千年的诗意。从商周的青铜铸造、汉代的丝织刺绣，到明清的景泰蓝、花丝镶嵌，无数匠人以一生为尺，以指尖为笔，将时光与热爱凝注于器物之上，让手工技艺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如今，新型手作店的兴起，为这些古老技艺注入了新的生机。周末，北京一家手作体验店里坐满了年轻人。只见一位顾客专注地将细细的金丝沿着图案轮廓折弯固定，制作一个掐丝发廊杯垫。他拿起刚完成的作品，难掩成就感地说，以前在故宫见过景泰蓝，没想到自己也能上手做。这家手作店负责人介绍，金属胎掐丝发廊器俗称景泰蓝，是明清时期发展成熟的金属工艺，长期专供皇家使用。如今店里在保留核心技艺的基础上，为了让零基础的顾客快速上手，将复杂的传统工艺简化为踏涂、抹胶、掐丝、点蓝四个核心步骤，可以制作杯垫、镜框等实用文创，消费者一般10到20分钟就能掌握关键技法。如果你是初次体验的小白，那可以选择从一面镜子开始做起。
19: 做这个镜子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传统工艺的制作的几个阶段。
20: 嗯，
19: 啊，你看我摆了这六个瓶儿，那么分别展示了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流金。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工艺呢是陶瓷的一个材质，

0: 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第一个阶段是用铜铠来做的，
1: 哦，这是铜的，
0: 哎，铜的，所以它叫铜铠。
1: 哦，
0: 那么你做这个镜子呢，它也是铜铠的，哎，这个就是制胎了。那么从古到今啊，这六个制作阶段它都是分工协作的。那么咱们来体验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工艺最核心的阶段，掐丝和点蓝。
2: 第一步，纹样绘制，以笔为媒，通过复写、白描，将设计图案移至胎体，确保金属丝线走位精准。
0: 这个鱼
1: 画好了，
0: 画好了，
1: 画好了。
2: 随后涂胶，这是铜丝与胎体临时固定的关键。胶水复线静置10分钟，待指尖触及有明显胶感，便是最佳时机。
0: 你看哈，咱们在做这个花之前呢，它也有一顺序。那么你看这个花瓣啊，它是围绕着花心一圈来展开的。最后层呢是这个什么叶子，对吧？所以呢，咱们就按照这个层次开始做。
1: 好，
0: 做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丝啊拿过来。
2: 掐丝珐琅画继承了传统工艺，用柔韧的青铜扁丝为骨，匠人用剪刀剪平尖端，以指为度，以镊为笔，顺势弯折贴于胎体，方寸之间尽显功夫。
0: 啊，让它点对点封闭起来就好了。
1: 哦，现在这样一个花瓣就搞好了。
0: 哎，对。
1: 看，做的感觉还挺简单的，我也想来尝试一下。
0: 是。万事开头难，
1: 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功。先这样。
0: 对，拿镊子捏住它转折的点，垂直。
1: 哎，我真好怕它断呢，它不会断吧？
0: 不会，你放心。
1: 哎呦，还真是不好操作呢。是算各出一个角了吗？
0: 哎，对，各出一个角来，但是呢，还没有到位，还差一点。OK。让它点对点哈。
1: 哦，
0: 行，还可以啊，不错，
1: 还可以、
0: 啊。这是你做的这个花心儿。
3: 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上，鳞次栉比的商场里藏着不少 DIY 手工房，传统的陶艺、蛋糕烘焙依旧人气不减，琉璃饰品、手绘布袋、香薰蜡烛、奶油胶、流体熊等新兴项目更是遍地开花。这些项目价格大多在几十到几百元之间，需要投入数小时甚至数天的专注时间，恰好契合了年轻人花钱买时间、付费换体验的消费心理，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还有人调侃自己白天是写字楼里的打工人，晚上是手持镊子的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痴迷上玩一种叫拼豆的手工创作。某商圈一家拼豆工坊常常座无虚席，22岁的小月正手拿镊子，将彩色豆粒一颗颗嵌入模板。这是她第三次来玩拼豆了。她说，虽然每次要拼好几个小时，但特别有成就感。这次准备做一个卡通人物的包挂送给朋友。除了专门的拼豆店，全国各地很多餐饮店铺、咖啡店、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也纷纷提供免费的拼豆体验活动，或者组织不同形式的拼豆比赛，吸引年轻顾客前往。镊子夹起豆粒的细微声响在店里此起彼伏，从钥匙扣、冰箱贴到专属装饰，一件件作品在耐心的拼接中逐渐成型，经过熨斗高温定型，便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属手作。不少年轻人在拼豆的像素格子里，在玩拼豆时重复而专注的过程中，找到了内心的秩序与平静。我们来听听顾客怎么说。
4: 就是很好玩，之前拼了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就拿着玩。
1: 章鱼哥，这章鱼哥还会动呢，还是那种分段式的。我看你做的还有挺有巧思的。
4: 对，就是从网上搜一些比较好玩的图，就陶醉在里面嘛。
5: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出去玩，然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说那去拼豆吧，然后什么的。这个就是又可以两个人待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做就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拼的这个就是他平时打游戏的那个刀。
6: 我一般会陪他拼，因为我感觉他拼这个会挺高兴的。这个就是他上次来拼的，就是游戏里那个仙女棒。
1: 我看您这个拼的是一个照片。哎，
7: 是，这是我哥们儿，我之前画过一个 波普的他的照片
1: 哦，
7: 然后后来说拼，我也不知道拼啥图，我就说得了，还拿他照片吧。熟。
1: 那这个像素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7: AI生的。
1: 为啥特别想拼一个他的照片呢？
7: 是他长得简单，
1: 想送给他作为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还是怎么样？
7: 看他要不要吧。他现在在国外，我过两天找他去，正好我带着。
1: 小姐姐，你现在拼的这个是什么样图啊？
8: 我现在拼的是小面团，做了一个小账号，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拼完了可以穿上链，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包包上，就天天能够看得到，
1: 特别有成就感。
8: 对对对对对。
9: 再选一下它的烫法，然后这个的话是毛巾烫，这个是格力特，这个的话是藻巾。我建议的话是毛巾烫啊，我觉得毛巾烫的话可能更适合它这个图案。
1: 这个具体是怎么烫呢？
9: 最早呢咱们其实只有熨斗的，随着现在这个比较发达之后，我们就有烫发机了。先把布上的这个尘土沾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烫上去。它现在只是一面烫，毛巾烫的话就是要用到毛巾。
2: 无论是毛巾烫还是藻巾烫，都是通过垫着不同的材质高温加压，使得融化后的拼豆图案产生不同的纹理效果。
9: 毛巾烫的话要趁它很热把它往下撕，因为不热的话就撕不下来了啊。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烫出来的一个毛巾烫啊，它这个毛毛还挺毛茸茸的感觉，
8: 非常有成就感。我准备把它都放在我的包包上，天天背着。
3: 除了拼豆外，草木染、竹编、陶瓷等非遗项目也通过体验化改造打开了市场，各地小手作正努力撬动大市场，成为文旅融合新引擎。在山西忻州古城，非遗草木染工坊成了网红打卡地，这将形成规模化手作产业集群。唐期、苍南等地整合匠人资源，推动传统手工艺转型升级。嵊州竹编融合日常家居需求，结合研学体验拓宽销路。江西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陶艺体验蓬勃发展。原本神秘的陶瓷艺术，也可以在各类手作陶艺馆里亲自体验。
10: 我觉得一直转挺好玩的，
11: 就是一种体验，动手能力，然后这个设计绘画，然后审美的能力。
2: 不少家长选择带小朋友来做陶艺，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小朋友做着做着就喜欢上它了，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而且做陶艺也深得许多姑娘喜欢。小王最近就迷上了做陶艺，只要一有时间就回来做上一个。平日里用惯了陶瓷用具，看多了可别因为这个就小看了做陶瓷，虽说好玩，做起来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
12: 大体的形状
2: 到底做陶瓷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12: 大类别
13: 我觉得挺简单，就这样的一个桶状嘛。
12: 难的话是越宽越难，越高越难。
13: 那我要找一个最难的，那是不是这里面这个还挺漂亮的？
12: 有难度。
2: 店主因为对做陶瓷的喜爱开了这样一家小店，做这个陶瓷主要依靠同心圆的运动，要做成一个花瓶大约10多分钟，而前期手法的练习时间就得看个人了。做陶瓷前一定要掌握基本要领，
12: 做所有的操作注意，我们的手是悬空状态的，大臂使劲，手悬空控制住你的手。首先手沾水，整个的过程手都要保持一个湿润。
2: 其实做花瓶这个过程最难的就是升高这一步，很多初学者都跌倒在这一步上。升高过程中歪的、倒塌的，各种想象不到的形状都会出现。花瓶到底是否纤细苗条，看的就是这一步了。在鼓出来的地方掐上3秒钟，又鼓上来了，再来掐鼓的地方，心里默念1、2、3，
13: 感觉好难呀。
2: 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又爬起来。
12: 对对，慢慢的。
14: 这个陶瓷看着简单，做起来要是没有点本事还真做不好，尤其对于初学者，手法和力道的掌握是一门学问，要对付好这一团软泥真不简单。做好了花瓶，再经过晾干、修坯、上釉、高温烧制，一个花瓶就做好了。虽说价格比市面上买的贵了不少，但是很多消费者看重的是这个过程。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个下午甚至更长时间安安静静地做一件手工？解压、专注、成就感独一无二成为了高频词。手作店的爆发本质上是年轻人情绪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日常碎片化的信息轰炸让人们渴望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完全沉浸的方式。手工创作恰好填补了这个情绪缺口。它门槛不高，人人都能上手。过程专注，能暂时忘却生活烦恼，成品可见，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手作店自带社交属性，朋友结伴、情侣同行、亲子互动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成为人们社交的新场景，由此形成了体验、创作、分享的闭环。数据显示，近一年国内手工手作公司新增达6000多家，而2022到2024年3年间成立的公司仅9000多家，过去一年的新增量占比超2/3。从传承千年的传统非遗技艺，到融合潮流的现代创意手作，更多新型手作店正以细腻的指尖力量重构着城市的生活图景，也让古老手艺在时光流转中焕发活力与新意。这场从小众爱好蔓延开来的消费风潮，正在成为人们的情绪充电站和创意孵化器。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手工时间，在一针一线、一捏一揉中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3: 哦，太可爱了，哦，瑞德真是太漂亮了，你不会真的是从巴黎专门给我买的吧？
2: 是的，我是想让你别再穿着虚伪的丧服了。下一次我给你带块绿丝绸做衣服，配这顶帽子。
3: 哦，瑞德，
2: 让在家的女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对我们前方勇士应尽的责任。
3: 哦，我好长时间没有新东西了。你看怎么样？
2: 哦，难看，太难看了。
3: 哦，怎么了？
2: 战争弄得你这样的女孩子都不知道时装该怎么穿戴了。
3: 哦，
2: 嗯，
3: 哦，哦，瑞德，我自己来吧。可是瑞德，我还不知道自己敢不敢带出去。
2: 你会的。哦，还有，你这条长裤，现在巴黎还有哪个女人穿长裤？
3: 哦，那穿什么？你不该跟我说这种事。
2: 小伪君子，你不在乎，我知道，只是不要说出来。
3: 瑞德，我不能再接受你的礼物了，虽然你是一片好心。
2: 不是好心，是诱惑你。我送东西从来指望回报的，我总是得到了。
3: 我不会因为你送我一顶帽子就嫁给你。
2: 别抬高自己了，我是不结婚的人。
3: 我也不会为他和你接吻呢。
2: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倔强千金和不羁商人的极致拉扯告白，出自影史殿堂级爱情史诗，是电影里最暧昧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龚杰和小爱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爱情史诗《乱世佳人》。这段战火缝隙里的礼物试探，正是影片最勾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欲说还休的爱情瞬间。乱世佳人用一场跨越战争、生死、尊严与执念的爱恋，道尽旧时代文明的崩塌，乱世里女性的野蛮生长，以及爱到极致却终究错过的宿命悲剧。 这部电影的原名叫做 Gone with the Wind， 直译就是随风而逝。小说译名叫飘，中文译名呢乱世佳人，堪称异世界的神来之笔。乱世点破南北战争的时代底色，佳人道尽斯嘉丽在烽火里的倔强与风华。故事开篇定格在美国南方塔拉庄园，阳光洒满棉花田，战前的南方贵族生活温柔如梦，骄纵明艳的庄园小姐斯嘉丽是无数男子的心上人，却偏执地爱着温柔的艾希里。直到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一切，亚特兰大焚城，家园荒芜，亲人离散，她从娇贵的千金被逼成在废墟里咬牙求生的战士。她遇见了玩世不恭却深情入骨的商人白瑞德，白瑞德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自私、倔强，也懂得她骨子里的坚韧和脆弱。而斯嘉丽抗拒白瑞德依赖她的庇佑，在爱和执念里反复拉扯，明明深爱却一次次错过。这段赠礼对白藏着全片最动人的暧昧，战争压抑着所有浪漫。白瑞德用一顶帽子、一块绿丝绸，笨拙又热烈地靠近斯嘉丽。斯嘉丽嘴硬心软，嘴上拒绝，眼底却藏不住心动。白瑞德的诱惑不是占有，是想让斯嘉丽在苦难里重新做回耀眼的自己。斯嘉丽的矜持不是冷漠，是乱世里不敢轻易交付真心的小心翼翼。这是战火里最

0: 扛起一切的女人。白瑞德倾尽所有爱她、护她、陪她走过最黑暗的岁月，却在一次次失望后最终转身离开。当斯嘉丽终于明白自己深爱白瑞德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斯嘉丽站在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上，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不是结局，是乱世里永不熄灭的希望，是斯嘉丽刻在骨血里的倔强。他们的爱情始于乱世，终于错过，不是不爱，是懂得太晚，不是情深不寿，是命运弄人。乱世佳人不只是一部爱情电影，更是一部女性成长史诗。它告诉我们，乱世里最珍贵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永远不低头的生命力。爱情里最遗憾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成都与芙蓉花有哪些渊源？成都为什么被称之为芙蓉之城？芙蓉花一日三变聚双花的奥秘是什么呢？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0: 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1: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它是五代孟昶下令城头禁种芙蓉的锦绣胜景，是薛涛至坚寄情的风雅韵事，更是1983年正式命名的成都市花芙蓉花。芙蓉花又叫木莲，在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都有分布，花朵或白或粉或红，是木本植物，故名木芙蓉。芙蓉花秋季盛开，双亲露龄却风姿艳丽，古时又名聚霜花。木芙蓉朝白暮红，一日三变，凌霜而开，恰如成都这个城市一般，藏千年闲事，怀坚韧风骨，把烟火日常开成了诗意繁花。一朵芙蓉花，半部蓉城史。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花香一起品读芙蓉花与成都的千年羁绊和倾城风华。芙蓉花是成都秋天最美的风韵，一城一花一石惊艳天下。成都2300年未曾更名，而蓉城的蓉字从何而来？有一种古老的传说，话说当年张仪在成都筑城墙，因为对成都地质状况不熟悉，城墙屡建屡塌。后来有一只神龟出现，在大地上爬行一周，形迹刚好是一朵芙蓉花的形状，人们以此龟引路筑城，蓉城乃由此而生。也有另一种说法，唐末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昶有一名妃子叫花蕊夫人，孟昶为讨爱妃欢心，命百姓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40里如锦绣，孟昶感慨真锦城也。后来后蜀灭亡，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匡胤掠入后宫，花蕊夫人常常思念孟昶，偷偷珍藏他的画像以解思念之情。赵匡胤知道后逼迫花蕊夫人交出画像，但他坚决不从，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杀死。后人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尊她为芙蓉花神，所以芙蓉花又被叫做爱情花。在历史上，芙蓉可供纺织、制绳、缆索，做麻类代用品和原料，也可以造纸。生活在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在浣花溪采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的精美小彩笺，专门用来写短小的诗句。因为加入了浣花溪溪水制作而成，因此薛涛笺又被称为浣花笺。这种桃红色的小笺不仅受到李商隐、韦庄等诗人的追捧，更引得后人模仿，追求着桃红色小笺代表的雅趣。成都被称为蓉城，成都的女子也就因此被称为芙蓉女儿。芙蓉城里人如画，成都的女儿如同娇美的芙蓉花瓣，惹人怜爱。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这片土地上都诞生了哪些有才情的芙蓉女儿？他们的人生又书写了怎样的芙蓉往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程穗莹的讲述。
3: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人呢叫何光远，这个人呢曾经留下一本书， 叫鉴界录。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对不同区域的女性的个性特点有一个评价，怎么说的呢？宋产歌姬，蜀出财富。在说到蜀，今天的四川这个地区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多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女性，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薛涛，她呢被称为唐代的四大女诗人之一，她又被称为四川古代的四大才女之一。这四大才女包括卓文君，我们大家熟悉的华蕊夫人，以及后来的明朝黄娥。但在我看来呢，如果论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才华来讲，薛涛不仅仅是之一，而且可以被称为之首。薛涛这个人呢，出生在今天的陕西的省会西安，也就古代的长安。他的父亲呢，在当时的唐朝呢作为官，家庭的条件呢还是比较优越的。他的父亲呢很有学问，而薛涛呢又是他的独女，所以呢从小薛涛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有一年的夏天，薛涛的父亲叫薛云，薛云呢就在他家里面的院里面乘凉。他的院里面呢有一棵梧桐树，在乘凉的时候呢，他的诗兴大发，就随口吟出了两句诗。

0: 可见小小的薛涛他的才华，但天有不测风云呐。后来不久，他的父亲因为受到朝廷的排挤，就被贬官贬到了成都。迁到成都之后，祸不单行，过了没几年，他的父亲呢就身亡了。历史记载啊，就在唐德宗时期，准确的时间呢是公元的785年，朝廷派了一个人到成都做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个人叫韦皋。韦皋这个人呢很不简单，他呢既是一个政治家，同时呢又是一个诗人，非常有才华。而正是这个人的到来，改变了小小的薛涛这一生的命运。听到韦皋要到成都就任的这个消息，当地的地方官也都很重视啊，就想怎么样能够接近韦皋，就想到了薛涛。薛涛长得漂亮，而且呢非常有才华，所以呢就利用韦皋上任的这个机会，让薛涛去陪酒。他会赋诗，所以让他当堂赋诗。薛涛呢奇袭赋了一首诗，一种说法呢说薛涛赋的是旧诗，当年他随他的父亲到三峡去参观的时候的一首诗，叫夜巫山庙，在座的所有的宾客为之倾倒。所以这样一来呢，韦皋就喜欢上了薛涛，而从此之后呢，薛涛就入了官府的乐籍，薛涛的名声也逐渐逐渐地传到了长安，甚至传到了全国各地。
1: 虽说芙蓉花与成都市的渊源颇深，但是相比较于成都市的市树银杏树，芙蓉花的栽种范围还只能算得上是初具规模。芙蓉花在成都主城区的两环、两轴、两河、多点等范围内栽种。芙蓉花生长的光照要求高，喜水湿，具有夏秋美艳但冬景萧瑟，适合与其他花木搭配种植等特点。芙蓉的种植不应该单纯追求数量规模，而是要以效果为导向，强调因地制宜，加大芙蓉园林配景方面的研究，可以让芙蓉成为城区重要节点园林造景中的点睛之笔。从1983年芙蓉花成为成都市花的那年起，市花展每年都举行。成都植物园从2014年开始承办芙蓉市花展，在每年秋季十月为期一个月的展期中，展出不同形态品种的木芙蓉。那在成都赏芙蓉花，哪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呢？
2: 成都之秋芙蓉倾城，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簇马路一段的天府芙蓉园内，大朵大朵的芙蓉花挂满枝头，娇艳欲滴。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舒展的花瓣中还犹带有清晨皎洁的露珠，漫步于花下，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画卷。
3: 像我们园区的芙蓉花的话，有木芙蓉、重瓣芙蓉，然后以及我们的醉芙蓉，我们的轮作区啊，以及我们的四季花岛呀，周围我们都是种植了有我们的一个芙蓉树。
2: 据工作人员介绍，天府芙蓉园是以芙蓉文化为主题的生态文旅公园。
3: 像我们园区最稀有的一个品种，那肯定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醉芙蓉。那因为它为什么特别呢？就是它一日花三开，那在我们早晨的时候，它花瓣是呈一个洁白色，那到了午后以至下午，它就呈一个淡粉色的状态，那到傍晚它就呈一个淡紫色，以及我们凋谢的时候，所以称它为醉芙蓉。那其实我们的醉芙蓉在我们的记录上，它也有一个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2: 芙蓉花开，粉似彩霞，一天三色各有不同，晨曦粉白，当午艳红，夕阳淡紫，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就拍了一些花呀，还有这些景色都有，挺好看的。
5: 天气很好，大家就过来了，很快了。成都很漂亮，公园城市的成都美。我们几个50多60岁的人开心得很，幸福感很强。
6: 进来过后一看，挺多的花，挺美的，心情也蛮好的，挺幸福的啊，幸福指数蛮高的。
2: 除了天府芙蓉园、成都市植物园、成都文化公园等，都是欣赏芙蓉花的好去处。
1: 如今成都的各处公园、街区校园，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品种的木芙蓉，营造着锦城秋雁作双红的美景。一阳二翼古名都，尽得车尘半点无，40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清代诗人杨

却写下《锦城竹枝词》一诗，诠释了花开芙蓉锦官城的美景。曾几何时，形容成都的景色是抱城十里绿阴长，半种芙蓉半种桑，听上去满眼都是浓郁的红花绿叶的色彩。木芙蓉是金秋时节最具观赏性的植物之一，它的花开期正好是整个秋天，要放在春夏可能算不上出彩，但秋天能有绿叶红花就很少见了。在万木萧条时绽放，便自有一番风骨。

0: 苏东坡对芙蓉的欣赏是真心的，在疏浚西湖时也让芙蓉满植苏堤。宋代诗人吴自牧见到这番美景，心生喜爱之情，这样描述道：木芙蓉，苏堤两岸如锦，湖水隐而可爱。木芙蓉艳如荷花，所以也有木莲之名。它喜湿不耐旱，跟荷花一样适合与水相伴。常务志云：芙蓉移植池岸，临水为佳，所以有照水芙蓉的说法。欧阳修的溪边野芙蓉，花木香媚好，王安石的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味浓，说的都是芙蓉临水波光花影的美趣。芙蓉花品种很多，单瓣、半重瓣和重瓣，红的白的都有。最妙的是名叫醉芙蓉的一种，它的花朵一日三变其色，清晨开白花，中午花转桃红色，傍晚又变成深红色，令人惊叹。芙蓉花除了观赏价值、生态价值，还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木芙蓉是一种常用的药物，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其花、叶、根都可入药。对此，李时珍着重研究了芙蓉和霜的关系，霜时采花，霜后采叶，所得皆可入药，这都是因为芙蓉清冷宜霜的缘故。芙蓉花解毒、消肿、止痛等功效至今仍旧为人们所用。成都人的生活留下了许多芙蓉的印记，除了审美寄情，很多鲜花也是入口的美食。芙蓉花富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还原糖、蛋白质、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加上外形美、味道鲜、口感好，又有聚霜而开的傲骨品格，得到了文人雅士和食客们的青睐。记录宋代吃食的《山家清供》里就写过这样一个菜谱：采芙蓉花，去心地，汤月汁，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名雪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相传著有随园食单的清代诗人袁枚，为了得到雪霞羹的做法，竟亲自折腰求之，也传为一段佳话。在成都人的手里，木芙蓉被用来制作各种关于花的美食，比如芙蓉粥、芙蓉花鸡片、芙蓉三鲜酿豆腐、芙蓉猪肺汤、芙蓉香脆片等等。成都曾经有一款老字号产品叫做芙蓉香皂，杀菌效果好，物美价廉，深受人们的喜爱。这种天然的淡淡的香味是很多成都人记忆中妈妈的味道，这泡沫里的芙蓉味一用就是几十年。还有诗人作家流沙河写的一本名作叫《老成都芙蓉秋梦》，是很多人了解成都时阅读的第一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成都的芙蓉花，大家也可以来成都市植物园，这里是成都芙蓉研究的主阵地，也是世界上芙蓉品种资源最多的地方之一，并成功申报木芙蓉国家花卉种植资源库。这里的芙蓉花累计开花时间从6月一直到11月，横跨半年之久。芙蓉有什么分类？成都与芙蓉花还有哪些渊源？芙蓉花一日三变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所谓的芙蓉这个名字啊，其实并不是指单一的植物，分为水芙蓉和木芙蓉。所谓的水芙蓉呢，指的就是荷花、莲花了。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就写说，这荷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哎，说的其实在荷花要开的时候和没开的时候，哎，这叫法是有差别的。至于说木芙蓉，哎，这名字就是指的我们今天在成都大街小巷看到的成都市的市花，叫木芙蓉了。而成都的蓉城这个名称的来历，就是跟成都城里面遍植木芙蓉这事儿有关。其实成都啊，为什么

0: 跟幕府的关系这么近，那是因为啊，成都本身是幕府的一个原生地，同时呢，成都栽种幕府的这历史那是非常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期。那那个时候，成都的大街小巷就已经开始变质芙蓉了，一直延续到清代。成都都一直会种植大量的幕府蓉，而在清代的时候，这个种植的面积、种植的数量更甚啊，形成了满城皆是幕府蓉的景观。到了1983年的时候，成都就将幕府蓉正式定为成都的市花了，与银杏共同就构成了成都的象征。所以到今天，我们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也能看到这种美丽的植物。大家不要光看这幕府蓉的花朵美丽，还要注意它们身上还有非常多的神奇的现象，就是一日三变色。王安石在他的这个诗句里面就写到啊，说水边无数幕府蓉，露染胭脂色未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呢，沾着露水开放的这幕府蓉，实际上它们的花朵接近于纯白的一个状态，只有微微的泛红，而这种红色会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了午后的时候就变成了粉红色，极致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深红色，一日三变色啊，这是幕府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那为什么幕府蓉要做这样一个变色的特征？其实啊，它有自己的小心思。那是因为啊，在幕府蓉开放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来到这幕府蓉上面找寻花蜜、找寻花粉、找寻各自需要的食物，同时也为这些幕府蓉传播的花粉。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让传粉的动物知道哪些花是新开的，哪些花是旧开的。于是乎，通过这个变色的过程，就让传粉的动物很容易识别新花旧花，就别在这个旧的花上浪费时间了，多为那些新开的花做一些更多的服务。这是在自然界很多植物都会做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在最初开放的时候是白色的，到了开放的末期会变成黄色，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操作，而这跟幕府蓉的行为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今天就能够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到幕府蓉的这个小心思小智慧了。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江南的区域以及华南区域、西南的区域，很多地方也都能看到幕府蓉，因为幕府蓉它本身的适应性也比较强。当然了，你要想看到异常壮观的幕府蓉景观，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到成都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要到世博园去看看那里的幕府蓉景观，大家一定会对这种植物留下不一样的印象的。
1: 芙蓉为韵，烟火成诗。芙蓉花不只是盛放枝头的花木，更是成都独有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写照。它清雅坚韧，凌霜不败的品性映照出成都人温润从容、向阳而生的生活态度。花香浸润文风，花色滋养人情。这一朵芙蓉花早已融进一城人的风骨与浪漫，成为蓉城最动人的文化印记。一年又一年，芙蓉花装点着成都的街巷河畔，更成为城市文旅的亮眼名片。芙蓉盛景带动赏花游历、花木文创、城市品牌传播，让芙蓉之美走出街巷，走向四方。以花为媒，以景迎客，美丽的芙蓉花为成都增添景致，聚拢人气，也为城市发展添上了温柔又有力的一笔。花开四时景，芙蓉暖人间。愿蓉城常有芙蓉盛放，人间常有温柔相伴，一城繁花，一世安然。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第二期《芙蓉花开美蓉城》。明天我们将继续出发，聚焦广州市花木棉，感悟英雄花独有的风骨，以灼灼花姿续写时代华章。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6: 对话文艺。
7: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7: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了解一下即将开启全国首演的重排版话剧《青蛇》。
2: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世间所有的血缘都是一场温柔的命中注定，而文学让这份转瞬即逝的人间温情得以沉淀岁月，永久永恒。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循着文学的轨迹品读经典，在字字句句间重逢家最本真、最纯粹的模样。
8: 揽尽文艺万象，
9: 速递文艺资讯，
8: 文艺世界，
9: 文艺世界，
8: 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园林里古装扮相者突然掉落任务，掌柜间暗藏着层层谜题，古庭院里百年前的历史事件重现，如今在北京看展览和逛公园的打开方式正在悄然地改变了。
1: 林黛玉邀你对诗，薛宝钗与你对弈，凤姐让你为刘姥姥亲手簪花。近日，真人实景剧本游《我的红楼世界》在北京大观园上线，游客可以在古装角色的引领下畅游大观园，于实景中品味原著，尽享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踏入北京大观园的南门，便见到身着古装的紫娟、袭人、侍书、莺儿正在攀谈，上前搭话，他们便会将你带入红楼世界。在他们的引领下，玩家走进潇湘馆、怡红院等《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居所，开启一次探索之旅。
1: 北京大观园是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实景拍摄地，在这里装扮成黛玉、宝玉、王熙凤、刘姥姥等《红楼梦》中人的角色先后登场，带着玩家走一遭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路线，或者是跟随超简大观园的脚步，体察名著文字中的暗潮汹涌。玩家可以站在凤姐身后看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闹个笑话，也可以聆听剧中人的倾诉，帮他们解答难题。玩家用红学知识作答，便能获得相应奖励。
0: 不止于此，妙玉、偶官、赵姨娘、柳香莲、薛蟠等书中人物也散布园中各处，玩家偶然相遇便可上前攀谈，从他们那里领取任务，前往不同居所探秘，还可以学一段舞剑，抚一曲古筝，论一回茶道。
1: 不同于传统景区的单向观光，我的红楼世界打破文旅与娱乐的边界，以沉浸式演绎加阵营竞技为核心玩法，打造全场景开放式剧场。游戏里玩家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入梦者，亲身参与剧情解谜、诗词比拼、阵营团战、打卡集章等多元活动。
0: 剧本游的 NPC 扮演者当中，有不少是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等表演类院校的专业演员，他们不仅熟读《红楼梦》，还会随机带来专业戏曲、古筝弹奏表演。在他们极有信念感的演技当中啊，感染下玩家常会戏瘾上身，化身为《红楼梦》中人，跟角色互动，展开更多的剧情。还可以用在游戏中赢得的宝钞，于剧本游结束时兑换文创产品，抵扣部分消费。对于园中其他游客来说，玩家与角色的互动，在大观园院落实景的映衬下，也成为了普通游客眼中的一道风景。
1: 目前，我的红楼世界于每周末和节假日开放，每天上演两个《红楼梦》中的核心大事件，例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超检大观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贾雨村判案等大事件陆续上线。据负责人介绍，剧本游大事件将会持续更新，不断推出更多隐藏剧情和限定活动，在特定节日会推出节日限定版，比如中秋前后就可能会在突壁山庄等地推出贾府中秋夜宴的大事件。
0: 其实除了北京大观园，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以及公园啊，纷纷引入到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用戏剧和游戏的时尚元素赋能文旅文博，让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充满了身临其境的鲜活气息。
1: 例如近日沉浸式互动解谜游戏《故纸修复师丝路遗卷》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上线，开启另一种烧脑体验。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厅，玩家化身古籍修复师顾少川，手持道具卡，对照手机端不断弹出的线索，在展厅里逐一辨认甲骨文，拼合古代礼器，破译古琴简字谱，于双时空切换的叙事中，与400年前明代书院的思路建立跨越时空的感应。
0: 在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沉浸式导览剧《宣南往事》令人热血沸腾，观众紧随石峨公与举子鸿生穿行长春寺的真实古建，一步幻景间亲历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这一刻，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而成了可触可感的共同记忆。这部剧的高热度还催生了《天下几任》《翩翩风骨》《药轩难》等多部研学体验剧。最新一部研学体验剧《读书立心》《谦谦雅士济苍生》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正式上线。
1: 如今，众多文博机构与公园纷纷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大众亲身参与，感知文化魅力，让传统不再止于观赏。而随着国际博物馆日的来临，近日许多博物馆是陆续推出新展，以多元展陈与沉浸氛围，邀我们一同走进历史，品读文脉底蕴。
0: 当车轮滚滚遇上银幕光影，一场跨越百年的汽车与电影的奇遇正式拉开帷幕。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北京汽车博物馆将推出《追光逐影：银幕中的汽车》主题展览，以电影与汽车两大文化元素的跨界融合，带领观众重温那些在镜头中飞驰而过的经典瞬间。展期为5月16号到10月31号。地点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的2层展区。
1: 同样在5月16日开幕的，还有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2楼 B 展厅即将免费展出的《茶影潮韵：全球潮人茶文化摄影特展北京巡展》。展览以茶文化与侨历史深度融合，以潮州茶为情感纽带，串联全球潮人情感，诠释茶和天下美美与共的人文理念，共筑茶侨文化盛宴，娓娓诉说潮籍乡亲以茶连结相思，搭建友谊文化之桥的动人故事。上海市奉贤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奉贤博物馆，将启幕一场文物特展，荟萃宫廷玉器与盛世风雅，跨越地域，隔空共鸣，共赏人文底蕴与匠心之美。
0: 2019年，那位以勤勉著称、审美极简的四爷雍正，带着他的单色釉瓷器走进了奉贤博物馆，开启凤博全新的篇章。7年后，他的艺术生继承人乾隆，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文艺青年、盖章达人，也要来凤博报道了。
1: 同一座博物馆，时隔7年，故宫珍宝又来展出。他来了，他带着121件宫廷珍宝来了。2026年5月18日，宝硕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将在上海市奉贤区博物馆正式开幕，展期持续至11月18日。这是继2019年故宫雍正文物大展之后，凤博与故宫的再次携手，也是上海近年来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乾隆主题特展。
0: 121件套故宫珍藏，涵盖金银器、瓷器、玉器、漆器、文房、织绣、佛供、五贝等，件件都是乾隆皇帝生前珍视的心头好。从他在位60年间使用的玉玺、朝袍，到亲自督造的双联瓶、三色玻璃瓶，再到他私藏的古董字画、西洋钟表，一部乾隆的审美日记就此展开了。
1: 比起父亲雍正的低调内敛，乾隆活脱脱是一个高调炫技的艺术发烧友。他爱瓷器，就命窑工烧制出皇帝粉彩开光山水图双联瓶，让瓷器的造型纹饰都多样起来。他爱玻璃，就让工匠做出三色螺旋纹撇口瓶，色彩流转间就有了领先世界百余年的时尚单品。他爱收藏，编纂石渠宝集，把历代名画收入囊中，然后默默盖上自己的印章，喜提盖章狂魔称号。他爱钟表，宫中造办处和西洋传教士联手做出铜镀金四象驼跑人转四角花日历表，机械奇巧，让人叹为观止。
0: 这次啊，所有的宝贝这些都会亮相，大家可以亲眼看看啊，这位古代第一收藏家的审美到底有多上头。而这次展览当然不只是隔着玻璃远观，还有更多的活动参加，比如说沉浸式的角色观展《乾隆的一天》，您可以领取一本乾隆手账，以皇帝的视角走进展厅，晨起读书，玉门听政， 御书房鉴赏文物，

0: 挥毫题诗，完成情景任务，体验乾隆在紫禁城的一天。别忘了啊，在三希堂复原场景前可以打卡，集齐乾隆专属的玉玺印章，这仪式感就算拉满了。
1: 还有全民共创乾隆打油诗，乾隆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虽然被调侃高产，但质量不稳定。在展厅，你也可以接龙一首乾隆风打油诗，与千古第一高产诗人来个一较高下。
0: 还有呢，就深度研学啊，文物修复的实操，宫廷纹样的手绘，御笔书法非遗手工，众多的精品工作作坊，适合深度爱好者。还有呢，小小讲解员暑期特别活动，让小朋友也能讲乾隆故事，收获更多的历史。
1: 除此之外呢，超过1600件故宫相关文创产品也会同步亮相凤博，冰箱秒变冷宫，玉猫化身印章，瓷瓶印上挎包，总有一款能戳中你。逛累了还可以来一份故宫下午茶，角楼造型的甜品，三色冰淇淋，让美食满足你的味蕾。
0: 这个展览名字叫做宝树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展览时间是2026年5月18号至11月18号，地点是上海的奉贤博物馆 B 栋2楼的临展厅。那接下来呢，再关注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的最新消息啊。
1: 近日，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开馆迎客，这是继北京总馆之后全国第二座中华诗词博物馆，标志着扬州这座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再添一座国家级文化新地标。
0: 扬州是一座浸润在诗词里的城市，作为扬州的主城区，5.09平方公里的广陵古城承载了这座城市最精华的历史文脉积淀，向来是最能展示扬州魅力的人文荟萃之地啊。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对扬州都是钟爱有加，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千古名句，生动诠释了扬州城市文化的繁盛与诗意。
1: 新开馆的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坐落于广陵古城青莲巷内，展陈面积约1500平方米，场馆以诗城扬州为核心策展理念，串联起西汉至当代的千年文脉，四大展厅与四座庭院相映成趣，一厅一院，一院一景，沉浸式展现扬州诗词的独特魅力。
0: 根据介绍呢，扬州馆打破了传统展陈的样式，将沉浸式体验、人机互动、数字技术融入到了空间设计。那观众可以通过互动诗词地图一键穿越诗境，借助 VR 体验古人的吟咏场景，用扬州方言读诗啊，更添市井韵味，让诗词从书本走向大众，成为可感可触可体验的文化盛宴。
1: 沉浸式感受文化风潮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以舞台演绎营造代入感，带我们沉浸式领略长安医道古韵与人文风华。
0: 医者先医己，渡人先渡心，一念起可以成直，可以成结，也可以成为照亮自己的那盏灯。世间百病皆有方，唯有心魔需自渡。
1: 2026年6月25日至28日19点30分，6月27日至28日14点，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将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以东方美学的音乐剧表达，开启跨越千年的自我对话，在长安的风雨与灯火之间调七情、安五脏、养心神，完成一场治愈人心的温暖问诊。
0: 音乐剧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盛世长安旧伤未愈，玄宗找回女儿重娘入宫相伴，公主却患上了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玄宗于是广纳天下贤士，能治愈公主的人将被封为大国医。翅膀传到了汉中，赤脚郎中黄七宝与世家医者苏玉携药方入长安。与此同时，太医署内咒禁科博士白玉竹也悉心照料重娘公主，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在宫墙深处看见了众人的心病。真正的大国医 所依不止身级，更是人心。
1: 这是一场治愈人心的长安问诊，以中医情志病为镜，照见当代人的心魔与和解，传递自度方安的温暖力量。这也是一次东方美学的音乐剧表达，融民族音乐、诗画、唱词、写意、舞美于一体，织就一幅流动的盛唐画卷，让东方气韵在剧场里呼吸。这更是一番跨越千年的自我对话，勾勒出传统医道中人心济世的风骨，同时映射现代人的焦虑与渴望，让古装故事拥有直击当下的力量。

0: 国风音乐剧以悠扬旋律演绎古都一道传奇。那近日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如约启幕，汇聚多元舞台佳作，为乐迷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艺术盛宴。
1: 日前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即 Supernova 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巡演启幕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城市接舞台，人生剧精彩为主题，以高规格艺术盛会点亮城市文化新地标，正式拉开2026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剧节帷幕，为哈尔滨音乐之城城市名片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文艺活力。
0: 作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源地，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都的称号。那活动现场参演 Supernova 西区当红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的八位主演现场了演绎剧员魅影、悲惨世界、汉密尔顿等20多段享誉世界的音乐剧经典唱段。演员们用眼神、动作与歌声细腻诠释了角色的欢乐、忧伤、幽默与挣扎，为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伦敦西区音乐剧体验。
1: 据介绍，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将推出音乐剧《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道林格雷的画像》等14部剧目43场演出，并全面换新音乐剧长廊，打造沉浸式体验及观剧场景。
0: 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也于当日的正式启幕，长廊集剧目展陈、艺术体验、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将会打造成为哈尔滨沉浸式城市文艺新地标，让音乐剧艺术渗透城市肌理，持续放大音乐之城的品牌效应。
1: 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以多元舞台旋律绽放艺术活力，演绎现代舞台的别样风情。文艺盛宴即将接续登场，乌镇戏剧节携水乡风雅而来，在古镇气韵里演绎百态人生，邂逅戏剧艺术的无尽浪漫。
0: 第13届乌镇戏剧节宣布将于10月15号至25号举办，主题为淡远心境，恬淡志向高远。组委会同时公布青年竞演的命题与规则，并且正式开启青年竞演与古镇嘉年华报名通道。
1: 古镇嘉年华敞开怀抱，欢迎传统表演技艺、当代前卫戏剧、多媒体科技影像、空间装置艺术、音乐、舞蹈、跨界创意等一切具有美学震撼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国内外的戏剧团体、艺术创作家、表演爱好者即日起至2026年9月6日中午12时都可以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报名参与。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将提供创作、表演、生活上的帮助以及合作的机会。
0: 除了上述的报名通道之外，乌镇戏剧节也欢迎大众向组委会推荐优秀的艺术表演。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希望借助大众的目光，找到更多贴近生活本真形态、拥有旺盛生命力的时代艺术。古镇嘉年华入围团队名单将于2026年9月21号公布。
2: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回响。
1: 近日，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部剧

0: 启用00后演员组成全新演出阵容，融入前沿数字舞台技术，将于6月3日登陆四川成都，开启全国首演。
1: 话剧《青蛇》改编自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原版于2013年在香港首演，由秦海璐、袁泉、辛柏青、董畅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11年来，话剧《青蛇》相关演出影像呢，在网络热度持续走高，各大自媒体平台也不断涌现网友的二创作品，大批观众一直期盼着这部经典剧目能够重返舞台。
0: 此次重排版的《青蛇》在延续原作艺术气质的基础上，以青春演员阵容结合舞台技术革新，完成全新艺术演绎。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示，本次重排并非简单复刻复排，而是一次全新创作。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田沁鑫的相关介绍。
2: 13年，时光荏苒，光阴飞逝，但13年里都有观众的爱，爱什么？爱这部，流传了中国800年之久的民间传说，这部《青蛇》的故事，以青蛇视角看待《白蛇传》的故事。国家话剧院是希望能够传承，能够培养年轻人，所以在13年后，在观众的热情的这种需求下，还是决定重排这部青蛇的话剧。那么当年13年前呢，是我身边站着的袁泉老师演白蛇，白青老师演这个师父法海，还有董畅演许仙，那么还有秦海璐他演青蛇。这部戏就是非常感谢几位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对我这个导演的支持。那么大家当时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前方的路是什么，只是大家在要做这部传说的时候其实挺难的，但是大家当时凭着一股的热情就把这个戏演出了。演出之后也确实由于我们国话的优秀的演员们他们的精彩的呈现，13年来也是经久不息，我们在抖音啊、 B 站啊、在小红书都一直在被翻新，也是这样的一个诉求下，我们决定传承，在接续吧，把这部戏在马年奇迹驰骋的这一年再把它搬上话剧舞台。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这一生会奔赴无数场相遇与别离，会结识形形色色的人，可自始至终有一份连结与生俱来从未改变，那就是血脉羁绊。它无声无形，藏在父母岁岁年年的叮嘱里，藏在家人默默无言的等候中，也藏在寻常烟火的朝夕相伴里，温柔支撑着我们的整个人生。
1: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平凡的家庭、朴素的亲人绘就出一幅幅不朽的纸上血缘肖像。这些文字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宏大空洞的叙事，只是真诚记录父母的守望、手足的陪伴、祖孙的温情与家族的传承。穿越百年岁月长河，褪去时代的尘埃，依旧能让我们心生暖意，读懂感恩，学会珍惜。稍后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份来自文字中注视着家的温柔目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

0: 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夜扶舟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2: 1200多年前，杜甫被安史之乱的烽烟阻隔在长安，写下这首《月夜》。他没有写自己如何思念妻儿，反而从妻子的目光落笔，想象远在扶舟的妻子正独自望着天上的月亮思念自己。那是一个女子对丈夫的牵挂，也是一个母亲对孩子们还不懂事的微微叹息。
1: 这样的目光穿越千年依然温热，这样的家庭情感很像月光，它不似阳光那样炽烈逼人，而是清辉遍地，温柔含蓄。你在其中行走时或许不觉，可一抬头，它就在那里照着你的来路与前程。
2: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进入文艺广角，我们将一同回到文学中去。文学里藏着中国人写给家的最深情的情书，那里有父母对儿女的凝视，有夫妻间的默契，有祖辈对后代的期许。这些文字就像一方方没有寄出的家书，安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们在某个时刻翻开，与一份熟悉的温暖重逢。
0: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如果要问最深的家庭记忆藏在哪里，我想许多人的答案也许会是厨房里的热气和餐桌的碗筷声。一蔬一饭，一粥一羹，那些日复一日的喂养与照料，才是我们文化基因里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情感密码。
2: 我们先来走进一个三口之家的温柔叙事。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这就是杨绛先生的散文集《我们仨》。
1: 从牛津的小公寓到北京的三里河，从相聚时的欢声笑语到万里长梦中的渐行渐远，杨绛先生用文字筑起一座记忆的城堡，而在他的笔触里藏着一个家庭最本真的模样。钱钟书伏案时的专注，钱瑗病中仍惦记的课堂，还有三人围坐时灯火下流淌的心。

0: 细碎家常。
1: 写到入住牛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捉手笨脚的钟叔大显身手。
2: 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盆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5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1: 写到在北京三里河有了一个可以安顿下来的住所，
2: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举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
1: 这里说的探险，其实就是在住处附近走走转转，看看有什么新鲜的去处。但在杨绛笔下，这样寻常的散步就成了探险。因为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一家人在一起。人生最好的旅行往往不在远方，就在家门前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上。只要身边的人是对的，日日重复的路径也是新鲜的。在书里，杨绛还写到一个特别动人的细节，
2: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元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是多重角色，时而是被照顾的孩子，时而是照顾别人的大人。家人之间的身份可以这样柔软地流动，是因为有爱做底色。即使剩下一人时，杨绛先生依旧会说，他清醒地看到，曾经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其实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1: 家从来不是那一间屋子，那一扇门。家是围坐在一起吃饭的人。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外一张家庭餐桌。散文家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过一道叫核桃烙的甜点，这不是什么名贵的菜肴，只是一道用核桃磨浆做的家常甜品。但就是这道寻常吃食，让他记了一辈子。
2: 他回忆，有一年父亲带着一家三代人到北京裕华台饭庄吃饭，席间上了一道核桃烙，色香味俱佳，大家赞不绝口。母亲却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好是好，但是一天要卖出多少钵，需大量生产，所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改天我在家里是用小锅制作给你们尝尝。
1: 梁实秋写道，我们听了大为雀跃，回到家里就天天泥着他做。泥着他做，一个泥字写尽了子女对母亲手艺的依恋，也写尽了那种被偏爱的幸福。后来他的母亲果真在家做出了核桃烙，而且做得比饭馆还要好。在文章的最后有这样详细的描摹。

0: 深的记忆总是指向厨房和饭桌，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父亲摆碗筷时发出的轻响，一家人围坐时筷子碰碗的声音。我们怀念家的味道，怀念的其实是那个在厨房忙碌的人。他们把最好的时光揉进柴米油盐里，把说不出口的爱煮成一碗热汤。
1: 如果说餐桌上的温暖常常是无声的，用行动做出来的，那么中国家庭还有另外一种深情的方式，同样是含蓄的，却更有迹可循，那就是书信。当面说不出的话，落在了纸上，就有了斟酌的余地，一笔一画写下的时候，心里的千言万语就有了形状。家书是中国人写给远方亲人的先行之爱，信还在路上的时候，爱就已经在奔赴了。
0: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但在家族内部，他更重要的身份是长兄，是父亲，是叔伯。他一生写了1000多封家书，许多内容都是对兄弟和子孙的谆谆告诫。他曾说，
1: 凡人都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0: 他又说，
1: 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0: 他作为一家之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试图用自己的双手为整个家族撑起一片精神穹顶。他知道自己终将老去，但希望那些关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能像种子一样在后代的心中生根发芽。
1: 如果说曾国藩的家书是一棵苍劲的古松，庄重深沉，那么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家书就像是一棵春天里的玉兰，温暖明亮，甚至有些顽皮。
0: 他在信里给孩子们起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昵称，称长女梁思顺为大宝贝，称小女儿梁思庄为小宝贝。至于其他几个不甚宝贝的孩子，这是梁启超自己的原话，他也一样牵挂，只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表达罢了。例如他曾写道，
1: 庄庄你的信写许多有趣话告诉我，我喜欢极了。你往后只要每水船都有信，零零碎碎把你的日常生活和感想报告我，我总是喜欢的。我说你别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
0: 这段话里有3层意思，层层都是父爱。第一层是教你独立，让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第二层是告诉你不必太着急长大，该有的天真保留着就好。而第三层最动人，他拿自己来举例，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一个父亲袒露自己也有童心未泯的一面，这是多么可贵的平等与信任。
1: 同样是对子女的期望，曾国藩的方式是树规矩立品德，像给树苗培土固根，深沉有力。梁启超的方式则是顺天性给自由，像让鸟在天空适意，宽广温暖。但他们书信里装的是同一件东西，牵挂，一种无法亲自陪伴时用文字来代为照看的牵挂。他们都在试图将自己一生最珍贵的领悟浓缩在一页页的信笺里，寄给远方那个将要独自面对人生的孩子。这就是家书的意义，它是一份穿越时空的陪伴。
0: 家书说出的是牵挂，而有些凝望却要等到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站在岁月深处回望时，才能真正读懂。
1: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有2个极为著名的背景。

0: 背影都与亲人有关，都发生在回望之中。写作者都是在多年之后才真正看清了那个背影里藏着的全部深情。
1: 第一个背影便是朱自清笔下镌刻在许多人记忆里的中国式父爱。在这篇创作于1925年的纪实散文《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普通又平凡，年过花甲，身形臃肿，步履蹒跚，不懂得如何表达爱意，甚至带着些许固执的笨拙。他穿过喧嚣的铁道，翻越高高的月台，只为给远行求学的儿子买一袋温热的橘子。这个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举动被文字永久定格，成为中国式父爱的经典缩影。
0: 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着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1: 父亲的轻松是因为他终于为儿子做了点什么。在父亲的心里，能为儿子多做一件事就少一分不安，哪怕只是买几个橘子。
0: 如果说父爱是沉默巍峨的山河，沉稳可靠，默默支撑，那母爱便是温润和煦的春风，岁岁年年滋养生命，治愈人心。
1: 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到了他的母亲，一个有着深沉浓厚爱意的母亲。史铁生经历了漫长的煎熬、挣扎与自我在地坛里的遨游，他的轮椅的车辙印在空旷偌大的地坛公园的每一个角落。面对儿子如此的遭遇和苦难，母亲想要帮助却无能为力，想要介入却总被拒绝。文章里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0: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他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他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他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他四处张望的情景。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他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他了。待我看见他也看见了我了，我就不去看他。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
1: 从朱自清在月台上对父亲背影的后知后觉，到史铁生深情回忆那个总在寻找凝望的母亲，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很多的爱，当时我们看不清楚，当我们在文字中再次凝视那些背影和脚印时，我们才有机会理解他们真正的分量。
0: 如果说父母是守护我们一生的港湾，给予我们安稳和底气，那手足便是伴我们奔赴余生，风雨同舟，岁岁相伴。他藏在童年的嬉笑打闹里，藏在成长的彼此扶持里，藏在经年累月的牵挂惦念里，晕染出最鲜活、最热闹的温柔底色。
1: 冰心的《寄小读者》创作于1923年，他留学期间，是一系列写给国内少年读者的书信体散文。异乡漂泊的孤寂岁月里，故土与亲人是他最深的惦念。 其中的许多文字温柔细腻地记录了他与兄弟姐妹的朝夕相伴与山海牵挂，尽显手足至亲最纯粹最本真的情谊。我们一同看四季花开，一同望皓月星空，一同在庭院里听风听雨，共度岁岁年年的温柔时光。长大后，我们各自奔赴前路，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山海。纵然山水相隔，相见甚少，却从未冲淡半分血脉温情。
0: 在冰心的笔下，手足从不是客套寒暄的亲人，而是血脉同源的知己，是无论相隔山海，历经岁月，依旧心意相通，彼此惦念的家人。这份干净纯粹的手足温情，穿越百年时光，依旧能治愈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果说冰心笔下的手足情是清澈灵动的少年诗意，那么汪曾祺笔下的手足时光便是温润恬淡的人间烟火，温柔绵长，直抵人心。
0: 他的散文集《佳人闲坐，灯火可亲》收录了多篇居家随笔，以细碎日常落笔，不写波澜壮阔的人生，不写跌宕起伏的故事，只记录家人相伴、手足闲谈的平凡朝夕，道出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家的眷恋与深情。
1: 书中那些关于围炉夜话的描写尤其打动人心。汪曾祺写道，
0: 记忆中在炉斗的灯光下，母亲的脸上总是充满着温暖的笑容，手指却动作飞快，正在为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缝补穿破的衣服。父亲坐在炉火旁，动作娴熟，行云流水般地卷着他的旱烟。而我们兄弟姐妹有的趴在炕桌上写作业，有的在围炉烧土豆，有的则在炕头玩着挑皮筋等游戏。父母的守望，手足的温情，细碎的亲情点滴汇聚，终成万家灯火的团圆暖意。其中还有一份柔软纯粹的祖孙深情，作家萧红笔下的祖父的园子，选自他的经典作品《呼兰河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温暖澄澈的亲情篇章之一，也是萧红坎坷一生里最珍贵的温柔记忆。
1: 我家有一个大园子，这园子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跟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一天都在院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
0: 在这座自由鲜活的园子里，有花草果蔬、昆虫飞鸟，有肆意生长的草木，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更有祖父温柔包容、毫无保留的疼爱。祖父温柔宽厚、善良纯粹，包容孩子的顽皮，守护孩子的童真，用细碎的陪伴为萧红撑起了一片纯粹温暖的天地，让我们看见亲情最本真的模样。
1: 一纸文字，百样亲情，万千温暖。所谓血缘，从来不是抽象的羁绊，而是一饭一书的陪伴，是一言一行的疼爱，是岁岁年年的守候。文学让平凡的温暖得以永恒，让我们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始终能回望初心，珍惜家人。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我们站在岁月的深处回望，从朱自清泪光中父亲笨拙攀爬月台的背影， 读到史铁生笔下地毯里母亲熏儿时留下的一串脚印。我们展开一封封泛黄的家书，

0: 从曾国藩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深沉期许。读到梁启超一句大宝贝儿小宝贝的宠溺呼唤，我们循着文字的轨迹，在经典文学中邂逅亲情百态，在冰心与汪曾祺的笔墨中体会手足相伴的岁岁温情，在萧红的篇章里感受阖家团圆的暖意，祖孙相守的纯粹。
1: 众多存在于中国文学里的家庭温度，含蓄如月，不刺眼，不灼人，只是静静地照着你的路，坚韧如丝，看似柔软，却能串联起一代又一代人，深厚如地，你脚踩在上面时不太觉得，可当你漂泊累了，飞得倦了，一低头才发现，那片土地一直都在那里，接住你所有的情绪。
0: 不管你此刻身在何处，是否正和家人在一起，愿你也能在某段文字中与一份熟悉的温暖重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20: 停，别再 emo，
2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0: 听相声，
21: 听小品，
20: 陪你笑到捧腹，
21: 两个人
20: 两张嘴，
21: 让你不再孤独。
22: 日期5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3: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24: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23: 哎呦，这歌接的有长进呐。
24: 嘿，我这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天天被你熏的吗？
23: 那是熏的吗？那叫熏陶。
24: 哎呦妈呀，还熏陶。哎，我问问你， 这前几天你还说要动起来，那意思要出去，怎么今天就回家看看了？
0: 哎，你问到点儿上了啊！今天是国际家庭日，那不得常回家看看啊，应应景啊！
24: 哦，就今天回家，不是家庭日你就不回家了呗？
0: 哎，也应该回家，常回家看看嘛。
24: 我跟你讲啊，这个家庭是社会进步的核心。
0: 嗯，
24: 哎，这个日子呢，其实我能明白。就是为了希望大家提高对我们家庭的重视程度，但你说现在谁不重视家庭
0: 啊？那倒是，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觉得这个家庭的重视程度，比如说这个家庭和睦的关键是什么呢？
24: 我觉得啊，开会。
0: 什么意思啊？
24: 你看啊，我们办公室是不是领导每周都要开会
0: 例会啊？
24: 哎，让我们保持团结。那么家庭保持团结也得开会
0: 哦，增强家庭的凝聚力，
24: 加强我们家庭的一个建设
0: 哦。要是你这么说的话，那姜宝林和赵娜苏图这家庭会议应该开的也不错吧？
1: 像是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受观众欢迎。
4: 那为什么呢？
1: 特点很多呀，
4: 哦，
1: 短小精悍，听起来通俗易懂。
4: 对
1: 啊，使观众能发笑。
4: 是，
1: 特别是我们这个同志
4: 啊，
1: 更受大家的欢迎。
4: 嗨嗨，
1: 说得好啊。
4: 不行
1: 啊，
4: 我刚开始学习，
1: 这是我的老师。
4: 对，您别这么说，
1: 我经常在向台领教。
4: 嗨，太客气了您，
1: 这是个老资格。
4: 不行，小学员。
1: 别这样客气。
4: 你哪儿的？
1: 您要这样客气，那就好比是拽着胡子过马路了。
4: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您可有点谦虚。
4: 嘿，行，
1: 说得很好啊。
4: 不行啊，
1: 说两句笑话。
4: 别开玩笑，
1: 咱们两个人一晃有二三年没见了吧？
4: 有了。
1: 现在家里都挺好啊？
4: 都挺好
1: 啊。都挺好啊。
4: 挺好的。
1: 您现在几个孩儿了？
4: 三个。
1: 三个
4: 啊。
1: 一共几口人？
4: 七口人。
1: 七口。
4: 嗯，
1: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4: 80多块钱。
1: 80多块
4: 啊。
1: 你这个钱有富裕？
4: 花不了。
1: 剩下应该怎么处理？
4: 把它存在银行里边。
1: 再说一遍，
4: 储蓄起来
1: 罢了。
4: 怎么样？
1: 所以说有几年没见了
4: 啊，
1: 通过您这两句谈话，我知道您的思想非常的进步。
4: 哎，
1: 我们应该是这样吗？
4: 就是啊，
1: 钱多了你搁家里不也是搁着吗？
4: 嗯，
1: 搁兜里带着干脚还许丢了。
4: 对，
1: 你要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呢，这个不仅是功在国家，而且还是利在自己啊。
4: 是是，
1: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4: 对，
1: 我应该向您学习。
4: 存多少钱呢？
1: 在这儿说
4: 说说。
1: 太少了。
4: 嗯，
1: 还甭说比各位同志，
4: 嗯，
1: 连您都比不了。我存的这两个钱不过您喝碗豆汁的。
4: 嗨，这我喝那干什么呀？你这，我说您存多少钱？
1: 别笑话。
4: 笑话干嘛？
1: 这不是为了我这个存款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回家一夜没睡觉。
4: 哦，
1: 我统计了一宿啊。
4: 嚯，少不了。
1: 嗯，不怎么多。
4: 存多少钱？
1: 一共是这个大数。
4: 3。
1: 嗯，这个零。
4: 5。哦，35块。
1: 多少钱？
4: 35。
1: 我跟你说了。
4: 为什么没有？
1: 那为什么你要说35块呢？
4: 不是这个大数这个零吗？
1: 你这个人说话不加考虑。我当着大家我说的这么漂亮，我存35块钱，你这是憨蠢我。
4: 哎，什么叫憨蠢呢？
1: 就是憨蠢我。
4: 哎，那就憨蠢，就说憨蠢不就完了吗？
1: 你这个大数这个零多
4: 多哦，350。
1: 350啊？
4: 啊，
1: 像话吗？
4: 这
1: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350够买什么的？
4: 够。
1: 这个大数这个零你往多少猜？你没见过钱的你。
4: 3500。
1: 3500。这个大数这个零没告诉你吗？
4: 35000。
1: 35000干嘛？多
4: 多，这我猜不着了。
1: 这个大数这个零
4: 您告诉我。
1: 315。
4: 315。
1: 嗯，干嘛你？怎么了？
4: 我说315这笔钱了不起。
1: 什么了不起？315买盒烟卷还得添12呢。
4: 哎喂，不是315吗？
1: 是315啊。
4: 怎么个315啊？
1: 它是3个1分的
4: 啊，
1: 1个5分的。
4: 哦，8分呢。
1: 燃爷，
4: 这别燃爷了，你说你这像话吗？你挺大个子站这儿冠冕堂皇说了半天才存8分钱。
1: 嘿
4: 啊，你这
1: 事儿
4: 啊，
1: 我能存8分钱吗？
4: 啊，
1: 这不是说笑话吗？8分是你零。
4: 哦，
1: 后边还一个大数呢。
4: 1000。
1: 1块。
4: 走。1块钱呢？
1: 啊，怎么？
4: 对了，你不存那1块钱，你连这折子都立不了。
1: 您这个意思？
4: 多存点儿，
1: 同志啊。
4: 嗯，
1: 我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量。
4: 怎么？
1: 我挣的少怎么办呢？
4: 哦，挣的少。
1: 就是。
4: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我才挣160块钱。
4: 哎，我，160，不少了。
1: 是不少，他我家里人口多，我的负担重，你忘了？你这
4: 哦，家里人口多。
1: 就是。
4: 你家几口人？
1: 170口。
4: 哎。170口。
1: 对，
4: 你们那一家子？
1: 我们那一胡同。
4: 你那边凉快会儿去，你哪儿的事儿啊？你这都是 我问你们一家，你说一胡同干嘛呀？
1: 这样说不热闹吗？
4: 你热闹谁听得懂啊？
1: 我家里没那么多。
4: 多少？
1: 全算上一共是六口三对半打。
4: 哎，这好嘛，他这卖洋袜子呢。
1: 废话，你们家人才洋袜子呢。
4: 你说六口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不好听吗？
4: 是什么好听啊？
1: 六口。
4: 六口。
1: 嗯，
4: 都谁呀？
1: 我跟您说一下。
4: 说说。
1: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再一个都是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我六个人。
4: 哎，这六口人
1: 啊，
4: 这不挺好吗？
1: 是挺好啊。
4: 你一个月挣160块钱养活他们没问题啊。
1: 是什么
4: 养活他们没问题？
1: 我养活他们呢
4: 啊。
1: 不瞒您说呀，我一个人一个月160还不够呢，我还养他们。
4: 哎呦，那么他们怎么办？
1: 他们都有工作呀。
4: 在哪儿工作？
1: 我慢慢给您说一下。
4: 您说说。
1: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
4: 嗯，
1: 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4: 干什么？
1: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4: 唱什么的？
1: 唱山东快书的。
4: 哦，快书演员。
1: 二一个是我大哥。
4: 干什么？
1: 他是演京剧的。
4: 哦，
1: 唱文武老生的
4: 京剧演员。
1: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4: 但是
1: 他是个演评剧的。
4: 哦，评剧演员。
1: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4: 但是
1: 他是演歌剧的。
4: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是？
1: 我跟你学不得。
4: 嗨，编瘸了你。
1: 再有的就是我们那姑娘。
4: 干什么？
1: 今年14岁，京剧院4年级的学生。
4: 哦，也唱京剧。
1: 唱青衣花旦。
4: 好。
1: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4: 对，
1: 六个人。
4: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1: 是啊。
4: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1: 我也纳闷。
4: 哎，纳闷
1: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4: 不，
1: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4: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你哪那么些零碎儿的？
1: 现在我明白了。
4: 哎，明白不就完了吗？
1: 我呀，跟您说一下
4: 啊，
1: 钱究竟哪儿去了？
4: 哪儿去了？
1: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4: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1: 没外人？
4: 还没外人？
1: 没有外国人。
4: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1: 后来也没有外人，
4: 哎，
1: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4: 那倒是。
1: 我跟您说一下。
4: 您说说。
1: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4: 存在银行里啊。
1: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4: 嗯，
1: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取着不方便。
4: 不
1: 是我搁兜里方便。
4: 嗨，
1: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4: 嗯，
1: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4: 嗯，
1: 我到了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4: 哟，钱呢？
1: 都买东西了。
4: 买什么了？
1: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4: 那用得着吗？
1: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4: 买了干什么呀？
1: 买完了存着。
4: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1: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4: 哎呦，
1: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
4: 这，
1: 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4: 那也不行。
1: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4: 什么窍门？
1: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4: 给邮票。
1: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4: 嗨，那不行。
1: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4: 快下去。
1: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4: 那，
1: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4: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还
1: 怎么了？你这
4: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1: 嗨，同志啊，
4: 嗯，
1: 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4: 什么，
1: 我应该感谢您。
4: 干嘛？
1: 您这是帮助我。
4: 哎，
1: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4: 是啊，
1: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
4: 嗯，
1: 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4: 是，
1: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4: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你。
1: 就是嘛。
4: 最近开了吗？
1: 开了。
4: 哪天开的？
1: 上礼拜七。
4: 哎，嗯，
1: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4: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了。都谁到会啊？
1: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4: 哦，会议内容是
1: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4: 对，
1: 嗯，
4: 谁掌握会议？
1: 什么？
4: 谁掌握会议？
1: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4: 啊，
1: 鄙人。
4: 谁？
1: 我。
4: 诸位上演啊，叫这孙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1: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4: 哎，等等，
1: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4: 对，开会词。
1: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4: 嗯，
1: 那天我这样说的。
4: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
4: 哎，问你等会儿，不是你等等等等，
1: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4: 啊，
1: 你先举手。
4: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1: 你要干嘛你？
4: 你管谁叫同志？
1: 管我爸爸。
4: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1: 应该叫什么？
4: 叫爸爸。
1: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4: 怎么样？
1: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4: 对，
1: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4: 嗯，
1: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4: 就是。
1: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4: 是，
1: 嗯，
4: 他怎么说的？
1: 我爸爸这样说的。
4: 哦，
1: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4: 6:60？
1: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
4: 哎，嗯，
1: 就是9点的，就是、
4: 啊。你说9点多好呢？
1: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4: 120分钟？
1: 就是2小时，就是。
4: 哎、他净这词儿。
1: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3: 嗯，
1: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3: 嗯，
1: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3: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十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那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3: 哎，
1: 嗯，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3: 嗯，
1: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3: 哎呦，
1: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3: 嗯，
1: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3: 嗯，
1: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3: 对，
1: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3: 对，
1: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3: 嗯，
1: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四个搁那存着。
3: 我，
1: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八成新就不穿了。
3: 嗯，
1: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零一只。
3: 哎，那只呢？
1: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3: 嗨，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1: 我说他皮鞋里有拌了馒头。
3: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1: 我说都有点。
3: 嗯，
1: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3: 嗯。
1: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3: 应该啊。
1: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3: 怎么了？
1: 你想这个情理啊？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3: 是啊，
1: 没有外人。
3: 嗯，
1: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3: 嗯，
1: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3: 嗯，
1: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3: 我。
1: 结果出我所料呀。
3: 怎么样？
1: 都给我提了意见
3: 了。那应该呀。
1: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3: 哦，他是干什么的？
1: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3: 对，
1: 唱文武老生的。
3: 是。
1: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3: 嗯，
1: 这手了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3: 哦，
1: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3: 怎么了？
1: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3: 是啊，
1: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3: 嗯，
1: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3: 哦，
1: 特别好听。
3: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1: 可以呀、啊。
3: 嗯，
1: 这手了托着茶杯，
3: 是
1: 这手举手发言。
3: 哦，
1: 这样唱的。
3: 您猜猜。
1: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3: 这就唱上了。
1: 二弟呀，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持家。妥。
3: 嗯，哪来的馍呀？
1: 那茶杯掉地下了。
3: 嗨、哎。
1: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3: 这都是你造成的。
1: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3: 啊、
1: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3: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1: 她是演评剧的。
3: 对，
1: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3: 嗯，
1: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3: 是啊，
1: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3: 您给我们学学。
1: 我学学。
3: 来来，
1: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3: 哦，
1: 嗨，二弟呀，
3: 这就来了。
1: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三天吃不了一顿饱饭，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常常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60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似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 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4: 好，
1: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4: 哪来的弦啊？
1: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4: 关上。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1: 我那不有四个了。
4: 还别提那四个了。
1: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4: 是不是？
1: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4: 你爸爸干什么的？
1: 唱山东快书的。
4: 对，
1: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4: 是啊，
1: 嗯，我学一下啊。
4: 您来来。
1: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那么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做到，我越死越想气的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4: 嚯！要揍你、哎、
1: 我爸不要揍啊。
4: 是啊，
1: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4: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1: 讲究说学逗唱。
4: 哦，
1: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4: 是，
1: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4: 哦，
1: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4: 对，
1: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4: 您来来，
1: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当啷当啷当啷，
4: 还有弦儿。
1: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脏了脏了，
4: 他又来了。
1: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哎哎嗯哎嗯哎咦哎咦哎，
4: 怎么了？
1: 我找不着调了。我
4: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1: 我爸爸这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吗？
4: 好，吓的。
1: 就是，
4: 嗯，
1: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4: 没事，
1: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4: 哦，
1: 她要举手发言，
4: 她是干什么的？
1: 唱青衣花旦的。
4: 对，
1: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倒白那个味儿一样，
4: 是吗？
1: 特别好听，
4: 您学学。
5: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我这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4: 那也应该。
1: 不应该？
4: 嗯，
1: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4: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1: 坏了，我火上来了。
4: 那不行啊，
1: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4: 那是啊，
1: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4: 嗯，
1: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4: 是啊，
5: 爹爹浪费力不瓦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4: 嘿，好热闹。
1: 我们这还得一哭
4: 啊！
1: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4: 你爱人干什么的？
1: 我爱人演歌剧的。
4: 对，
1: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4: 嗯，
1: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4: 是，
1: 那个调子很好听。
4: 嗯，
1: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4: 是吗？
1: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4: 您给来来。
1: 你呀你呀你呀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就脑壳了吧，咿呀嗨。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要我说呀，这家庭会议呀要分怎么开。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你看啊，那夫妻二人开家庭会议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呀、
0: 嗯、
3: 这个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0: 哎，一家三口开家庭会议也还行吧？
3: 带着孩子勉强可以吧。
0: 是，那要是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呢？
3: 那他这可能就比较微妙了。
0: 就是吧，这婆婆和儿

0: 儿媳呀需要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1: 什么意思呢？怕烫着。
0: 这婆媳之间呀，或是代际之间，其实最适宜的相处距离呀，就是一碗汤的距离。而且啊，分别还有两个层面呢，一个是物理层面，一个是心理层面。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都给我说糊涂了，没听懂啊。
0: 哎，我跟你说说这物理层面啊，说的是这婆家和儿媳家住的不远不近，比如说煲好汤一碗的距离可以送到对方的家中，这汤啊还是温热的，还没有变凉。哎，说的就是这个物理层面
1: 啊，就是家住的远近。
0: 哎，
1: 那心理层面呢？
0: 心理层面啊，就是一种体现有边界、有分寸、有温度的相处模式。咱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该退场的时候退场。
1: 哎呀，你这说的挺热闹，说实话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
0: 哎，那就好办了，来听听刘钊和孙超啊来说说这婆婆和妈妈。
2: 哎呀，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3: 着急呀、啊、
2: 着急吧。
3: 哥，我也着急呀、啊、
2: 你着什么急？我没处给我爸换零钱去啊。248分，你想我爸爸这生活质量太低了，100块钱跟我爸爸玩一年，知道吗？
3: 咱就说这习惯不好，
2: 打哪儿来的？这是、
3: 哎、我体恤你。
2: 嗯嗯，这客气啊。
3: 是
2: 你媳妇儿也得客气。
3: 我媳妇儿怎么客气啊？她也不好意思说你。
2: 啊、
3: 嗯，哎呦，妈
2: 啊、
3: 嗯，嗨，爸爸想玩让他玩会儿呗。
2: 是，
3: 都退休了。
2: 嗯，
3: 我算了算，1天10块钱怎么也拿下了。
2: 哎。
3: 这孙超挺好的，
2: 是
3: 挺好的，
2: 我没毛病，
3: 在北京挺好的。
2: 对，
3: 他不怎么喝酒，
2: 不喝，
3: 但是抽烟，
2: 哎，
3: 稍微有一点勤，
2: 是
3: 有一点勤，
2: 哎，
3: 但是没关系。
2: 啊、
3: 嗯、您说说他、
2: 嗯，
3: 有时候可能我说的他不是特别听，
2: 呵，
3: 您说说他，
2: 嗯，
3: 然后他倒是不玩牌
2: 啊，不打麻将，
3: 哎，打的少，
2: 哦，
3: 他玩网游，
2: 哎，
3: 有时候
2: 爱打游戏
3: 熬夜什么的，
2: 对，
3: 有时候玩完游戏、
2: 嗯、
3: 直接看日出去，
2: 对，
3: 他这个时间
2: 干嘛我熬一宿啊？
3: 时间稍微长一点。
2: 哎呦，
3: 您说说的、嗯、我们俩挺好的。
2: 是，
3: 你看就这样，
2: 嗯，
3: 客客气气的，
2: 是是，
3: 没矛盾，
2: 没有矛盾。
3: 对，
2: 哎，
3: 完全不一样。
2: 是
3: 他见着他妈，
2: 嗯，就我岳母啊，
3: 完全相反。
2: 这整个掉一个吗？
3: 完全不一样。
2: 我不相信
3: 呢。你不相信
2: 啊？啊，
3: 我再给你表演一下。
2: 是是，
3: 自个儿回娘家吧。
2: 啊，
3: 带着你还有点顾虑
2: 哦。
3: 自己回家以后，
2: 呵，
3: 一推门看见他妈了
2: 啊，
3: 妈妈妈，
2: 怎么我岳母走了？是怎么着啊？这还回家干嘛去呀、啊？这个
3: 激动
2: 啊，
3: 委屈，
2: 呵呵呵呵呵，
3: 妈
2: 啊，
3: 妈，
2: 呵，
3: 闺女回来晚了。
2: 这还是这个呀？
3: 不是，
2: 还是这个呀？
3: 回来的有点晚了，
2: 路上堵车了。
3: 哎，对、
2: 啊、
3: 回来的有点晚了。
2: 嘿，
3: 妈，
2: 嗯，
3: 您不知道
2: 哦，
3: 孙超
2: 啊，我
3: 不是个玩意儿，
2: 我是直接骂了都啊，
3: 真是不是个玩意儿。
2: 哎呦，
3: 我跟您说
2: 啊，
3: 难道喝酒
2: 哦
3: 什么不喝呀？
2: 啊啊，
3: 喝完酒以后
2: 啊，
3: 我的天哪，
2: 啊，
3: 胡说八道，
2: 呵，
3: 胡搅蛮缠，
2: 哎，
3: 胡作非为，
2: 哎，
3: 就是不胡258万呢。
2: 好好好好，又把这打麻将这茬想起来了。嗯，
3: 那烟抽的
2: 啊，
3: 那屋里都聋了。
2: 嚯嚯嚯，您瞧瞧，
3: 仨抽烟机都扛不住他一人抽啊。
2: 哎呦我天哪，
3: 我的天哪，
2: 啊，
3: 您不知道
2: 啊，
3: 您真是不知道
2: 啊，
3: 我太难受了。
2: 啊、是是，看着你难受
3: 了，我这太难受了
2: 啊。
3: 你说他妈看他这能不难受吗？
2: 也得难受。
3: 是是。啊，闺女，
2: 嗯，
3: 闺女，
2: 呵，
3: 妈刚开始看孙超这孩子呀，
2: 啊、
3: 哎呦，一表人才呀，
2: 呵呵呵，
3: 对你也是一心一意，
2: 对对对对对，
3: 看你也是一片忠心呐，
2: 那可不，
3: 不知道有这么多事儿啊，
2: 啊，
3: 你说完以后，
2: 嗯，
3: 妈听了
2: 是
3: 如梦初醒啊，
2: 嗯，
3: 可是心里啊，
2: 啊，
3: 如芒刺背，
2: 呵，
3: 如坐针毡呐，
2: 看了吗？这一家成语词典，看了吗？
3: 难受啊，
2: 哎，俩人抱在一团就哭，
3: 哼。
2: 岳父不同意了，
3: 是吧？
2: 不乐意了
3: 啊！我岳父得讲两句、啊。
2: 出来一看，
3: 嗯，
2: 行了，行了，
3: 嗯，
2: 这娘俩，
3: 嗯，
2: 好不容易见一面，哭什么呀？
3: 就是啊，
2: 闺女，你过来，我跟你说，
3: 嗯，
2: 不至于的。
3: 对，
2: 小两口过日子，
3: 嗯，
2: 难免的事儿。
3: 是，
2: 那时候不碰锅沿，没听说过。
3: 对，
2: 总有个拌嘴，
3: 嗯，
2: 应该什么样呢？
3: 嗯，
2: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3: 你听我岳父这成语、
2: 哎，得夫妻和睦，
3: 对不对？
2: 对不对呀、
3: 啊？
2: 当然，你稍微劝劝孙超，
3: 嗯，
2: 少抽烟，少喝酒。
3: 对，
2: 尤其他们这行业，
3: 嗯，
2: 外面别交那么些狐朋狗友，
3: 有问题回家来。
2: 是，
3: 别问你妈，你妈女人家懂什么呀？
2: 那问谁呀？
3: 问我呀？
2: 还得问您吗？
3: 我绝对是你们俩的。
2: 什么呀？
3: 狗头军师！
2: 我去你的吧！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
0: 嗯，
6: 今天既然是国际家庭日。我决定了啊，今天下班回家我也要策划一下我们的家庭日主题活动。
0: 哎呦，搞点什么活动啊？
6: 我准备来一个周末的家庭团建。
0: 呵，还团建干什么去啊？
6: 去爬山呢。
0: 带你爸妈爬山啊？年龄大了爬山对膝盖可不友好。
6: 哎，你这么说也是。
0: 嗯，
6: 那要不带他们去看电影？
0: 看电影行啊，团建看电影不错，
6: 对吧？我再带我儿子去过什么淘气堡，吃个冰淇淋，多好啊，
0: 真欢乐。那你媳妇儿呢？
6: 我媳妇儿爱逛街呀，买买买，多快乐。
0: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了，大家一起购物消费，你来买单。
6: 我不买单
0: 啊，
6: 我这么胖，天气太热，我宅在家里就好。
0: 哎呦，
6: 我给他们都分配出去，
0: 呵，
6: 自己的活儿自己买单。
0: 你这抠劲儿的。
6: 我不是抠，我这钱都上交了，这不兜比脸还干净吗？
0: 看出来了。总之啊，这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喜好，难统一。
6: 那可不嘛，我们就不像金飞晨曦他们一家子，他们一家子热闹，经常集体活动，这不去动物园了吗？
7: 哎呀，问您个事儿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
8: 啊，
7: 公鸡打鸣能学吗？
8: 我倒是会。
7: 你来一个。
8: 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7: 来，我有事儿，你来，你来。
8: 哦，公鸡打鸣吗？啊啊啊！行不行？
7: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
8: 嗯，
7: 惨一点会吗？
8: 公鸡惨一点，
7: 一点。
8: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7: 行，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
8: 什么忙？
7: 这么着啊，
8: 嗯，
7: 今天半夜12点，
8: 哦，
7: 你跟我去趟动物园。
8: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7: 咱不能买票进去。
8: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7: 咱俩翻墙进去。
8: 啊，
7: 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8: 猴山。
7: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你就像刚才那么犟，行吗？
8: 兄弟，
7: 嗯，
8: 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7: 不是你不明白吗，哥？
8: 我明白什么呀？
7: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8: 杀鸡给猴看，
7: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
8: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7: 我跟你说，
8: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7: 你是不知道，哥
8: 啊，
7: 我让人欺负了。
8: 让谁欺负了？
7: 猴。
8: 让谁？
7: 猴。
8: 你让猴欺负了？
7: 你大师兄欺负我。
8: 这谁呀？谁大师兄啊？不是我给你打，
7: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8: 我听这话我都听不懂。动物园的猴，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7: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8: 欺负你们？我听听怎么回事。
7: 就前一段时间放暑假嘛，
8: 嗯，
7: 我们孩子放假
8: 是
7: 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我儿子呀。
8: 你儿子叫大圣
7: 啊？
8: 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7: 你看我们家那大圣子非得上动物园，非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吗？
8: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7: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8: 大牲口
7: 啊？
8: 上动物园瞧动物？
7: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8: 是是是，
7: 非得去。
8: 哦，
7: 去吧，
8: 去吧。
7: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8: 哦，一家子。
7: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那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8: 是吧？
7: 看见什么都新鲜。
8: 哦，
7: 好家伙，满处的乱跑啊！
8: 乱，
7: 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8: 是啊，
7: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8: 哦，老头追。
7: 哎呀，大圣，
8: 嗯，
7: 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8: 哎呀，
7: 等等我呀，大圣。
8: 我说，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7: 追的呀， 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
8: 啊！
7: 我得说他两句啊！
8: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7: 真是
8: 教育教育，
7: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8: 哎，
7: 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8: 是，
7: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这宝贝一脑袋汗，来，爸爸给你擦擦啊！走走，快走，走走走走。
8: 我说啊，
7: 嗯，
8: 你就这么教育啊？
7: 嗯，我说快别跑了，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8: 哎，对，
7: 背着你玩。
8: 谁等我？等会儿
7: 啊，
8: 还乐呢？
7: 什么呀？
8: 让谁背着？
7: 他爷爷啊。
8: 让老头背着，
7: 你看看
8: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7: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
8: 啊，
7: 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8: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7: 怎么呀？
8: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7: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得热着吧？
8: 哦，这么个意思。
7: 掌管着风雨吧。
8: 哦，那您呢？
7: 我驮着石碑呀。
8: 你驮着
7: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8: 这石碑是
7: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就跟着呀。
8: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7: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
8: 啊，
7: 让老头背着孩子。
8: 是是，
7: 我们抢不过他。
8: 你们抢不过老头？
7: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8: 是啊，
7: 哎，你跟他抢不上。
8: 哦，
7: 不要不要，就我背，就我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8: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7: 有安全座椅。
8: 你爸爸身上？
7: 哎。
8: 有安全座椅，
7: 你给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
8: 哎呦，
7: 自己坐的，知道吗？
8: 是啊，
7: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
8: 哎呦，
7: 一根钉子都没有。
8: 为什么？
7: 就怕扎着他孙子。
8: 你真下心思。
7: 小座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面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8: 是啊，
7: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8: 哎呦，
7: 不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8: 怎么着，
7: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8: 我看猴去。
7: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
8: 嗯，
7: 当时就乐坏了。
8: 是吗？
7: 兴奋呢。
8: 哎呦，
7: 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8: 你儿子是得兴奋
7: 啊！
8: 大圣见着猴，
7: 嗯，
8: 多亲的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7: 别了，捣乱。
8: 哼，
7: 我儿子是高兴。
8: 怎么着？
7: 猴可不高兴。
8: 猴怎么了？
7: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
8: 哎呦，
7: 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
8: 哎，这不废话吗？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7: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受的太可怜了。
8: 哦，看着心疼。
7: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8: 你先等会儿。
7: 嗯，
8: 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7: 什么规定？
8: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7: 我知道
8: 啊，
7: 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8: 哦，知道。
7: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8: 我喂。
7: 嗯，
8: 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7: 可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
8: 啊，
7: 爸，你喂那边的猴够不着。
8: 哎呦，
7: 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8: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7: 雨露均沾嘛。
8: 哦，
7: 啊，我跟你说，这猴，
8: 嗯，
7: 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8: 精神了。
7: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
8: 嗯，
7: 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8: 是
7: 神采奕。

0: 感谢我们。
1: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
1: 啊，
0: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1: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1: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1: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
1: 呢？姐，我告诉他们，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
1: 问，
0: 我问了，
1: 问他，
0: 你们负责吗？
1: 哎，
0: 你猜他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1: 不是，我也想问问，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
1: 嗯，
0: 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1: 是啊。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去去去当特去。
1: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1: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
1: 啊，
0: 喂什么东西？
1: 我听听，
0: 芥末。
2: 芥末，
3: 芥末，
4: 那是得冒烟。
1: 芥末，
0: 听着就那么好吃啊，那吃的很香。
5: 你们给猴喂芥末
0: 啊？你也馋了吧？
1: 那谁馋了呀？
0: 什么？
1: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把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1: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你说
1: 缺德，
0: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1: 哎，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啊？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
1: 啊？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1: 对不？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
0: 嗯。
1: 那不是鱼吃芥末，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知道不？当年有进化论说了，人是猴变的，对不对？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2: 真翻了！
1: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的，我还吓得，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又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嗨，别喂了，你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
1: 哎哎呦，
0: 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
1: 儿？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我说爸上，我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
1: 哎呦，
0: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地上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
0: 我说可以，老头又有进步啊。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
1: 哎呀，
0: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
1: 哎呀，
0: 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呦，虽然是家庭活动，但这不文明的游览行为咱可不提倡啊。
1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老人给惯的毛病。我们一定要从家长就做好榜样。
9: 你说的太对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也想关怀一下我的家人。
10: 哦，作为你的家人小霍，我请问有什么礼物吗？
9: 俗了啊。
10: 啊，我以为你要给我送点什么礼物呢。
9: 想多了啊。
10: 不是，那你准备带你家人去吃大餐？
9: 普通了。
10: 带你家人去旅游？
9: 想远了。
10: 那想的还远，近的是什么呢？
9: 我要给全家人开一个表彰大会，就是每个人啊都来说一说为家庭做出的贡献啊，就是要大声的告诉每一个人自己为家庭的付出与辛苦
10: 都做了什么。
9: 哎
10: 哎呀，你这个会议太好了，
9: 是不是？

0: 我也要向咱们的领导宣布，
1: 嗯，
0: 我在办公室都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1: 可你又联想到自己了。
0: 哎呀，我跟你讲，这办公室和家庭一样，办公室有好玩的事儿，这家庭当中啊也有那些有意思的趣闻。
1: 哎，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是姜昆和唐杰忠吧。
0: 哎，
2: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
3: 嗯，
2: 打小的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2: 结婚以后，
3: 嗯，
2: 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3: 那是情深意长，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3: 比蜜还甜呢。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3: 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郎才女貌。
2: 对，郎才女貌。
3: 对吧，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2: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3: 啊。
2: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3: 啊，
2: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都有一个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3: 啊，
2: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3: 嗯，
2: 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3: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2: 为什么是这样呢？
3: 为什么？
2: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我们大家都
3: 追着我出去，笑话。
2: 那你吃醋，吃醋吧。
3: 什么叫吃醋？
2: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3: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2: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恩爱爱的生活嘛。
3: 哦，那还差不多，
2: 对不对？取点经，
3: 嗯，
2: 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3: 啊。
2: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成了个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3: 啊，
2: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
3: 嗯，
2: 互相支持。
3: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3: 嗯，
2: 我觉得您做的最好，
3: 嗯，
2: 尊重您的爱人。
3: 是，
2: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3: 哎，不敢这么说，
2: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3: 哎，
2: 现在退休在家中。
3: 对，
2: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3: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2: 很尊重他的爱人。
3: 哎，
2: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3: 啊，对
2: 啊，当过突击队长。
3: 是，
2: 那时候有个外号
3: 叫什么？
2: 叫小钢炮。
3: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2: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3: 嗯，
2: 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3: 对，不能忘记过去，
2: 是吧？
3: 哎，
2: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
3: 啊，
2: 小炮。有没有？
3: 对，我还真叫过。
2: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炮。
3: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2: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
3: 嗯，
2: 放在跟前泡泡泡。
3: 哎，行行，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2: 这叫泡泡。
3: 哎，
2: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3: 那是，
2: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3: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2: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3: 是
2: 对不对？
3: 嗯，
2: 亲热的时候就把您叫唐。
3: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2: 没事，哎呦，
3: 嗯，
2: 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
3: 嗯，
2: 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
3: 儿，嗯，
2: 一叫泡泡，
3: 啊，
2: 泡泡，
3: 啊，
2: 泡泡，
3: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2: 说明你们两个人，
3: 哎，
2: 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3: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2: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3: 哎，
2: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3: 反正就爱唱
2: 爱唱。
3: 嗯，
2: 您是个艺术家
3: 啊，
2: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3: 那是，
2: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3: 啊，
2: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
3: 哎，
2: 啊，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3: 啊，
2: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3: 是，
2: 手里拿着针线活，
3: 嗯，
2: 一边做一边唱，
4: 花针阴拉线，线穿针，男儿不知女儿心。
2: 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3: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2: 啊，
3: 你说我说什么呀？
2: 就是啊，
3: 哎
2: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3: 啊，
2: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3: 啊，
2: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3: 他怎么唱的？
2: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3: 啊，
2: 哎，我给老唐哥编了个歌，
3: 哦，
2: 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3: 哎，干嘛呀？开膛啊。 您说，您听到唱这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5: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3: 啊，
5: 干的活，
3: 嗯，
5: 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3: 哦，
5: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3: 是啊，
5: 那天在厨房里头
3: 啊，
5: 包饺子，
3: 哦，
5: 这手拿皮儿，这手往里搁馅儿，
3: 嗯，
5: 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3: 啊，
5: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3: 哎呦
5: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3: 怎么唱？
5: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3: 行了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我可得说几句了。
5: 怎么了
3: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5: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3: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该吃吃该喝喝，
5: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3: 哎，
5: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3: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5: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3: 是
5: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3: 哎，
5: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3: 确实不容易，
5: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3: 哎
5: 啊，熬夜。
3: 哎，有的时候呢
5: 啊，
3: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5: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3: 啊，嗯，
5: 他替你着急啊。
3: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5: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3: 哎，
5: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3: 啊，
5: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啊，唐来套上毛背心，
3: 就怕我凉着
5: 又写，
3: 嗯，
5: 凉的不冷啊，唐来套上毛坎心，
3: 多关心我啊。
5: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3: 怕我冷啊。
5: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3: 怕我冻着啊。
5: 到了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3: 这多好啊。
5: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3: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啊，我这武汗呢，这是
5: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
3: 哎，
5: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
3: 嗯，
5: 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3: 这就凉快了
5: 啊。哎，汗一没了，快点快点，又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3: 又暖和了
5: 啊。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3: 又凉快了。
5: 一会儿热茶，
3: 对
5: 啊，冰激凌，
3: 好，
5: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3: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5: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3: 那是
5: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3: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5: 啊！您说您忙不忙？
3: 哎呀，
5: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3: 对
5: 啊，
3: 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5: 巡回演出，
3: 嗯，
5: 上飞机场
3: 啊，
5: 上火车站，
3: 对，
5: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3: 那是，
5: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3: 嗯，
5: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3: 啊，
5: 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3: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5: 嗯，
3: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5: 对，哎，这送，哎，你看老伴一高兴，嘴里也唱，
3: 爱唱嘛。
5: 送进送到火车上，
3: 上火车了，
5: 家里。

0: 妈，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2: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2: 一转身，
1: 送信送到火车上，
2: 又给我送回来了，
1: 不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2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英雄，需要反派，需要冲突，需要悬念，于是真实的就变成了夸张的，平凡的就变成了神奇的，复杂的变成了简单的，所以有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被误读。这其中的原因不复杂，老百姓喜欢听故事，说书人和编剧们需要讲好故事，然后就有了影视剧作品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他们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下面要说到的是一个知名历史人物朱元璋，他到底长

什么样呢？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您要是看过关于他的影视剧，剧中朱元璋的典型造型一定不陌生。什么模样呢？他的下巴特别长，往上翘，脸上密密麻麻全是麻子，眼睛细长，颧骨高耸。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呢？咱们讲个故事。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跟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喜欢找人给自己画像。他找来宫廷画师，画师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幅肖像，是一个相貌堂堂、眉清目秀的中年人，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威风凛凛。朱元璋一看，皱了皱眉，这不像我呀，重画。画师又画了一幅，这一次画师心想，皇上嫌上一幅太美化了吧，那我画得写实一点。于是他把朱元璋真实的相貌画了出来。那么真实的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样？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朱元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什么叫旗鼓冠顶？这是民间相术术语，形容头骨有异象，直通头顶，被古人视为帝王之相。这幅写实版的画像呈上去，朱元璋一看还是摇头，画师懵了，到底怎么画才对？这时候旁边有个老太监悄悄拉了拉画师的袖子，低声说，你找找前朝的画像。画师回去琢磨了半宿，突然明白了。第二天他又画了一幅，这幅画上的朱元璋是一副帝王像，面如满月，五官端正，龙精凤目，气宇轩昂，说白了跟唐太宗、宋太祖长得差不多，一副标准的帝王脸。朱元璋一看笑了，这幅好，就这幅了。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咱们不好说，但有一件事儿是真的，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朱元璋的画像，不止一幅，而是十几幅。这些画像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相貌堂堂，仪表不凡，比如明代宫廷画师画的朱元璋中年像，穿着衮冕，端坐在龙椅上，面容饱满，神态威严。还有老年半身像，胡子花白，但五官端正，像个慈祥的老头。这类画像有一个共同特点，画的都很像人们印象中的皇帝，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长相特征。第二类就是咱们在影视剧里常见的那种长脸，这类画像也有好几幅，有的藏在故宫，有的藏在别处，还有的在民间流传。画上的朱元璋下巴长得出奇，脸上坑坑点点，有的画里还给他加上了一脸横肉，看起来凶神恶煞。那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类是真的？明史学者们研究了很多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宫廷画师留下的标准像是被美化过的，朱元璋本人确实长得不太好看。姿貌雄杰，旗鼓冠顶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很可能就是这人长得有点怪，但气势很足。他们给出来的证据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后来的皇帝们画像都很正常，这说明朱元璋的奇特相貌只是他个人的特征，没有遗传下去。那么如果是假的，为什么画师给他画得那么丑呢？最新的研究表明，朱元璋这些异形象最早可追溯到明代。明成祖朱棣为强化政权合法性，在《明太祖实录》中渲染父亲奇貌。明代中晚期相术文化将其具象为额头凸起、下巴前翘的样貌，清代则收缴了这些民间异象入宫。朱元璋的真实长相应该不至于像影视剧里那么吓人，一个靠真刀真枪打天下的人，如果长得那么奇怪，他手下那些将领谁愿意跟着他？但也不至于像标准像里那么眉清目秀。一个吃过那么多苦的人，脸上有点粗糙，有点沧桑，是很正常的事。名人张轩在遗药里记载，其父在云南任上磨的一幅画像，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但张轩自己在宫廷所见画像，则乃美丈夫也，
并无这些特征。至于影视剧里那种夸张到变形的长脸，我觉得大家就当个热闹看吧。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许没这么吓人。

0: 说完了朱元璋，咱们来说第二个人物形象，周瑜。在《三国演义》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周瑜是什么形象？年轻有为，但心胸狭窄，看着诸葛亮比自己厉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害他。草船借箭想害他，借东风之后又想杀他，结果每次都被诸葛亮反杀，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临终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老天爷呀，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要生诸葛亮？这一幕看哭了几代人。可是我要是告诉您，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儿呢。咱们来讲两个故事。我们先回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那一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对外号称80万，实际约20余万，要一举吞并江东。孙权手下的大臣们慌了，绝大多数人主张投降，只有鲁肃和周瑜坚决主战。《三国志·周瑜传》里记载得非常清楚，周瑜对孙权说：“请得精兵30000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你给我30000精兵，我保证给你把曹操打趴下。”孙权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计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机，甚与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意思是曹操这家伙想篡位很久了，就怕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现在那些人都死了，就剩我一个，我跟他势不两立，你说要打，太合我心意了，老天爷把你派到我身边来了。您注意，孙权把周瑜比作老天爷派来的救星。这个时候诸葛亮在哪儿呢？诸葛亮还在荆州，刚刚奉命来江东联合孙权共商抗曹大计。在赤壁之战中，周瑜是东吴方面的总指挥，诸葛亮是刘备派来的使节，两个人的地位完全不同，周瑜怎么会去嫉妒一个使节呢？《三国志》里从头到尾没有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这句话是《三国演义》小说里编出来的。那历史上的周瑜对诸葛亮是什么态度呢？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刘备和孙权结盟之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做官，孙权曾经想挖墙脚，让诸葛瑾劝诸葛亮到东吴来，诸葛瑾去劝了，诸葛亮没答应。诸葛瑾回来跟孙权说：“我弟弟是个认准了刘备就不回头的人，我劝不动。”这件事从头到尾没周瑜什么事儿。关于周瑜之死，《三国志·周瑜传》写得明明白白：“瑜还江陵，为行庄，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36岁。”翻译过来就是周瑜回到江陵，收拾行装准备出征，走到巴丘这个地方的时候病死了，享年36岁。是什么病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他去世之前正在准备攻打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曹操在北方吃了败仗，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时机，我请求和孙瑜一起攻打益州，等我打下了益州，我就回江东防守，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信还没寄出去，周瑜就病倒了，很快去世。您看，一个在临终前还在为国家规划战略的人，哪有功夫去嫉妒别人？那历史上的周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来读几条古人的评价。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他：“性度恢弘，大帅为德人，性格豁达大度，很得人心。”还有一件事能说明周瑜的为人，东吴老将程普一开始瞧不起周瑜，觉得他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肯定是走后门，于是处处给周瑜脸色看。周瑜不但不生气，反而对程普更加恭敬，事事请教。最后程普被感动了，对人说：“与周公瑾交， 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跟周瑜交朋友就像喝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醉了。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著《饮江表传》。您听，一个能让对手都觉得像喝美酒一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被气死的小心眼儿呢？所以下次您再看到电视剧里周瑜吐血喊既生瑜何生亮，您就可以告诉身边的朋友，真正的周瑜是性度恢宏，让人若饮醇醪的江东美洲郎。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影视作品误读的历史人物形象。接下来出场的人物离咱们更近一些，那就是纪晓岚，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有一部电视剧连拍了好几部，讲的是纪晓岚和和珅斗智斗勇的故事。乾隆皇帝夹在中间，一会儿被纪晓岚逗得哈哈大笑，一会儿被和珅气得吹胡子瞪眼。剧里的纪晓岚能言善辩，铁齿铜牙，看到贪官污吏就对，对得人家哑口无言。真实的纪晓岚是这样的吗？咱们讲两个故事您就明白了。先说纪晓岚和和珅，电视剧里这两个人是死对头，天天斗，但历史上纪晓岚比和珅大26岁。纪晓岚1724年出生，和珅1750年出生。纪晓岚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和珅才刚出生。纪晓岚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时候，和珅还在咸安宫官学里读书呢。两个人虽然同朝为官，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和珅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大臣，身兼十几个要职，从内阁首席大学士到军机大臣，从户部尚书到兵部尚书，几乎管着大清朝所有的要害部门。纪晓岚呢，他晚年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这是在嘉庆年间。乾隆朝他主要是侍读学士、四库全书总撰官等文职。最关键的是，纪晓岚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斗士。清史稿《纪云传》里怎么评价他的？四个字：云善机变。什么意思？纪晓岚这个人很聪明，很会变通，特别会看场合说话。他做事不求突出，但求不出错。那纪晓岚到底有没有口才呢？有。他的口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编书和写对联儿。纪晓岚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至于说话，纪晓岚确实很幽默，留下了不少笑话。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据说纪晓岚在宫中值班时天气太热，他把衣服脱了，突然有人喊皇上驾到，来不及穿衣服了，纪晓岚一头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乾隆进来一看，没人呢，坐了一会儿，纪晓岚在桌子底下憋不住了，问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说，朕还没走呢，你给朕解释解释什么叫老头子。纪晓岚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不慌不忙地说，万寿无疆叫做老，顶天立地叫做头，天地之父母叫做子，皇上就是老头子啊。这个笑话在民间流传很广，能看出来纪晓岚在民间形象里确实是个聪明人。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电视剧里的纪晓岚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历史上的纪晓岚长什么样呢？清史稿没有详细描述他的相貌，但根据当时人的笔记，纪晓岚有几个特点。第一，他高度近视；第二，他长得不帅，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太好看；第三，他有一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特点，非常爱吃肉，而且每天要吃好几斤肉，不大吃蔬菜。还有人说纪晓岚有点口吃，这个说法有争议，但即使是真的，一个口吃的人怎么可能是铁齿铜牙呢？纪晓岚晚年写了一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志怪小说集。这本书里记载了大量狐仙鬼怪的故事，文笔很好，但内容大多跟铁齿铜牙没什么关系。纪晓岚在书里表现出的思想也跟电视剧里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朝官员，忠君守规矩不惹事。他痛恨贪官吗？痛恨，但他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冲到和珅面前去对。他的方式是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通过删改古籍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真实的纪晓岚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一个幽默风趣的文化人，一个精明世故的老官僚。他不是什么铁齿铜牙的斗士，
也没有跟和珅斗智斗勇，电视剧里那个形象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了解了这几位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您是不是觉得听历史故事太有意思了？好了，广告之后，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您发现没有，有些成语之所以被用错，原因都是惊人的相似。望文生义，看到一个火字就觉得是热，看到一个轮字就想到车轮，看到一个曾字就想到曾经，看到一个冲字就想到冲锋，看到一个差字就觉得差劲。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那些被误解的成语。
3: 诗经、国风、冰风、七月节选。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烈。无衣无贺，何以足岁？
2: 2000多年前的某个秋天，一位农夫蹲在田埂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嘴里念叨着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七月里大火星逐渐向西沉落，天气就要转凉了，到了九月就该发寒衣了，要是没有厚衣服，这年冬天可怎么熬过去啊？可是您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咱们今天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经常听人说七月流火，哎呀，这天气真是七月流火啊，热死人了。一个说的是天要凉了，一个说的是天太热了，完全相反。诗经冰封七月是诗经里最长的一首诗，一共八章，它记录的是周朝时期一个农夫一年到头的劳作和生活，堪称3000年前的农民日记。七月流火，这里的七月大概相当于现在公历的几月呢？周历以每年的11月冬月为岁首，商历以每年的12月腊月为岁首，夏历则是以每年的1月正月为岁首。周朝是周历、商历和夏历同时使用的，但是当时人们从事农事活动仍沿用夏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阴历或农历就是夏历。七月本身就是一首反映周朝早期农业生产的民歌，所以七月流火中的七月就是我们现在农历的七月，相当于公历的八九月。再说流火的火，不是咱们今天说的着火的火，而是一颗星星的名字。这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里叫大火星，西方天文学里叫星宿二，它是一颗红色的恒星，特别显眼，春天出现在东方，夏天升到正南方，秋天开始向西沉落。流是向下流动的意思，指的是大火星向西沉落的过程。周历的七月也就是公历的八九月间，天黑以后往南方看，大火星已经偏西了，正在往下沉。古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就知道秋天快来了，天气要转凉了。九月寿衣，天气更凉了，官府或者家里的主妇就该发放寒衣了。所以七月流火四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七月里大火星向西沉落，天气转凉，跟热没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它是说天要凉了。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来说说那些被误解的并且大有说头的成语。接下来的成语叫美轮美奂，这个词咱们太常用了。新开了一家商场，有人会说，哇，美轮美奂，朋友穿了一件漂亮裙子，美轮美奂，看了一场灯光秀，真是美轮美奂。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用法并不准确。咱们先听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叫赵武，您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他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死后谥号为文，所以也称赵文子、晋文子。赵武要盖一座新宅子，他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最好的木料，盖了很长时间，终于落成了。新宅子雕梁画栋，高大雄伟，在当时的晋国首屈一指。按照当时的礼节，新宅落成要请长辈和同僚来参观，赵武邀请了晋国的大夫们来赴宴。落成典礼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这座新宅子。酒过三巡，有一个大夫叫张老站起来恭贺。张老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就是高大，奂代表众多繁复。张老的意思是说，这座宅子真高大，真华丽呀。赵武听了之后说，歌于斯，哭于斯，具国族于斯，意思是我这房子可以用来祭祀唱歌，可以用来办丧事哭泣，也可以用来招待国宾聚集族人。一个房子承担了一生的红白喜事和家国大事，这段话被记录在《礼记》里，代代相传。后来“轮奂”两个字连在一起，变成了“美轮美奂”，专门用来形容房屋建筑的高大华丽。所以“美轮美奂”这个成语从诞生那天起就只有一个用途，形容建筑。你不能用它来形容衣服、风景、灯光秀、美女、美食，这些都属于越界。关于这个词还有一个好玩的争论，有人问美轮美奂里轮字是不是错别字，应该是昆仑山的那个轮字吧。答案是不是错别字，轮在这里是轮昆的简称，是高大的意思，跟车轮的轮没关系。所以你写美轮美奂的时候，把轮字写成没有车字旁的轮，反而是错的。还有人问奂字是什么意思，美轮美奂能把奂字写成带火字旁的奂吗？答案是不能。火字旁的奂是光明的意思，而少一个火字旁的奂字是众多的意思，两个字音同意不同。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

很多人是怎么用的呢？比如这个项目启动之后，销售部门首当其冲，业绩翻了三倍，这是冲在最前面，最先受益的意思。想弄清这个成语原本的意思，咱们得先讲一个古代战场上的故事。首当其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五行志》里，《汉书》是东汉班固写的，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其中《五行志》这一部分记录的是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以及当时人们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汉书·五行志》里有一句话：“正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自以威王。”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国，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谁打仗都要从他家门口过，郑国就成了挡箭牌，谁打过来，郑国都是第一个挨打的。这个冲字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冲的本意是交通要道、十字路口，比如要冲就是指兵家必争之地，当其冲处在那个要道的位置上，谁站在那个位置，谁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到了后世文献中，首当其冲逐渐定型为成语，意思很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您听，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军事术语，意思非常明确，处在要冲的位置，最先受到攻击或承受灾难，下次可不要用错了。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误读的成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成语叫做文不加点。很多朋友读到这个成语就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比如他的文章文不加标点，读起来真费劲。那这个成语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荆州的江夏太守皇祖府上，有一位青年才子，名叫祢衡。此人性格狂傲，目空一切，但才华却是实打实的。他出口成章，下笔如飞，写文章从来不用修改。有一天，皇祖的长子皇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宾客满堂，觥筹交错。席间有人献上一只鹦鹉，羽毛翠绿，聪慧伶俐，能学人说话。宾客们纷纷赞叹，皇赦一时兴起，对祢衡说，先生才高八斗，不如以此鹦鹉为题，当场写一篇赋，为今日之宴添彩如何？众人都屏息等待。写赋可不是写诗，讲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通常要反复推敲，数以其稿才能成篇，更何况是当场命题，限时完成，难度极大。谁知祢衡微微一笑，接过笔墨，提笔便写。只见他手腕翻飞，笔走龙蛇，一行行俊逸的文字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宾客们凑上前去看，只见文字华美流畅，对仗工整，用典精当，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字需要涂改。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一篇鹦鹉赋已经写完，全场哗然，叹为观止。这就是文不加点的由来。点在古代不是标点符号，而是指涂改、删改。古人写字用毛笔，写错了就用浓墨点涂掉，或者用刀刮去竹简上的字，这都叫点。祢衡的文思如此敏捷，根本不需要停下来修改，所以叫文不加点。关于文不加点的经典故事还有王勃和他的《滕王阁序》。唐朝初年，有一位少年天才叫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六岁就能写文章，后来入仕为官，名满天下。有一年，王勃前往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恰逢洪州都督阎伯羽在滕王阁大宴宾客。

客，广邀天下文人雅士。严都督本意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当众写一篇序文，好出出风头，于是他假意谦让，让在座的宾客动笔。众人皆知严都督的心思，纷纷推辞。轮到王勃时，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毫不客气提笔便写，严都督心中不悦，拂袖而去，却又忍不住派人去探听王勃写了什么。探子回报第一句：“余章故郡，洪都新府。”严都督淡淡地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新分驿枕，地接衡庐。”严都督沉吟不语。再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都督猛然站起，拍案叫绝，连忙回到席间，看着王勃一气呵成。整篇《滕王阁序》洋洋洒洒，用典如数家珍，对仗天衣无缝，气势雄浑壮阔，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成为千古绝唱。这些天才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思敏捷不是草率马虎，而是厚积薄发后的挥洒自如。祢衡、曹植、王勃等人之所以能文不加点，背后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读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喷薄而出，一气呵成。正如古人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那万卷的积累，哪来这如有神的潇洒。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成语也是高频使用的，那就是差强人意。这个词每次看到人用错，都想替他喊一声冤。怎么用的呢？比如有人会说，领导看了一份报告，皱着眉头讲：“你这报告写的，差强人意吧。”意思就是不行，得重写。您发现问题了吗？按照这个用法，差强人意的意思变成了让人不满意，很差劲。但这个成语真实的意思却是完全相反。关于差强人意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吴汉这个人性格有个特点，沉稳，不是一般的沉稳，是沉稳到有点闷，平常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跟人交往。而且他家里很穷，当了将军之后住的地方也很简陋，别的将军家里都盖了大宅子，他连大门都不修一个。有一次刘秀打了败仗，前面说了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但他不是一开始就顺风顺水的，他打了无数次仗，输了无数次，赢了无数次。这一次他又输了，输了仗，手下很多将领都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开始哭。刘秀也很郁闷，但他是皇帝，不能表现出来。他召集将领们开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您猜怎么着？大部分将领都在抱怨，抱怨天气不好，抱怨敌军太多，抱怨援兵没到。只有一个人不一样，是谁呢？《后汉书·吴汉传》原文是这样写的：“汉独整军力兵，激扬势力。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功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翻译一下，只有吴汉一个人在那里整顿军队，磨砺兵器，激励将士。刘秀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吴大司马正在修理攻城打仗的器械。刘秀于是感叹道：“吴公差强人意，他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国家。”您听出来没有？刘秀说差强人意的时候，语气是赞赏的，不是批评的。咱们把差强人意四个字拆开看，差读差，不是差，意思是稍微，大体上还算。强代表振奋勉励，
人这里指将领将士，意意指士气，连起来差强人意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振奋人的意志，引申为还算让人满意，勉强还可以。刘秀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片低迷的气氛中，看到吴汉一个人在那儿默默做事，既不抱怨也不哭丧，心里一阵欣慰，总算还有一个人能让我满意。所以这个词的感情色彩是正面的，是及格了，还行，说得过去，不是很差，不及格，糟透了。所以说学习成语有时候就像考古，得一层一层挖下去，才能看到它最初的样子。这个过程虽然有点麻烦，但挖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表面看到的要精彩得多。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以诗为药，以史为骨，在文学与史实之间，品读唐诗里。

0: 新风华。
1: 我们从进入一座城市开始，阅读一座城市，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些时代里边生活过的鲜活的人物。
0: 5月16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穿行幻图边塞与市井烟火，在诗词文脉中读懂盛唐时代与百味人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有一些作家与某一条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条河流

部与河流血脉相连的作品，著名作家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以及2025年由姚晓峰执导的同名改编电视剧。徐泽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的创作以运河题材见长，代表作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等，其中《耶路撒冷》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北上》则荣获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这样写道：在《北上》中，徐泽辰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北上是徐泽辰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18年首次出版。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公元1901年，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翻译谢平遥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长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全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徐泽辰曾说，如果说长江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的话，那么大运河起码是我们的乳母，在后天给予我们营养，让中华民族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徐泽辰从小在水边长大，后来去淮安读书，运河对他的影响更进一步。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花费四年时间重走运河，做足田野调查与案头工作，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地图等资料，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一个意大利人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寻找失散的弟弟。100年后，他的后人与那些运河儿女的后人，在2014年的运河边重新相遇。从杭州到通州，从无锡到淮安，船桨划破水面，桨声灯影里是几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是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北上，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灯火人间，这部作品以运河为纽带，串联起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个人与家国。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登船，在运河的波光里打捞那些被水流带走的岁月与故事。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著名作家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徐泽辰的创作理念是将大运河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送上舞台中心，作为主角来进行书写。他在接受采访

时说，过去看运河是拿望远镜看，轮廓清晰，要把它当主角，就得用放大镜和显微镜看清每一块浮草，每一朵浪花。这种实证主义的写作态度，让北上中的运河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承载历史变迁、文化交融的主角，映照着中国人的精神轨迹。小说采用历史与当下的双线交织的结构，1901年的北上之旅与2014年前后的寻根之旅相互映照，最终汇聚成为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徐泽辰解释说，这和我一贯的写作脉络有关，也和我想探讨的问题有关。当时是晚清时期，中国已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为了更接近历史真相，不应该只听一方的声音，还要兼听各方，所以我引入了外国人的目光，两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下面让我们翻开北上的第一章，从1901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春天说起。在无锡的码头上，一艘即将北上的船正等待着他的乘客。

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第三次，小菠萝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哥们儿，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儿。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露露把手，顶肚掐腰，一脸坏笑。洋人有钱，尤其是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更有钱，不敲一笔可惜了。他们谈好了价，五文钱。小菠萝坐进吊筐，升到半空，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五根指头摇摇晃晃，对，五文。小菠萝指指地下，刚刚比划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他听不懂卫兵的话，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但这不妨碍他们交流。年长的卫兵八字须，左手摸一下左边胡子，五指张开，这是起步价；右手摸一下右边胡子，五指张开摇晃，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价。小菠萝把所有的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最后五文了。年轻的士兵说：那你就先坐一会儿，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是怎么黑下来的。小菠萝开始也无所谓，吊在半空里挺好的，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这会儿视野真是开阔，他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次第展开，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孩子的哭叫，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咬，有人走在路上，有船行在水里，在远处，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他就这感觉，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中心向四周蔓延，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很多年前，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每人伸出一根手指，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

出来，叫孩子回家吃晚饭。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青苔暗暗往高处生长。小菠萝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借五文钱，他们听不懂。小菠萝又用英语借，他们还听不懂。小菠萝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拼音，他对他们喊：“钱。”为了表示借五文，他对他们说：“钱，钱，钱，钱，钱。”几个大人听到了，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一路小跑，消失在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好像小菠萝是要打劫。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北上开篇的内容，徐泽臣以极为扎实的细节将读者带入了1901年的无锡城头。小菠萝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外来者又是寻访者，期待着西方人的目光审视中国，又怀着对运河文明的真诚敬意。徐泽臣在塑造小菠萝时刻意避免了对西方人的刻板化描写，他不是殖民者，不是探险家，而是一个失去弟弟的普通人，一个被运河文明吸引的旅者。这种平视的视角让小说在呈现东西方文化碰撞时保持了难得的平衡与尊重。徐泽臣曾说，我引入外国人的目光，不是说外国人的视角就更正确，而是想通过不同的声音描绘出一个更立体、更接近真实的晚清时期。这种双重视角的设置让北上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小说，进入了关于文明对话的深层讨论。接下来这一段，让我们跟随小菠萝和谢平遥的船，看看运河上的日常生活。在从无锡到淮安的旅程中，他们遇到了船老大夏氏师徒，遇到了挑夫邵长来，也遇到了运河上最真实的烟火人间。船主遇到短袖汗衫纯属偶然。黄昏时，他们到达靠近镇江城的最大一个码头。跑长途的老大和水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得之一是，若非必须，少在城市里夜泊。一是拥挤，进出码头麻烦；二是费用高，泊船的钱贵，采买生活补给的花销也高。穿过护城河，十米之外物价翻倍是常识。黄昏降临，离城还有一段距离，老夏决定休息，泊靠在进城的一个古镇上，停当下一个好位置。老夏嘱咐大徒弟守船，他带二徒弟和邵长来去集市。谢平遥陪着小菠萝上岸，就近逛逛，差不多的时候回船吃晚饭即可。小菠萝和谢平遥去了镇上的一家老府邸，南宋一个进士修的，可惜该进士几代之后断了香火，大宅子被别人轮流住，五六十年前开始荒废，因为总闹鬼，当地传闻每月初一十五的后半夜，天井里就有歌哭同时响起，腔调陌生，声音有种陈旧的沙沙声，仿佛穿越了漫长时空，风尘仆仆地赶到这个巨大的院落里。小菠萝他们俩进到府邸，看到房屋倾塌，雕梁画栋，油漆落尽，不免心伤。唯一的生气是满目的荒草和十来个乞丐流浪汉，他们不怕鬼。不怕鬼的还有在宅子里穿梭的狐狸和黄鼠狼，见到洋人也傲慢地竖起大尾巴。集市旁边是货运码头，该买的都买了，老夏师徒和邵长来准备回头。也怪老夏自己多事，他想看看镇江这边上下的都是哪些货。时局堪忧，客船的

生意越发难做，他早就谋划，寻合适的时候改行货运。二徒弟和邵长来在水灵灵的石阶前等，老夏背着手一家家货船看过去。一家刚装好大理石的船靠在码头上，船不大，装货也不多，但吃水很深。他看了半袋烟的功夫，想着大理石可能是往哪里运。运河上走大理石船，跑船的都知道，因为船重，一般船都不敢碰，碰一下得散架，所以见了就礼让三分。承运大理石是个苦差事，挣的是血汗钱，跑船的就无所顾忌，起了纠纷可以不要命，搬起石头就砸。老夏看完了继续往前走，一抬头看见傍晚的光线里站着的短袖汗衫，穿的还是短袖汗衫，换了另一种灰麻布的。尽管天色暗淡，老夏还是在一瞥之间看见短袖汗衫的目光，也就是说那短袖汗衫也看见他了。老夏低下头装作赶路要紧，也不再看下去，急匆匆离开了货运码头，边走边在脑子里回放看见短袖汗衫的场景，先是短袖汗衫，然后是他的目光，然后是他周围的几个人。几个呢？五个。他闭上眼看见了六个人，一个穿着长衫，五个短打，六张陌生的脸。然后他看见他们身边搭的一个凉棚，四根木柱，棚顶粘的是船上常用的雨布，一张桌子和七八椅子。然后他看见了那面绣着一个金黄的槽色的红色三角旗，背后立刻出了一层汗。这样的旗子见过不少，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意思一样，曹邦。往前数五到十年，见到这样的旗子等于见的亲人，现在遇上只能怨你运气不好。出门撞见了鬼，他没声张，回船上引火做饭，吃完了收拾停当，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跟大徒弟醒着，等其他人睡着了，码头也安静下来，结缆起锚，蒿下水务必要轻，让船悠悠地走，如在梦中。从城外绕过，船行顺利，一把把天走亮了。小菠萝打开窗户问：“到底怎么回事？”为避开曹邦，谢平遥站到小菠萝的床前。小菠萝光着膀子坐在船上，他喜欢裸睡。为了让小菠萝迅速明白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谢平遥补了一句：“这个曹邦，你知道的，有时候像意大利的黑手党。”小菠萝身上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扑通躺回到床上，说：“唉，好吧。”这段描写展现了徐泽辰写作中动人的一面，他不写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北上行船过程中日常遇到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这些细微之处恰恰构成了运河里最真实的肌理。徐泽辰在创作谈中说：“我从不用宏大的词汇定义它，只写岸边小人物的悲欢，流动的日常，毕竟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才是运河真正的魂。”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北上在30万字的篇幅里容纳了100万字的历史容量。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船，船是运河上的移动之家，也是人物命运的隐喻。夏老大的船被烧了，邵长来梦想有自己的船，小菠萝乘坐着中国的船寻找弟弟，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不同的渴望与失落。徐泽辰说：“河流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玩伴，这种与水的亲密感让他的描写充满了身体性的真实。”2025年改编自北上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姚晓峰任总导演，周南联合执导，赵东林编剧，白鹿欧豪主演。电视剧《北上》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有着显著的差异。

0: 小说以1901年的历史线和2014年的当代线双线并进，而电视剧则将叙事重心放在了90后一代的成长故事上，以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到分离重聚的人生轨迹为脉络，描绘了他们从花街到北京，经历青春、创业、挫折，最终重返故乡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在剧版《北上》中，白鹿饰演夏风华，欧豪饰演谢望和。花街小院里，五户人家比邻而居，孩子们一起长大，形成了深厚的情谊。剧集用大量篇幅展现了运河边的烟火日常，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带划痕的红漆书桌，院子里的嬉闹与争吵，这些细节构成了温暖而真实的年代质感。
1: 哎呀，大华子！
2: 哎，大华子！
3: 哎呀，华子！
2: 再来一个！
3: 不带你！
2: 哪有问题？来呀，来！
4: 过来，过来，过来！
5: 祖国追寻奥运之梦的百年跋涉正在一步步走进梦想成真的时刻。
6: 报考考生共1050人，
7: 毕业了，
6: 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8: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9: 长大就会分开，不是吗？
10: 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
11: 你得按时吃饭，吃点好的。
12: 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一点就够了。
13: 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给我跪下！哎呦，打人了！
14: 毕业快三年了，
15: 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
16: 爱干干，不爱干滚蛋！
17: 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
18: 我祝你成功。
19: 你以前不是这样，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
9: 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
20: 录了，录了，录了，
21: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小菠萝在运河上的最终命运，以及2014年那些后人们如何在运河边重新相遇。好，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时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北上，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到徐泽辰《北上》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小波罗运河之旅的终点，以及百年之后那些后人们如何在运河边重新拼接起家族的记忆。北上的第三篇是整部小说情感最为饱满也最具悲剧色彩的部分。在这一篇中，小波罗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大运河的终点通州，然而等待他的不是与弟弟的重逢，而是命运最残酷的玩笑。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也由此开始。历史与个人命运在这个节点上交汇，迸发出了令人心碎的火花。徐泽辰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大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历经隋唐大运河至元代再到今天，本身有着辽阔的时间跨度。他选择1901年作为历史线的终点，正是因为这一年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小波罗的个人旅程走到了尽头，而运河作为漕运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到了尽头。下面这段书斋描写的是小波罗死在通州一艘船上时的情景。

小菠萝断断续续说了这么多话，有点累了，停下来抽上另一袋烟，抽完了他闭上眼，没有让大家离开的意思。当有人想悄悄离开让他休息一会儿，小菠萝睁开了眼，我所有行李都在这里。他抬起胳膊想对整个卧舱转圈指上一遍，转半圈就没力气了，放下了手。我知道中国人对遗物比较忌讳，所以我想在他们成为遗物之前就作为礼物送给各位，你们随便挑，喜欢哪个就拿哪个。谢平遥说，

咱们到北京，你还要继续用呢。小菠萝艰难地笑了一下，如果还有机会用，我会全要回来的，那时候谁也不能抱着不还啊。老陈说，哎，回头再说。小菠萝说，不回头，现在就认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跟了我很多年，没有个去处，我心里不踏实。谢平遥说，好吧，那各位就不要客气了。孙过程拿了柯达相机和哥萨克马鞭，邵长来要了罗盘和一块怀表，大臣喜欢那杆毛瑟枪，帮弟弟小陈做主拿了勃朗宁手枪，老陈要了石南烟斗，陈婆要了剩下的五块墨西哥鹰羊。小菠萝问谢平遥，谢平遥说，如果可以，他希望能留下小菠萝跟此次运河之行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包括小菠萝的记事本。当然，要是涉及不愿世人的个人隐私，他可以根据小菠萝的意愿做相关处理。小菠萝说，没什么不能见光的，若是对你有点帮助，我会十分欣慰。至于剩下来的钱款，支付掉安葬我的费用外，三分之一给老陈，用于修整船只，其余的各位平分。要是数额寒碜，各位包涵，只是一点心意。陈婆先哭出来，接着是邵长来，老陈也跟着揉眼睛时，谢平遥就让大家散了。小菠萝也讲完了，精气神明显落了一些，得让他休息了。个人散去，谢平遥想关上门也出去，小菠萝叫住他，谢平遥重新坐回到他床前。你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真没有。那我真问了，你说呢？好，你在找人？你早看出来了，所以我让你留下。我弟弟费德尔，是的，费德尔，费德尔迪马克，在中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要活着应该在运河沿线生活，他才是真正的运河专家。他爱运河，他喜欢水，他喜欢每一个有水的地方。费德尔从小就喜欢威尼斯，长大了知道中国的京杭运河，就立志来中国。他在家信里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他才是那个要做今天的马可波罗的人。那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什么意思？他通过服兵役来中国，去年你知道的，义和团清政府他们打起来了，就再没消息了。谁都没办法，真希望他活着。愿上帝保佑所有人。沉默，窗外是运河琐细的涛声，蝉在岸边的杨柳树上嘶鸣。小菠萝继续说道，希望我能撑到这条大河的尽头，万一撑不到，不为难的话，请将我葬在通州的运河边上，随便哪个地方，勿请在运河边上，拜托了。他伸出嶙峋的手，皮肤上爬满死亡的黑影。谢平遥说，我答应你。他握住他的手，但我更希望能陪你再走一次运河。小菠萝眼泪流下来，表情却是微笑的。

身着黑衣的死神正爬向他的额头，他用尽此生最后的力气握住谢平遥的手，他说：“兄弟。”抵达通州的那天中午，离北运河的尽头不足十里，明晃晃的夏日阳光里响起一声遥远的惊雷，昏迷中的小菠萝

宫里传出的消息，公元1901年岁巳辛丑，这一年7月初2日，即公历8月15日，光绪帝颁废草令。公元1901年岁巳辛丑，这一年6月20日，即公历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这段文字，徐则臣用极为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兄长跨越千山万水的寻找，在通州的暮色中构成了令人心碎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在处理这个悲剧时没有廉价的煽情，而是让情感沉在细节里。小波罗的死亡标志着1901年北上之旅的终结，但他的笔记本、他的怀表、他的故事通过谢平遥传递了下去，最终成为连续历史与当下的纽带。徐则臣说，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小波罗的运河之旅虽然结束了，但他留下的文字让这段历史在百年后重新活了过来。小说接下来转入2014年的叙事线索，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邵长来的后人邵秉义、夏老大的后人夏风华、孙氏兄弟的后人孙彦龄等阴差阳错地重新相聚，他们各自带着家族的记忆碎片，在运河边拼凑出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下面这段书摘来自2014年的《大河谈》。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熙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几个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100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处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祖父十分得意。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冷，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

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怀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宫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12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宫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了一句：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那又怎样？随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呀。也是啊，我祖父摸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祖父又使劲想了想，那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那时候你太爷爷有80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2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拓碑干嘛？哎，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在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80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2首诗和1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免费吗？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要坐2-3天也送不出一幅字。那碑呢？早不知被谁砸了。那我高祖父后来呢？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儿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2道石碑。我和父母都不吭声了，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高祖父死了。嗨，死了就死了，谁不死啊？我跟你说啊，万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0: 这段描写是北上结构上的点睛之笔，徐泽辰用后人们相聚的方式将1901年的故事与2014年的现实拼接起来，让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时间。徐泽辰说，我想让读者知道，这条河不是死的遗产，它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影响我们。2014年运河上跑的是游船而不是漕船，但水还是那水，岸还是那岸，人的情感也还是那种情感，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正是北上最深刻的主题。在电视剧中，姚晓峰导演对这段历史线进行了大胆的改编，电视剧将叙事重心放在了90后一代的成长上，花街小院的孩子们，夏风华、谢望和、马思义、周海阔等，从童年玩伴到北上创业，再到重返故乡，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青春成长史。剧版北上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对邻里情的细腻刻画，花街五户人家比邻而居，孩子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形成了超越血缘的亲情。这种大院文化的呈现唤起了很多观众对旧日邻里关系的怀念。白鹿饰演的夏风华从一个假小子般的运河少女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创业者，欧豪饰演的谢望和从怀揣梦想的少年到经历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他们的成长轨迹与运河的变迁形成了微妙的对应。
1: 再喝点，嗯，再喝点。
2: 有什么话吧，直说。
1: 每个行业，嗯，都有规则。嗯，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2: 研究什么呀？
3: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你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500强。
2: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3: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2: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3: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嗯，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你不能胡来。
2: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去。
3: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2: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3: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2: 你再说一遍。
3: 行，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啊？别喝了。
2: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徐泽辰在谈及电视剧改编时说，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也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开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他之前所没有的内涵和价值。他对电视剧持开放态度，乐于看到更多年轻人因此对运河产生关注。北上的核心主题是河流与记忆的关系，是个人与历史的连结。徐泽辰用3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一条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道，它是文明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是记忆的容器。当小菠萝沿着运河寻找弟弟时，他寻找的不仅是血缘上的亲人，更是文化上的根脉。当谢望和沿着运河重走祖父的路时，他寻找的不仅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与过去和解的方式。徐泽辰说，运河早已融入我的生命，作为在水边成长的人，水不仅塑造了我的生活记忆，更成为我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在探访运河创作作品的时候， 我逐渐意识到运河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是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北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地域性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一条河流串联起百年中国的变迁，让运河这个具体的地理符号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密码。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说得好，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电视剧《北上》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姚晓峰导演用镜头语言将运河边的烟火日常转化为温暖的视觉记忆，花街的青石板、院子里的老槐树、运河上的晨雾，都是具有情感温度的意象。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制小说中那种跨越百年的历史纵深感，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运河世界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无锡到通州，从1901年到2014年，从纸页到荧幕，北上以运河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记忆与归属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之河中找到那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航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生活，
1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我们迎来了温馨的国际家庭日。
0: 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赶路，忙着打拼，忙着追逐远方的目标，却常常忽略身后的那方始终为我们亮着灯的小天地。我们渴望被理解，被包容，被牵挂，而这份最踏实的情感始终藏在家这个字里。 家不是一个冰冷的门牌号码，也不是一栋空荡荡的房子。
1: 它是有烟火气的厨房，是能接住所有委屈的港湾，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安心。有人说呀，家是起点，也是最后能回去的地方。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生活累了的时候，它能给我们喘口气的空间。家人陪在身边，再大的焦虑也能慢慢平复。有这份亲情牵着，再难的路也能一步步走过去。
0: 平常的日子里，一顿家常饭，一句叮嘱的话，都是家最真实、最动人的样子。很多电影都拍过家的故事，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曲折离奇的剧情，只用最朴实的镜头拍摄一家人的喜怒哀乐，拍摄相守的温暖，拍岁月里的那些小温情。今天我们借着国际家庭日，在稍后的文艺回想板块，一起跟着电影里的片段，感受一下普通家庭的欢喜与难过。
2: 体会一家人互相包容、互相陪伴的力量，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身边的亲情其实有多珍贵。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时光漫游记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0: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言下有暖，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是啊，家是最软的地方，亲情也是我们心里最放不下的牵挂。每个家庭的故事都不太一样。 有的家庭经历了很多坎坷，被命运磨得满身伤痕，可凭着一家人的爱和包容，慢慢也能把伤口抚平。有的家庭普普通通，挤在小小的房子里，可只要刮风下雨的时候，就能抱在一起，互相撑下去。电影《地久天长》就拍摄了两个普通家庭30年里的起起落落，把中国人家中的隐忍、坚持和救赎都拍得很真实，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一样。 看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共鸣，容易让人心疼。电影里的刘耀俊和王丽云夫妇本来有一个儿子，可惜意外溺水，再加上种种情况，夫妻俩心里特别痛，就离开老家去了外地，领养了一个男孩，还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刘星，就是想把对亲生儿子的思念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3: 可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敏感叛逆，加上和养父母之间有隔阂，冲突也在这一刻爆发了。
4: 亚军，
5: 这个你解释解释。他们欺负我，我就要报复他们。谁欺负你？
4: 他们。
5: 他们欺负你，你就偷东西？你就这点出息啊？
4: 我没偷。如果偷了，
5: 你没偷，没偷这是什么？
3: 我讨厌这个地方，我讨厌他们，我也讨厌你们。谢谢。让开！谢谢。你长大了是不是？啊？行，你长大了，我们要按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你放心，我不会揍你的。两个选择：第一，把东西还回去，跟别人道歉；第二，
4: 我们送你去派出所。好，那你们就送我去派出所啊。好，我成全你，但是先跟你妈道歉。你先松开，
5: 耀军，你把手松开。
4: 耀军，行行。
5: 对不起，我让你们嫌弃了。
4: 这样啊。
1: 本来是该热热闹闹的家，最后呢，只剩下争吵后的沉默。这对夫妻早就被命运磨得没了脾气，面对孩子的爆发，没有骂他，也没有凶他，心里只有着急和心疼。他们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温暖都给了这个孩子，可是没能走进孩子的心里。
2: 其实这段亲子关系啊，戳中了很多普通家庭的痛点。我们总觉得爱就是把自己能给的最好的都给孩子，但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可能是互相理解，好好说话和换位思考。爱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你走近我一点，我靠近你一点，互相懂对方，这份亲情才更踏实。
1: 随着剧情的推进，时间往回倒退了30年。那时候啊，这两个家庭关系非常好。刘耀军夫妇和沈英明夫妇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班，一起过日子，有开心的事一起分享，有难处也一起扛。更巧的是，两家的儿子同一天出生，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形影不离。
2: 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两家人最开心的日子，没有特别贵重的礼物，也没有特别隆重的仪式，几家人挤在小小的屋子里，做几个家常小菜，点上生日蜡烛，大人们坐着聊天，孩子们在屋里跑着闹着，满满的都是笑声，简单又踏实，那种温暖啊，让人看了就羡慕。
3: 今天你们俩过生日啊，大白兔看见没有，都归你们俩。

0: 这糖罐蔡丁盒谁赢了归谁。
1: 现在不能赢。
2: 蔡丁
0: 壳。他赢了归他。来来来，祝你们小哥俩生日快乐啊！来，看一下，
3: 碰一下，
4: 来，
5: 给妈妈，
4: 来跟干妈碰一下，
6: 好，吃吧，想吃
4: 的来，
7: 吃蛋糕，你们俩不都盼着吃蛋糕吗？
1: 来了，你看蛋糕，还有玫瑰花。
7: 亚军，你给切一下吧。
2: 还有三个。
1: 来，到那边。
7: 哎，还没点蜡烛呢。
4: 有。哎呦。我这有对了，
0: 你这什么都有啊！
2: 俺不要。
1: 来，哎，点着了，蜡烛点着了。
4: 来，
2: 坏蛋糕吗？吃过的吗？
4: 哎呦，好蛋糕！
1: 你们俩一起吹啊！来，预备起！
0: 说什么？
4: 你说咱们这俩孩子啊，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初说你老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咱们要定下娃娃听了，
1: 就是啊，这是个遗憾。
4: 别听了，这不还是兄弟
2: 吗？啊，
4: 跟咱俩一样，上一辈子是兄弟，下一辈子也是兄弟，多好啊！这老天爷安排的多好。
0: 我说呀，
1: 为了这两个孩子啊，一辈子做兄弟啊！来，干一杯。
8: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平淡，但很幸福。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衬陪伴，没有隔阂，也没有猜忌。但那时候他们根本想不到一场意外会突然来临，彻底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曾经如此好的关系也一下子变得疏远，这份隔阂一隔就是几十年。
9: 这段温暖的过往和后来的伤痛疏远对比特别明显，也让我们更明白，一家人能整整齐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8: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光慢慢地走，那些曾经的伤痛、遗憾和心结，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也能解开。这两个因为意外疏远的家庭，经历了半辈子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最后终于放下心里的疙瘩，放下了过去的伤痛，重新走到了一起。
9: 沈浩的孩子顺利出生，这个新生命给两个饱经沧桑的家庭带来了很久没有的欢喜和希望。刘耀军和王丽云特意赶过去看孩子，而那个离家多年在外漂泊的杨子也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隔阂，回到了养父母身边。
4: 喂，浩浩啊，好，哦，好，那就这啊。
7: 生了。男孩女孩啊？
4: 儿子，带伴儿的。
7: 真好啊。
10: 哎，干爹，干妈，来，
11: 是恭喜，
10: 谢，快进来。
1: 哎呀，要去了，
7: 恭喜啊，英明，
1: 快进来。哎呀，带东西干什么呀？真
11: 是，你是他当爷爷，
1: 来，给我
0: 祝贺一下。
12: 爷爷，
0: 哎，
12: 我看到
0: 爷爷，快，太好玩了，
7: 哎呀，我这是奶奶，看看，
0: 漂亮，奶奶来了，
7: 哎呀，吓到了。
0: 奶奶抱抱，哎呦，
13: 小心手凉啊！
7: 奶奶，
13: 好乖的。
7: 奶奶，起名字了没？
1: 别提了，我起了好几个，他们都不同意。
7: 坐下，
14: 哎呀，我们肉嘟嘟的，我们就叫嘟嘟，好不好？哎，
7: 行，还真挺可爱的。
0: 这名字好听，看着
7: 嘟嘟，
0: 就
7: 叫嘟嘟。
14: 小郭，嘟嘟，能看见吗？小郭。看看谁来了，哎呦，茉莉，他认识我吗？老大都不像样子了。
0: 茉莉，你看看我是不是还那么年轻啊？啊，
15: 林姐，
7: 哎，
15: 回来了。
7: 茉莉，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
15: 哎呦，你看我都老成什么样了？哎，
4: 好着呢吧？
15: 好着呢。
14: OK。
7: 哎，好。
14: 哎。
7: 放在这儿，
14: 桑尼呢？
15: 行，我去叫他。
14: 哎，叫他过来。
15: 等一下，
7: 桑尼，桑尼是谁啊？
3: 茉莉的孩子。哦，
0: 没想到吧？那会儿还说不结婚不要孩子呢，这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
5: 哎呀，是啊，人都会变的嘛。

0: 哪个好看？哎，Sunny
1: 是吧 ？Sunny 你好，哎，你快来看看，你看看这是谁呀、啊？他得管你叫叔叔，这个是嘟嘟，
2: 可帅了，
1: 是吧？
3: 真
1: 棒，
3: 那应该叫小辈的，
1: 姑奶奶，
3: 姑奶奶叫姑奶奶。
1: 茉莉，你看我们都当奶奶了，我们都是奶奶辈的人了。
4: 半辈子的遗憾，这么多年的思念，无数个日夜的牵挂，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电影《地久天长》里没有大喊大叫的情绪宣泄，也没有很多的刻意煽情，只是一家人安安静静地聚在一起，说几句家常，温柔地看看彼此。可这份包容和救赎比任何华丽的台词都动人。
5: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6: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5: 重逢
6: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7: 如果说《地久天长》讲的是一家人在坎坷里互相包容慢慢和解，那《岁月神偷》就拍了香港小巷里一户普通人家的日子，让我们看到家最动人的样子，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雨，一家人都能守在一起，有希望，有温暖。
4: 电影《岁月神偷》一开始就用孩子的视角把我们带入了这个平凡的家，调皮捣蛋满脑子鬼主意的罗晋二用稚嫩的声音一一介绍着自己的家人。
8: 爸。
9: 嗯，小弟啊，今天学校教的什么？
8: 中文和英文。
9: 中文教什么？
8: 中文了。
9: 英文呢？
8: 英文了。嗯，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整天低着头猫在鞋子后面工作，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
10: 我亲爱，我家老爸爸也是行。
11: 喂，买鞋啊！
12: 买鞋。
13: 哎，来来来来来，马上来啊！
8: 爸爸，我喜欢这双鞋。
14: 先生买鞋啊？
11: 啊，对。下面这几双。哦，
14: 哎呦，你真会选呐、啊
11: 哎！
14: 这三双
11: 啊，
14: 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呀，这个鞋啊，穿上好神奇啊！小朋友，来来来，试试看啊！
8: 爸爸，这双鞋好大。
11: 什么？我看看。
14: 看看。
11: 手都能伸进去了。
14: 先生，你听我说啊，宽鞋紧袜。
11: 宽鞋紧袜。
14: 当然了，这双正合适啊！以后啊，你很久都不用替他买鞋了。哎，这位小弟弟呢？
8: 爸爸，啊、这鞋好紧。
14: 是吗？
11: 哎呀，
14: 不怕不怕，
11: 这太紧了。
14: 哎、用力蹬进去，哎，这是美国名贵猪皮，弹性可好了，相信我，都合适。
11: 啊，真的？
14: 真的，这双也合适。这鞋我保证你越穿越舒服，明年比今年更舒服。这位小弟弟呢？
8: 不知道合不合适。
14: 来，我看看，哎，这双不松不紧呢、啊，刚刚好啊。这双最合适了，
11: 松也合适，紧也合适，合适也说合适。
14: 哎，所以啊，全都合适，三双全买了啊。啊，一共18.5元，街坊邻居呢、哎、算你18元。像我们小弟弟这么乖、
11: 啊哎，
14: 每人多送一双鞋的。
8: 这是我老妈，她的嘴最能干，到医院轮候啊，插队取水啊，跟公车司机砍价呀，她一出马，啥事都合适。所以我老妈有个外号叫“侠盗罗太太”。
7: 他们没有钱买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宽敞的房子，可一家人各尽所能，互相陪伴，互相理解，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暖烘烘的。可平静的日子总难免被意外打破，一场猛烈的台风席卷了整个小巷。
4: 更让人难过的是，台风过后，懂事优秀的哥哥罗晋一被查出得了白血病，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身体也越来越虚弱。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爸爸没有被打垮，妈妈也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坚强。夫妻俩拼尽全力撑起这个看似快要破碎的家，到处跑，到处求医，只想留住自己的儿子。
8: 自从哥

0: 那次不懂答问题，爸妈就到处问人怎么答，但那些人都不会答，蠢死了。
1: 你们怎么补啊？
2: 你知道怎么治癌症吗？
1: 我是说真能治病的医生。
0: 有天晚上，我还偷听到老爸老妈说，要带哥去北京问人呢。
1: 小弟，你怎么还不睡觉？
3: 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北京玩。
2: 哥不是去北京玩，哥是去北京看表叔伯。
4: 为什么小弟不用看表叔伯？
5: 是啊，把小的也带去吧，你不让他去，他准把他老爸烦死。小的那份大伯出。
3: 好啦好啦，谢谢大伯。
4: 哥，
5: 别说那么多了，就这么说定了。
6: 生活再难也压不垮心在一起的家人。爸爸用那双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拼命做鞋子赚钱，撑起全家的生计，再苦再累也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彼此，没有想过丢下这个家。这户普通又平凡的人家在风雨里紧紧抱在一起，凭着一份坚持，一份爱，凭着一家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对抗着无情的岁月，对抗着生活的苦难。
7: 岁月就像个无情的小偷，悄悄偷走了美好的时光，也偷走了我们最珍贵的人。哥哥罗晋一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病魔，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爱的家。爸爸也在常年的劳累和奔波中被岁月压垮了身体，跟着离开了。于是曾经热闹的四口之家最后只剩下了罗晋二和母亲相依为命。
6: 失去亲人的痛真的很难忘记，可妈妈常说的那句话，做人总要信，深深地印在了罗晋二的心里，成为他面对生活的困难，面对岁月的无常时最有力的勇气和信念。妈妈用自己的一生教会了儿子要坚持，要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轻易放弃。
0: 几年后，爸也去世了，我也终于进了哥那间学校。哥给我留下了他的校服、
8: 跑鞋和课本给我。妈一直担心我会有哥的病，但我没有。不过我也没有哥跑得那么快，读书那么好，那么人见人爱。不知是不是因为哥一直没有把金牌还给我呢？不过我知道，哥没骗我，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偷去了。真正的大话精不是他。
9: 妈，彩虹啊！
10: 哇，是啊，好漂亮啊！
9: 哎，哥说，有时天上会同时出现两条彩虹的。
10: 真的？
9: 真的，两条彩虹的颜色刚刚相反嘛。
10: 是不是真的？说大话可要掉大牙的。
9: 真的，我哥说的。
10: 整天你哥说你哥说，你哥见过吗？
9: 那我不知道啊。
10: 不过如果真是你哥说的，我就信吧。做人总要信。
9: 不过哥还说，很少很少才会看到两条彩虹的，有时很多年都见不到一次。
10: 哎，见不见到也无所谓了。你看你啊，整天记得这些无聊的。
9: 更无聊的我都记得。
10: 还记得什么？
11: 在 YXWVUTSLQPONMLKJIHEFEDCBA。
10: 傻小子。叫老妈吧。
11: 好啊。 ZYXW
10: EZYXW
11: VUTS
10: VUTS
11: RQPO
10: RQPO
11: NMLKJ
10: NMLKJ
11: IHGF
10: IHGF
11: EDCBA
10: CBA。
7: 他们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生活压倒，而是带着逝去亲人的期待和牵挂，好好的生活，勇敢往前走，认真对待每一天。
6: 家是经历过风雨之后，一家人还能互相扶持，不放弃的坚持，也是陪在彼此身边的，把爱和信念一代代传下去的力量。哪怕岁月偷走了时光，偷走了容颜，偷走了生命，也偷不走家人之间的爱。
7: 不管是电影《地久天长》里的和解与救赎，还是《岁月神偷》里的坚守与陪伴，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两部电影，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方式，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家是能包容我们所有的地方，家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抛弃我们的人，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者中波 AM74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随时相遇。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4: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3: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4: 报仇？
3: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炎夏有暖，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
1: 是的，在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回顾了地久天长和岁月神偷两部电影，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包容，还有一家人相守的力量。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不只是因为剧情真实情感细腻，更因为他们刚好拍到了我们心里最想要的东西，那种归属感，那种被亲情包围的温暖，那种累了能停靠的港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家庭故事里藏着很多能够治愈我们的力量，也能让我们慢慢成长。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一起听听北京电影学院讲师严怀康的分享。他会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结合这些好看的经典电影，和我们聊聊家庭类影片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心灵上的力量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5月15日就是国际家庭日了。每当我们说到家这个字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但是我总是会想到我妈妈做的那个茴香馅的猪肉大包子。每当我在外面工作非常累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本能的想到那个大包子给我带来的满足感。类似的画面也许可能还会有小的时候我们在餐桌旁妈妈剩饭时多添的一勺绿色的蔬菜非逼着我们吃完，或者是我们长大之后远行归来或者是北漂回来门口等候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又或是我们在工作的疲惫的深夜里电话那头一句累了就回家的叮嘱等等这些画面，而且这些画面还经常性的出现在电影当中。为什么电影当中的这些家庭故事无论过去多久依然能够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份温暖和满足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出发，在光影流转的烟火气息当中，我们去读解一下家庭的包容相守和岁月温情，然后探寻那些藏在故事里的心理能量。首先，家庭是人类归属感的终极港湾，这源自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深层的心理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之上是第三层归属与爱的需要，它是支撑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心理学家麦斯特也在归属感假说当中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跨情境的需要，也就是与他人建立持续的积极的人际关系。这种需要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孤独感、焦虑感，甚至心理危机。然而家庭正是满足这一需要最天然最稳固的载体。在当代社会啊，这种需要变得愈发的迫切。我每天在写字楼里与出租房里奔波，在社交软件上维持着数百个好友的关系，却常常在深夜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因为虚拟的社交链接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共鸣，而家庭所建构的情感场恰恰能够填补这份精神的空缺。就像电影《饮食男女》当中郎雄饰演的这个男主人公老朱，他是一名退休的厨师，用一锅锅新鲜滚烫的菜肴维系着三个女儿的情感链接。每到周日的家宴上是这个家庭雷打不动的仪式，从清晨5点钟就开始忙碌，然后案板上切得整齐划一的食材，砂锅里慢炖数小时的高汤，还有餐桌上摆满的十几道佳肴，这些看似繁琐的流程实则是心理学当中情感具象化的完美体现。当全家人围坐一桌，味觉的满足与视觉的温暖相互交织，激活了人体内的催产素的分泌。那这种被称为信任荷尔蒙的物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压力和焦虑，让分散在不同人生轨迹上的家人能够重新建立情感共振。电影里大女儿家珍的压抑，二女儿家倩的叛逆，小女儿家宁的懵懂，都在这桌家宴当中悄然流露，而老朱沉默的关爱也通过食物传递给每一个孩子。影片当中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老朱味觉衰退之后依然坚持为女儿们做饭，这份坚持正是家庭归属感的核心，也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一个地方有人为你留一盏灯，备一餐饭，这份确定感，这份确定性是当代人最珍贵的心灵慰藉。而家庭类影片的独特魅力呢，在于他能够用细腻的故事完成情感镜像与心理疗愈。心理学当中的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故事来构建自我认知，理解自己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体验。当我们坐在荧幕前看着那些与自己相似的家庭故事，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自我投射与情感释放。在电影《一一》当中，8岁的洋洋拿着照相机执着地拍摄大人们看不到的背面，他困惑于为什么大人也会哭，也不解为什么父母之间沉默的隔阂。这个孩子的视角啊，像一面澄清的镜子，照见了每个家庭当中被忽略的细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障碍，夫妻之间日渐平淡的感情，以及
成年人在生活压力下的疲惫与迷茫。当我们看到洋洋为舅舅拍摄《看不见的自己》，看到母亲敏敏在寺庙当中反思，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那些未对父母说出口的感谢，那些与伴侣之间积压的误会，那些在忙碌当中迷失的自我，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正如电影《疗愈》的核心逻辑，在安全的情感距离当中释放积压的情绪，获得认知的重构。同样，在电影《岁月神偷》当中，罗家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扶持，也给无数观众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在电影里，父亲罗先生靠做鞋维持生计，那母亲罗太太呢，则乐观坚韧，一家人挤在香港永利街的小房子里，日子清贫却充满暖意。当大儿子罗晋一患上白血病，这个普通的家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但他们没有被击垮。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母亲日夜守在医院。小儿子罗晋二偷偷把自己最珍爱的玩具扔进海里，希望能够换回哥哥的生命。这些朴素的情节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精准地捕捉到了亲情当中最本质的力量。无论遭遇多大的困境，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创伤或者压力的时候，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帮助个体更快地走出困境。电影《岁月神偷》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用最真实的苦难故事，让观众在共情当中释放了自己的压力与焦虑，同时感受到了亲情带来的治愈力量。

0: 看这些故事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慢慢修复自己心里的小缺口，慢慢学会理解家人，珍惜亲情的过程。
1: 没错，
0: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颜怀康的分享。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
2: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
2: 我守你。他上岛那年26岁。关于热爱，6秒了啊，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3: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2: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藏在光影间。 1997年过去了， 我很怀念他。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4: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而在电影《期待》当中，那根系在母子腰间的绳子，不仅是防止阿尔兹海默病母亲走失的物理链接，更象征着亲情当中无法割舍的心理羁绊。影片当中，儿子阿鲁斯带着患病的母亲回到故乡，在草原上寻找母亲记忆当中的家。这段旅程既是母亲对过往的回望，也是儿子与母亲的和解。它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归属感无关距离的远近，也无关记忆是否完整，而在于心灵深处那份无法割舍的牵挂。家庭影片带给我们的心理能量，更体现在他对不完美的包容与接纳。现实中的家庭从来都不是童话里的那个样子，它往往充满了矛盾与缺憾，代际观念的碰撞，沟通方式的错位，隐藏的情感伤痕，这些都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的问题。但心理学中的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的健康不在于没有矛盾，而在于矛盾中的修复与成长。家庭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每个成员都是系统当中的一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那些经典的家庭影片没有刻意美化家庭，而是真实呈现了它的复杂与多样，有争吵，也有妥协，有误解，更有包容。在电影《相亲相爱》当中，三代女性的情感隔阂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复杂性。外婆阿祖坚守着与亡夫的名分，母亲慧英执着于为父母迁坟，女儿微微则在爱情与事业当中迷茫着。三代人，三种不同的爱情观与家庭观，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他们在相互试探、相互理解当中，逐渐读懂了彼此坚守与脆弱。阿祖的坚守是对爱情的忠贞，慧英的执着是对父母的孝心，微微的迷茫是年轻人的成长阵痛。影片的最后，阿祖亲手取下了丈夫的牌位，慧英理解了女儿的选择，微微也懂得了母亲的用心。这种在矛盾当中成长的过程，正是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家庭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在不断的冲突与修复当中，实现成员之间的共同成长。在这儿，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一个老片子，叫做《过年》。一大家的人在春节的时候回到爸妈家，然后一起做年夜饭。然而在这个备菜的过程当中，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在大家坐到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掀翻了整桌子的饭菜。我们从这部电影当中会获得一种重要的心理暗示，不完美的家庭同样能够给予人力量。这种认知让我们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家庭中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家庭的

0: 温暖恰恰在于它能够容纳我们的脆弱与不完美。同时，家庭影片还是观察学习的优质题材，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情感能力与关系模式。心理学当中的观察学习理论指出，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就能够习得新的态度和行为，而无需亲自经历。在家庭类影片当中，那些细腻的情感表达、有效的沟通方式、温暖的相处模式，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经营家庭关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追赶着生活的脚步，却常常在奔波当中迷失方向。我们渴望成功，渴望认可，渴望财富，却往往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我们总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陪陪家人吧，却不知道时间并不等人。而那些经典的家庭影片就像一面面镜子，提醒着我们回头看看身后的家人，看看那些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伴侣。在电影《饮食男女》的结尾，老朱的味觉奇迹般的恢复了，他终于尝到了二女儿佳倩为他做的汤。那碗汤没有山珍海味，却充满了女儿的孝心与爱意，这正是家庭最本真的味道。家庭就像那锅老汤，看似平淡，实则滋味万千。那这锅老汤呢，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每个人的用心呵护，它可能会有苦涩的味道，就像家庭当中的争吵与矛盾，但更多的是回甘的暖意，就像家人之间的关爱与包容。那我们借着国际家庭日来重新审视家的意义，它或许不完美，或许有争吵，或许有误解，或许有伤痕，但它一定是我们心灵的安全港，是我们在风雨当中的避风湾，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家不是一座固定的房子，而是有爱的地方。归属感不是被动获得的馈赠，而是在包容与相守当中共同建构的心灵家园。那些银幕上的家庭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记录了这些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5月15日这一天，不妨让我们给家里的老妈打个电话，给下班后的伴侣一个拥抱，或者给那个偶尔叛逆的孩子一点点耐心吧。因为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因为檐下有暖，我们才敢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无畏地扬帆起航。愿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朋友，都能够在爱的包围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严老师的分享，家里给我们的情感支撑啊，是其他任何情感都比不了的。这些影视作品不只是在讲一个个家庭的故事，更是在告诉我们家的意义，提醒我们不要忘了珍惜身边的亲情，多理解一点家人，少一点抱怨，多包容一些彼此，少一些计较，多花点时间陪伴，少一点疏远，这样我们的家就会变得更温暖，亲情也会更浓厚。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0: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其实是想提醒我们不要忙着赶路，停下来多看看身边的家人，珍惜每一次和他们相处的时光，好好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家就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是刻在心里的牵挂。不管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只要想起家，想起家人，就觉得踏实，就敢回头。家不需要多华丽，不需要多有钱，只要有爱的人在，有陪伴在，有包容在，就是最好的家。
0: 我们不用追求什么轰轰烈烈的幸福，也不用羡慕别人的生活，一家人手牵手一起吃三餐过四季，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温情，把琐碎的时光装满爱意，这就是世间最珍贵最难得的幸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一通电话，一缕电波，一次隔空联络，串联起人间烟火与荧幕悲欢。通讯不仅是时代生活的日常缩影，更是影视叙事里含蓄又动人的笔墨。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对话文艺邀请您走进光影世界，分享荧幕中演绎的温情与遗憾，相聚与别离，回味藏在电信符号里的文艺情怀与人间百态。5月17日早7点晚6点，对话文艺，我们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2: 第107集，雨声慢，平生欢。上次赵杰和郑好长谈，让郑好坚定了留学深造的决心，他自认为有义务开导赵杰。
13: 其实呢，很多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品我也看不惯，但是我想吧，做出让大众喜欢看愿意买的作品是个基础，先把艺术氛围培养起来，让人真心关注到艺术，市场繁荣了，好作品才会接二连三地凸显出来，对吧？
14: 哎呀，我爸看不惯的事儿多着呢，地铁上有人看小说，他都称为垃圾小说，太固步自封了，这是老了的表现。
13: 爷爷辈儿有很多人一没时间，二没阅读习惯，有些人还不大识字，现在肯去阅读的人比那时多多了，以后会更多的。我爸说时代有不足，但是很多事儿都是在进步的。
14: 对对对，总要多些耐心吧。我们看不到1000年后，但是今天被我爸抨击的当代艺术品里面肯定有能留到1000年以后的好东西。
13: 留下来与否都不重要，他们的创作我们欣赏也挺好的。外国有个哲学家，他名字我忘了，他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艺术也一样的。
14: 意大利的克罗奇。

0: 正好和他相视一笑，眼见赵杰的心情好起来，正好却感到沉重。叶之南把贝斯特的股份都交出，以后只当个特聘拍卖师。他本不必这样，是遇见岳有威和吴小云必有一争吗？岳有威说，
1: 你想象力真丰富，我猜呢，师兄是想把精力都放在天空艺术空间，不谋其政也不食人之禄，这样清爽一些。
0: 岳有为没跟正好说续席之事，唐叶辰是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他本人是真心喜爱艺术，不会轻易动他，所以他要下手的对象只会是贝斯特。如今叶之南连贝斯特都放弃了，今后唐家人要对付的就是他本人了。岳有为想不出破解之道，只能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将来才有能力策应叶之南。
1: 等到秦山能够下地走动，外公外婆告别回家。外公早些年的学生和朋友也有人在美国，他们成立了固定的科研组，项目进入到关键阶段。外婆的翻译工作也丢不开，两人把秦山托付给岳有威和护工，回了休斯敦。岳有威和秦山暂时仍住在医院，既方便换药，也方便就近和律师怀特交流。夏至来了，他前阵子在江家住了半个月，跟江爷爷切磋愉快，还学到一点鉴定知识。他回国见了几个客户，这两天又来美国了。在江爷爷处，夏至听说岳有威和秦山遭到袭击，赶来探望。他送的礼物是一对白玉闲章，主体为斧形，其上端为立雕白泽，风格古雅。白泽是昆仑山上的瑞兽，浑身雪白，通万物之情，是使人逢凶化吉的吉祥之物。岳有威把两枚闲章都摁进印泥，信手提起一枚印在纸上看，秦山飞快地用另一枚在他手背上盖了个戳。岳有威手背上是三个字，平生欢。岳有威那枚是雨声慢，夏至当然知道他喜欢下雨天。他自己藏了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杏花消息，一枚是西石乐。江爷爷藏有几幅文征明的字，听到夏至说岳有威最喜欢文征明，准许他拍照带来。夏至和岳有威叽叽咕咕地欣赏着，秦山去倒茶，还想去洗水果，但他手背上有留置针头，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岳有威嘲笑他，你只有一只手，放着我来。岳有威去洗樱桃李和车厘子，夏至对秦山笑，
0: 我有一只手，一样可以抱着姑姑。
1: 他说的是杨过和小龙女。等他离开后，秦山对岳有威说起，岳有威分外开怀，
2: 他喜欢你呢。
1: 夏至面冷心热，秦山感受得到。
0: 那个刘总得罪他了吗？他对常伟亮都比对刘总友善。
1: 慈善拍卖晚会现场，秦山第一次见到刘亚成，就觉得此人是个疏朗豪迈的男儿，很是亲切。但是夏至无欲理睬，这让秦山困惑。岳有威笑起来，亲情带来的吸引力真有趣。秦山对秦望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刘亚成和秦望其实是同一类男人，只是刘亚成年轻一些，也更放浪一些。去年春天在绿岛上，刘亚成喊了一堆女人，童燕悄悄跟岳有威抱怨刘亚成不注意个人形象，刘亚成却跟人说岛上每天酒池肉林，不锻炼不行。
3: 哎呀，我还是很注重形象问题的。
1: 叶志南笑他，
0: 还得注意身体问题。
1: 刘亚成十几岁出来跑江湖，匪气重，总有人嘲笑他是暴发户。刘亚成不在意。
3: 哎呀，有的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也摸不着钱的边儿，我一摸就准了，我挺能啊。
1: 他也不在意被各路人马看到。

0: 女人腻在他怀里的情形，有什么好避的？男人好热闹，好女色，这不是本能吗？挥金如土，以红为翠，在岳有威看来，刘亚成是性情中人，很有点意思。但夏至不这样认为。众人谈论蒙马特女郎和艺术品时，他就在场。等到闲谈声一惊了，他立刻就走了，一分钟都不多待。除非在拍卖场上，否则夏至表情很少。他并未表现出对刘亚成的排斥感，但岳有威懂得他。刘亚成左拥右抱的作风让夏至待得不自在。刘亚成有时想起夏至了，会问一嘴，
1: 哎，那个谁呢？怎么又不见了呀？
0: 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了股，还在楼下买了几间办公室，全部打通，做成会客室，请了咖啡师、茶艺师和点心师。但凡和老友及客户谈事，他都约在那里。他说，艺术就得靠人气养着。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东们都是叶之南的至交，他把唐叶晨也拉来，自然是把唐叶晨看得非常重要。但友情却走到分崩离析，岳有威知道他俩心里一定都不好受。睡前，岳有威和秦山把玩着各自的闲章，岳有威的书法，秦山的私人画稿都能盖个戳。雨声慢，谐音余生慢。岳有威计划把赵杰送他的田黄石刻上余生慢，刚好和秦山的平生欢相互应和。
2: 如果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主谋唐杀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以及每项罪名25万美元的惩罚。岳有威作为原告，诉求是唐杀在大牢里待满服刑期，不得假释。唐家律师则认为唐杀只想毁去岳有威的容貌，没有杀人的倾向。他们力争5年以下，并且缴纳足够的保释金就能出来。然而以那瓶硫酸的浓度和剂量来评估，足以让岳有威全身遭受重创。不仅是皮肤，消化器官和呼吸器官都逃不过。就算侥幸活命，也生不如死。这说明唐杀主观上有极大的恶意，岳有威绝不退让。人在异国，岳有威把宝都压在了律师怀特的身上。秦山惦记着工作，右胳膊还不太能抬起来，画图不便，便找些资料学习。江之行艺术馆的项目经理正在国内申报配套商业设施建设资金。秦山想趁这段时间对镇上的垃圾处理厂、供水工程、消防通道等都做些研究，将来整体建设完整，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也会有很大提升。在母亲的建议下，赵杰决定去留学。据说赵志远几天没和儿子说一句话，直到赵母宣称要去陪读。赵杰辞职在即，公司司法拍卖主力拍卖师的位置仍空缺一个。岳有威和众同事又回到竞争席上，他能坐起来后就继续学习金融知识。自己都多大了，留学还要带个妈？赵杰脸都没出歌，但赵志远很赞同。哎，好好好，你妈早就说想去进修了，你去照看她。母亲只比儿子大20岁，大学没毕业就退学结了婚。想到要和儿子一起去读书，她雀跃得像个少女。赵杰对郑好说，看得我妈高兴成那样，我突然觉得，哎呀，出去读书不是坏事。公司最近又有好几场拍卖，既有司法拍卖，也有常规小拍。岳有威的同门师姐乔兰主锤的那场很有代表性，她重点学习。当事人姓傅，靠制造电子秤和万用表起家，对古玩以投资为主。傅老板的公司酝酿上市有几年了，投资公司也合作过几家。 按照原计划，年初就该在中小。

0: 挂牌，但证监会没批。上市中途夭折，企业前期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投资公司也做出跳船自救的打算。不能上市，就不能圈股民的钱融到资金。富老板资金链绷得很紧，必须启动新一轮融资，找一笔钱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不得不抛售收藏品，能回笼一些资金就回笼一些。富老板买艺术品纯粹是当理财用，包罗万象，颇有些好东西。乔兰发挥得很好，成交率达到 85%。极光照佛器用品拍卖会交给他，岳有为很放心。李乔楚听从了岳有为的建议，着手让女儿和外孙女搬去云州。姚佳宁帮他们在秀隐寺几站地外租了一楼带院子的房子，等李乔楚请了保姆安顿下来，就能去秀隐寺修缮青铜法器补贴家用了。岳有为打算回国后带李乔楚去见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等聋哑儿再稍微大一些就送去学习语言。
1: 一件件事情都整理清爽，但月底省博举办的明清家具研讨会去不成，岳有为很惋惜。所幸研讨会有好几场，从九月持续到明年。丽拉寄来两管新的去疤药，岳有为为秦山涂抹。秦山胸前和胳膊上的伤口凹凸不平，像新生儿皱巴巴的皮肤。岳有为指尖停滞一下，心里很难过。秦山说，
2: 江天说，男人的伤疤是勋章，吹牛好用。
1: 岳有为嘟起嘴，对着伤口吹了吹气，秦山就又招架不了。月底的听证会，唐莎做了无罪抗辩，江天去了现场。律师怀特阐述时，唐莎气得时不时大笑，他的律师拦都拦不住。怀特对岳有为遗憾地表示，
0: 这人太疯狂了，他的表现不利于他自己。
1: 江天捏把汗，
2: 我看他们挺自信的，再高的保释金他家也拿得出来啊。
1: 听证会结束，唐莎被关押在内达华州的一所监狱，两个月后进行受审。岳有为算着时间，那时是11月底，贝斯特本年度的秋拍开始了。岳有为的玉器杂项拍卖会是12月5号，除了李乔楚的烛台们，从西周、战国到民国的好物也有20余件。他抛开杂念，专心熟悉拍品。唐莎在里边等着被审判期间，唐家人不敢有太猛的报复，此时是安全的。安全一天就过好一天。在国内，叶志南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馆藏品拍卖会圆满结束，岳有为依然订了花篮。随后，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第一场如期举行。奇园是云州十景之一，有人来游园，有人来看展，人潮汹涌。策展组和宣传组全员都松口气，连日来的辛苦有了成果。姚佳宁买来一箱饮料，品牌在做店庆活动，几乎每瓶都有奖，只有正好连末等奖都没中。赵杰把自己的瓶盖给他，尽管他自己也只中了再来一瓶。其实正好不在乎中不中奖，他经常想，认识岳有为和叶之南，是他把所有不中奖的运气都攒到了一起。但赵杰这人不错，正好很开心自己有个可以说说话的新朋友，明年的留学生涯不孤单，他不用那么害怕了。方瑶把正好和赵杰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但破天荒毫无反应，不嘲不讽。正好奇了，他那个高考状元男朋友有这魔力？若不是被方瑶抢去赵杰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主力位置，赵杰怎会辞职去留学？岳有为很不平，他爱情事业双丰收，哪有空挤兑你啊？我倒要看看秋拍他能弄成什么样。比较出真知，有了方瑶，凌云就不讨厌，有了唐莎，

0: 方瑶也不很讨厌了，但南枝春藻图流派一事，岳有威还牢牢记着仇。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大获成功，拍卖师乔兰发挥神勇，为李巧楚筹得上百万。李巧楚向岳有威道谢，
1: 等你回云州了，我也收拾好了，烧汤给你们喝。
2: 秦山终于能出院了，他想带岳有威回趟家，然后再回国。岳有威给外公外婆都买了礼物，给妙妙买了小鱼干。秦山家院子很大，花盖成荫，花冠如寻，最出色的是高低错落，讲究留白，各个角度皆成景观，岳有威惊艳无比。庭院最大的是两棵玉兰树，它们是故乡的市花，岳有威从小就认识，因此他知道梦中的庭院在这里。玉兰树下有个蝴蝶石雕花架，爬满了藤蔓植物，开着巴掌大的蓝紫色花朵，秦山说是铁线莲，品种名叫天目垂落。童年时，秦山画下那只飞走的小蝴蝶，母亲请人做了这个石雕，让它永久停留。建筑是凝固的艺术，秦山指给岳有威看，小时候他在石雕蝴蝶翅膀上按了一个小手印，他说那是在拽小蝴蝶的裙子，留他再玩一会儿。外婆迎出来，岳有威夸着花园美，进屋一看，室内设计也很出色。
3: 也是您做的？
2: 外婆说，
0: 是小山刚读大学时设计的，算是他第一个作品。
2: 秦母去世后，外公外婆卖了国内的房产移居而来，没住多久后，邻居家卖房，他们买下来打通了两个院子。秦山读大学后翻新了两幢房子，等他去江嘉陵工作，外公外婆把不常住的那幢做成民宿接待游客。人老了会寂寞，他们想听一听世界各地人们带来的故事。民宿住了客人，外婆围着围裙烤面包，她工作换脑子的时候就给住客提供下午茶点。住宿费不便宜，但住客很多，肯为美丽花园和房子一掷千金，也筛除了一部分外来的危险。外婆笑道，
0: 花开得好，小山把房子也弄得漂亮，我就拿出来显摆，让大家都来夸夸他。
2: 往常秦山一回家，妙妙就扑进怀里，这次却不见踪影。秦山喊着妙妙妙妙四处寻找，岳有威帮外婆送下午茶，和住客们聊了起来。秦山在杂物间找到了妙妙，他弓着背拼命抓猫抓板，秦山耐心地哄，
4: 小鱼干也不吃，我工作忙，不是故意不回家。
2: 岳有威进来，妙妙冲他大声咆哮，扭头跑了。他笑弯了腰，
3: 妙妙在吃醋呢。
4: 啊？
3: 对他来说啊，你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啊，一个猫的，他气昏了。
4: 真的吗？那怎么办？
3: 哄女孩呢是学问，你自己多多摸索吧。
2: 秦山傻乐，去看外公的时候还在笑。外公刚和同仁开完会，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他们听说老袁的外孙带女朋友回来了，纷纷告辞。厨房里，外婆很高兴，不爱说话的孩子终于有女朋友了，女朋友还很疼他，他很感慰。
0: 唉，我们都担心啊，小山会一直孤独，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5: 小山呐，没谈过恋爱，什么都不懂，要是惹你不高兴了，把你气着了，受委屈了，你就直接告诉他，他会改的。
3: 才没有呢，他很会谈恋爱。
2: 妙妙看来是真生气了，百般不应声。秦山样样走来，正听见岳有威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3: 他是我唯一捡到的漏。
2: 秦山

0: 记起这是岳有为喜欢的那首《大雨将至》的歌词。我见过一条铺满钻石但无人截取的公路。在岳有为心中，自己竟是这样奇妙的存在，他心里甜得冒泡泡。想起来岳有为连喜欢你都没说过，有时候岳有为很魅惑，但有时候他竟很害羞。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02集，给自己找了一颗糖。
4: 晚饭后，外婆拿出红包，岳有为连忙推却，外婆扬怒：“
5: 拿着，哪有第一次到男朋友家里不拿见面礼的？上次在病房就想给了。”
4: 外公笑眯眯地看着岳有为收下红包，然后送出一个礼盒。岳有为打开一看，是项链，吊坠是蓝宝石雕刻成的宇宙飞船。秦山不知道外公外婆准备了这个，喜滋滋的：“
6: 你可以跟圣徒都德待在一起，在宇宙里也不会迷路了。”
4: 岳有为想到白玉霜玉佩，暗自愧疚。外婆说：“
5: 他妈妈把他手上的东西都卖了，我们呢后来没什么好东西。小山说你喜欢大船。”
4: 在江天办公室，秦山和岳有为互加对方，还留了电话号码。那天他对外公外婆说：“
6: 我和他有一样的理想，他想纵横四海，我想遨游天际。”
4: 此刻欣赏着宇宙飞船项链，秦山惊讶道：“
6: 那时你们就准备了吗？那万一……”
4: 外公说：“
3: 倒没想过你们会在一起，但是出现这个女孩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想谢谢微微。”
4: 外公外婆选定蓝宝石，找了江爷爷多贝尔总部的工匠雕成宇宙飞船。两人本想让秦山当成生日礼物送给岳有为，但他俩成为恋人，他就是天作之合的定情礼物，有他也有秦山。岳有为戴上项链，外婆看出他有心理负担：“
5: 别再想着白玉双鱼配了，物尽其用，意思是怎样使用都行，不然当年他妈妈也不会卖掉他。你们因为他结缘，他就完成了最大的使命。”
4: 岳有为点头称是，心里仍想着要弄回来。初相识，秦山就很信任他，他从不想辜负这份信任。岳有为和秦山的卧室门对门，睡觉前岳有为把他拽进来：“
7: 红包里有10001块是美金，我存起来当成约会经费。”“
6: 为什么有零头啊？”“
7: 习俗啊，这是万里挑一的意思。我呢今天给外公外婆敬了茶，也喊外公外婆不喊姓氏了，沾我们家小山的光，我也变成书香门第的人了。”
4: 秦山傻乐。半夜妙妙溜到床上，钻进他怀里睡，但天亮了还是凶他，还愤怒地挠了他两下。岳有为对秦山咬耳朵：“
7: 可能需要你打我一顿，他才解气。”
4: 秦山笑了好一会儿才忍住，把岳有为推到门上去。按照计划，他应该做扇巴掌状，

0: 有微配合地摆头喊疼，但他一时没忍住又亲了上来，最后只好让岳有微面壁反剪着他的手。妙妙露面了，在楼道口冷冷地看着，岳有微赶紧抹着泪呜呜呜逃走，肩膀一抽一抽的，肯定是在哭。妙妙观察了一阵走回来，秦山准备了很多吃的跟他谈心。
1: 妙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猫，这一点不会变。
0: 小鱼干很香，但妙妙只吃罐头。秦山柔声哄，
1: 小薇是最可爱的女孩，这一点你也得承认吧。
0: 妙妙头也不抬地吃罐头，秦山把小鱼干推到她眼皮底下。
1: 妙妙，你快五岁了，是女孩的话，小薇比你小很多，你稍微让让她，行不行？
0: 妙妙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下午，岳有微和秦山种了猫草，还买了玩具，妙妙也没松口，但是吃上岳有微买的小鱼干了。外婆年轻时学俄语和德语，后来迷上推理小说，学了英语和日语。退休来美国后，外婆翻译了几本悬疑探案故事，手头上进行的一本是密室杀人题材。岳有微想找本他翻译的犯罪小说看，看到书柜里有几本相册，抽出来翻看，都是秦山和母亲来美国照的。秦母生得小巧秀丽，照片贴得很整齐，下方还有秦山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汉字和拼音。岳有微觉得可爱极了，拿手机翻拍。我见过这个小朋友，梦里的小男孩在玩割草机，停下来看蝴蝶。岳有微把自己梦见的苹果绿色花朵画下来。我不会画画，但它长得很简单。
1: 它叫花烟草。
0: 秦山带他去院子里，指着一丛山桃草说，
1: 我是种过花烟草，就种在它旁边。
0: 一个人要怎样走入梦境呢？就像这样。岳有微陪秦山去公墓看望他母亲，墓碑上的照片里，女人笑得婉然，她只活了35岁。岳有微攥紧秦山的手，痛断肝肠的事发生在幼年，竟算幸运。6岁的他还不算懂事，但秦山失去母亲时已有10岁，是小少年，而且是亲眼看到母亲惨死在眼前。
1: 正值周日，秦山带岳有微去教堂，外公外婆今天也去了，他们不信教，但喜欢听丽拉和众人唱诗。也许是要见到丽拉了，岳有微觉得秦山的心情分外好。他讲述10几岁的时候，每天骑着单车从这里经过，去丽拉工作室接受治疗，岳有微静静听着。说着话，教堂到了，它是哥特式风格，有几处被围起来进行翻修。岳有微想起那年春天失过火的巴黎圣母院，它让世界震惊。秦山也很惋惜。主体结构还在，没伤人就好，没有什么是恒长永久的。
0: 唉，那么美呢？
1: 但凡朽形之物，终难逃消亡之命运。秦山叹气，山体会滑坡，河流会干涸，该修就修，修不了，重建。岳有微发现，许是自幼丧母，秦山比他以为的更能接受无常。伟大的建筑除了形体，还有不朽的艺术为它加持。人类尽力去留住它，但天灾人祸和战乱是避免不了的。留不住，就继续建造。事情是做不完的，做一件是一件。岳有微挽着他的手，踏进教堂。谁也无法奢求天长地久，陪一程是一程。教堂内部宁静又恢宏，连绵的玻璃花窗在阳光投射下形成巨大的十字架，覆盖在头顶。丽拉向两人走来，

0: 看到她的第一眼，岳有为就知道她是丽拉。丽拉一头金发，面孔秀美，像雷诺阿油画里的女子，圣洁安宁。岳有为看不出她的年龄，欧美女人一旦成年，长相大多偏成熟，说她三十出头也像，四十来岁也有可能。丽拉很友好，
1: 小薇，很高兴认识你。
0: 岳有为绽开笑容，
2: 我也一样。
0: 前几天陆晚霞联系丽拉了，丽拉想去趟奥兰多和陆晚霞见面，岳有为兴奋起来，细致问过才放了心。丽拉和秦山谈起别的，岳有为听出她有男朋友，安心了。丽拉很注意岳有为的感受，说话时会把话题递给岳有为，还总是笑看他。岳有为却又想起秦山说，从今天起我送你回家，胸口有点闷。温柔美丽的姐姐给予秦山抚慰和力量，让秦山产生依赖感，继而爱恋，再正常不过。喜欢姐姐类型的男人挺多的。交谈了一阵，秦山扭头看岳有为，
3: 我们得回家了，丽拉，下次见。
0: 秦山厚此薄彼，自己是此。

0: 长，他就开始控制体型。有日子没吃了，这会儿烦，对销售员说：“
1: 一个巧克力的。”
0: 秦山愣了一下，岳有为只要了一个。岳有为付款，秦山急忙说：“两个，两个。”售货员问：“
1: 什么口味啊？”“
0: 跟他一样。”岳有为这才开口，指指里面：“
1: 那么多口味，你不试试别的？”“
0: 就吃巧克力的。”店里满座，岳有为找售货员要了塑料袋和纸巾，专心吃冰淇淋，又不说话了。秦山看看他，再看看不远处的教堂，福至心灵。小薇，你吃醋了。因为妙妙，秦山都学会举一反三了。岳有为绷着脸：“
1: 你真没喜欢过莉拉？看了一堆心理医生，明明是他让你说谎。”
0: 秦山看着岳有为说：“只喜欢你。”岳有为没否认，所以是真吃醋了。秦山高兴坏了，想亲岳有为，被他躲开了。岳有为装得粗声恶气：“
1: 你喜欢过别人，我也有两任男朋友，扯平。”“
0: 没别人，只有你。丽拉是朋友，小薇是女朋友。”
2: 岳有薇没打算真生气，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哼着歌，像是回到了十六七岁，青春正年少。他三两下就吃光一半冰淇淋，搓开塑料袋将剩下半个扔进去，不多吃。秦山只顾看他，手中的冰淇淋化得极快，边沿四下淌落。岳有为凹凑上去舔掉，秦山凑近稳住了他。秦山捧着岳有为的脸问：“
0: 你把我的手指头都吐红了，那时候是不是就在吃醋？”“
1: 真的只喜欢我？”
2: 秦山点头，但转念一想：“
0: 你还没对我说过喜欢。”“
1: 你先说。”“
0: 只喜欢你，喜欢的想把你吃掉。”“
1: 我也是。”
2: 不等秦山回答，岳有为稳住他。秦山热烈地亲着，他家小薇是真的很害羞。两人忘情呢，没发现叶之南。他来休斯敦是想通知他们，小素野摆的古乐器能够回国了，由省管弦乐团收购，并将举行跨年音乐会以庆祝。乐器的生命在于使用，当然出于惜物的考虑，省管弦乐团只在最重大的节日才启用他们。正如曾侯乙编钟，他作为至尊国宝，也几次在盛大的庆典上奏起千古乐章。叶之南带去的专家团和小素野柏谈得投机，还达成协议，将以敦煌乐谱为底本，共同寻求五弦琵琶的破译之道，尽快重现千年前的大唐之音。岳有为是这批稀世之宝的直接发现者，贝斯特拍卖公司打了请示报告，由岳有为担任音乐会主持人，从形象、谈吐各方面，他也适合。省领导看过豪车拍卖会视频后并无异议，再说届时主角是乐器演奏家和舞蹈家们，主持人相当于报幕员，出不了岔子。这样的好消息，叶志南想亲口告诉岳有为。他和秦山历经升官死劫，是被他连累，尤其是秦山遭受了无妄之灾，他想借这个机会当面道歉。叶之南找去阮家，民宿的住客说主人全家去做礼拜了。他来到教堂，却看见心上人在热恋。他俩吃同一个冰淇淋，贴耳交谈，快活又甜蜜，凝视对方的眼神更是扎到他心里去。可看到他们亲吻，叶之南反倒平静了。人生太苦了，岳有为给自己找了一颗糖，这样也好。看到他跟人这样相濡以沫着，他觉得很好。当不了岳有为的伴侣，他也永远是岳有为的朋友和兄长。秦山和岳有为拥吻嬉闹，那笑声叶之南走了好远都听得

0: 他发出信息告知喜讯，然后飞去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豪客摩天轮可以俯瞰整座不夜城。芸芸众生，总有一个人你想一生相伴。明明于他珠玉在前，从此却只能是他的沧海。
1: 岳有威看到叶芝南发来的消息，搂着秦山跳了起来。两人打车去超市扫荡，今晚得大宴天下，民宿住客都沾光。有个华裔男子和太太推着婴儿车迎面而来，笑逐颜开。哎呀，嘿嘿，交女朋友啦！秦山喊对方为陈叔叔和桂阿姨。
2: 岳有威也跟着喊，孩子才2岁多，是男人和太太的第3个孩子。岳有威逗得孩子手舞足蹈的。寒暄片刻，他们离开。岳有威见秦山和他们很亲厚，问：“
3: 是外公外婆的学生吗？”“
1: 是母亲以前的男朋友，来美国认识的。”阮东清去世后，陈先生和外公外婆依然走动， 至今来往频繁。9年前，陈先生结了婚，太太也是华人。每年节假日，他们都会带着孩子们来探望外公外婆。陈先生说过，若和阮东清顺利走下去，二老就是岳父岳母，他有义务照应一些。陈太太的工作是外公帮忙敲定的，双方相处得像一家人。 岳有威回头看看陈先生，遭遇过惨痛的失去，仍得重新笑面人生。他说：“
3: 陈叔叔和丽拉都是我心中的勇士，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
0: 小山也得做到，一生很短，要活得快乐，发生任何事都要向前看，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1: 从陆晚霞的城堡到现在，
0: 岳有威不止一次灌输过这个观点，秦山不解：“小薇，我已经康复了，早就接受母亲不在了，你为什么还在担心？”“不只是你妈妈，死亡和分离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面对的。我们都是肉体凡胎，百年归世终有一别，后走的那个要过好余生。”
1: 他说着，抱住了秦山。“小山，我也想6岁的时候就认识你，那样就能多些时间陪伴他。真是对不起他。”入睡前，秦山钻进岳有威的卧室。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了，懒洋洋的不愿起身。 秦山抽出被岳有威压麻的胳膊活动了一下，重新垫回去。岳有威问：“
0: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1: 秦山马上想起很多喜欢岳有威的时刻，但从何时起，秦山得再想想。岳有威娇嗔道：“
0: 笨蛋，这不能说是一见钟情吗？”
1: 秦山想，确实是那样。
2: 那天是4月23号，他仿佛还能闻见午后白木香的气味。阳光下，岳有威走向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
1: 秦先生，幸会。”时至今日，脚未起来，仍觉唇齿留香。岳小姐你好，你从梦里来到生活里。秦山说：“第一次见到你，就舍不得你走。” 所以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你呢？岳有威便也从最初相识想起。那天在江天办公室重逢，秦山身穿着白衬衫，扣子很亮，应该是贝壳磨制而成的。岳有威连这样的小细节都还记得，但从哪天喜欢他，岳有威却说不上来。很多时候，岳有威都被他打动， 都想对他好一些，再好一些。岳有威轻声说：“
0: 不知所起。”
1: 一往而深。 金山顿时口干舌燥，月有微说，
0: 我没带衬衫，给我拿件你的衬衫。
1: 秦山的衬衫是固定品牌，月有微看着扣子，的确是贝壳。他在海边淘金，捡到一只贝壳，别人说撬不开，是闷葫芦。有天，贝壳向他开启，内心柔软，还包裹着一颗洁白的珍珠。外公外婆买菜去了，餐桌上留了字条。秦山把床单都丢进洗衣机。月有微在花园里闲逛，男款白衬衫很宽松，他把衬衫下摆打个结，配牛仔裤穿。秦山晾好床单，走进月有微，亲完嘴唇又想亲耳垂，但月有微戴了耳环，秦山去亲脖子，看到昨夜留下的吻痕，一处两处三处很多处，难怪月有微要穿衬衫。少年时，秦山见到江天脖子上的红印，还问江天怎么了，饱受江天嘲笑。他扯着卫衣领口说，小薇，我也要。
0: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1: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女朋友全世界最好。月有微在他的脖梗上重重吮吸，留下了一块深深的痕迹。秦山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心满意足。江天说的有道理，这是男人人生里的第一枚勋章。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了，不伺候这些球了，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
2: 哦，见他个扁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大号了等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死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着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1: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2: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敲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嘿，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
0: 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说完米兰就走了。就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3: 就，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就装着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4: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地蹲在条桌子上说：“
4: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元，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了，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就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清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嚼乱骂起来：“ 你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好货，就该狠狠的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高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他舅终于忍不住了，少皮干，滚！
3: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的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3: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那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少皮干，快滚你的。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清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5: 哼，四凤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咋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清娥还

0: 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清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舅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1: 那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清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她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她真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100倍。可是他就不让，他就不让，他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她舅来看过外甥女儿2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她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2: 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她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3: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0: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1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4、5天，县城就有3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1: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0: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1: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咧。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0: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 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30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十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易清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易清娥能忍，就是掉眼泪她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每天早上一趟工，晚上一趟工，下午是政治、语文、音乐课，最轻松的就是下午上课了。可易清娥听不懂，就觉得还不如练功，练功不打瞌睡，一上课她眼皮就老打架，老师用教鞭把她抽几回了，而且还罚了站，她觉得可丢人了。在这里，她才知道啥叫干部子弟，啥叫城里人。干部子弟就是晚上腰里有钱，可以出去买冰棍儿，有时候还能买烧鸡腿、烧鸡翅的人。县城人就是随时可以回家，从家回来了还能带来水果糖、汽水、包子、炸面叶的人。而易清娥没有这些，只能吃大灶上的饭。大灶一天两顿，一般早上是糊汤，下午也是糊汤，隔一天的下午可以吃一顿蒸馍或者面条，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幸福了。在老家九岩沟，吃馍吃面都是要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在他们女生里面，有一个条件最好的叫楚家和。楚家和他爸是银行里的啥子头，他妈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听说他妈经常搞群众业余调演活动，不仅自己当导演，而且自己还主演，关键是还到地区和省上拿过奖，是连县上领导都要经常接见谈话的人物。他每次来剧团，对一般人都是代理不理的，但他每次来，黄主任即使不在跟前，也是要闻风赶到陪着说话。楚家和也住大通铺，但被子、洗漱用品，甚至包括吃饭的碗，明显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妈让他回家睡，怕在这里有蚊子咬睡不好，可楚家和咋都不，他喜欢这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热闹好疯好玩。他妈就硬给他的床上绷了一个蚊帐，楚家和的一切就越发显得跟别人不一样了。楚家和比易清娥大两岁，13了，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城里人，但也能吃苦。老师给他劈叉搬腿，他会大声喊叫，可还是让老师搬。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楚家娥是个好苗子，眼睛大，脸蛋漂亮，个头高，条顺，一看就是当主角的料，并且人家嗓子也好。易清娥最多会唱3-4首歌，而楚家娥一晚上在宿舍里就唱出30多首来，还说再唱10个晚上都唱不完，惊得一宿舍人都直啧舌头。不过楚家和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指挥人，尤其是爱指挥比他小的，动不动就让给他去打洗脸水，有时候还让他们去学校门口买冰棍儿。
1: 买就只给他自个儿买一根儿。易清娥都让他指挥过好多次了，反正指挥了他就去。易清娥记得娘对他说过，小娃勤快爱死人，有腿也跑不折的。在这儿咱们不得不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了，因为几年后他就成了易清娥的初恋，他叫风萧萧。风萧萧他爸是县广播站的，听说也是个啥子头，说他爸平时爱写点啥，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呢，县城人都叫他风作者。风萧萧他妈是小学老师，风萧萧考剧团是因为他在学校就能讲故事，故事是他爸写的，他爸还带着他到省上参加过故事会呢。风萧萧这年15岁，但个子特别大，鼻梁也特别高，他迟早修个小分头，梳得油光油光的，动不动还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朝上一甩，挺有范儿的。当然那时不叫范儿，私下里都叫臭美。除了练功以外，风萧萧爱穿一条军用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扎着海魂衫，脚上蹬着底子很厚洗得很白的白回力鞋。易清娥因为喜欢白鞋，所以有时会特别把风萧萧的鞋多看几眼，不过仅此而已。有好几年易清娥都没敢跟风萧萧说过话，因为自打进剧团起，教练们就说风萧萧这娃是这个班男娃里的人烧子，一切的培养都要按主演进行。比如练功，他就可以不翻跟头，而把重心全放在架子功和唱功上。易清娥觉得他自己是不配跟风萧萧这样的男孩子说话的，只有人家楚家和才能跟风萧萧一起吃饭说话逛街道。易清娥仅有的一回跟风萧萧的独处，是风萧萧把足球踢远了，让他跑快些去给捡回来。他捡回来了，可风萧萧却连正眼都没瞅他一下，就又飞起一脚把球踢出去了。易清娥在学校的两个多月里，胡彩香老师倒是来看过他几次，给他买了吃的，还买过一把蒲扇，一盒风油精，说宿舍太热，会热出病来的。每次来，胡老师总要嘟哝他舅，说跟米兰那个狐狸精扯染不清嘞，还说黄主任也不待见舅，怕他迟早会出事的。易清娥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他舅到底会出啥事，反正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他记得自己走时娘叮咛过，说跟着你舅也好也不好嘞，你舅是个二杆子一根筋，小小的在家性子就硬的呀，你老爷打他棍子打断了好几根，他连动都不动嘞，你舅呀就是个遇事不拐弯的怪人嘛。易清娥又能拿他舅怎么样呢？他只能心中默念着，舅可不敢出事啊。他们在县中住了两个多月，就搬回剧团的院子了。可刚搬回去不久，易清娥他舅果然就出事儿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集。易清娥他们是学校开学的时候搬回去的，专门为他们临建的宿舍仍然分为男女两大间，比学校教室挤了很多。尤其是男生，两人合一铺，一头一个，都躺下，就跟村里下红苕种一样，是密密麻麻的，一脚难插。女生虽然人少些，可东西不少，箱子又大，收拾打扮的一应物件都得有地方摆放，洗的内衣内裤也不好意思往外挂呀。几根绳子在房中崩来拉去的，就好像布了天罗地网，人进人出的，不是踢翻了谁的脸盆，就是碰掉了谁的镜子。楚家和说，
1: 咱既像演地道战，又像演地雷战的，要是都像易清娥这样的瘦鬼就好了，脸是二尺宽一溜，用一根指头蘸点唾沫就把脸给洗了，还连屁股都没长，两根麻杆腿端直插在腰眼上，我看再住上30个易清娥也还宽展的能踢鸡毛毽子嘞。
0: 他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好笑。易清娥的确活得简单，她也不占地方。自训练班开始后，她穿上公家发的练功服就没脱下过，除了出现汗霜，晚上洗一把，早上干没干好她都重新穿上。上身是蓝半截袖，下身是蓝灯笼裤，脚上是蓝网鞋，腰上再扎上一条宽宽的蓝练功带，既紧固又利落，在他看来是好看极了，也舒服极了。其他的女生只要不练功，就尽量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楚家和，好衣裳可多了，一星期即使天天换都是换不完的。易清娥没啥可换的，就迟迟早早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人家女孩子都讲究个发饰，易清娥也不讲究，她把头梳得光光溜溜的，给后边绑个羊尾巴刷子就是了。有一次她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绿发卡，没人时试着戴了几回，可漂亮了，但是到底没敢戴，怕舅骂她呢。他就老说，唱戏是啥嘛，就是看你功夫咋样，嗓子咋样，可不是看你穿的咋样嘛，你就是打扮的再流利皮张的，抬脚动手一凉皮儿，张口一饱烟，顶啥用呢。他就说的凉皮儿和一包烟都是行话，凉皮儿就是身架子不好，动作不规范，表演逮不住同气节奏的意思。一包烟是说嗓子不好，张口发不出声，这是唱戏这行最要命的事儿。唱戏唱戏，不能唱哪儿来的戏呢？回到剧团院子里，易清娥一边跟着训练班学习，胡老师也在一边给她吃着偏晚饭，给她吊嗓子练发声，就说，
2: 娃呀，你要把唱功这个段半给补上来，你的嗓子有点作嘛，唱戏这行左左音害怕得很。
0: 舅说的左左音就是荒腔走板的意思，舅还有点担心，
2: 哎呀，这娃要是左左音就完了，将来只能改行给人家角儿拾鞋单了。
0: 就说的拾鞋带儿，就是给主角管穿衣服戴鞋帽的人。可胡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
1: 哎呀，娃是缺乏训练，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会好的。
0: 他保证说一定能把易清娥这娃教出来。易清娥开始学习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儿特别多，先是闹地震，县城到处都搭了防震棚，剧团的院子也搭了好几个。剧团的防震棚都是用红红绿绿的幕布围起来，跟舞台一样高，但比舞台宽大， 中间用一道帘子把男女给隔开，大家就把家安在这儿。天天有人说要地震，狗一叫大家就紧张一阵，猫一乱跑大家又紧张一阵。有一天院子里突然窜出一窝老鼠来，猫也是追，狗也是扑，吓得100多号人全都把包袱挎上肩，准备弃城而逃了。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是全城的地震观测点之一，上边每天都会有专人来监测水位，因而井边总是围着一堆人争论着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的水位，哪怕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一院子的波动。大家生活工作在防震棚中，但每个人的主要东西都还放在房里。剧团的年轻人多，好咋呼，有时候有人回房取东西，刚胆战心惊地摸进门，就有人在后面大喊地震了，吓得那人连滚带爬地出来，才见一棚子的人都在以他的三魂丢了七魄为乐事。玩笑开得多了，黄主任就开始开会了，说谁要是再谎报军情，就以破坏革命生产罪论处。无论怎么闹，对于孩子们来说，住大棚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有一天，大棚里的收音机突然说毛主席去世了。易清娥是上过几天学的人，知道毛主席去世事情有多大，九岩沟老家的堂屋里也是挂着毛主席像的，可没想到他就在这样的大事上又出事儿了。毛主席一去世，黄主任就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并说排戏练功都算。前后院子的灯杆上，新架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哀乐，一团人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扎花圈。易清娥的任务是用一根筷子把已经卷成花瓣状的白纸卷起来，一挤压，然后再从筷子上拆下来。白纸一卷一挤，不仅有了花纹，而且还自然翻卷了起来。老师们就把这些翻卷起来的花瓣拿去粘贴成一朵朵白花，然后绑到篾片棚的架子上，花圈就成了。整个防震棚内外都在流水作业着。他看见他舅一直跟舞美队的人在一起，在棚外破竹消灭绑花圈架子。可就在第五天的下午，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集合开会声，通知得很急促很严肃，说是都到后院防震棚里集合，还一个都不能少。刚好学生们就在后院防震棚里住着，易清娥他们不过是朝拐角挤了挤，全团人就都进来了。紧接着黄主任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一个警察，像是出了大事。老师们都坐着，学生们都挤站在防震棚边上。易清娥一听说开会就有些心慌，好在她挤在角落里，个头又矮，踮起脚才能看见会场中间黄主任的大背头，缩下来就没人能看得见她的存在了。不过她还是很操心着舅，她几次踮起脚来看都不见她舅进来，

不敢朝中间看了，就那样把小脑袋勾得下下的听着。他终于听明白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胡三元却偷偷在房里搞娱乐活动。为了逃避监督，胡三元压低声音，是用一本书当板鼓在练着鼓艺的。他以为他做得很聪明，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早有群众把他盯上了。黄主任说，胡三元跳出来不稀奇，这种人迟早是要跳出来的，他早跳出来比晚跳出来好。最后一个警察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胡三元捆起来。然后那两个警察把手中的绳子哗啦一抖，就把他就五花大绑起来，推出了防震棚。易清娥再也支撑不住瘦身子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胡彩香一见，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他。胡彩香把易清娥抱到自己房里，易清娥嚎啕大哭起来。胡彩香看见娃可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过，她还是紧紧地关上了门窗。易清娥说，她要回九岩沟，她要胡老师无论如何把她送回去，她不想学戏了。胡彩香把他抱着，他挣脱下来，拼命朝门口扑。胡彩香又把他抱住，他还是别跳了下来。胡彩香只好挡在门口，蹲在地上劝他：“娃，娃，还有你胡老四呢吗？你怕啥？考上剧团不容易，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咋都比你在乡下活着强吧？”你看你在乡下，隔一天能吃上一顿白馍，隔一天能吃上一顿面条吗？不行吧？可是在这儿，行。这就是那么多娃都要来考剧团的原因嘛。你能顺利考上，不容易，可不敢把名额给糟蹋了。你舅不在了，还有我嘛，我就是你舅，就是你姨，就是你娘。平常有人啦叫我胡老四，没人啦叫姨叫娘都行。妈，一定要撑住，可不敢回去了，回九岩沟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知道不？啥事都是一阵子，撑过去一切就都好了。娃乖，听姨的话哦，还好好的学戏，有你姨在，怕啥呢？易清娥被胡彩香慢慢劝得平复了下来，胡彩香硬给她脱了裤子，帮她洗了，安顿到床上，让她好好的睡一觉，自己把易清娥尿湿的裤子拿出去洗了。易清娥都不知道该咋出去见同学了，她想，这阵儿宿舍里准是炸锅了。他真是把人给丢尽了，他都不敢想，一想就浑身抽搐，连死的心都有了。这天晚上，胡老师是搂着易清娥睡的。胡老师一直在说，在劝。胡老师说，人这一辈子可怜得很呢，啥事都精着点儿。他还打了好多比方，说了剧团和社会上的一些例子。家遭不幸，可怜娃有的是，人家都撑过来了，你有啥撑不过来的呢？何况胡三元是谁？是你舅吗？又不是你亲爹亲娘。说起胡三元，胡老师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你舅真是活该，啥话都听不进，就是要逞能，也不知谁把他给得罪了，让人家点了炮，摊上这大的罪名。易清娥战战兢兢地问：“胡老师，就犯罪了，人家会不会开我的会呀？”“不会的。”

0: 他谁敢谁敢我就找他去。就不在了，人家会让我回去的。你是正式考进来的，他能随便不要了？放心哦，放心，有姨呢。过了好久，易清娥才知道，他舅惹的这场乱子，要不是胡彩香从中帮忙转腾，他还真的被辞退回家了呢。易清娥自从他舅被公安局带走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明显比过去蔫了很多。有一阵他几乎感觉浑身天天都在发烫，手抖腿颤心也颤，饭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本来就削薄，这下更黑瘦成了一把风干的柴火了。他好多次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
1: 我号鸡骨头马撒咋还没清理嘞？
0: 易清娥开始不知道撒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撒是关中方言脑壳的意思，鸡骨头马撒就是说人长得头大身子小，比例失调，不成材料的意思。胡彩香老师说，这些说他坏话的都是他舅过去得罪过的人，让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是面对他的同学，他还是要天天经历好几次卖忙扎背的灼痛。在防震棚里，易清娥被挤在最边上的铺位，一进棚第一个就住着他。有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狗甚至跑进来舔过他的脸，他也不敢喊，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夜深人静时，他从幕布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着星星和月亮，想着自己的爹娘和羊，还有让人用绳子捆走的舅，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练功也没精神，迟早都活得恍恍惚惚的。他能感觉到，整天都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他舅被公安局抓了，就好像他也被抓了一样。睡觉没人跟他搭铺了，吃饭没人跟他没圈圈了，练功更是没人愿意跟他组合了，就连劈双叉，他腿软是老替人背亏的，也都没人跟他挨着屁股了，就好像他浑身都很脏似的。连吃饭的碗喝水的罐头瓶子不仅没人动了，而且放在一起都不情愿了。而别的同学是经常要互相在一个碗里吃东西，捧着一个瓶子抢水喝的。易清娥也想一个人回房里，哪怕让地震塌死算了，可老师不让。他也曾偷偷回去住过一个晚上，半夜里被老师发现，揪着耳朵拎出来，罚站在地震棚外，直到天大亮。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早上，他们刚开始练功，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上街大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四人帮是啥？易清娥一点都不知道，但老师们都能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来。大游行是啥？易清娥也不知道，但老师们好像也都很熟悉。不一会儿，院子里就集中了几十个敲锣打鼓的，可惜他就不在里面了。磨盘大的鼓是一个在批判会上指着他舅的鼻子骂过他舅的人在敲，还有人在写大字，大字上写的是那四个人的名字，都打了红叉，然后把字别在一个横木条上。而所有演员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排练，排的是扭秧歌，嘴里一起喊着
2: 举国大欢庆打倒四人帮。
0: 学员们基本都上了，楚家和风萧萧甚至还在领舞的队伍里呢。 有些没安排上跳舞的也安排打了彩旗，打旗的人也在练抬头挺胸正步走，一个个可神气了。但是没让易青娥上。有人说，这鸡骨头马撒就算了，出去打个旗旗都丢了剧团人的脸嘞，让他在家看门好了。他就一个人缩在别人瞅不见的地方，朝热闹处偷看着。十点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集合起来，敲锣打鼓的都穿着一身解放军服装，扭秧歌的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腰上还绑了一片一尺多长的红绸子，脸上都画了跟演出时一样的浓妆。有人把哨子使劲吹了几声，队伍才安静下来。黄主任拿着一个喇叭，后来易青娥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半导体。黄主任清清嗓子，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说，
3: 今天县城万人大游行，连附近的几个公社的革命群众都来了啊！县委县革委会对这次游行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剧团十分重视，让我们走在整个啊，记好了啊，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今天一定要把锣鼓家伙都敲得最响亮最响亮啊，把秧歌扭得最红火最红火，大家说做到做不到。
0: 只听一片排山倒海的声音，
3: 做得到。
0: 黄主任就十分威风地发出了命令，
3: 出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七集，锣鼓响器在院子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剧团的队伍扭动了起来。在队伍走出大门的时候，街上的锣鼓鞭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这样热闹的阵仗，在易清娥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事儿。顷刻间，院子里的人就走空了，连所有小孩都被人抱出去看热闹了。剩下两个家属老太太，因为是小脚，从来不出门的，再有就是看门的老头和他了。防震棚里开始还有几条油狗到处乱窜乱闻着，后来连狗都出门撵热闹去了，易清娥也就慌慌地想出去看看。毕竟是剧团的人，出去也得有个样子，他就找出了好久都没舍得穿的那双白网鞋穿上了。他趁着看门老头打瞌睡，腰一猴溜了出去。街上是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连剧团的窄巷口都挤满了人。易清娥的个子矮，在人群里钻了半天才钻到一个单位的高台阶上，勉强挤上去半条腿站着。只见长长的一条街道，人满了，彩旗满了，绷着刺的横幅满了，又唱又喊又跳的人满了。好多人是站在汽车上敲锣打鼓喊口号的，还有玩龙舞狮子的。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这是哪个哪个公社玩的。他也看过九岩沟玩龙玩狮子的，但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九岩沟的龙和狮子都是拿黑皮纸糊的，拿狗树皮绑的，黑不溜秋的，玩一玩没人管饭，没人给包谷洋芋，就骂骂咧咧收摊子走人了。而这里的龙和狮子不仅漂亮，龙头还能忽地涌上房顶，故意钻到人家二楼的窗户里乱摇乱晃，一嘴能抓个篮球出来。那狮子不仅能钻桌子钻板凳，而且也不知哪儿来的魂劲儿，一下子就能跳到六七尺高的台阶上，把挤在上面看热闹的人呼地赶下去一大片。有那些放鞭炮的提了吃吃噼噼乱响的鞭炮，专朝人窝里跑。好多游行的道路都是用炮仗炸开的。易清娥只觉得自己脚底下在震动，耳朵也快吵聋了。她突然想，这阵儿要是发生了地震，只怕是连谁也感觉不到了。她要想看自己的剧团在哪儿，她急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是想找到剧团的队伍。终于，她钻到了最前面，在街道旁边的两溜树上趴着一群一群的男孩子。易清娥也是会上树的，她看还有树杈空着，就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树冠很大，看底下看得很清楚，底下人看上边倒是有些费劲，好在这阵儿也没人顾得朝上看了，她就刚好能在树上看剧团的人游行了。易清娥是不想让剧团的人看见她的，何况有人说了是要叫她在家里看门的。正在这时，有人喊着，来了，剧团来了。紧接着就听到一种最整齐的锣鼓，最

0: 最响亮的喊声，还有最好看的秧歌队伍，从十字路口的拐弯处威风八面地过来了。一街两行的人都鼓起掌来，连孩子们也在树上拍起手，直嚷嚷：“
1: 剧团来了，唱戏的人来了。”
0: 叶青娥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自豪感，这是我们的，我们的队伍来了。他用双脚勾住树杈，腾出手来，拼了命地鼓起掌。他看见整个队伍还是由黄主任指挥着，黄主任手操电声喇叭，向前边的指挥车看一看，又向剧团的队伍喊一喊。当旁边的掌声一阵阵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也跟着秧歌节奏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不过黄主任的腰是硬了一点，扭得可难看了。在人群里，叶青娥一眼看见了胡彩香老师、米兰，还有楚嘉禾、风萧萧，还有许多许多的同学。他们都穿得可好看了，妆也画得可漂亮了，简直跟剧照上的人一样好看。他在树上拼命地鼓着掌，他真想对旁边树上的孩子们说：“我就是这个剧团的。”可他又不敢，他觉得他还不配，说了他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大的场面，可惜爹和娘看不到，姐也看不到，九岩沟的人更看不到。沟里人，尤其是娘和姐，可是太爱赶热闹了，他也一样。沟里要是来个耍猴的，他都是要一根根半天的。叶青娥那个时候大概连做梦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秦腔名伶叶青娥的出场，让一个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观众的人数竟超过了10万，是这一次大游行的10倍还多。那天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采才蜂拥而至的，当然那场演出也酿成了一桩让他一辈子内心都不能安宁的重大踩踏事故，这是后话了。那天叶青娥在树上看完剧团，又看了其他一些单位的游行队伍，就急着朝回跑了。他必须先回院子，要不然有人问起了他该咋说呢。可就在他拼命朝回挤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白网鞋给挤掉了。这鞋是娘借邻居家的，本来就大，不知谁把后跟一踩，有人再把它朝前一拥，鞋就没了。他想回头去捡，可漩涡一样的队伍很快就把他旋出去了老远。他听见有好多孩子和女人的哭喊声，有人不仅把鞋挤掉了，而且还在喊救命，他就再也不敢回去找鞋了。顺着人流，他终于旋到了街道边上，再从一个小巷子里钻回了剧团。只可惜了他那只小白鞋。剧团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一个个累得咽长气断的，都正议论着说今天是剧团里人出了大风头的日子，却有人在喊叫说东西丢了。紧接着好多人都咋呼说自己的东西也丢了，大家就问安排谁看门了，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叶青娥，还有看门的老头。看门的老头说没看见人进来，两个小脚老太太也说没看见生人进来，他们俩就一直在防震棚外晒太阳拉闲话来着。于是叶青娥就被一些人叫到了防震棚的中间，先是问，后来就有人吼叫，甚至还有人推来搡去的，有人干脆问是不是他偷的，叶青娥就吓得大哭起来。他如实招供，说自己也出去看游行了。这时有人来说贼是从后院的墙翻进来的， 好几片盖瓦都摔烂在地上了。虽说证明了不是一清娥偷的，可走的时候人家有安排，叫他看守棚子。有人说自己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很愤怒，抬手就要打一清娥。这个时候胡彩香就站了出来。胡老师还没卸妆，两个眼窝的黑油彩让汗水阴得跟熊瞎子一样难看。他一把护着一清娥。
1: 你们真是黑了路了，能指望一个11岁的娃看棚子？他连自己都看不住，还能看住个贼？得亏他出去了，要是没出去，不定还让贼把他脖子给扭断了嘞。
0: 听了胡彩香的话，围攻着一清娥的人才慢慢的散了。一清娥这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哭了好久，她是偷偷钻到练功场里边的烂布景堆里哭的。她想出去哭，可剧团里有规定，任何学员不经允许都是不能走出这个院子半步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胡老师就拿着手电找他来了。胡老师说，
1: 哎呀，我的娃呀，我就想着你会在这儿，你这个娃呀胆子还大得很嘞，都说随时会发生地震，你还敢钻在这儿不出来？快快出来啊。哎呀，你快出来嘛，你看地震要是把你塌死在里面了，连人都不知道吗？
0: 胡老师把一清娥领出去走了一会儿。
1: 你好多事都是跟着你舅带灾的，你就不为人，人家就连你都恨上了，咋都看不顺眼。莫怕哦，慢慢长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哎，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一清娥觉得不受欺负的日子离自己真是太遥远了。胡老师忽然问他，想不想看看他舅一眼？他一愣，问舅在哪里。他是既恨舅又想舅，有舅在毕竟受的欺负会少一些。胡老师说，
1: 你舅在县中队关着嘞，听说这几天每天让出来劳动改造，气合低嘞。你要是愿意看了，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下，中队上我有熟人。
0: 一清娥就高兴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中午，胡彩香带着一清娥出门了。学生只有老师带着才能出大门的。胡老师说，县中队就是看管犯人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久才在县城拐弯的地方找到了县中队。好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的人看管着一些犯人在河里找石头，犯人们把找好的石头又朝河堤上背的背，抬的抬，气的气。夏天发大水，好长一段河堤都被冲垮了，立了秋正让犯人们修护呢。一清娥一眼就看见他舅了，他舅正猫着腰在河边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儿的在石头上做着敲鼓的样子，看似是在挑石头，实际上还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那嘴里好像还在嘟哝着打击的乐谱。一清娥给胡老师一指，胡彩香就哭笑不得地直摇头。
1: 嘿呀，巴达的，你这个舅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货。
0: 他们俩只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既不能到跟前说话，也不能看得太久，这已经是熟人给的很大的面子了。他舅太专注地貌似挑拣石头的敲鼓，到底没抬头，也没看见他们俩。胡老师就把自己买的一条羊群烟交给中队的熟人，就领着一清娥走了。一清娥泪流满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嘴里还不停地唤着
1: 舅舅。
0: 胡 胡老师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

0: 好苦哦。哇，我听说你舅也关不了多久。哎，有领导说这事也可以当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嘞。易清娥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是个啥，反正冬天刚打霜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易清娥他舅是在一个晚上回来的，回来时头上捂了一顶烂草帽，门卫老头都没看清楚是谁他就进来了。老头追上来问他舅，很生气，硬戳戳地甩了三个字：胡三元。把门卫吓了一跳，就急忙去报告了黄主任。很快前后院子房镇旁里的人就都知道他舅胡三元回来了，是逃回来的还是放出来的，大家议论纷纷。反正他舅房里的灯已经大亮了。据说门卫紧急报告黄主任以后，黄主任只哼了一声就没再说别的。这说明胡三元回来的事儿，黄主任提前是知道的。易清娥到他舅房里时，他舅正在用抹布一点点擦洗着桌椅板凳还有他的骨架子。易清娥进房先抱住舅哭了，他舅的眼睛也红了，但眼泪没流下来。易清娥能感觉得到舅是故意忍着的。
1: 宝库，哇，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2: 舅你还走不？
1: 舅走不走都不关你的事，你是中司靠上的，你是要不犯错误谁都把你炸不了嘛。哇，
2: 舅你千万别走，你一走我在这儿就待不成了。
1: 哇呀，就不走哦，就离了剧团也是走投无路嘛。
0: 易清娥要帮着舅擦洗屋里的灰尘，舅不让，说他擦不干净。他舅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易清娥记得胡彩香老师还骂过他，说他是啥子洁癖。易清娥把胡老师对他的好全都说给了舅，还说那天胡老师带他去县中队看他的事，舅一愣，抬头把他看了好半天。舅这回没骂胡老师是疯子，他就埋头擦他的板骨、牙子、骨锤。他被抓走一个多月了，房里的灰尘已经落得很厚很厚了。舅不让易清娥动手，可他还是拿上扫帚钻到床底下扫蜘蛛网掏拐角的灰尘。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胡老师进来了。胡老师一进门话就说得好难听：
3: 哎呀，把你个狗贼咋给放出来了嘞？
4: 咋，莫非还想管我一辈子？
3: 活该，关一辈子都不冤枉你。
4: 少皮干哦，不想见我了，不来。
3: 哟，好像谁想来见你似的。我就是来看看，在河里头捡石头练敲鼓，把两个肉骨锤子敲断了么？
4: 哎呀，你又玩没玩？没事滚。
3: 哎呀，看来你还没关够呀。哎，再弄进去，要到河里面背石头去。
4: 个臭嘴。
0: 易清娥在床底下听得哭笑不得的蜷卧着。他喜欢听舅和胡老师斗嘴，他感觉他们斗得越凶，胡老师把他的手就攥得越紧。
3: 给，在里边饿坏了吧，快趁热吃了。晚上不敢在家睡哦，这几天听说还有地震嘞。
4: 他娘个屁震，
3: 你死了倒是好事，那你那外甥女儿谁管嘞？
4: 看把我能塌死了，你信不？哎，做我黄主任，他黄征大，肆意败

0: 回我都活得好好的，那你就是祸害一千年的王八吗？哎，狗日的黄忠达才是王八呢！舅妈的声音很大，一清娥在床底下吓得两条腿直打抖。你快把你那臭嘴闭上！你咋改造了这长时间，还没把那张臭嘴给改造好嘞？你小心人家再穿一双小鞋给你，把你又给整进去了。啊呸！让他穿去，这回又不是给我穿呢，还以为把我给枪毙了呢。哎，公安局预审顾的人都觉得他是整我呢。啊，他黄正大就是能整人呢。人家还问我，得是你把你单位的谁得罪了？说这是你单位硬报上来的，本来内部检讨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嘛，这算是啥故意搞娱乐活动吗？哎，刚好又打到私人帮呢，也有大赦天下的意思，得是的，就把人给放出来了。人家给他黄正大打了电话，说还让我回原单位上班呢。嘿，我看他个黄正大放啥屁呀、啊！哎呀，那你不是还在人家的手心里捏着呢吗？捏的好了，咱让他捏着；捏不好了，看我不拿大锣鼓锤子敲他的鞋顶啥！看把你能的，你能吗？你咋不接着能嘞？你再把人家脖子一捏，人家就只能咽气翻白眼了。哼，啥东西嘛，说我反对毛主席。哎，我咋就反对毛主席了嘛？哎，你黄正大还是班地主出身，我是正宗的贫奴，贫奴你懂不懂？你黄正大戴的黑纱，我戴的也是黑纱。你黄正大胸前戴的白花，我也戴的是白花，我咋花圈架子不比谁扎的少？你背着个懒汉的二流子手，到处的胡球转呀，转啥呢嘛你？哎，我关了门窗，我在府上敲你，我把你黄正大那一根的神经给敲了，你要把我朝局子里送你，我跟你就没完。哎呀！行了行了，你是马蜂窝捅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哎，胡三元，我走了啊，你愿意骂谁都行，反正跟我没关系。你滚，你快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集，胡彩香走了，憋在床底下的易清娥才慢慢地钻了出来。她一边钻，一边听见她舅舅又在嘟囔着：“这个四凤婆娘。”胡老师给舅买了半边烧鸡放在桌子上，舅把唯一的一个鸡腿掰给了易清娥。易清娥说不饿，舅说陪舅吃一个。易清娥就陪着他舅吃了个烧鸡腿。娃呀，早点睡去哦。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就回房正旁了。她刚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鼓板的声音，那声音是从舅的房里传来的。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整个院子还是在一种急促的鼓点声中显得躁乱不安起来。易清娥听有人在帐篷外边骂：“
1: 胡三元，你疯了你！”
0: 舅的确是有点疯了。这天晚上，他整整敲了一夜，敲的房振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有人甚至说，这怂就应该关在大牢里，永死都别出来。易清娥一夜也没睡着，倒不是被鼓声吵的，而是担心舅又会出啥事。第二天一早，黄主任又为舅开了会。会是在后院的房振棚里开的，连学生们都参加了。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组织上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他了出路，没有判刑啊。但是没有判刑呢，他不等于说是没有犯罪，更不等于说他胡三元错误不严重。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胡三元给予开除留用一年处分。上级的批复是同意。哎，我说胡三元的鼓是不能敲了，开服留用期间团上决定让他下厨帮灶打扫卫生，演出的时候嘞给咱拉警搬警啊，这个以观后效嘛。
0: 这个会没让他救胡三元参加，对组织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易清娥虽然没听懂有些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舅是可以留在剧团上了，只要舅在，她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硬了许多。舅真的到伙房帮灶去了。伙房在前院，跟练功场连着，伙房有两个做饭的，过去剧团只有四五十人，两人能忙得过来。后来几十个学生回来，伙房就忙得拉不开栓了，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帮灶的。但那都是临时的，一个月几乎轮不到一回。可易清娥他舅却是长久的，不仅要帮灶做两顿饭，而且早上还得起早打扫卫生。晚上只要有演出，他还要上台搬布景，活活能忙死。但谁让他是开除留用人员呢？黄主任说，开除留用期间就看表现好坏了，要是表现不好，一年满了就彻底开除。易清娥他舅无所谓表现好不好，反正过去就起得早，要练手艺呢，现在起得更早，先敲一阵鼓再说。说鼓其实是书，敲书的声音比敲鼓的声音小得多。敲完了书，他就拿把大扫帚把前后院子都一划了。前后院子被房振棚占去不少，只半个小时就把两个院子都划了完了。扫完了院子，他再进伙房帮忙做饭。灶房的大厨叫宋光祖，二厨叫廖耀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响亮得很。大厨是部队下来的，说肩膀摔断过，一变天半边身子都疼。二厨的来历比较复杂， 说是曾经给一家大地主家做过裁缝，后来跟地主的小老婆勾搭上了，有天正跟那女人胡捏穿呢，被东家发现了，差点打个半死，逃出来以后就改行做伙夫了。听说1955年剧团成立的时候，廖耀辉就来做饭了。大厨宋光祖还是后来转业回来的，但因为宋光祖出身鲜亮，就做了大厨，其实也就是在伙房管点事而已。易清娥他就去了，主要是烧火、刷锅、洗菜、摘葱、剥蒜什么的。不过不久，就开始切菜、剁各种馅儿了。舅手上特别有功夫，切菜剁馅儿还跟敲鼓一样快。大家老远听见切剁声，就知道是胡三元上手了。除了帮灶，只要有演出，舅还得上台搬景。舅那张嘴依然不饶人，他在舞台边上搬景，眼睛盯着台上，见人家唱不好、演不好、乐队敲不好、弹不好、拉不好，还是忍不住要骂：“哼，一群子烂竹梗！”为这事儿，有人又告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又给他敲了警钟，拧了拧螺丝，就再上台搬景，就故意给嘴上贴了一张白胶布，反正永远都弄得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不管怎样，只要有舅在，易清娥的底气就壮了起来，最近练功，精神头也来了。无论别人咋看咋说他舅，他都装作不知道，他就一门心思地练着功，练着唱，连不待见他的老师都不得不表扬他，说易清娥最近进步很明显，双叉完全打开了，这腰也自己下去了嘛，连虎跳都能连起来打五六个了，并且还让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呢。不过大多数同学都很不屑地看着他，等他做完动作，别人竟提起了意见，有人说他的腰猴着呢，没站直，有人说他的屁股撅着呢，有人说他脚尖绷不直。楚家和干脆学一些老师的腔调说：“鸡骨头马撒的动作太难看了。”代工的老师也批评了楚家和，说他不谦虚。不管同学们怎么鄙薄，易清娥也不计较，他也不敢计较，不过就是少跟大家在一起罢了。他一天到晚都穿着那身练功服，回防震棚待着不舒服，就一个人钻到练功场里闷练，开始还有人阻止，后来也就慢慢的没人管了。尤其是入冬以后，防震棚冷得撑不住，一到半夜就跟住在野地里一样，风一刮，人就想朝地缝里钻，有些胆大的就回家去住了，必须吃在住在防震棚、工作在防震棚的要求越来越成了耳旁风了。特别是他舅回来以后，一个人住在房里，不受风寒不受冻的，启发了好多人，他们都说咱还弄得没有胡三元享受了，很多人就明目张胆地搬了回去。黄主任要求过好几次可不顶事儿，只有学生还不敢朝回撤。直到有一天，一半以上的人都冻感冒了，黄主任才同意大家搬回去了。不过要求晚上得派巡逻的，一有情况听到哨子声都要立马朝防震棚里跑。再后来，风把防震棚的布全撕烂了，栽的桩也不见了，闹了好长时间的地震才算是烟消云散了。易清娥在这个冬天不仅功夫大长进，而且唱腔也不荒腔走板了。胡老师的确给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前后后给他教了三大版完整的唱段，有秦腔的，还有京剧的。

0: 眼看惊涛骇浪时，胡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易清娥知道胡老师是有爱人的，家里还有照片，听说是在一个国防厂里当钳工，人家单位里都是信箱号，没有具体名称，一年就一次探亲假，这次是回来过年的。可没想到这趟年过的竟然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差点没把人家他舅的腰给打断了。胡老师的爱人叫张光荣，是腊月二十三回来的。那几天剧团里正在赶排过年要演出的戏，戏叫《一声春雷》，是接批四人帮的。胡老师和米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只是 AB 组，这回是米兰 A 组，胡老师 B 组。不过私下里都煽惑着让胡老师朝前冲来，说米兰一身子凉皮，白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脑袋瓜子跟实心葫芦一样，连演 B 组都不配，还 A 组嘞。也有人说实在要演了，得等人家 B 组把角色塑造好了，再上去照葫芦画个瓢还行，硬要生掐生扑，就只能是光屁股翻跟头，寻着露馅儿了。人家都说米兰就不是朝台中间站的料，胡老师自然被煽火得有些上劲儿，排戏轮不上 B 组，他就在旁边死盯死磕着，连唱腔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米兰咋都不开窍，导演整天连喊带骂带挖苦，实在没办法，甚至还让胡彩香上去示范。胡老师一走戏，大家就鼓掌，羞得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地方放。不过黄主任的老婆动不动就坐到排练场看戏，是给米兰撑腰来了。导演私底下里说，导演也是人呀，也要在团上混嘞。于是他就得做戏给黄主任的老婆看，有时免不了还要表扬米兰几句。大家看着心里都不舒服，胡老师的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这哪是搞艺术啊，明明就是搞交易嘛。胡老师气得把这些话学给易清娥他舅听，他舅说，切，这能叫搞艺术，谢我们乱糟的本子平地跟长一样，配角磨稀，主角更磨稀，你们还一个个整得屁乎乎的，你值当不？谁整得屁乎乎了？你看你我臭嘴，还没整得屁乎乎的，连黄主任的老婆都吃不上针了，还要咋整呢？啊？哎，我劝你早点退回来，不要没事找事。要是好戏了，整一下还值得。这样的活宝剧，演三天两后晌，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倒是赶我热闹骗寒船呢。胡老师开始还有点听旧的，后来突然把眼睛一瞪，很是警惕地说，胡三元，你该不是又在暗中帮喂个米兰，喂个狐狸精吧？啊，你让我放弃，好让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吃独食，得死的。
1: 哎呀我的神呀，你爱心不信，要整你整去，你不给我说，我瞎整的屁疼。
0: 胡老师当着易清娥的面狠狠地弹了他舅一个脑瓜崩就走了。胡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就是那天晚上回来的。张光荣一回来，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连排戏都暂时停了下来。张光荣买了一大包水果糖，腰里还别了几盒烟，见人就发。据说他每年回来都这样，今年水果糖和烟的档次还提高了不少。都说张光荣在国防厂里工资高，比剧团相同工龄的人要高出三四倍来， 并且还有老板。

0: 手套、球鞋、毛巾、肥皂、劳动部工作服都是公家管全套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没处花去，他攒下来给爹娘补贴一点，然后就都拿回来交给胡彩香了。剧团里的人都很羡慕胡老师，觉得他是找了个有钱有地位的主，唯一的不足就是一年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不过也有人透着说，放心，我女人没闲下过。这时候易清娥还不懂别的人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胡老师还专门把水果糖拿到了学员班，一人发了两颗，并且偷偷给易清娥多塞了一把，让她悄悄吃，别声张。这一晚上，整个剧团甚至有点兴奋，有人还在院子里喊叫：
1: 各村民小组注意了，今晚将要发生大地震，恐怕少说也要在8级以上，请各小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随时准备逃跑。
0: 大家就笑得扑哧扑哧的。还有人说，放心，平常恐怕都偷着震过了，今晚充其量也就是个余震，3-4级撑死了。有人就笑得窝下去了。易清娥弄不懂这些人说的是啥意思，就去告诉他舅说外边要地震呢。他舅用眼睛把他一瞪，
2: 不听我些哈怂说的啊，你没事好好练你的功，不要朝我们人堆子里钻。
0: 他舅说完又给他发了7-8颗水果糖。易清娥一看也是胡老师爱人带回来的，桌上还放着2整包烟，就是胡老师爱人给别人发的那种烟，说明胡老师或者他爱人张光荣是来过的。第二天，胡老师起得晚了些，有人端直说，昨晚上好多家里的暖瓶啊、水杯啊、酱油醋瓶子啊都被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这震级不小嘞。胡老师说，
3: 咋？是不是把你也摇到床底下了，把你我屁股蛋子摔2半了？
0: 一院子的人就又是哄堂大笑起来，只有易清娥他舅在厨房把饺子馅儿剁得一片响，那是2把刀同时用力的声音，像剁更像敲，是锤更是砸。有人就说，
1: 哎，你听听胡散元这节奏，
2: 可不是咋的，像多人肉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人看看张光荣做了个鬼脸就进排练场去了，有的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大，反正里边总是要透出点啥意思来。胡彩香老师借张光荣回来就没再进过排练场，这样他和米兰的关系倒还反觉得不是那么别扭了。有时易清娥看见米兰在院子里见了胡老师还专门停下来向他请教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原来说会给学生们放10几天假，可后来一声春雷要用几十个群众演员，一下子把学员班抽去了40多个人，易清娥自然不在抽用之列，但为了好管理也都不放假了。凡不上戏的原地留下练功，因为教练老师基本都有角色，他们也就自顾自了。不过易清娥他舅还是把他盯得很紧，叮嘱他别人越是不练的时候自己越是要加劲儿练，说这样才能走到人前去。就还说，
2: 不艳红为些同学们伤息，
1: 我也能叫个息，莫一唱好息，莫一端好唱，莫一个能立起来的人物，整个就是乱排乱喊乱编的嘛，上这样的息纯粹是浪费时间嘞。
2: 妈呀，你要好好的练功，练好了将来有的是戏耶，不信你等着，你瞧我说的话，总有一天
1: 西要让你演的给人高饶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能不能揽得了为个瓷器活儿。
0: 易清娥不管排戏咋热闹，外边小孩放鞭炮放地老鼠咋好玩，他就一直窝在工厂的拐角里劈叉下腰打虎跳，做各种表演动作的组合，用一根细小的蜡烛练眼神转动，清早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到河边练胡老师教过的那几板唱。他的脚都快冻掉了，脸快冻破了，可他还是去。就在一切都正正常常的时候，就出事儿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

六点到七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七点到八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 云海翻涌， 雪山如画，
1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孔明说呀，自从董卓作乱以来，群雄并起呀，各抢地盘了。势力最大呢，那就是袁绍和曹操。曹操比袁绍名望小，人马也不多，可是他居然能把袁绍给打败了，是转弱为强。这不单他依靠了时机，主要是在于人谋。他手底有能人。
14: 现在曹操已拥有100多万人马了，挟天子号令诸侯。当前呢，实在没有法子和他去针锋相对的争斗了。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说孙权怎么样呢？孙权占据着江东已经三辈子了，从他父亲孙坚，他哥哥孙策。 到孙权这儿，他那个地势非常好，地势险要，是人民符合呀，而且有才能的人呢，愿意替他出力。现在他的根基很巩固，如今呢，

只能跟他交好，作为一个外援，就是团结他，联合他，不能跟他为敌。荆州北拒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一乎？孔明说，荆州这个地方啊，北边是直通汉沔，陕西省沔县东南呢，有一条河叫沔水，到汉中呢，往东流为汉水，所以有时候说这汉沔呢，就指的就是汉水了。南边可以尽量利用南海的利益，东边接连吴会，吴郡就是会稽郡，西边通巴蜀，这么大片地方啊，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用武的好地方。可是这地方的主人守不住它，这指的就是刘表，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意思要这个地方。益州乃天府之国，高祖立业之地，民因国富，仅刘璋镇守，其人软弱无能，智能之士皆思明主啊！将军乃汉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得荆益二州，西河诸戎，南抚益越，外结孙权，内修理政，一旦天下有变，将军亲率大军从秦川出兵，直取中原，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此量为将军所谋。说到这会儿，孔明把门外的童儿叫进来，取过了一张图，是西川54州地形图啊，说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图中原，天下大事可定，霸业可成啊。这一番话把玄德给高兴的，简直的都要跳起来，自己这心里是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自从桃园结义之后，他带着两个兄弟关张到处奔波，光是他那家属他丢了多少回啊，让人家打的是东奔西逃啊，到现在还没个地方，就委曲求全，依附刘表，占据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野县。正像水镜先生给他指出的那样，他身边没有能人呐。水镜告诉了，说我们这会儿有两位能人呐，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你要能得到一个，可安天下。水镜先生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感情这伏龙就是孔明先生。先生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刘备是顿首拜谢，孔明赶忙相扶，将军不必多礼。孔明先生先给玄德讲了讲这地形图，然后告诉玄德，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你得找个立足之地。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啊，病势沉重，他将不久于人世，你呢就把荆州要过来，不要恐怕刘表还得给你呢，随后你再取益州。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啊，先生啊，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刘备安忍夺之啊，我们都是一家子呀，我怎么能要他们的地方。哎，将军，景升一死，其子软弱，荆州必归蔡氏所有，摆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白扔了一样，蔡瑁他怎么能掌管得了荆襄九郡，后必为曹操所得，所以将军你就不必客气，非得要不可。刘璋不是立业之主，益州早晚也得归将军所有啊。荆益二州属将军之后呢，您才能和曹操孙权去争衡，只有
有了荆益二州，才能和孙曹两家成为鼎足之势。所以说孔明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未除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了。诸葛亮怎么有这么高的见识呢？他是不是先知先觉，能掐会算呢？都不是。这是因为诸葛亮啊，十多年来在隆中苦读诸子百家著作，以及他近些年来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在一块下棋呀、喝酒啊、聊天啊，同时呢也研究了后汉时期呀、这个社会实践的情况，就是国家大事吧，那时候不是诸侯纷争吗？研究来研究去呢，这位诸葛亮就得出了这么一个鼎足三分的正确结论，然后又告诉刘备赶快占领荆益两州啊。占了这个地方之后，要内修理政，外连孙权呐、要和少数民族保持和好的关系，采取安抚政策。说等到这个时局一发生变化，你就派一员大将出荆州向宛城，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您呢带兵出秦川，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啊，两路夹攻曹操，便可统一天下。孔明告诉刘备，荆州啊，将军你不能不要啊，你光是念起汉室宗亲，跟刘表是一家子，别人可不管呐。因为荆襄是重要用武之地，曹操孙权都在想着这块地方，就是你不要，孙曹两家也必然把它拿过去，因为他们虎视荆襄很久了。玄德听到这会儿不住的点头啊，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刘备拨云雾见到了青天呢、刘备虽然名微德薄，我名气不大，德也差，可是我愿请先生出山相助，备当共听明悔呀、您的指教我都照办。孔明听到这儿摆了摆手，将军，量酒乐耕锄，懒于应试，不能奉命哦。说我呀就高兴种地，而且我疏懒成性，不能奉命出山，我也没有真正的本领，辅佐不了你。玄德听到这儿当时是放声痛哭，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有？难道您就不喜苍生百姓受此涂炭之苦了吗？说完了这句话，他已经泣不成声，泪沾袍袖，衣襟都湿了。孔明一看玄德这心太诚了，哎呀，将军不必哭了，既然将军不嫌弃，我诸葛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当时是转悲为喜呀、立刻出去把两个兄弟叫进来拜见先生。关张二位进来这么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他大不过二十六七岁吧。哎呦，关羽暗想啊，这位孔明先生真像水镜和徐元直说的那样，他在隆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能有那么大的才学吗？三将军张飞更泄气了，哦，我哥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带着我们哥俩跑了好几趟，感情就请这么个小伙啊，这能行吗？这就算是能人呐。可是哥哥已经给引荐了，怎么也得十个礼呀。关羽躬身一揖，张飞只是拱了拱手，参见先生。
心说你呀，拉倒吧你，我咳嗽一声你就能下个跟头。玄德又吩咐，快把礼物拿进来呀，关张二位出去亲自把礼物一样一样的捧进来了。孔明一看，哎呀呀，将军，这我怎么能收呢？哎呀，先生，这不是聘贤之礼呀，如果要是请大贤，这点礼物怎么能拿得出手去？这就是我玄德略表寸心，无论如何您得笑纳呀，不管怎么说您也得收下。这真是推之再三，让之再四，孔明这才把礼物收起来，然后吩咐童儿备酒款待三位将军。和今天呢，玄德这饭吃的可特别香啊，跟往常不一样，关羽张飞呀，都憋不住要笑，没见大哥吃饭这么快过，狼吞虎咽，三扒了五口吃完了，干嘛呀？他想请先生马上动身，上新野县去啊，自己呀，往旁边一坐，那儿等着，心说你们几位吃完了，咱们好走啊。人家孔明先生不慌不忙，陪着关张二位在那儿吃。这位三将军呢，是杯杯敬，盏盏干呢。张飞心想，我们哥几个跑了好几趟，都没喝过你们家一碗水，今儿个我得多喝几杯。玄德这着急，心说三弟，你有那量回咱们家喝去不行吗？吃完了好催着先生走啊。孔明也看出来了，微微一笑，将军不必着急，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咱们一同起身吧。您看看现在都多大晚了，哎呦，玄德这才发现屋里已经长灯了，哦，天都黑了，呵，感情跟高人谈话搅不出时间长来，兄弟三人只好在庄上留宿一夜了。这一晚上玄德没合眼呢，怎么回事啊？乐的如愿以偿了，可请到贤人喽。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孔明先生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急流勇退，这真是身未升腾思退步，未思进先思退，要不怎么诸葛亮高明呢？孔明先生又到后边嘱咐了夫人皇室，然后这才跟着玄德等三位兄弟离开隆中。哎呦，孔明这出山呢，左近的乡民都来相送，大家一看这三位红脸白脸黑脸真有两下子，到底把咱们诸葛先生给请出去了。哎呦，先生这一走，谁还教过我们识文断字，知道天下大事呢？大家都难舍难离呀，最后和孔明先生是洒泪而别。先生跟着玄德到了新野县，哎呦，玄德呀，敬孔明如师啊，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是实则同桌，寝则同榻，议论天下大事，终日不倦，连一个哈欠都没打过，越谈越精神。张飞这气，他问关羽，二哥啊，我说咱们大哥也不操练人马，整天坐在屋里和这位小先生聊天，这以后还想成霸业呀？关羽一听，你晓得什么，那不是在闲谈，那这得谈多少日子呀？这个关羽也答不上来，三弟不必多问了，我想酒后自明，慢慢的咱们就会懂了。张飞也只好就不言语了。
孔明和玄德没谈别的，就谈曹操与孙权，谈这两家的。孔明告诉玄德呀，说主公，曹操最近在冀州做玄武池，是以练水军呢。他为什么要练水军呢？他必有取江南之意，他要攻孙权呢，取江东啊。啊，先生，我们当如何呢？咱们可以先派个人过江去秘密探听探听虚实。先生所言甚善。玄德立刻把探报打发出去了，一方面探听许都的消息，一方面派人到东吴。这东吴可了不得了，东吴怎么了？自从孙策孙伯符死了之后，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啊。孙权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呐、啊，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继位之后，他朝天在想啊，我怎么能够巩固住父兄的基业呢？而且还得把我的霸业创成，他也想一统天下。现在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许都的曹操，曹操愣把袁绍给打败，唾手得了四州，平定了北方，收了袁绍几十万人马。据说现在曹孟德拥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而且是虎视荆襄。他是光为荆襄吗？恐怕他得过荆襄来，就要取我的东吴啊！我怎么得把他打败了呢？这是孙权所想的。而且也有人提醒孙权，您光是注意曹操不行，刘表身边还有个刘备刘玄德呢，带着关张赵云几将，那个人物也不是池中之物啊，一旦有时机他就要展翅升腾，也得加他的小心呢、啊。你别看现在他兵微将寡，那个人不在曹操之下，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都把他摆到第一位。孙权一听言之有理呀、啊，孤怎么能忘却了此人？我没忘。他为了扩充东吴实力，孙权想了好多办法，最后他想了个高招，在吴会他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就是当时的一个宾馆吧。这在后汉时期来说呀，孙权这是个创举呀、啊。他让张宏、张子刚和顾雍两个人在这儿接待四方宾客，如果有人推荐来的人呢，那更好了，知根知底。要没人推荐，比如毛遂自荐，自己来了说我有能耐，我会干什么，什么学历，照样欢迎。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因为这事儿他新鲜啊，你也讲我也论，车船码头都说这档子事儿。近日以来啊，还真来了好多人，其中是有文有武啊。那些文士之中有阚泽阚德论、严俊严曼才、薛纵薛敬文、程秉程德书、朱桓朱修睦、陆绩陆公绩、张温张惠树。武将呢，有骆统骆公绪、吴惨吴孔修、吕蒙吕子明、陆逊陆伯言、徐盛徐文相、潘璋潘文圭、丁奉丁承渊。哎呦，文臣武将云集江东，从此啊，江东称得人之盛世啊，这就是能人太多了。建安七年，孙权接到曹操一封信，曹操还派来了一个使臣。曹操来信干什么呀？他让孙权送子入朝随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儿子派到朝廷来，
让他在天子身边听用。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

0: 吴太夫人立即把孙权、周瑜、张昭全找来了。因为孙策死的时候有话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个宋子入朝是属于内事和外事呢？内外事全有，所以把这俩人都得找来，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张昭一听，哎呀，太夫人，曹操让我们送子入朝，这什么意思？他这是学春秋战国时代牵制诸侯之法呀，你要是不让去，恐怕曹操就要兵发咱们的江东，那可就危险了。那么一臣之见，还是送你一个去吧。
1: 哎，周瑜在旁边不高兴，
0: 子布，此言差矣，怎么能送子入朝呢？孙将军，将军成父兄之基业，统帅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我们要地方有地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东西有东西，我们何必送旨于人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周瑜这话说的可真有劲，宋至于人呢
3: 啊，
2: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用的那个办法。我要想牵制你，你把你最亲的亲人给我送来，你就得听从我的调遣。你要不听，轻者说我把你这亲人杀了，重者呢我就举兵伐你。曹操这招并不新鲜呢，说如果今天我们邀宋子入朝，那就等于与曹氏联合呀。说联合好听，实际咱们就算依附人家曹操了。你不听他的，他就把咱们的人给杀了，再不他兵多将广，他就可以到东吴来打咱们了。那么人家曹操要是有令，咱们就得有令则行啊。人家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得干什么。那么一都督之见，我说先不送，咱们坐观其变。人呢不给他，我们跟他还客气，然后咱们看曹操怎么样。如果他敢发兵，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于三江，东吴非袁绍之四周可比也。曹操你别看他把袁绍灭了，他觉着很得意，这儿啊不是冀青幽并。这周瑜本事也大，说那话也有劲，气派也大呀。当时张昭就不言语了，几句话说的孙权呢连连点头，公瑾之言正合我意，这话说的对，人呢我们不送，看曹孟德敢讲我东吴怎样。人不送归于不送，但是对来使还是很客气，款待了他。然后这位使臣回到了许昌，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手捻长须，两个眼睛一转，哼哼，他不送的好。

看来曹操这是夸孙权，哪儿啊？他这是已下定决心要取江东，不过是个时机问题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北方还不算那么十分平，正在这时有探报来禀报，启禀丞相，何事？东吴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兵十万，战船三千只，以凌操为先锋官，兵取夏口。哦，再探。曹操把探报打发走了，他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曹操想，这孙权怎么突然兵取夏口呢？哎呀呀，曹丞相想明白了，孙权呐，是为报复仇去杀皇祖去了。真让曹操给猜对了，感情这是东吴吴太夫人一件最大的心事。现在吴太夫人的身体不大好，自从啊把曹操的使臣打发走了之后，吴太夫人就有病了，这个病势还越来越重。最后啊，吴太夫人把孙权叫到床前，说是我有几件心事跟孩儿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看来要一病不起了，娘死了以后你要待我的妹妹如同待我一样，吴太夫人姊妹共侍一夫，亲姐俩都是乌程侯孙坚的妻子。吴太夫人说，不单你要这么做，而且还得好好恩养你的妹妹，就是孙尚香啊。孙尚香是吴太夫人的妹妹所生，并且要择佳婿以许之，你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女婿，把你妹妹许嫁出去。至于国事呢，你哥哥临终有话，外事倚靠周瑜，内事倚靠子布啊，我儿待恭谨子布，必须以敬师之礼，不可稍有慢待。说对待这俩人就像对待你老师那样。孙权听到这儿，心似刀割，泪流满面，扑通一下哭拜在地，娘亲您安心养病吧，娘亲的嘱咐孩儿是一一牢记，绝不敢怠慢，不知母亲还有何训教。吴太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儿啊，娘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至今你父亲的仇恨未报。孙坚死在谁手里了？死在刘表手下的皇祖手中喽。你应该取夏口，杀皇祖报复仇，然后再取荆襄，你这才算呢对得起父兄之志。孙权是谨遵母命，太夫人嘱咐完了就死去。孙权急忙治理丧事，丧事办理完毕之后，他立刻拜周瑜为大都督，同水军十万，让凌操为先锋官，自己亲自出马。于建安八年十一月，孙权领重兵兵伐黄祖。夏口的黄祖一听啊，这是要干什么？哦，孙权要报复仇啊，哈哈，好大胆子，连你父孙坚都死在了我的手下，孙策你家兄长都没能将我奈何，你小小的孙仲谋，你这才继位几天要敢与皇祖决战，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他立刻拜手下大将苏飞为都督，陈旧邓龙为先锋，尽起夏口之兵。怎么叫尽起呢？就是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出来了。这皇祖最

厉害的一手啊，就是水战。他有不下千只的猛冲战舰，就是古代的一种战船。这种船呢，又窄又长，可是出击的时候啊，也相当迅猛。这种船在当时主要是创敌船打先锋，非常厉害。皇祖这种船呢，他不是光为了创敌船，他在这个船上埋藏着好多强弓硬弩，这是孙权没有估计到的。两军在江面上这么一对阵，第一仗就把东吴的人马给打败了，吃的亏还真不小。孙权这个气，这皇祖也太厉害了，难道说我这仇就报不了了吗？他只好在水面扎营。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进来禀报孙权，说是外边有将军吕蒙求见。嗯，孙权觉得奇怪，我让吕蒙镇守龙蛟水口，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让他觐见。吕蒙进来见孙权深施一礼，参见主公。子明，我让你镇守龙蛟水口，你到此何事？启禀主公，我给您道喜来了。喜从何来呢？听到这儿，孙权把眉头一皱，我这第一仗在下口这儿就打败了，这皇祖老儿得更加狂妄了。我没想到吃他这么一个亏，他这弩箭这么厉害，你跑这儿给我道的什么喜呀？主公啊，皇祖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甘，名宁，字兴霸。孙权一听这名字，暗暗的吃了一惊，谁不知道甘兴霸呀？这甘宁厉害着的呢，他幼年好游侠呀，给官不做，少年气盛，他不单武艺精通，而且还熟读经史。甘宁最厉害就是他的弓箭，人称金氏养由基，人说他是神箭手，百步穿杨嘛，箭穿七甲嘛，把那七层甲落在一块，啪这一箭射上去就给穿透了，就这么厉害。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这官府所作所为啊，我都看不惯，他们贪赃卖法，欺压良善，我最恨这些人，所以我不愿意在他们手下为官。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造反得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要穷苦百姓的船呢，咱们就把它放过去，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就在水面围道，官军几次来围剿他，被他给杀的是望影而逃啊。他把那大商船截下来，有那商船载的是绸缎，甘宁一看乐了，告诉他手下人，咱们把船帆都换了，别人的船帆不都是布的吗？他的船帆呢，都拿好绸子好缎子做。哎呦，这船帆扯起来这个漂亮，要不怎么解这儿得名叫锦帆贼了呢？有的呢用不了，他手底下的这些诸将就做成衣服，还有的干脆把那成批的绸缎撕拉扯开，啪往身上这么一缠，或者一披，然后往船头这一站，扯起锦帆，你看吧，那绸子缎子湖州扣住花羊皱咔了第几窝缎绸啊，再瞧那颜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太阳光华这么一照，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官军一见这锦帆船来啊，
磨头就跑哦。不单看他的船跑，听声音都受不了。听什么声音？这甘宁与众不同，他腰里头挂铜铃一串，人还没到呢，哗啷啷啷，这悦耳的铃声先到了。有的人一听这铃声就望风逃窜。后来甘宁结识了一个好友叫苏菲，就是现在皇祖手下的那个大都督。甘宁就投苏菲来，说我总是这么在江面打劫，也不是一个

甘宁很要强啊，他想我得对得起我朋友苏菲。到了这儿之后，他真为皇祖立了不少的战功。可这皇祖打定主意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立多少功，我也不重用你。甘宁整天憋气，这回孙权领人马来取夏口，甘宁打头阵呢，所以得了这么个胜仗。而且甘宁一箭把东吴的名将林操给射死了。你说他立了多大的功劳？甘宁心想，这回能差不多，怎么着皇祖啊也得敬我三杯酒，最起码也得派我个副将。嘿嘿，收兵回去啊，皇祖没理他。没理没理吧，甘宁也没介意。可是时间一长啊，人怕酒挨金怕炼，甘宁越看这皇祖啊越成不了大事，此人是昏庸残暴。甘宁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久居一处，干脆我离开这儿吧。上哪儿啊？上东吴吧。他又怕东吴记仇，这可怎么办？他跑到龙蛟水口去了，去跟吕蒙打了个招呼。吕蒙一听，这可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主公绝不会记仇，您就在我这儿等一等消息吧。说完了，吕蒙就来见孙权，把这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孙权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子明，你快告诉甘宁将军，我怎么能记仇呢？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因为甘宁当时就是在皇祖手下为将，他不拼命征杀怎么能行呢？现在不是来投咱东吴吗？那就是咱的人了，把那件事情可以掌笔勾销。多谢主公，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吕蒙就把甘宁给陪来了，孙权是弃舟相迎。甘宁一见孙权，大礼参拜，首先请罪，我不知时务，我不该为皇祖卖命，率蒙冲战舰与将军为敌，还伤了您的大将。孙权赶忙把甘兴霸给搀扶起来了，将军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是各为其主，请你不必挂记在怀呀。说着手挽着手把甘宁给让进了帅船，当时把众家武将全请来了，在帅船中排宴款待这位甘宁将军，立刻就在酒席宴前封甘宁为都尉。大家是举杯祝贺呀。甘宁刚把酒杯端起来，腾楞的一下就在帅船门口这站起一员小将，啪的一下把酒杯就摔碎了，跟着苍啷啷把宝剑抻出来，二话也没说，一个箭步窜过来，举剑照着甘宁就劈呀。当时把孙权和众家武将都给惊呆了，甘宁把酒杯也扔了，他这时候身上没有兵器，就把他面前这桌子端起来了，咔嚓的一下，幸亏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举，不然今儿甘宁啊还真是不死带伤，因为他一点防范都没有，太突然了，这一剑就砍在那桌子上。甘宁咵嚓把桌子这么一扔，回过身来，他由打的站立的那武士的身上苍啷把刀就抽出一口来。这时候大家过去就把那小将给劝阻住了。孙权这才看明白，这小将谁呀？林操之子林统。他为什么举剑砍甘宁？他报复仇啊。当时林统放声大哭，他跪倒在孙权的面前，主公，我父亲难道就白白死于他手不成？我今天是誓报复仇。众武将长出了一口气呀，既替甘宁甘兴霸担心，

0: 可是对灵童也十分钦佩。孙权把灵童给搀扶起来了，过来又赶忙安抚甘宁，让众武将继续陪着甘兴霸饮酒。孙权亲自把灵童给领到别的船上去了，劝说了一番，说你今天这个行动可是特意的鲁莽了，尽管你是为父报仇，你不想想甘宁现在是咱们的人了，在当时他一冷箭射死了你的父亲，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呀。可那是各为其主啊，现在咱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甘宁，是夏口的皇祖，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啊。等灭了皇祖之后，孙权心说，我也不能让你把甘宁杀了，到那时候我再想办法得了。孙权好说歹说，这算是把灵统这复仇的怒火给压下去了。孙权安抚住了小将灵统之后，这才来见甘宁。孙权首先安慰甘宁几句，说我绝不会记恨你杀了我的大将。甘宁谢了罪，然后孙权问甘宁啊，我怎么才能破了皇祖呢？甘宁明白，孙权呐、破皇祖是想得荆襄啊。说主公啊，荆襄乃是东吴的屏障，这地方不能让人别人拿去。我看刘表一向不做什么长远打算，他的儿子也是软弱无能之辈，所以这荆襄很难保全的。主公您要是不先下手，这地方就要被曹操所占。要取荆襄呢，您得先得江夏。现在皇祖是年老昏庸，左右贪污啊，贪官污吏横行不法，黎民百姓怨声载道。主公要成霸业，应该立刻进兵灭皇祖，打楚关，取霸蜀。霸蜀就是现在四川。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位武将，汤汤汤，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你要成大事，你就先取夏口，后得荆襄，然后再取霸蜀，你就能够统一天下，成其霸业。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员武将，他这些看法居然和诸葛孔明差不多。本来呀、孙权问甘宁说我今当如何，就是说我怎么打夏口取皇祖，没想到甘宁说出这么一番高论来。孙权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甘宁啊，哎呀，他心里暗想，这员将我算得着了，我上哪儿求这样的良将去，这真是天赐孙仲谋啊。兴霸将军，你方才这番话堪称为金石之论，救一将军，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就这么办了。孙权当时传令，让大都督周瑜统帅水陆军兵，吕蒙为先锋，董希、甘宁为副将，孙权亲自为后援呢，进攻夏口。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霍，欢迎关注我们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节目啊是一档全新升级的播客类节目啊，节目里有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呢一起聊聊天。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啊，编辑部呢请到了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又喜欢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
2: 王
1: 雷老师，欢迎两位。
2: 欢迎。
0: 两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娃娃腿儿，对吧？就是从小学相声，
2: 所以他也翻译过来啊。
0: 对，所以呢，今天咱们来一个专业考试。哦，
2: 啊，来笔呢？啊，纸
0: 没有
2: ，闭卷，把这都得关了。
0: 没有纸笔
2: 考试，
0: 咱们有道具
1: 啊。对，哎，
2: 八十
3: 不是，这是答对了的奖品，
2: 拿走。哎，这
0: 我敬酒三杯，
2: 好了，太好了，
0: 罚酒三杯，
1: 拿一小锤儿。
2: 哎，我还真就喜欢这个
1: 啊。是吗？
0: 你们俩现在先自己
1: 挑一下，哎，对，喜欢哪个？
2: 这从身份就看出来了。哎，我挑吧，我拿这个就显得啊
3: 合适。
2: 我拿这合适，
3: 对，
2: 这个
1: 小可爱
2: 不趁手啊，这个。好，您挑一个，
3: 没事，我拿这个，
2: 您拿这个，
0: 跟大家说怎么玩啊？啊，
2: 怎么玩？
0: 我们要出一道题，有三个选项，你们可以抢答，抢答出来的人呢，
3: 就把他吹炸了。王磊能吹，
0: 那你得陪我，你们就敲对方大腿，
3: 就这样吗？哎，
0: 对，
1: 抢答了，
0: 对，那你说答案吧，啊。
3: 说不知道，
2: 哎，就该来这个了，知道吧？
0: 我知道俩人得打起来啊。这个很简单，问题呢都是犄角旮旯的问题。
3: 那还叫很简单吗？
0: 哎，就是你要
2: 这样题有几道？
0: 四道，
2: 好，
1: 不多不少是吧？
0: 不多不少，四道题啊。
2: 头一道来吧，
1: 头一道，来吧。
0: 瑶先说啊，
1: 来吧来吧。
3: 头一道是开胃菜
1: 啊，对，有意思着呢。说这第一题啊，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老铁。关系特别硬，是吧？那在相声里出自于哪段相声呢？
0: 你敲的是自己腿，
3: 下次敲我的腿，
1: 是
3: 下次抢答呀，敲我自己的腿，我让王磊老师答这道题。
0: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敲我腿，我先提的，我不知道。
0: 不如
2: 选项吗？
1: 咱有选项，
3: 选项。
0: 他着急，他主要为了打你，我发现。选项是这样的啊 ，A。苏文茂、王佩元、汾河湾，注意啊！啊，汾河湾，我们要不读“汾”字，我们得扣钱。哦，
2: 太好了，那咱就别读“汾”了，
3: 扣你的钱，
0: 扣我的钱。哎，汾河湾，好。第二段，马志明、谢天顺卖武器。C， 侯宝林、郭启儒阴阳五行，都有点关系。
1: 对，请作答。
2: 你想明白了吗？
3: 把题干能再说一遍吗？题干不是
2: 这个答错了，有他的成什么惩罚吗？
0: 你可以罚酒三杯。
1: 啊，再来说一下，就是老铁这个词儿，在相声里是出自于哪一段？
2: 我能抢答了是吧？
0: 可以了，
3: 那您得敲我的腿。哦，敲你的腿呢，等于是替我抢答。有些规则还没有听明白。
2: 你答吧。
3: 汾河湾。
0: 哦，你呢？你也认为是，还是认为
2: 不是？
0: 那你认为是哪段？
2: 我认为是这个五红图。
0: 五红图，
3: 阴阳五行
1: 啊。
0: 那你说一下理由，你觉得为什么啊？
2: 因为我记不住了。
0: 因为记不住了。
2: 剪子是什么的？铁的。那你提到过铁字，但里边好像没有具体这字词儿。
3: 就是老铁这个词的组合，在这些作品当中，我觉着有可能的是苏文茂先生那版《汾河湾》，他说自己是铁达子。
0: 哎，你不得不说，有人答对了，
2: 是吧？啊，谢谢你，别客气，咱怎么敲的？
0: 你可以敲他了。
3: 哦，真可以敲他了，
2: 那就完了，
1: 可以敲的，
2: 别瞎敲啊，不能在这敲他。
3: 一二三，二二三，
0: 好，
2: 哐哐，
1: 好，
2: 哎，再敲一下。
0: 我以为就九日呢，感情口吐莲花来了。哎，啊，
1: 对，
0: 答案就是汾河湾。
1: 哎，
0: 我们可以一起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汾河湾究竟出现了哪儿？ 讲了老铁这两个字儿。
4: 这个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哎，
5: 这是我们这个艺术的四门基本功。
4: 您这几方面比较全面啊。
5: 不客气来说吧，嗯，反正您说说学逗唱哪方面都合格。
4: 唱的挺好吧？哎，
5: 唱的是见长。
4: 哦，全知道他唱的不错，
5: 还可以。
4: 可是他这个唱的好啊，啊，分跟谁比？
5: 哦，跟谁比呀？
4: 比一般的当然是好喽。嗯嗯，如果要跟我比上，嗯，恐怕他还差点。
5: 啊，跟您比差点。嗯，这么说您唱的好？
4: 当然了。
5: 您哪行啊？
4: 我是搞戏曲的。
5: 哦，戏曲。
4: 对对。
5: 具体的艺术？
4: 河北梆子。
5: 哦，河北梆子演员。嗯，您就是我们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
4: 不不不啊，我不在天津，我久站江南一带。
5: 江南一带啊，
4: 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没听过我的戏吧？
5: 不认识您。
4: 不知道我是谁？
5: 不认识。哎
4: 呀，我要提个人你就去知道
5: 啊。您提提。
4: 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有个老艺人，现在已经故去了。嗯嗯，他叫银达子，听说过吗？
5: 那怎么不知道啊？银达子，王庆林王老先生吗？
4: 对对对，
5: 那太熟悉了。
4: 银达子不是外人。哦，
5: 银达子是？
4: 那是我师哥。
5: 是您的师哥？
4: 师哥。
5: 哦，人家是银达子，
4: 我叫铁达子。
5: 铁达子。
4: 我们师兄弟四位啊，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5: 哦，都是矿产。嗯，哦，好。嗯，那您具体是唱哪工的？
4: 我旦角。
5: 旦角？
4: 青衣花旦。
5: 您呢？啊，男旦。
4: 哦，这可你缺少啊。
5: 少，男旦少。嗯嗯，不过这玩意儿您看了吗？根据这位先生这线条来看的。嗯，我看您这不是我摸。
4: 不是禁止抚摸。
5: 出土文物。
4: 这位
5: 不是您这身条还真是像个唱旦角的。啊，
4: 就是旦角嘛。哦，
5: 唱旦角的。
4: 对对对对。
5: 那么您从江南到我们天津，您是什么公干呢？
4: 我来探亲。
5: 哦，探亲访友。
4: 我亲属呢就住在天津。哦，看完亲属呢，听说你们今天在这儿演出。
5: 录像啊，
4: 我特意来看看你们。
5: 哦，谢谢。
4: 来问问好。
5: 拜会拜会。
4: 有我见不到的替我问候一下。
5: 我一定带到啊。您真客气，
4: 全是同行同业吧。
5: 谢谢谢谢。
4: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5: 这就要走啊？啊，
4: 对对，我晚上大概是7:40的车吧。
5: 7点多的车啊？
4: 对对对，
5: 离现在还有一点功夫。
4: 对，
5: 这么着先生啊，铁先生。我提点要求行吗？
4: 什么要求？
5: 大老远的从江南来一次不容易，既然您来到天津，到了这儿了，您白白走掉我们太遗憾了啊。这么着行不行？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朋友，咱鼓掌欢迎铁先生在这唱一出，你看怎么样啊？哎，来来来来，让我们欣赏欣赏您的艺术。
4: 这个，我不是博大家面子啊。
5: 怎么？
4: 今天我还真唱不了。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的这个配角啊，就是给我配戏的人，他们全没来。就我一个，你看这哪行？哦，一个人没法唱。哦，
5: 您说没有底包啊？
4: 对对对，
5: 这问题不难解决。嗯，我跟您这么说，您看我是相声演员了吗？但我也酷爱河北梆子艺术。哦，平常也唱几口啊。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儿个我帮您唱一出怎么样？
4: 你会唱河北梆子？
5: 凑合着呀。
4: 那行啊，既然你帮我唱嘛，啊。当然以我为主了。
5: 那当然，我帮着您唱。
4: 行，那你选出戏。
5: 不还是您挑戏。
4: 我不能挑。
5: 这怎么呢？
4: 我会的太多呀。啊，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
5: 问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问您等会儿。10000多出？
4: 那还新鲜。
5: 有这么多戏吗？
4: 嘿，我告诉你，你说我随便说出一出来，你不会，各位一耻笑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怎么办？你说，不是，咱得考虑后果。哦，对，
5: 您这是为我着想啊。哎，好，那我就别推辞了，我不客气了啊。哎，我先点戏。
4: 你点戏。
5: 那么您看，咱唱一出《秦香莲》怎么样？
4: 秦香莲
5: 啊，这戏多好啊！
4: 这个戏人太多，
5: 不，咱不都唱全了？嗯，咱就唱当中一折。
4: 哪折？
5: 咱就唱沙庙那场。
4: 沙庙。
5: 哎，人少。
4: 沙庙我演谁呀？
5: 您秦香莲呢？旦角吗？
4: 旦角。你呢？
5: 我是韩琦呀。
4: 哦，你是韩琦。
5: 您在前头跑， 我在后头挎着腰刀这么一追您，多好啊！
4: 对对对，啊，我在前面跑。
5: 哎
4: 哎，我不能空手跑吧？
5: 啊，您的意思还抱两颗白菜呀、啊？什么叫空手啊？
4: 我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
5: 东哥春妹呀、
4: 啊？啊，对对对。
5: 啊，这儿没有。
4: 你们这儿给我找俩小孩。
5: 找俩小孩、啊。
4: 他们只要让我领着就行。
5: 哎呀。啊，哎，后头有李伯祥、杜国志，您能领着吗？啊，
4: 我领他们俩，我那叫什么事儿？
5: 您找那小孩这没有啊？
4: 那没有小孩这戏，那哪能唱
5: 啊？怎么不能唱啊？
4: 对了，我一女的前面跑，你男的后边追我，
5: 嗯，
4: 知道这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玩意儿哪行啊？
5: 怎么这出了流氓了？这玩意儿，
4: 我没孩子，你说前面跑你追我那像吗？
5: 没这俩小孩，这戏唱不了，
4: 反映不出内容来。
5: 那咱再换一出，
4: 哎，
5: 咱再唱一出，哎，咱唱出断桥怎么样？
4: 断桥
5: 人少，俩人。
4: 我演谁？
5: 您白娘子啊。
4: 我去那白蛇。
5: 啊，不蛇呀、
4: 啊。啊，我白蛇
5: 啊。对对，旦角吗？
4: 行行、啊，那你呢？
5: 这您还用问吗？
4: 啊，
5: 我来那许仙呢。
4: 行。
5: 英俊的小生，
4: 您看有这模样许仙
5: 啊？
4: 您看这模样，
5: 啊，
4: 整个法海，您看啊，
5: 我招你了，
4: 不是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蹋了，你就这怎么唱？
5: 事儿还真多，这么着吧，
4: 嗯，
5: 我跟您说啊，我再点一出戏，会咱就唱，不会咱就拉倒了。
4: 不行，你点，
5: 我会的也不多，是吧？咱唱一出分河湾怎么样？
4: 你还会别的吗？
5: 嗯，不，就会这个。
4: 会啊，
5: 就会这个，唱不唱吧？
4: 行，
5: 哎，咱就唱这出，
4: 就这出
5: 了，哎，就这出了。
4: 你不会别的了吗？
5: 啊，对对对
4: 对，粉河湾，
5: 粉河湾，
4: 粉河湾。我演谁？
5: 您呐？
4: 啊，
5: 您柳银环呢？
4: 我柳银
5: 啊，京剧叫柳迎春呢。
4: 啊，这我知道。
5: 啊 啊, 啊，
4: 你呢？
5: 我薛仁贵呀、啊。
4: 你薛仁贵，我柳银环，
5: 啊，就这么分工吗？
4: 咱俩什么关系？
5: 这还用问吗？两口子。
4: 你是我什么人？
5: 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啊。
4: 是，
5: 是不是？
4: 不是这个事儿，咱可有言在先啊！
5: 啊，怎么着？
4: 咱可就这一会儿，
5: 嗯，
4: 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5: 啊。是，
4: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5: 哎，对，您放心，啊，您跟我，我也不要您啊。
4: 行行，既然这样，逢场作戏。
5: 哎，对
4: 对对，
5: 您帮着我把桌子往后搭的。
4: 搭桌子干嘛？
5: 把场面分出来。
4: 哦，
5: 啊，
4: 好。
5: 哎，来，好，您就放在这儿。
4: 哎，行。
5: 铁先生，您看了吗？
4: 嗯，
5: 场面这算分出来了啊。
4: 好嘞，
5: 这儿再来个椅子啊。这个桌子前头啊，
4: 啊啊，
5: 这儿就为前台。
4: 哦，这是前台。
5: 桌子后头那儿为后台。
4: 啊
5: 啊, 啊，好吗？啊，
4: 好嘞，
5: 咱就那么开始了。
4: 哎，您看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啊？
5: 什么呀？
4: 哎，有那个戏服有吗？
5: 戏服？
4: 啊啊，
5: 穿的那个？
4: 啊啊，
5: 那叫行头。
4: 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5: 谁不懂啊？
4: 你懂吗？
5: 没有行头。
4: 你们这儿没行头？
5: 相声演员就大褂西服，没行头。
4: 那没行头怎么唱？
5: 素身就那么就过着，
4: 就这么唱。
5: 哎，点到而已。
4: 那咱们得区别一下。
5: 那怎么区别啊？
4: 这么办吧，
5: 啊，
4: 我简单的化一化妆
5: 啊。那行，那您自便。
4: 对，这得让大家看出来
5: 啊, 啊，
4: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5: 啊，有道理，
4: 对不对？
5: 好好，
4: 有个区别。
5: 哎呀，各位，您今儿算来着了啊。铁先生从江南过来了啊，今儿要在这儿唱戏，我是傍着他们唱，您别听我，主要听这位铁达子，是不是？多年不唱了，这出戏，
4: 哎，
5: 啊，
4: 你看，就我这么简单一化妆，
5: 嗯，
4: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5: 什么电影？
4: 有这么一，哎，日本电影
5: 啊。什么电影啊？
4: 叫《追捕》
5: 啊，看过。看过。
4: 您看我像不像那真优美？
5: 我看您不像真优美。
4: 我像。
5: 我看您像地雷战里那偷地雷的。这什么模样？这是。
4: 行行，就这样。
5: 就这样了啊。
4: 好嘞好嘞。
5: 还有一点我得交代清楚了。
4: 什么事啊？
5: 咱们场面得自备。
4: 什么叫自备？
5: 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用嘴学着。
4: 这我可不太习惯。
5: 一会儿就好了。
4: 啊，那行，
5: 那您跪到后台。
4: 哦，这是后台。
5: 哎，您跪到后台。
4: 好，
5: 好嘞。这场呢，您叫板。
4: 哎，
5: 啊，您叫板。
4: 那什么，你叫行吗？
5: 啊，不，这别客气，该您叫就得您叫。
4: 我叫。
5: 啊，叫板。
4: 叫板。叫板。叫
5: 您别开玩笑啊。您这弄干墩儿可不行。
4: 怎么
5: 这有句台词啊。
4: 什么台词？
5: 丁山儿该来了啊。
6: 哦，由这儿开始
5: 啊？对呀、啊。
6: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代。
5: 哦，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
6: 啊。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
5: 哎，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
6: 丁山儿该来了。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
5: 去干。啊，您这喊冤来了。叫板，您这么干呕呲咧的，多难听啊！
6: 那怎么办呢？
5: 您得有孕呐、啊。我，
6: 谁有孕？
5: 您。
6: 我不能有孕。
5: 怎么呢？
6: 今年没我的指标。
5: 计划生育呀、啊？什么孕呢、啊？
6: 什么孕呢？
5: 运调之运，
6: 运调，
5: 您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吗？这么个运。
6: 这句是你唱，我唱，
5: 您唱啊，
6: 我唱，你干嘛得唱我？
5: 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
6: 废话，我铁打我用你告诉你。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但是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
5: 不是这意思。
6: 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5: 行，这个角儿
6: 人主要听我。
5: 好，你来吧，行。哎呀，这倒霉嘛，这
6: 你挡着我干嘛？
5: 这怎么叫挡着您呢？
6: 各位，您看见了，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不让您看，你说这人多自私、啊！
5: 您这都理解错误了。
6: 怎么了？
5: 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倒板。啊我这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儿。
6: 哦，这是哎门帘
5: 哎门帘儿，
6: 这是竹帘子。
5: 这，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倒板啊，哎，
6: 丁山，嗯、啊。丁
5: 总摸我脑袋干嘛？你这什么毛病？总摸我脑袋干嘛？
6: 你讲理不讲理？
5: 我怎么不讲理啊？
6: 你这是什么呀？
5: 这不门帘吗？
6: 我扶着点门框。
5: 去。怎么出来门框了？没门框啊！好好唱啊！
6: 丁山儿哦，该来了。
5: 闹猫呢这儿。对对对对个铃铛铃铃铛，大起对对，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里个隆。
6: 丁山儿哦，该买了。
5: 铃铃铃铃，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你总往回跑干嘛呀？
6: 这不唱戏吗？
5: 是唱戏，倒开口你唱啊。
6: 唱啊，对。
5: 这有四句词儿，你唱啊。
6: 哎，对对对，这有四句唱。
5: 四句词儿啊。
6: 对对对，头一句是这个。
5: 我爹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6: 以前你告诉我干嘛？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5: 啊，知道看
6: 对不对？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5: 那当然啦。
6: 二句是
5: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6: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二句这词儿，他说出来了。你这人
5: 怨我。
6: 那个三句，三句咱改句词儿行。
5: 不是你改它干嘛？
6: 三句词儿不好。
5: 怎么不好啊？
6: 对了，那个咱改一句啊。这个计划生育
5: 没那个，没那个啊，瞎改啊！
6: 那
5: 怎么不好？
6: 三句词不好，
5: 蒋师坐着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6: 不，您说这是四句，
5: 三句，
6: 那么那四句呢？
5: 一句不会啊？
6: 四句四句，
5: 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6: 餐
5: 哎，
6: 餐，餐什么？
5: 就是吃
6: 啊，对对
5: 啊，
6: 吃餐一
5: 样样，再来啊。
6: 丁山儿哦，该来了哦哦。
5: 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大起得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哎呦我的天！不是您怎么意思？怎么意思这是？
6: 不是我店里来卧鱼没卧好。
5: 不，您甭卧鱼，您待会儿卧槽得了啊。您好好唱啊。
6: 头一句什么词儿？头一句，
5: 我的儿
6: 啊，对，我的儿那汾河湾，
5: 铁达子，
6: 前那去打雁，
5: 铁锈味儿，
6: 天到。

0: 坐之在窑门一里。
1: 哎，不不，外，
0: 外边有蚊子。
1: 嗯，有蚊子，有蚊子也得唱外。
0: 窑门以外，等我的儿他到来，好把饭安吃
1: 啊，餐。
0: 吃西餐，
1: 除了西餐了，妈来！
0: 带带带带的领带领领带，大气带带，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
1: 你没完了，上了弦了似的。你没没了的干嘛呀？
0: 那
1: 你没看我冲你打手势让你收板吗？
0: 你这是让我收板？
1: 让你收板呢？
0: 我领会错了。
1: 你以为呢？
0: 我认为让我再拉七个过门的。
1: 我要这么多过门干嘛？就一过门。
0: 当你该冷的当
1: 人归做事
0: 当
1: 太短了剑
0: 当
1: 射死了万童明染了黄泉，你着凉了是怎么的？怎么光等等的？这什么过门这都是？他的木香儿难得见，他的木香娇儿也难得团圆。正催马来，永无看。嘿，好。见一位大嫂坐在了窑前，摔灯里安下了马，我见了大嫂李当先，大嫂请来见礼。

0: 没听见，下边再来了。大嫂，请来见你。可能趁着我回来晚了。大嫂，请来见你。你怎么回头？要死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我给你见礼，你总有事干嘛？
1: 不，你这给我见礼呢？
0: 啊，
1: 我以为你向我追求呢。
0: 这倒霉人，
1: 见礼
0: 说话。
1: 我说话啊，丁山
0: 还丁山呢？
1: 我
0: 撒两天石头就好不好？
1: 我说什么了？
0: 给我还礼？
1: 怎么还礼？
0: 你说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1: 哦。还是那老词儿啊？
0: 告诉你就老词儿
1: 啊！
0: 别忙，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天津市。
0: 天津市干嘛呀？
1: 这可不天津市吗？
0: 龙门郡。
1: 这改龙门郡了。
0: 改它干嘛？就是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此庄你
1: 啊，这个离水上不远呐、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还不远？这逗会儿。
1: 那我是
0: 大王庄。
1: 大王庄在河东呢，
0: 那个大王庄，戏里头也有个大王庄、
1: 哦、啊，大王庄，
0: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全不认识。那我还问什么劲儿啊？
1: 我说，
0: 你得说有名便知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又全认识了，不对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
0: 日本话，这。告诉你得这样说，
1: 我怎么说、
0: 啊？你这样说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
1: 都提起此人，大大比有名，
0: 但不知是一位。咱俩换个儿，你呀，给我坐去吧。
1: 干嘛呢你？你这砸夯来了？
0: 没辙，我跟你说。
1: 这个一点感情全不懂啊，早晚跟你离婚、嗯、我告诉你，
0: 我根本就没打算要你。
1: 他不懂得疼人的，你这玩意儿
0: 重来。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那就是刘员外之女，袭人贵之妻，刘世英呢？坏。
1: 哦，
0: 怎么了？
1: 怎么你问那刘印幻魔？
0: 真是，
1: 这早知不道这个事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6: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霍，欢迎关注我们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节目啊是一档全新升级的播客类节目啊，节目里有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呢一起聊聊天。
9: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啊，编辑部呢请到了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又喜欢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
5: 王
9: 磊老师，欢迎两位。
5: 哎，怎么样，是不是认锤了？
10: 什么叫认锤了？
11: 这个
10: 我是为了节目效果，知道吧？
11: 王老师，我问点，我们这题是不是有点上头啊？
10: 您这题有点简单了，我不乐意答。
11: 哎，
10: 头一道题得让人家，
11: 对对对，这是游戏规则。
10: 因为这会儿我是师哥，是吧？
9: 就第二道题，王老师就该答了。
11: 哎，
9: 就
11: 是哎，抛砖引砖。
9: 嗯，来第二道题啊。
5: 好，
9: 在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先生的这个买猴的相声作品当中，
11: 嗯，
9: 马大哈在千货公司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什么？
5: 哎，想一想啊，要抢答吗？
9: 笑锤吗？
11: 哎呦，又又换了，已经回到了沉思的状态。
5: 他可能是上头了。
10: 哎，我记得，我记得最后一个好像是仓库管理员。
5: 啊
9: 哦，
11: 仓库管理员也得听他爱人的
5: 啊。
9: 咱们这个
10: 瞧电影
11: 了，先说
5: 有选项，
9: 有选项，念念选项啊。
5: A， 接线员。
10: 嗯。
5: B。管理员，
11: 嗯
5: ，C 传达室，开始。
9: 王老师，
10: 答对答错，我先敲了一下。
5: 有枣没枣打三杆子。
11: 哎，对对，
10: 哎，我记着他是这个，他是这个传达室，
5: 传达室，
10: 传达室。
5: 你不刚才还仓库管理员的吗？
11: 我认为他是串门到传达室去
10: 啊，接电话，对对对对，管理员，对管理，他就因为他是最后，
11: 得了，
10: 管理员吧，来啥管理员，管理员，
9: 管理
5: 员到底是什么？
10: 管理员，管理员，
11: 你说的那个传达室比管理员清楚太多了。
10: 但我先说的管理，我抢答没说之前，
11: 但是你抢答以后说的是管那个，
10: 我是为了给你们做节目效果。
5: 你们俩这节目效果就够足的啊！现在就是你们俩都觉得是
10: 管理员，
5: 管理员。
10: 对，我记得是因为他看。
11: 那为什么有人说传达室呢？你是特别
5: 想去
11: 传，没体验过在传达室的这种生活？
10: 哎，我还真体验过，我小时候看过传达室，
5: 没当过管理员。
10: 对对对，
5: 所以觉得是管理员。
10: 管理员，
9: 嗯
5: 啊，如果是你答，你觉得是什么？
11: 我记得是管理员，不是传达室。
5: 你也觉得是？
11: 他是到传达室去接电话，给爱人打电话，这个
5: 买票。
11: 嗯
9: 嗯
5: 嗯。行，究竟是不是呢？我来公布答案啊！
10: 哎，
5: 哎呀，你们就互相给一锤吧。
11: 啊，
5: 传达室。
11: 哦
10: 啊，我答对了。
5: 你为什么
9: 不能质疑？
10: 我答对了。
5: 为什么我刚才乐？就是俩人跟你错误答案还是掰着呢？
11: 啊，最后他调到传达室了。
5: 哎，他是从管理员调到了传达室，但是传达室做什么职务？马三立先生这作品里没
10: 说。对，因为我记得他最后是说，哎，去看看去吧。他跑那个把这个猴都放出来了。
11: 对他去库房嘛，
10: 去库房嘛，
11: 千货公司变猴山了。
5: 哎，后来是找文书，文书不在，然后这个马大哈在。
10: 嗯，
5: 哎，他是这么一段，咱们也可以在作品里一起来听听。
12: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

0: 属
1: 哦，
0: 姓马
1: 啊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嗯，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0: 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0: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0: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
0: 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大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该写错了
0: 啊！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被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了。
0: 什么叫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哎，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好了，来来来来来，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大哈。
1: 哎，
0: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哎，老马，
1: 嗯，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马大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这对我得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
1: 哎，
0: 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工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2张评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2包大八件，2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奖礼来了，
1: 奖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溜达包桥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1: 是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实？
0: 那桐油泡丸子可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哇，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坐着？
1: 这怎么坐？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了。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
1: 老一点，
0: 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1: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嗨、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儿的要。
1: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说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
1: 嗯、
0: 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0: 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儿走啊，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嘿，
0: 这一欢迎大伙儿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啊，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哎，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五十个。
1: 哦，
0: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52啊。
1: 哎，
0: 多俩。
1: 嗨，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行了，
1: 哎，
0: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嗯，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搭铁门子车不透气啊！
1: 哎，
0: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了？我不跟着，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就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吧，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1: 嘿，
0: 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
1: 啊、
0: 嗯嗯。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嗯，王文说接回来瞧，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呵、啊，
0: 再瞧千阳公司变猴山了。
1: 呵、啊，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嗨，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来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千阳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了万象，重温老舍经典，感知北平烟火，骆驼祥子话剧即将上演，走进福建博物院，看海昏侯国宝亮相，赴798之约，感受五指山黎族非遗的鲜活生命力。文艺回响，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王阳明》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
1: 改编自张爱玲同名经典的《倾城之恋》5周年特别版即将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将从这场即将到来的演出说起，回溯这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作品，聊聊它为什么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倾城，又为何能够在当下依然动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骆驼祥子。当车轮转动的吱呀声混杂着驼铃声叫卖声在舞台上响起，西直门城楼的剪影映衬着老车厂的灰瓦房，八仙桌在灯光中浮现，泼辣虎妞的一叉腰一声吼，立刻把人带到20世纪上半期的老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骆驼祥子5月19号将再度亮相首都剧场。
1: 从小说到舞台，从50年代到今天，即将在首都剧场再度上演的骆驼祥子，不仅在于向观众展示一部博物馆话剧的厚度与力量，也在通过一部剧目继续探索和发扬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用演出完成几代人艺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传承。
0: 1936年，老舍创作了骆驼祥子，以祥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的遭遇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生动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灵动形象，在今天依旧占据着中国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话剧《骆驼祥子》自1957年首次上演至今，鲜活的人物表达与具有代表性的舞台呈现成为了京味话剧的代表作品。
1: 要将这部现实主义题材话剧原样复刻到舞台上，最重要的还是以扎实的表演塑造鲜明的人物。这一次排练的导演严瑞表示说，拉开大幕就看表演，演员要去呈现那个年代的味道，找到人物的精气神，让年轻的观众去了解并且感受那个时期北京的生活面貌。
0: 作为经典传承剧目，骆驼祥子在舞美、灯光、服装、化妆

0: 装上严格复刻1957年版的原貌。舞美团队翻阅大量史料，反复比对影像资料，一砖一瓦重现当年的舞台。复刻并不简单，主创表示，如今舞台技术和场景切换更先进，我们用转台整合了三大场景，但每件道具都需手工制作复原，服装面料、舞台灯具等细节都与过去不同，极大增加了复原难度。研究老一代的舞美手法，实则是与前辈艺术家的隔空对话，也是另外一种传承。
1: 洋车碾过的时代渐行渐远，在今天继续上演骆驼祥子，依然有着艺术上的价值和意义。当新一代的演员与观众以一部话剧为媒介，接近经典，触碰经典，感知经典，作品当中的一切便随之具备了新的色彩。5月19号，首都剧场《骆驼祥子》再度上演。炎炎夏日，不妨走进剧场，寻找一份清凉，和老舍先生来一场文学对话。
0: 从老北京的市井烟火，我们转身，让我们循着花香走进另外一位写作者用脚步丈量的城市草木之间。英语寻芳，花满丰台，北京花市分享会举办了。130多位文学、出版、园林界的嘉宾在花香四溢中共话京城花市与生态文学。
1: 《北京花市》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为春秋卷、冬夏卷，由谢冕作序。作者王英是以素人写作扎根生活，足迹遍布北京16区，探访古树名木，追踪花香文脉，将博物科普、生态观察和人文叙事融为一体。这本书以文字记录种花人、护花人的初心，用书香守护花香，让古都花卉文脉得以传承。
0: 王英曾经写作过散文《十里长街十里槐》，慢慢从文学的素人成长为风格鲜明的生态写作者。在《北京花市》这本书里啊，传递了大量细腻的博物知识，同时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
1: 刚才呢，说到了生态文学，学术界啊，一般是把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视为生态文学的先驱，把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视为生态文学诞生的标志。生态文学区别于传统的山水田园诗歌，还在于生态文学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底色。很多生态文学作家对于博物学、鸟类学、植物学、生态学、动物学、海洋生物学都是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主动去拓展自己的知识背景，不让自己受限于传统的人文视野。
0: 中国的生态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伟岸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李娟《我的阿勒泰》为代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这个和西方生态文学偏重荒野保护不太相同，中国的生态写作常将农耕文明、乡土记忆与植物生命交织在一起，具有独特的东方美学气质。那现在呢，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格局当中一片美丽的风景。
1: 当下的生态文学、博物学呢，是写作的热点。《北京花市》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就充满了生命经验浓度，它不是标本的解说，而是有温度、有呼吸、有脚步的生命对话，同时也展现出了女性面向大自然、宇宙和社会的开阔格局，以真诚的文字搭建属于自己的花朵大自然，用身体感受植物的温度，用脚步丈量城市草木。
0: 其实很多生态的知识呢，来自于田间地头与亲身探访。为考证一株陪嫁的牡丹，驱车500公里去内蒙古，让漂泊的花种魂归花乡。这部作品当中既写了玻璃翠、茉莉、啤酒花的来历变迁，也写了老北京花匠的吆喝与坚守，更反思网红经济下向日葵沦为了打卡布景、作物失去本真的现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土地、对自然还有对人的深情。
1: 那么看完了花木葱茏的北京城啊，咱们关注两个展览。首先第一个是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叙事下的东南华章特展，正在福建博物院举办。本次展览是海昏侯考古成果首次在福建亮相， 一共展出120余件套西汉王室珍宝，展期将会持续到7月30号。
0: 说到海昏侯刘贺的一生，他浓缩了西汉中期政治的波谲云诡。他本是昌邑王，被意外扶上了帝位，27天之后就被废为了庶民，后来又受封海昏侯。可以说他将王、帝、民、侯四重身份呢集于一身，那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 这次展览呢是以豫章海昏、王侯威仪、如风南赋三大篇章为脉络，系统的解读西汉大一统格局下中原礼制的传播和东南文明的交融。展览的核心看点呢集中在金器和简牍这两大类别当中。那么根据了解呢，海昏侯墓啊一共出土了金器，总重量大概是115公斤，这个是目前中国汉墓考古史上金器种类最全、数量最多、纯度最高的墓葬。展柜当中2000年前的马蹄金、麟趾金、金柄光彩熠熠，部分的马蹄金、麟趾金的底部或者是内侧是刻有上中下的字样，它的含义至今仍然是考古学界探讨的谜题。这一次展出的金器纯度呢是超过了99%。这些金器啊不仅是西汉王侯财富的象征，更是汉代铸金制度和王侯威仪的直接物证，承载着深厚的时代文化内涵。
0: 刚才提到了铸金制度，这是汉代诸侯参与宗庙祭祀时贡献的黄金。汉武帝时期以铸金不如法为由削夺了列侯的爵位，史称铸金失侯。海昏侯墓中大量的金器出土，印证了《史记》《汉书》当中关于汉代黄金储备的记载，也为研究汉代中央与地方诸侯的政治博弈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个制度深刻影响了汉代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理解推恩令等中央集权措施的重要背景。
1: 比黄金更加珍贵的是令考古界震动的简牍。海昏侯墓一共出土了简牍大概有6000枚，这次展出的100余枚新修复完成的简牍原件都是首次外展，其中呢包含了失传1800余年的齐论语治道篇以及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竹简。那么后者呢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秦汉时期诗经的完整手稿。这些简牍内容包罗万象，生动还原了墓主刘贺的真实生活面貌，打破了史书当中对其纵情声乐的片面记载。
0: 除了黄金加简牍，这算是王牌组合，还有多件的重磅文物呢是不能错过的啊。其中孔子图人图七一镜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孔子形象的实物，还有另外呢被网友称为汉代社牛的一个叫做熊形玉签式，那第一次走出了江西，算是到外省展出啊。
1: 海昏侯墓是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遗存，它不仅是证明了汉代多金的一个真实性，更是一座深埋在地下的文化宝库。近十年来海昏文物发掘和研究持续的推进，海昏之最的清单啊也在不断的延伸。比如说啊，有最早的蒸馏器、最早的炒缸医用毫针，这一项又一项的文物研究，从政治礼制、经济货币、儒家典籍、工艺科技，是多维度的刷新了学界对于西汉社会文化生活的认知。
0: 没错，这有机会应该去海昏侯博物馆去看一个，非常震撼啊！千年文物藏古韵，非遗匠心见初心。那么了解完了博物馆里的西汉珍宝，我们转向北京的798艺术区，也感受一下黎族阿姐带来的非遗之美。
1: 最近呢有一个展览叫做阿姐说，来自五指山黎族阿姐的植物艺术常设展，是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了。这里面所有的展品呢全部都是来自五指山毛稻乡的雨林植物染及藤编非遗艺术。五指山的黎族阿姐们啊是用靛草、降真香树、乌木树、白藤当中得到的颜色和材料，以自己种稻田、摘野菜、走山路这样的生活经历为内容，展示了平凡生命当中延续上百年的不凡印记。
0: 黎族植物染是黎族传统非遗技艺，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以五指山雨林当中的天然植物为染料，通过浸泡、染色、晾晒等多道工序，将天然色彩附着在植物上，颜色自然柔和，不易褪色。 图案呢多取材于黎族生活的场景、自然草木，承载着黎族的文化记忆与审美情绪。
1: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在2009年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技艺呢，包括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其中植物染色采用的是山蓝、黄姜、乌墨等等天然的染料，而双面绣的技法更是黎族特有的工艺。黎族的妇女们是以身体为技艺的载体，将祖先的历史、图腾和传说编织进服饰纹样当中，形成了独特的无字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
0: 在海南内陆山区的雨林当中，阿姐们的创作一直保持平凡自在的状态。清晨，她们还在地里除草，为家人做饭，然后洗洗手，开始编织。黄海平阿姐传承了爸爸的藤编手艺，这种传承已经延续了上百年。黄祥霞阿姐说，奶奶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关于鹿的爱情故事，是我们黎族的故事，很浪漫。奶奶最疼我了，但她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想念她。于是她创作了一幅以爱情为主题的植物染画布。
1: 做藤编的黄小霞阿姐说，想到什么编什么，有的呢是以前的黎族图案的，有的是自由发挥的，经常啊是编着编着就忘记了时间。其实阿姐们小时候的生活并不轻松，但如今呢他们已经早已脱离了贫穷，但是依然以简朴的生活为乐，这个呢是展览当中最打动人的部分。黄秀梅阿姐有一幅植物染的作品，名字叫我种两亩稻谷。他是这样说的，我种两亩稻谷，我一亩种红米饭，我一亩种白米饭，两亩就够吃了。
0: 确实很朴实啊。
1: 是啊，
0: 阿姐们的作品带来很多山里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其实很真实，那么亲近，也非常的真挚啊。希望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看到啊。展览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个演出，由赖声川编剧导演话剧江云之间，将于2026年5月22号至5月24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
1: 1986年《暗恋桃花源》首演，江冰柳和云之凡在上海一别，音书断绝，一句等你回来成了此后40年没有办法寄出的回音。那一段被掐断的爱情留下了大片沉默的留白，有一些没有能够寄出的信，还有很多没有能够说出口的遗憾。我已经写好一叠信给你了。35年之后，赖声川是填补了那一段叙事留白，以两个人之间长达40年彼此收到或者收不到的书信往来，勾勒出了江冰柳和云之凡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这便是他的第40部作品《江云之间》，一部关于错过也关于重逢的剧场诗篇。
2: 我回昆明之后，你会不会写信给我？
3: 冰柳，我们俩从黄浦江边的秋千分别也已经100天了。
4: 我人在上海都可以闻到你们在昆明过年的味道。
5: 知凡，请务必赶快到上海，我们于4月29日出发。
2: 一直收不到你的信，到底怎么了？
5: 你根本没有通知到人，他怎么可能来赴约嘛？
6: 初看春花红，转眼你真
4: 知凡，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忘记
6: 一年容易又到头，
4: 这一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6: 失去无影踪。
0: 江云之间源自对暗恋桃花源当中江滨柳和云之凡爱情故事的延续。赖声川利用层层叠加的文字和富有哲思的场景，构建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叙事结构。他以吟游诗人般的叙述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情感深度和艺术美感的作品，剧中更是呈现了暗恋桃花源里众多的人物，让这出戏拥有了丰富的时代群像感。这不仅是对两位主角爱情故事的补充，更是对生命和时代的深刻关照。那些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无数普通人的肝胆相照与颠沛流离。
1: 2026年，演员张震以及1991年开始就是演员之凡至今的肖艾携手出演这部作品。张震是首次站上话剧舞台，他把这次演出视为从影多年的一次整体验收。更动人的是，角色的命运与他个人的生命也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映照。江冰柳是长春人，而张震的姥爷也是来自长春，就好像冥冥之中啊，他替着自己的长辈，也替那一代人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一字一句的讲给你听。肖艾是扮演这个角色时间跨度最长、理解最深的演员。35年过去了，他早已不是演云之凡，而这一次他带着半生的理解再次站到了江冰柳的面前。
0: 胡德夫的歌声将从舞台深处响起，他的吟唱不只作为配乐，而是创造剧场里的另一层时空。他的歌声充满了乡愁，构成了一个特别意境的桃花源。当太平洋的风、橄榄树响起，你会在歌声里看见那个回不去的时代。

0: 曾经出演《暗恋桃花源》的林青霞、丁乃筝也参与到了这部作品当中，提笔书写不同时期的角色信件。当年那个云之凡以文字的方式也再度回到了这个故事里。
1: 我们走出感情的纠结，走进心学大师的精神世界。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王阳明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我们看舞蹈如何演绎知行合一。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我们走进舞剧王阳明。当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悟道历程和现代舞剧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呢？2026年5月16号、17号，舞剧王阳明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自首演以来，王阳明已经在全国巡演多场，累计观众超万人次。这部作品由导演王亚冰团队、作曲家吕亮联袂打造。
4: 在2024年的4月，我受到贵州省歌舞剧院的邀约，来创作舞剧《王阳明》。我同年编导张亚鹏、青年编导钟石，我们一起去到了贵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受到了阳明先生心学的很多的启迪。
1: 王守仁，字伯安，又名云，5岁时改名守仁，号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王阳明被誉为真三不朽者，其心学被称为中国儒学最后一座高峰，历经数百年的风霜却依然熠熠生辉，始终散发着不可磨灭的光芒，也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舞剧王阳明聚焦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间的悟道历程，舞蹈与哲思绚丽碰撞，以舞幕结构展开叙事，融合苗族舞蹈、戏曲元素与现代舞的编排手法，通过虚实交织的舞台美学，展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
0: 舞剧王阳明设计精妙，以舞幕结构叙寻道、悟道、正道、尾声展开叙事，序章犹如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巧妙地将东西方同一时期的文明发展脉络进行对比，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嵌入到这一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中。
1: 寻道通过两场戏剧性强烈的场景，细腻描绘了王阳明从曾经少年的壮志豪情，到至暗时刻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挑战，展露格物致知的困顿，通过格物致知情节铺陈思想蜕变。而悟道通过三场层层递进的场景，逐步揭示了王阳明悟道的深刻内涵，从初到龙场的迷茫与不适，到与当地民众共同生活的温情瞬间，再到最终与

0: 农场动物的辉煌时刻。这一系列场景不仅展现了王阳明内心的细腻变化，更深刻揭示了其悟道的必然性。
1: 正道演绎知行合一的实践，而尾声部分则如同一曲悠扬的乐章，将整部舞剧的主题推向了更高的境界。它不仅升华了王阳明思想的文化价值，更在结构上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使观众在欣赏完这段精彩的舞蹈叙事之后，能够从中领悟到从具体的故事到宏观意义的深刻启示。
0: 演出现场，舞蹈演员们的舞姿时而刚强有力，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激昂澎湃，时而宁静致远，仿佛是在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向观众们讲述着王阳明的人生故事和哲学思想，而观众也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全身心地沉浸在舞剧的世界当中。
2: 第一幕的时候是阳明先生在京城发生了一个觐见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一段呢，我们想用的就是让演员们找了一些京剧的元素，包括一个简单的这个戏曲的这个收袖三次大大大。
3: 1、2、3、4。看到这个，我们这个道具的它是一个象形，这个山的这个形式，它最难的是如何使用它，最好的利用它。我们的演员非常努力，就是一遍遍的在我们这个斜坡上去试验它，试它的可行性。
4: 唯一的一段男女双人舞就是王阳明的妻子来送行的这一段，因为也考虑到阳明的圣贤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段双舞做的是非常的克制。
1: 刚才听到的是舞剧王阳明的主创对于这部作品的介绍。以舞会心，知行合一，舞剧王阳明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对于阳明心学的深刻诠释与传承。通过舞蹈和音乐的巧妙融合，带着观众踏上一段心灵之旅，感受阳明先生的精神光芒。

0: 诗为药，以史为骨，在文学与史实之间品读唐诗里的地精风华。
1: 我们从进入一座城市开始阅读一座城市，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些时代里边生活过的鲜活的人物。
0: 5月16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穿行幻图边塞与市井烟火，在诗词文脉中读懂盛唐时代与百味人生。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的文艺广角啊，我们来说一说倾城之恋。
0: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是汉代音乐家李延年佳人歌里的名句，一个倾字写尽了美人的绝世风姿，也暗合了倾城两字背后那种足以颠覆一切的重量。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一个倾城的故事，它不写美人的倾国容颜，却写尽了乱世男女在城池倾覆之际那一点点的真心。今天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说的就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1: 2026年6月12号到14号，改编自张爱玲同名经典小说的话剧《倾城之恋》5周年特别版即将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从这次即将到来的演出说起，回溯《倾城之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艺衍生，聊聊这部作品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倾城，又为何能够让我们在当下的时代里依然为之动容。
0: 我们先来说说这次即将上映的《倾城之恋》5周年特别版。此次演出由朱杰庆饰演白流苏，这是他首次登上话剧舞台。熟悉舞台艺术的观众朋友们知道，朱杰庆曾以舞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征服了无数观众，斩获多项荣誉。这一次他收起了舞姿，用语言的表现力与情感的克制力走进白流苏的隐忍与倔强，在乱世当中重新打捞一个女人的真心。
1: 演员乔振宇将会饰演范柳园。乔振宇曾经主演《九亿人》《暗河传》等等热播的作品，凭借着《烽火佳人》获得第2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具人气男演员奖。对于这个角色，乔振宇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范柳园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有，但他最缺的是一种被懂得的感觉。他所有的俏皮话，所有的躲避和试探，其实都在问同一件事，你能不能看见真正的我。那句我要你懂得我，是他在一整出戏里唯一一次卸下所有盔甲的时刻。
0: 有文艺评论家表示，时隔5年，倾城之恋再度归来，以女性的视角为切入点，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对时代的回应。这场5周年特别版话剧其实只是倾城之恋众多文艺衍生作品当中的一个缩影。自1943年张爱玲的同名小说问世以来，这部作品便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艺史上熠熠生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实每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始终围绕着白流苏与范柳园的乱世情缘，传递着作品深处的情感与思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倾城之恋的文艺衍生世界，从原著出发，逐一探寻不同版本的魅力与价值。
1: 首先我们回到一切的起点，小说《倾城之恋》。作为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倾城之恋》其实创作于她刚刚步入文坛不久，但是却凭借着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倾城之恋》最初发表于杂志第11卷第6至7期，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以战争为背景，围绕着白流苏和范柳园的婚恋展开。
0: 白流苏是上海白公馆的六小姐，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回到娘家，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也看尽了世态炎凉。偶然他经徐太太介绍，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园，一个饱经世故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纨绔子弟。白流苏决定拿自己当作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园的爱情，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1: 在香港，白流苏和范柳园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情感博弈，他们互相吸引，却又相互试探，彼此算计，都不愿意先付出真心。范柳园欣赏白流苏的独特和坚韧，但却不愿意给他婚姻的承诺，只想与他保持情人的关系。白流苏渴望婚姻的保障，却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 在爱情和生存之间反复挣扎。
0: 就在两人的关系陷入僵局，白流苏心灰意冷，准备返回上海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沦陷，这座繁华的都市在炮火中化为废墟。乱世之中，生命变得脆弱不堪。范柳原原本打算去往英国，却因为战争无法离开，他折回找到了白流苏。在漫天烽火中，俩人放下了所有的试探与算计，相互扶持，彼此依靠。也正是这场倾城的灾难，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明白了在生死面前，那些所谓的尊严算计都变得微不足道。最终俩人在报上刊登了结婚启事，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正如有人所说，倾城之恋是在炮火中倾覆整个城池后，爱才可见一斑。乱世中的一点点真心足够谅解一生，终于就结婚吧。
1: 小说的结尾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句话道尽了这一部作品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写进了那个时代里无法平衡爱与尊严的困局，写透了人与人之间永恒的试探、算计和孤独。
0: 原著小说的篇幅并不长，却字字珠玑。张爱玲以她独特的语言风格，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既有古典文学的温婉细腻，又有现代文学的犀利深刻。他在小说中引用了《诗经》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范柳原曾对白流苏说：“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张爱玲巧妙地将这句千古情话进行了反讽，原本无法自主的爱情在倾城的灾难中反而有了归宿，这种反差更凸显了作品的苍凉与深刻。
1: 倾城之恋自问世以来被一次又一次地搬上了荧幕和舞台，接下来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来梳理这部作品的文艺衍生史。1944年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也是唯一的由张爱玲亲自改编的版本，组成了极具舞台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阵容。罗兰饰演白流苏，舒适饰演范柳原。该剧在上海星光大戏院公演，一经上演连续80场满座，成为当时剧坛的一个重音符号。
0: 张爱玲去现场看过排练，回去写了这么一篇文字，发表在1944年12月8日、9日《上海历报》副刊上。他是这么写的：
1: 罗兰排戏我只看过一次，可是印象很深。第一幕，白流苏应当穿一件寒素的蓝布罩袍，罗兰那天恰巧就穿了这么一件。怯怯的身材，眉梢高调，幽烟的眼，微风震萧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使我吃惊。流苏与流苏的家，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的。就像现在，常常没有自来水，要到水缸里去舀水，突出小黄龙的深黄水缸里，静静映出自己的脸，使你想起多少年来井边打水的女人，打水兼照镜子的情调。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遥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与事。
0: 在那时，这部作品它打破了当时爱情小说的浪漫套路，以真实残酷的笔触展现了乱世中女性的无奈与挣扎，引发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而在后世，《倾城之恋》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地， 被无数文学评论家研究解读，也成为无数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他所传递的爱情观、人性观跨越了时代的界限，直到今天依然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引发我们对爱情、对人生的思考。正如文学评论家所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时代的史诗。它的价值不在于浪漫的情节，而在于真实的洞察。
1: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版本。截止到目前，《倾城之恋》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版本是1984年由许鞍华执导、周润发、缪千仁主演的香港电影。这部电影也是最早将《倾城之恋》搬上大荧幕的作品，至今依然被很多观众奉为经典。
0: 电影极其忠于原著，将大段张爱玲的文字直接搬上了荧幕。许鞍华捕捉到了男女之间那种似假还真、欲迎还拒的微妙感情，重现了香港40年代的风情。周润发深沉的眼神，缪千仁那看似平静却细腻的表演，把范柳园的风流倜傥和白流苏的隐忍敏感刻画得相当有味道。
1: 缪千仁是知名的女演员，气质温婉，演技细腻，她将白流苏的隐忍、倔强和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在表现白流苏和范柳园情感博弈的时候，她的眼神、神态都传递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让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白流苏的挣扎和渴望。
2: 这堵墙不知怎么令我想起地老天荒这句话，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文明整个被毁掉，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墙根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3: 你自己承认你自己爱庄稼，可别拉扯上我。你几时捉住我说谎来着？
2: 哼，你是最天真的了。
3: 别哄我了，你有什么不诚心的事？
2: 多着呢。
3: 像你这么自由自在的人还要怨命，那我岂不要上吊？
2: 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坏事坏人我相信你一定看够了，但当你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更加不习惯。

0: 里边混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们，哪一部分是你自己？
1: 你或者说的对，这无非是我的借口，我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我不必找借口，我喜欢玩，我有这时间，有这金钱，还要找其他理由吗？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
0: 我懂得，我懂得你。
2: 电影的外景在香港浅水湾酒店拍摄，其中一个露台便是白流苏与范柳园展开倾城之恋的起点。而如今浅水湾酒店已经改建，但这个露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倾城之恋的标志性场景之一。这部电影上映以后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虽然评价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态势，但依然成为了华语影坛的经典之作。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倾城之恋》这部作品，也推动了张爱玲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为后续的电视剧、舞台剧改编奠定了基础。
3: 2005年，香港话剧团推出了《新倾城之恋》，由艺术总监毛俊辉执导，梁家辉饰演范柳园，苏玉华饰演白流苏。这个版本采用了音乐剧场的形式，作曲及填词的钟志荣用音乐将观众带到了以上海和香港为背景的交错时空，文学、音乐、舞蹈、影像交错运用，完全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规范样本。
2: 这个版本依然主要讲述了白流苏与范柳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情纠葛，但是

0: 观众见面。该剧由著名编剧邹静之与刘亚玲联合编剧，陈数饰演白流苏，黄觉饰演范柳原，将一个简短的爱情故事扩展成了一部兼具时代感、家族史与爱情线的长篇电视剧。陈数饰演的白流苏优雅而坚韧，黄觉饰演的范柳原则更加突出了角色的漂泊感和孤独感。
1: 饰演白流苏的演员陈数被公认是从画中走出的民国女子，她的旗袍造型，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旧上海没落的大家闺秀的娇弱和韧性，深受观众喜爱。而饰演范柳原的男主黄觉则以高冷的气质和忧郁风流，诠释了范柳原那种看似放荡不羁，实则内心孤独漂泊的特质。
2: 怎么一个人在看你吗？
3: 我没有看你，只是随便听听。
2: 这样的雨只听不看可惜了。
3: 范先生真是越来越有情致了。
2: 这样的伞伞下这样的人不得不养。刘苏，伤疤好些了吗？
3: 承蒙惦记，好了。你好像总是带着他在我眼前转，我以为……
2: 以为我们是情侣？
3: 那倒没有，我以为你带着他转是转给我看的。
2: 我就是故意的，带着他转给你看，我想让你吃醋。
3: 吃醋？然后呢？
2: 然后让你爱上我。
3: 再然后呢？
2: 然后相爱。
3: 就这样？
2: 就这样。
3: 因醋而爱
2: 也没什么不好吧。
3: 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争东西吃，从小就这样。
2: 这句话我也说过，
3: 可你不是对我说的。
2: 你爱上我了？
3: 我现在在路上。
2: 那我是不会让你停下来的。我喜欢你，我曾经想过，如果几天不见你的话，会不会把你给忘了？但是今天在雨里，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我放不下你。
0: 2021年，叶锦添首次执导话剧，选择了《倾城之恋》，万茜饰演白流苏，宋阳饰演范柳原。这个版本最大的特色是电影加舞台的跨界融合。叶锦添通过了多媒体影像、巨大的转台装置与意识流镜头的媒体影像切换相结合，极大地延伸了有限的剧场舞台空间。电影部分采用手持摄影和黑白色影像，呈现纪录片的质感，走进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内观世界。而舞台表演则讲述外在世界的矛盾，形成更抽象的节奏与韵律。这一版高度忠实于原著的文本，在服装造型和视觉美学上延续了叶锦添一贯的新东方主义风格，也被观众称为具有电影质感的舞台剧。事实上，整场演出的语言表达都非常的克制，很少有剧烈的冲突。叶锦添导演更是用电影视觉叙事创造了大量留白与气息，打破了大众认知当中台词密集的戏剧观演经验。然后就是即将到来的2026年5周年特别版，《倾城之恋》的舞台生命已经延续了80多年。
1: 那么这个版本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在导演的阵容上迎来了两位英国戏剧大师的加盟，提姆·休普和梅丽·斯蒂尔。两位的加入将为《倾城之恋》注入更具当代感的戏剧节奏和跨文化的表达张力。
0: 比较于2021年的版本，此次的新版更聚焦白流苏的内心世界，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她的家族、婚姻与爱情中的挣扎，台词更加锋利，独白更加坦诚，那些原著中藏于夹缝里的情绪，如今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0: 与此同时，张爱玲笔下那些精妙的众生相也得到了更加犀利的呈现。三奶奶、四奶奶的算计，兄嫂的势力，母亲的无力，这些围绕在白流苏身边的嘈杂声音被编排得更加饱满而富有层次。
1: 刚才提到的提姆·休普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导演，以执导莎士比亚的戏剧闻名。他将莎士比亚的空的空间理念带入到了《倾城之恋》当中，试图在极简的舞台上释放文本的戏剧张力。他表示，我们试图让它更简洁、更鲜活、更有力量，少一点奇观，多一点戏剧，少一点史诗感，多一点即刻的冲击。这样，无论是资深的戏剧观众，还是第一次进入到剧场的人，都能够被故事抓住。
0: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张爱玲在80年前描绘的世界，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倾城之恋》在电影、话剧、电视剧、舞台剧等各个领域都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答案或许在于他对爱情这一主题最坦诚、最不浪漫的剖析。大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说的是爱情的异变和人生的无常，而《倾城之恋》写的正是在这无常之中，两个精明人的一场爱情谍战。他们之间的试探、算计、进退，不是少男少女的一见钟情，而是成年人在现实重压之下的精密博弈。
1: 男女主人公都不完美，都带着各自的自私和算计，但正是这种不纯粹，让故事有了真实的重量。他们不是为爱而生的，却在一座城市的倾覆当中被迫面对了最朴素的真心。
0: 在传统爱情故事里，我们习惯了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轰轰烈烈，习惯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坚贞承诺。但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在乱世之中，在现实的夹缝里，爱情可能只是一刹那的谅解，一点点的真心。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10年夫妻。这种爱情不崇高，不伟大，甚至有些卑微，但它或许真实。
1: 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经历战火纷飞，但每个人或许都有着自己的倾城时刻，那些让生活天翻地覆的变故，那些逼迫我们看清真心的绝境。这样的时刻，白流苏和范柳园的故事就能够带给我们共鸣和慰藉。
0: 苏轼在《江城子》里写道，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是刻骨铭心的思念。而《倾城之恋》里的感情没有这样浓烈的生死相许，却有着另外一种动人的力量，那是历经算计之后的坦诚，是看透世事之后的妥协，也是城池倾覆之后的相依为命。
1: 如果你曾经也为爱情进退两难过，如果你也曾经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拉扯，那么不妨走进剧场，去看看那座倾覆的城池，去听听那乱世当中的一点点真心。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